0: 徐娘小堂妹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自己微商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有古拉的王大闺女啊，贵山的货币咋能累啊？一谁跟你要一支你光武为王大姑娘一个王大姑娘下得为你贵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国博啊。
1: 嗯，
0: 接下来路木一堂堂给你你光武夸大姑娘管你是
2: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累晚年索索贼累久不落错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0: 月赛开始舞。
3: 宇宙屋是叠加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4: 宇宙屋。
0: 训练秀腾，你光舞阿松咋？给你用美国大姑娘管你呀、啊？
1: 给你开始，我你过老娃个人啊。
0: 哎，过来当当子。
1: 老娃个人啊，你阿妈走了，
0: 休
1: 息。我你过给你大姑娘三五多钟姑娘喂，本是有一个子女父爱行道，但是要生给就生，
0: 生。
1: 接扩样的扩
0: 啊框
1: 嗯
0: 啊该又是圣斗么该别人过来约呀给你扩样给脑
1: 啊你要矫正的意思比如说扩增
0: 哦
1: 我要叫的意思扩叫跟来你我是非一死命女
0: 吧之前吧
1: 不是我你普通多种非讲一声
0: 约过来撕了一次呀可能我还逗你
1: 圣你个盖子吧对吧是别过逗要我给来要给那种人国家生个盖生
0: 那个啊该要发生要你祖国啊生盖呢作家呢
1: 祖姑
0: 啊祖姑啊
1: 然后我给你是 C
0: C
1: 嗯 C 给这个入声 C
0: 那你要给这个
1: 一 C 连一 C
0: 一样
1: 是
0: 是
1: 样式的是
0: 哦样式的是哦一 C 哎哎哎
1: 第二个妹子妹陪着过的法度规矩的意思
0: 嗯
1: 哎如果陪着过你鸟多啊要哪个胡谁个啊该胡谁啊你能过你个这个哦，字里多种扩增一样意思，法式呼塞
0: 啊。
1: 但是我你三五多种可能买，跟那个我是要你养逼的，
0: 养
1: 逼塞，
0: 养啊对
1: 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逼塞，
0: 对，那是你那
1: 个，养逼塞个，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养个过一度，
0: 你那个那两个用文把子给你，你讲那呼塞呀你，嗯，他都对，养
1: 逼塞个
0: 啊，
1: 你那个对过都，
0: 对对对，你跟那张养逼塞咋个，养逼塞，
1: 人家养逼塞咋，哎呀，我喊啊你有那个，
0: 但俺妈那个，你咋养逼塞咋个，
1: 养逼塞我要。
0: 啊，
1: 外头的瓦样，
0: 瓦样，
1: 哎，一色
0: 啊，样式
1: 啊，根本是一色的
0: 啊，一样的，
1: 哎，对等的就叫那举杠，格式
0: 啊，格式
1: 啊
0: 啊，
1: 毛地雷。
0: 典礼
1: 啊，开幕式
0: 啊，开幕式
1: 啊，
0: 开幕式哎，
1: 那那我是要谁给个人啊？
0: 要过要过，
1: 给子女们，我你三五多钟还是要过的，
0: 但是
1: 动
0: 动
1: 哎，动一动。
0: 啊，动起来！
1: 哎，
0: 动起来！
1: 啊，可人是大家，你干嘛咋不动？
0: 啊，又是无人等到一个姑娘啊！
1: 对吧？这个，手动的动词。
0: 啊，手动一动。
1: 哎，你干嘛扶着动？
0: 你跟那咋当扶？有是啊。
1: 多动静。
0: 啊，对呢，要都弱了呢，嘛个意思？
1: 啊，扶着动。
0: 啊
1: 啊，是是啊。
0: 对。
1: 动动物质，那给了我是动的是可人是大家一个意思。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是冒犯的意思。
0: 冒犯
1: 你要打电动动词
0: 哦那个意思啊
1: 对吧你要打哪、
0: 哎、你要打电动动词
1: 老打动的小快色
0: 对对对要过
1: 是啊对不对我要来那如卖唱如的
0: 哎咋过
1: 小张色的你只是得变成动动的
0: 要去做
1: 啥老啊
0: 做啥找还给过点个地雷那个
1: 再点个小白的动动
0: 带带动动
1: 妈妈要那个
0: 你动动要马去的我父母喊你你是去给地雷
1: 啊小弄死弄死
0: 对对对对要给要给要给要给要给要给
1: 是吧？
0: 自己，
1: 我要给你是使用的意思。动口不动手
0: 啊，动口不动手，
1: 动动哪讲吗？
0: 啊，动动脑筋。
1: 哎，对呢，我要给你是人举样子给发扬。
0: 人举样子给发扬。
1: 举动西，举动哪？
0: 哦，感动。
1: 怎么能非常冲动
0: 啊？不要冲动，
1: 是吧？
0: 嗯，
1: 我要给你是隔壁陪着过日外女的个屋子嘛，这椅子。
0: 该不要动一动啊？
1: 啊？
0: 该不要动一动啊？
1: 走动走不动哦。
0: 哦，走得动走不动。
1: 知道吧啊？抬动抬不动哦，
0: 抬得动抬不动哦。
1: 啊，那啊，我给你是啊，常常那个意思，经常常常的意思。哎，你动不动用了这次的句
0: 哦？你动不动？
1: 你动不动用了这，该又是经常的意思。
0: 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你动不动又是你干嘛？
0: 在
1: 那
0: 个谁？
1: 老是这个样子啊？
0: 你在那个谁？
1: 给别人一个意思嘛？要来别个市民。

0: 你看我呢，节目都有说过不？是韩火兵，我你抗拒别的。
1: 对对对。嗯，
0: 冷了给你，我你给那个扣。
1: 扣。
0: 嗯，你要给扣啊？扣来了。对，五，一个名字，尿字。
1: 尿纽扣。
0: 啊，想尿扣，一扣啊。嗯，冷了你是五控制意思，扣对。扣台。
1: 扣题啊，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
0: 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 是许思念粉丝，他老你又是爱你我给阿粉丝，知道吧？吃老你知道吧？所以过冷都有烤冷，没有人家烤冷。
1: 该要腾哥，
0: 该要腾哥吧？
1: 要给多一。
0: 哎，烤芒，
1: 烤芒，
0: 今年是准备芒打滚囊，中裤给干谁子那干谁？烤芒，
1: 不是抠门吗？
0: 嗯，抠门不是抠门，
1: 那不是，那我又是抠芒啊？
0: 嗯，不是的
1: 啊。
0: 嗯，当然不是啦，抠芒。
1: 啊，芒芒打滚囊吃。
0: 嗯，
1: 你懂吧？咩？乌斯卡猫。

0: 次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徐娘子有小腾梅泪欲酒，盖爷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欲酒。
3: 徐娘小腾梅泪欲酒，大姑娘横是喝酒，
4: 我是阿仁，
3: 自己非常公众的欲酒过播，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来的，王大姑娘女儿可以长得火比咋能嘞啊，忙忙大姑娘吃节奏 come on 啊，你是
4: come on 嘞
3: 啊 come on 嘞，
4: 我尿可比那贵，你 come on 嘞，
3: 那他那可以这个样用一些，come on 啊，啥意思？
4: 看能不是这个那个你忙口口的，你 come on
3: 啊，啥意思？大姑娘下对问题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过不啊？
4: 对，
3: 其他如果你腾腾讲了是过过给你可大姑娘管你些，
1: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波荡荡，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徐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7: 于九能；
1: 盖又是我呢，
7: 于九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于九能，多和于九能。
5: 江乐是国都。
9: 大姑娘，今年个要加妇女商家，哎，我大姑娘困难一个写医生啊，一个啥呢？我你本是几国的，不以啥个啥个不以啥个不以的都是给的做。我要给你，我要求靠多女国，非来个呐，非个个杀菜女人呐，就你是个去非个杀菜女人，或是死菜女不呢？哎，给你不给来就是有意思啊。其他姑娘做个家业，家业之一，今年大姑娘是湘西跟人一个当妹，妹妹叫做是两个泪巴，啊，两个泪巴，做妹妹给去修，初一呢，初二呢，啊，又叫人门有一脉的一句门字，啊，要讲门有一脉一句门字，妹弟呢是两个是啊，两个泪巴做妹妹。吹两个字啊的门有门字一句，哎，我现在来讲也三个不一的都是跟人家古代的人啊，过年一日家分做五间，每一间呢是两个角度，要弄着太岁那里呢，要弄手去吧，三个不一，应该是不一，我你人的角的重要，人是重要，啊，正好是。日常做的锅是滋日，我认为日常这个日常呢是一粒一滴啊的三叶一滴啊，又是个满意的三叶一滴的奥布一滴，三滴呢正好是多种的，所以三个不一的三个呢又是三滴重要，一粒三滴重要，三个不一三个不一，有就能让那个修的过去，我也很喜欢过三个不一，有就能过我是不一三个啊，不一三个。要让你太岁虚无，我要让宇宙人过个人，你当再不是主呀？我得给你提高一下吃五个不吃，三个不一是要人的脚，那么给三个人的脚，我你吃五个应该是提高在四的脚左右，四的脚左右啊，还是宇宙人过你吃五个吃五个，给提高在家四的脚不吃啊，该是这个该是个。这个我你今年是够要去虚无界富贵三彩你也一呢？该地啊，才是几个日子？多日个手掌，这里去啊，谁给那是家？ 给他热许药洗个紫茶告诉他能做正本的日子、啊、给洗个紫茶和热许药过结果人之人啊给一座人一座要拆马无难过我你正本合作洗个我你一岁买只难过这个去杀个人哎菜嘛杀个人也买只能够去了嘞竟然杀菜又是你也马能阿富有找自他的火在正本吧奥不了要能娘娃给水长给人给他水人给把火是推理了在这给脑壳里的啊杀菜你也对没买只能够去杀给菜嘛屋给你也马能多种我提改改给乌合的每次能够去杀的人肯定要热的要笨的要炸的要斜的你乌合多热了乌多笨子哪想呢让乌合能做秀啊是在富贵乐发生的事故哎呀富贵杀菜你也有是富贵乐发生的事故的菜马能挣你也马去还是不富贵杀菜你也给就有女生物的能够富贵一起富贵和睦的记录大姑娘过给你蒙了呢你是富贵杀菜你也女人的杀菜你也只过几个日子被人家要嫁衣、啊、恭喜大姑娘嫁衣了我你啊你姐杀个不宜是要给自家几地就你是个过富贵杀菜你也的地狗记录给你给你给你啊大姑娘相信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美美节奏是两个泪吧做美美采访你门有一句门字这个是啊叫你啊叫带酒也就能够慢慢的带生下来的一九四给叫带酒两个礼拜、一个礼拜又是一九两个礼拜呢肯定是一带酒所以啊门有门字就叫做带酒
2: 梅富梅故事的词仓富仓故事的人
8: 我们是来改写的成语以来的是谁冷光接不上脸用我来依旧起来能为
10: 能用看没给被过就依旧东西来依旧预算个依旧离你以外是谁情绪阿里就依旧洗外外当自愈
5: 设计嘛依旧人加不早比预算个他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2: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5: 玉酒一如类似要教的奥语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1: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吐藏词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本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自己梦遗，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中来个互动。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累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动早得我呢过生日。

0: 各国宇宙门上故事，腾腾澳国阶级揭露。
1: 我用语呢，张讲是一门中国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0: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国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2: 拘捕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3: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国，富贵人得阔西湖，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4: 你看五国啊，沙人不不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对鼓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5: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6: 宇宙，一如历史要教的奥运古人，沙石秀丽，人气得人。
7: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逆之人，开拓张弛，歌舞让西。
6: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7: 将这个王国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6: 中改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4: 体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8: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9: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没得这脏啊
4: 高有人我你
5: 宇宙人
4: 该有人我你
5: 宇宙人
10: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9: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1: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2: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3: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4: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6: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7: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6: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7: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6: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2: 拘捕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的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人
0: 日记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宝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户来的王大闺女啊鬼长的货币长了来啊妈妈大姑娘是靠忙啥意思啊大姑娘带大姑娘下队伍你鬼户等那个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宝啊接下来你腾腾宇宙要改给上网子凶息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记水
2: 王户瓦用
3: 把圣写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步
4: 熬过节省
1: 孟永江这是宇宙的最多的特色而是驱动我们坐上的最无雅的能力这宇宙啊各大孟永吃你呢始终的裤子坐上吃物类上脂肪自动就去灭种餐饮里各对的挖机只有是嘎机与上之语互吃共嘎有据同这日生在的绿色热烈家门一批孟永吃你呢正义在电站的车上人骨对破我你的提护吧问我呢宇宙这日是生在山茶里亚生自然的即将的动力浙江啊，一区浙江达的沙地部落四枚，高碑达的三十二枚，总计几头达的五十枚的千头靠江的高碑，楼宇古绿洞啊，正热现在本应俄国的这个俄龙沟的裤子窑公司山茶之类啊，与人过分。该是母因我你这个山茶区的东区噶修配人棚的楼宇沟，别自家第一家孟永吃你人工的工客，千头靠江高碑切记。国局以退户人养子女的那个前头居家的郭不动是阔黑大姐黑一红的当该古宅脚底工程的遇上自筹告急即使以来给脚南高头居家的都靠江居然你行那通过楼宇人养工艺在一个预等居木户给你查我来对破给一个文章这个恶龙和修国古王人里啊激励一个激烈而住至于对待你用宁而美的比高开始就业一招家具把这可以居动力辅助高比预计的当都我给谁拿的有大概即将一年的日子这种吃的人工根据这个该插棚把腿的中高把这用规格事业都了过把喷气那个比对渔翁去阿里日要八王子菜地里过得八王子冷地上那么退休一次欧咖里给他一生得八王子交代整改大致走埋那个刹那有一把布在当生得沙巴尼当大幅度的一生啊整改这个车现场有我里这错呢冷了一句有在你在的现场时的错伤可与同意冷让上方这样啊这个无波现外上贼的裤子有阿公司类似沙尼日子你户的沙色地址现外日子生色地差该差朋友有第一家的结局得当公你这个一个莫在手无女的人工现场却生南行预等的各对的日子若本一个切头靠江高比楼宇局得错弄的沙色地址现外日子俄龙裤子和乌波三万给两家孟永吃你是以家己与上之余的对破三栋的这个家设宇宙孟永讲者有这则是自热的亚生数据显示过一半年于是巨木意义公你张国在东北张几年是八王子在夜第四沙沙给公你大楼给我你多种你不给我你张国在不是一个张几张几米达到八王子波斯的部张国在意在我你预不在以东北的正张几同时期以五概念你于是巨目意义供你吃你泥户的费用张吉八王子不定错上动能只有谁货一讲供你扩上谁户不给规模公布了的四八人交配得了自动处理现场吃你在插棚工格上张处理现场吃你的猛打宇宙日语的这个整理此处这在药公司人工在需给一枚家国给一家吃你的政策摆得给估计整出现场的自在而别自家日语在一月次排大日别是一个整出自热的类似生的口语日语你若要七亿加币啊次母牌差你在中但是机制取邪帮腿整出这在吃你连冷连四年的杀女王夺得政府不忙你的余费五百带几该买主要的出笼的中改孟子五八级人类在对八家一个发配故事人话的日语这张日正梦同启动后次整理了这个人类吃醋这个药阿公司找到这个吃醋人类吃醋的人朋苦家正该直接回吃家沙区啊修饰对户的一个言语醋样嘎娃的洋洋字幕这种的脚步差朋友是啊强力户而居连锁醋该个醋系啊正该你的车有一个楼塌西屋的热烈几对行机脚力又强那么正该西铁的总理是由阿日记的脚八工匠过的五八五来工匠不与生囊对生八王之女另外一区国务得着处理也是灭种废酒东流黑瓦自己无疑啊此你一将可 他说你有的当啊多的一个吃你呢大人为主。第一讲在我就东路以国歌手举办的网络设计物资与的当连人连五这个网户口路要总本博整个户部的一个啊人第一卖连人连五这个在的北若赛人整水旗下与就是东头区人工一博沙巴冷烈弱的德瑞沙路东黑沙邦日夜攻雷的黑雨下正给你普及啊误区这将给你东都雷主都得给一个黑的子女奔赴只有太懂网络查你有大爷举国是上头的未得故与日头太你举样拜头的街舞

黑短舞类，高区一副紫卡角席将与鱼类给撒黑网络给都讲。宇宙日梦征主，宇宙日热征主，这将六月养护高五点正宇宙日人西巨门在第三五百级别种的通知。点正宇宙日人西巨门在第三五百级的别种通知门户挂。楼人区、莲花区、奥黑区、东斗区五称日日月日永固于王人宇、本意宇、他用宇、错怒宇、列国日的一个人西巨门在第三五百级别种，只要买给男买给女，一起一把交在女。点正的一起列把在女，通知你日月交女在外 kiss 而在死。点正自傲人西巨门在第三五百级将争取遇见女的一个巨的在五百级。首次去黑三腿脚痒，这样啊，宇宙呢已与鲢鱼扩张去黑五位本地在奥黑正式启动。该本地作为一个奥黑扩张地区参与脚力解密的工作五位最腿，外部宇宙梦用在这首日户碰吧户宇宙户户籍自然一个居上的动荡。这样啊，火家科技宇宙日对列家居客做庞大级，认为你宇宙日每月月开幕，几拉年外日有的不女你教了，一级中的基础做庞大概要一百级，外在列预热、水冷、养热、热浴的当蒙古做庞，还要火家科技挖机、燃机的做庞，给别个几拉年是在南岗我们宇宙居客出租的一次啊，在中的机子，而是在火家科技些说对别个宇宙养护的一次啊，拜我，给那个上网西瓜大姑娘放心的告诉。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喝，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汤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酒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酒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宇酒。
6: 宣讲小唐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我你吃的卫生公众了 Roger 朋友讲了是给当美才代表啊，我要给公国给 come on 啊，你意思啊，给国还给给到国是正好刚好的呀，正巧刚好的意思啊，来啥给国啊，刚啊该给我啊，不要太莽撞，做事要小心。come on 这个字也给意思呢，给是地点买谁了是还该节制一点。在国给 Roger 朋友国给走日个路上呢，操你是一个意思啊。和其他如果你杀过宇宙啊，这将你这国事业启蒙农村在推讲这一个将来能白有一个之外呢啊，掌握中一个现代啊，给你是科技一个就弄一个这不一个在凶啊，连该都来做到你人过里啊，人啊，成交量啊，又是突破三万女那一个加口啊，要在布这一个就吹一个现代呢，给是独到的样貌。这个数字蛮有意思，这个日个呢又是这不加的嘛啊，胡写的那日个啊，在我张的西吹 CEO 啊，这个 CEO 呢，还有与就是个西吹用用以外的外籍啊，有个夸这个无语啊，大姑娘气上嘛啊，就是跳舞啊、起鼓啊，那个是还真该啊，这不加的该你多啊。可以每一买啊，再烫一烫。要来那里有宇宙啊，说的加盐；要来那里说的吃菇；要来那里说的投几个弹幕啊，反正很有意思呢。我要几个那里说的奥美啊，登了几个好的一个数据，一比你说的几个帮助词说的国给数据的积累吧。我要你要来那说的得胜大姑娘，吉拉路要五一步做安尼日个，反正买个那大姑娘我要是一个公主啊，买啊默契啊是非一之合的。那几笔几个这不几个吹鼓的那里。类似一个不是能合葬一个八戒多久啊，这个你接着这过世的期望弄出来再提讲这将来呢没有之外啊，这个以上你写的

0: 基础 C O 一个，白油一个，是吧？这个文木呢，有一个你这个是农业农村藤啊，是只把这个文木，我这个这个是个西村啊，送一批懂这个日子、懂讲用的，让一批啊非要能力的人。让我讲的是我呢，哦，黑区的一个，这个是启蒙农村在推讲这将来人白油之外一个泥小一个字的，你是找这个八料给你那，你试试吃啊，你就连你。不猛的囊是吧？我切过五千多的囊，但是呢，只要可以长得这个八多种啊，有三百个囊，5%左右的这个录取率啊，整个八的嘛呢，囊还是非常不错的。配置过要冷熬的个抽柿子啊，你有时你又可以打吃一个抽的个火鸡的个大子，还有呢啊，这个上街废物的个小泥囊，给你点这个。做啊，还该自苦啊，啊，做成一个替你一个奖金，还有呢，啊，要来让你小的啊，要这个人有一个专利啊，可以的小子呢，可以播出来啊，得给农场棚去杀，让伊来的洗一个巨骨，那伊来呢，再将就给个洗呀和洗物哈，遇上一个累累一个白熊吧，那么找到一个出来，你我啊，又是我一个实战呐、啊，有个咋能这个释放那个内容啊和累累的知识呀、啊、和咋能这个张的。彼此我你可以说啊，在一三五多种，要十多种生意，可我你在一三五多种碰下的日子，还是可能联谊。那上在五张呢，有哈个我你在过些农业农村通啊，许拉了，许拉了以后你打工呢可以说搞啊，这个认为个子弟打工呢说搞啊，在杭州几个地方的个妹子啊，抬家去。那上过呢打工呢啊，洗澡了这个在五张，干点在五点买的啊，古代啊和啊你啊和我的个啊个。吃一浪，有的打工呢先筛选一番。噶其他路呢？啊，那啥打工呢？下底我呢？这个账户要一个非上奥的一个八字，又是啊，那个纸山这啥啊？然后那边杭州那啊，又是个嗯可以的这个贼啊和阿娘和乌哈乌可以的给太些去。还有呢，杭州那啊，那是便宜的货呢，够洗洗吃。带账户要呢，在上客一类养一年。杭州那外国账户啊，那个还给嘞上客一类养年啊，又是那个成年人。啊，出你的那个推断，陪着个行动党找来吹过几个账户，那个那个个行动那个吹了呀，又是成年人开的店啊，特别多，咖啡店吧、蒙小吧、网错空家吧、买家买物啊，我可以忙做协议。给别人呢，那个行动几个几个做成年人啊，可以找的在西有成年人可以。找街呢，找到故事多种，找到去做啊，讲这副的行户大的货，可以薄肉给，可以薄肉给嘞。通过摸路啊，和通过数据啊，和通过行到一个在过媒体啊，和还见到给那可以认识的是一个故事，还见到给那可以找到出来，可以找到出来吃一吃，可以找个协会啊，和找个质疑啊，和一讲这样和给你每日可以拍那去，要带整个出去一个户籍啊，和带账户整一个户籍啊，和我是要飞到一个好吃的，那给。比你给俩手机个得货呢啊，要一个肉弄一个这部个角色，主要是要你两个角度突破杀马女的那个一个人质，还很多一个工作人员啊和啊这部个呢和我非议吧，你那个有那个整个有那个一个真那个真枪。真刀真枪的给这部就那次要给你看到可能老师啊手机还是能够是合理给你可能可以买得出的么子，但是老师啊连个觉得可以买的傻妈女，要不给你啊有这个他行都给你能找个白熊那个呢，我都行都多的给那个和还要吹鼓给这部给那个有谁有给这部给了老人啊咋能够虚无啊咋能可以哈给到给那连个的这个啊，该抽，该手机该得货呢，我你要啊你，啊该兄弟之爱吧，杭州这个农茶棚呢，啊这啥个农外啊，给了纸山农务，这个做了是一个在乌克兰个本土的农地茶，农茶棚，该慢慢那这个卖去，手机比在部队买呢，杭州那个国家，自然呢啊，给了是。大这个这不给这个一年啊，负责大日过嘛，这个西棚，给了给故事积累一脚啊，立即一些啊，任何一个消费者可以嘛，要给附近讲是一个吃的么子，还要一个带入账户业务活塞的一个娘子啊，这样过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日子。那上过在那个杭州的成年人啊，已经马上能找到这个出路多种，找到那个要杭州的这个列入的。 数据细子啊，呀，找的细碎多种的成年人呀，啊，成年啊，这个泥墙户的个趋势也是越来越猛些吧。结果也是个催泪闹成年人的物用，闹给合计的西湖啊，闹合计的你太可以啊，社区。那么还有很多的成年人的嘞，实习是嘛，还该。活饭的呢，嘛嘛好的，那上过要给到的这个生意的你听啊，可以啊，收起来催嘞，可以写去。那上过该有的主意，还要让细催用用一个对待啊，还找催啊，还要给到的啊，想要给到的成年人找的这个细催多久？啊，今天我们三个月就扩大过呢，扩大高息。
1: 禹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2: 禹州。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1: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戏徐扬。比社区多得句子。
2: 美丽禹州，是与世界举步禹州的沈阳。
0: 和这个改进的积木超女是吧？宇宙积木长合同，是吃吃吃吃吃，宇宙这个后头货要啥要是要红过，你忙着在外。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2: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冷。
0: 宇宙一座无雷帮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声音。
4: 给你，你过得考啊？
5: 马赫考西哎！
6: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
5: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6: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5: 父母是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4: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考入，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要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7: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玉酒是该喝的火，
7: 用古药该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7: 牧村阿多沙红果，
2: 发腰不知数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7: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爱婆，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7: 他用罗杰望闷者，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7: 闷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窝脱，
7: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门友
8: 比你过你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4: 七日奥语腰脚往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9: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9: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9: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0: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
11: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用丑传递美，火顶婆的春天。
13: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2: 听众朋友，在福建泉州有一项特别的迎神赛会的民族踩街活动，叫做火顶公婆。这项民族有数去千载迎来百福之意，表演者赋予它强烈的互动性，表演热情奔放，诙谐逗趣。2007年，泉州鲤城火顶公火顶婆列入福建省级非遗项目名录。近年来，这项吸睛的民族表演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成为最受欢迎的泉州民族表演之一。下面泉州台将带我们去探寻火顶公婆表演背后的故事。
14: 我叫吴润珠，我从艺这个火顶公婆已经有43年了。从我14岁的时候，泉州有踩街的都少不了我们。
12: 吴润珠今年56岁，是泉州火顶婆表演艺人。火顶公婆表演一般由抬住火顶的火顶公、火顶婆以及紧跟两老身后挑住柴火担子的女儿组成。个女需要及时向火顶中投放木柴，使火焰不灭。早期表演者在表演过程中经常会被辣伤，连衫都很快会被熏黑。随着时代变迁，木头烧的柴火已经换成了更为安全的电子火，而表演者亦简化成了公婆两人。火顶公手摇着烟管，一副得意的样子走在前头，火顶婆手持大圆葵扇跟在后面，动作是诙谐滑稽。几乎在每个泉州人的记忆中都会有这对公婆的身影，他们经常出现在迎神赛会、婚丧喜庆以及一些大型的民族节日活动中。火顶公婆福建省级非遗传承人吴润珠说，
14: 几百年前有两个公公跟婆婆，还有个小女儿在家里煮饭。
12: 他说几百年前有两个公公婆婆，还有一个小女儿在家煮饭。诶，为什么人家都在田里边，在旁边庆祝着大丰收呢？老公公就想，我们就将那两条竹竿绑在那个灶里头，将锅放在上面，我们就抬住集合在一起，就是在这里庆祝大丰收了。那我们的女儿就跟在后边添柴火，等她一直烧，烧得红红火火，越烧越旺，就好像我们将千灾消除了她，那个灾害用火把烧了它，就消除千灾，迎来百福，风调雨顺，才能够国泰民安。从此呢，就从祖传到现在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在泉州民间活跃的火顶公婆表演者有近100人，他们各有特色，而吴润珠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他是火顶公婆项目的省级非遗传承人。
14: 父母亲毕竟是那个是农民了，也要养10几个孩子了哈。
12: 他说，我的父母亲毕竟是农民，也要养10几个小孩，那阵时是很穷的。从14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偷偷去学，白天要翻学，那我就晚黑都去学。我父亲看到就闹，我一个礼拜都不敢回家。那阵时老人家就是那个观念，就觉得演戏是很不好的。吴润珠出生在鲤城仙塘，鲤城江南浮桥一带是传统的民族之乡。小个那阵他耳濡目染，喜欢上了这些民族表演。
14: 我就是要去学，我坚持就是要坚持去学，骂就是骂，你反正你骂你就是骂。
12: 看到女儿的坚持，爸爸的态度渐渐地从反对变成了默许，而吴润珠人生的第一笔收入也是从火顶婆开始的。
14: 那个时候赚了一块五，是一块五啊，那个是很多的，那个一斤肉才七毛钱呢。
12: 他说那阵时赚了一个半，那个时候是很多的，那阵一斤猪肉才七毫子，十几岁的时候就有十几蚊了，所以你看我的嫁妆都是我自己赚来的。李成常泰街道五星社区为吴润珠开辟了一间工作室，吴润珠拿出了几张相给记者看，这些相见证了火顶公婆这几十年来的历史。吴润珠说，
14: 以前随便就是画一点的，
12: 他说以前随便就是画一些，那阵时都没什么头饰，红的紫的将它整在嘴巴上，照的那个黑黑的放在油里边，你随便点一个字，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是蜘蛛床了，没好像现在搞得那么夸张的样子，自己研究出来那个是蜘蛛，那我就将一个蜘蛛放在面上，就这样才能够显出这个是丑态。一摇扇是形神兼备，一扭身是风情万种，这个就是闽南的丑家婆。师傅们发现吴润珠在表演火顶婆的时候惟妙惟肖，特别有天赋。火顶公婆福建省级非遗传承人吴润珠说，
14: 以丑为面的那个动作把它融入到我们脸部，
12: 他说以丑为美的那个动作将它融入到我们面部，动作呢有提示木偶步、掌中木偶步、过桥步、上坡步，还有下坡步，还有那个丑角步，将高甲器的那些丑角、丑步将它融入到火顶公婆里面来，每天在练的时候练好耐好耐，嘴巴还有整个身体都好累，累到什么样。对于从苦日子过来的老一辈人来说，扮丑逗笑更多的是搵食的本事，吴润珠亦都是这样觉得的。一直到1992年拍摄的一张表演相，他才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14: 是参加沈阳国际秧歌节的，那个是全世界的人都到沈阳来参加秧歌节。
12: 1992年的沈阳国际艺术秧歌节，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汇聚于此，欣赏中国的传统民族。这个也是吴润珠表演的火顶公婆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14: 演出的时候，人家个个都显得我们泉州的那个闽南文化都很好。
12: 原来这个是以丑为美的艺术，吴润珠亦是一次一次的实践中一点一滴地熟稔了技艺，很快他亦开始带徒弟了。第一个徒弟是自己的老公，吴润珠的老公陈建纯说，
15: 那个时候挺紧张的，那个尴尬。
12: 他说那个时候很紧张，很尴尬，感觉人家看我们的目光都好像有点好奇。一次演出因为缺人手，吴润珠想起了自己的老公，于是就研究了他几招，等他临时来冲个数。
15: 我是厨师嘛，就是专门搞煮菜的嘛。
12: 陈建纯说，我是厨师嘛，专门搞煮餸的，手我是很灵活的，因为我们每天都要练切菜，手我倒是没所谓，这个脚我是直直地站住，也都没什么舞步的。没想到这样跳下跳下，他也跳了20多年。陈建纯、吴润珠这对真公婆组成了一对火顶公婆，参加各种大型民族活动，还上了央视春晚，走出了国门。陈建纯说，
15: 后来就是在那个好像有一次是那个春晚嘛。
12: 他说后来就是有一次是参加春晚，在文庙那边拍的，那阵时才对这个产生了极大兴趣，我亦都好喜欢的，就这样慢慢融了入去，兴趣就这样形成了，亦可以说为了这个事业帮他传承下去，他对这个品牌好爱好。 因为这项非遗技艺，吴润珠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闽南，不少学校都想将这项特殊的闽南艺术传承下去。从幼儿园到中学，很多小孩子对这项有趣的表演展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吴润珠则是奔波期间倾囊相授。一位家住晋江的大学生杨彩薇联系到了吴润珠，她特别想学火顶婆的舞蹈动作。
16: 因为从小只听过没见过，就心里会很想去看，因为没有见过什么样子，然后就天天跟我妈说，我说我一定要去看。
12: 杨彩薇在省外一间艺术院校翻学，她学的是舞蹈专业，对火顶公婆她慕名已久。整个寒假期间，她都拔着母亲到处去找吴老师的场次。杨彩薇说，
16: 那时候人还挺多在西边，然后看不到他们表演，不好意思打扰。然后
12: 他说当时人几多的，然后见到吴老师的表演，不好意思打搅，就一直全程跟着走。等他们表演完了之后，我就静鸡鸡跟吴老师说，我想学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闽南文化传承。只要有人想学，我就教，吴润珠说。作为火顶公婆福建省级非遗传承人，吴润珠将继续倾尽全力将这项技艺传承下去。
14: 身体你都要
17: 脚尖，
14: 脚尖，一二三，一二三四五
17: 六。火顶婆，人家都叫小姐婆，有人说这很丑。
12: 他说火顶婆人家都说是烧婆子，有人说这个很丑，我说这样就对了，观看的人开心我就开心，因为这项记忆我经历了很多，有荣耀，有掌声，还有嘲笑和不理解的。无论如何，我会一直坚持，坚持到我跳不动为止。我相信如果丑能够传递快乐，它就是一种美，只要我用心，这项技艺就会一直传承下去。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用丑传递美，火顶婆的春天。下面先休息一阵，节目的下半时段将带来福建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先由济川村，书香悠悠以千年，以离风光入画来。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有一座美丽的千年古村落，它默默栖身在大山深处。这里有成片的古民居，爬满青苔的青瓦，鹅卵石铺就的石板路。它就是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中国古村落济川村。济川村是莆田唯一同时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的乡村。节目下半时段开始，等我们走进济川村，探寻古村千年风华。古朴建筑，潺潺溪水，古韵犹存，遗世独立。在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石仓乡东北部，有一座栖息在大山深处的千年古村——济川村。刚刚行入村，映入眼帘的就是青山环抱，绿树层叠。沿着村道往里面行，一座座古民居鳞次栉比，逐一展开。成片房屋分割出的巷道纤密交错，斑驳的墙壁、灰暗的瓦片和厚厚的黑苔，就映衬了村落的寂静与幽深。济川村里边的中国明清历史建筑保存规模较大，达到了60000平方米，这个在中国古村落中极为罕见。济川村干部林建华讲：
2: 济川村有2000多年的村史，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员外出谋生。
1: 他说济川村有二

0: 千几年嘅村市，随住经济嘅发展越嚟越多嘅人员外出谋生，村里边逐渐变得空心。村里边古民居年久失修，卫生环境亦亟待改善。对于有住2000几年嘅古村落嚟讲，实在可惜。所以我哋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集中人力物力拆除罕厕猪圈等，修缮提升古民居建筑。 先后投资400几万蚊人民币进行精细化修缮，令传统嘅古民居焕发咗生机。喺济川村众多嘅古建筑里面，云山书院最为独特。朱漆大门油亮，黄铜门环高挂，红墙黛瓦，建筑雕工精致，雅致优美，历经几百年仍然保存完好。 书院后面有一棵千年奇树张抱榕，樟树种植喺中国唐宋年间，历经千年依旧郁郁葱葱焕发生机。关于呢棵树，仲有一个有趣嘅传说。据讲100几年前嘅一人路过济川村嘅一只掌，无意中将一粒榕树嘅种子丢入咗樟树里边，于是樟树中长出咗一棵榕树。
1: 两树环抱，相依百年。济川村干部林梅生讲：，呢个新报路呢，现在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
0: 佢话呢个樟抱榕，而家已经有1300几年嘅历史，而家就有好多人嚟我哋呢边打卡。咁我哋而家呢个樟抱榕，亦可以被称为情侣树、爱情树嘅象征，就系代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然后我哋相依相伴嘅意思。济川村历史文化悠久，生态资源优越，有大面积古厝、山林水体等景观资源。然而，古村落保护与新农村建设点样平衡发展，相互促进，呢个亦系呢几年村庄发展面临嘅挑战。福建省村镇建设发展中心主任余文君讲。
1: 我哋村庄规划编制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济川村很重要的就是要做好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规划，它的一个衔接。
0: 佢话：我哋喺村庄规划编制过程中，就觉得济川村好重要嘅就系要做好历史文化名村嘅保护规划，佢嘅一个衔接。我哋亦要考虑传统风貌嘅严重，白墙灰瓦歇山顶。 将老村嘅传统风貌喺新村得以体现，依山就势，整个嘅新时代社区建起身，亦系一个非常漂亮嘅作为济川传统村落嘅另外一个亮点。2014年3月，济川村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同年11月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系莆田市第一个获此荣誉嘅乡村，亦系莆田市唯一获得呢两大称号嘅村庄。2021年11月，济川村被推介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2: 近年来，济川村充分利用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古村落两块金字招牌的影响力。
0: 林建华讲：近年嚟，济川村充分利用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同中国传统古村落两块金字招牌嘅影响力，推行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通过整合文化资源、因地制宜，重点打造民宿等特色产业，重焕古建筑嘅光彩，为济川文旅发展注入更强嘅支撑。 济川村唔单止风光旖旎，耕读文化亦系源远流长。中国宋朝进士林迪喺济川文鼎开学，7年时间培育咗萧国亮、郑桥、王定3位状元，轰动朝野。从宋朝至今，济川人出仕不断，如今村中考上中国顶级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嘅学子不在少数，学霸村之名不胫而走。唐宋以嚟，从济川村走出咗好多科举世子，特别系状元郑桥喺当地影响广泛而深远。呢个亦使济川百姓形成咗读书改变命运。

0: 亭的那边去烧。烧成灰之后，将这个灰用提篮拿到我们那个叫做石鼓岩的地方，里面有一个天然的溶洞，我们将这个溶洞叫做孔子厅，然后将这个字纸灰全部放在那个孔子厅里面供奉住，亦就是对我们至圣大师孔子的一个尊敬。千年文物长流不息，时至今日，济川村耕读文化依旧氛围浓厚。中国恢复高考之后，济川共有九名学子考上中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村里边仲先后走出300多位专家学者，2位博士后，5位博士，22位硕士。林明山讲：
1: 我们的先祖是来自于九牧岭。
0: 他说我们的先祖是来自于九牧林，九牧林本身就是我们莆田的一大望族，我们姓林的都是九牧八房的，九牧八房的那个林迈公本来就是一个刺史，他的父亲林披也是苏州别家，作为我们书香门第，我们肯定会将传统遗留下来，所以我们这里非常重视教育。青山北脉千秋画，文化名村万古传。因为济川人千百年来书香传家，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亦因为仙游院第一位文状元郑桥的缘故，2023年济川村举办了石仓乡第一届状元文化节，向广大游客推介农耕文化之美，弘扬尊师重道之风。仙游院石仓乡副乡长史振中讲：
2: 济川它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有壮丽的自然风光。
0: 他讲济川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有壮丽的自然风光，然后历代人才辈出。基于此，我们认真策划举办集乡村旅游及少年研学为一体的，以状元文化为主题的场景化沉浸式文化展，然后通过在各山水景点、古民居，直入从拜师求学、科举考试、金榜题名等一系列这个场景化体验，让游客既能饱览美丽的济川古村落，又能吸取济川浓厚的人文书香。行走在济川村，苍翠繁茂的千年古树，干净清幽的石头小路，鳞次栉比的古民居，氤氲深厚的人文历史气息，在这里能够感受到世外桃源般的宁静与淳朴，轻易就可以令人沉醉其间，久久难以忘怀。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福建东南广播公司提供的录音报道，仙游济川村，书香悠悠以千年，以离风光入画来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在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一首以书信对话的方式呈现各自内心独白，表达彼此牵挂的是妈妈是女儿的倾情演绎，让演唱者之一的黄以山再次走入观众

时善终。之后黄以山亦频繁活跃在新媒体平台的各类主题视频中。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来听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黄以山演绎的歌曲，了解她的音乐人生。

黄以山，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1991年，黄以山进入演艺圈。2000年，她推出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只有你》。2005年，出演个人首部电影《星光灿烂》。2013年，黄以山作为首发阵容参加歌唱竞技类节目《惊艳众人》，最终获得总决赛第四名。2015年，黄以山推出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小夏》。2021年12月，他发行专辑《小夏 2.0》，收录《我的美丽》等13首歌曲。2023年，黄以山《以望30》巡回演唱会在北京完美收官。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计起身，黄绮珊应该是内地流行歌坛最早的一批歌手，但她真正被大众认知并追捧，则得益于老歌翻唱的音乐综艺节目。在这股以怀旧为宗旨的娱乐潮流中，很多老歌手空降舞台，黄绮珊就是其中的一位，亦算是其中最为成功的一位。当时他还带火了一首老歌《离不开你》。

黄以新的声音不单止具有良好的爆发力和穿透力，而且还兼具韧性、磁性及灵活性。黄以新在演唱歌曲《亚洲的骄傲》的时候，不单止将其声音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人声亦跨越了三个八度，在高低音域间自由回旋地演唱，其气息和声音的控制亦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

自从被公众广泛熟知后，开始出现质疑佢唱功嘅声音，话黄以山只会怨技，只会飙高音。沉寂两年后，喺2015年，47岁嘅黄以山发行个人音乐专辑《小夏》。呢张专辑同以往风格唔一样，呢次冇标志性嘅大丧门，佢抹去自己光鲜嘅所有，回归到本名小夏。专辑嘅简介里边写有咁样一句说话：，这不是全新的他，这只是最初的小夏。小霞是母亲帮她起的名字，黄以山大个之后一直认为小霞才是最初的她，从出生青年时代到未知的未来，黄以山用这张专辑回溯自己过往几十年的漫长故事。

六年后，黄以山推出小霞 2.0。 如果讲小霞唱的是他年少时的执拗，那小霞 2.0 唱的是蜕变后的清醒，以自己的和解继续向前走的故事。天生的宽广音域曾令黄以山感觉陌生无比，而在这两张专辑里面，他不再执着于高音唱腔和技术，只是浅吟低唱。时间令黄以山拥有更多的故事和更深的情怀，同时他亦参透音乐的本质和真相。他说，好音乐是用光音打磨出来的，我心里边一直有一个音符，我的人生经历丰富了这个音符。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0: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1: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0: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2: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0: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日的内容是社交关系是阶层的遮羞布。中横魏晋隋唐的门阀士族到底是怎样消失的呢？好多人都说因为有了科举制嘛，其实不是。隋唐时期依然是正正经经的士族社会，寒门可以通过科举制出人头地的是寥寥无几的，即使是流亡之余也会被人看不起。写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张

0: 九龄，早年间考中进士，在唐玄宗的时候官至宰相，文坛政界两开花，是不是很成功啊？但是有一次唐玄宗跟他倾偈，他就将天聊死了。唐玄宗好和蔼可亲地问他，你什么家庭啊？张九龄有点慌了，神的祖父呢是六世参军，父亲是县丞，亦算得上是殷实人家。唐玄宗说，唉，即是寒门啦，你直讲嘛。然后呢又倾起亲戚啊、兄弟啊、他的朋友圈。张九龄被问到一句说话都讲不出来。出宫之后更是冷汗满身，面色发白。为什么呢？虽然张九龄出生于中产阶级，但是在皇帝和门阀士族的眼中，他只不过是寒门。士族从骨子里边就看不起他，他亦自惭形秽。就算你中了进士，你都入不到人家的圈子啦。维系士族门阀和上流社会以及阶层的纽带就是社交关系了，而社交关系决定了他们的前途。隋唐的科举制度问题非常多，隋文帝做了皇帝之后，发现九品中正制都被玩坏了。几百年来朝廷官员基本上是根据门第和关系来推荐的，所以鱼龙混杂。于是他就对大臣说了，你们推荐的人到底有没有本事的我都不知道，那就通过考试来筛选吧。这个就是科举制的初形了，与明清的科举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这个时候的科举是先进行推荐，然后再通过考试来过滤，所以还是在小圈子里面玩。到了唐朝，科举的对象扩大到了学校和地方，但是还有一个漏洞，就是不糊名。我们考试会在试卷上填写考号、名字、班级等等。唐朝是在卷上写名字、住址和早上的官职。这样的话，阅卷老师一看就明白了，自己人当然录取了，不认识的就自然落榜了嘛。皇朝同学呢，屡试不中就一啲都唔冤枉啦。你系一介私盐贩子，人哋先唔同你玩咧。为咗进入考官嘅视野，唐朝人呢就会喺考试之前去长安活动，将自己嘅诗集啊同家谱啊送俾考官以求关照。如果唔系嘅话，干热诗又系点样嚟嘅呢？解释一下。这个干热诗就是古代文人为了推销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在的自荐信。在这样的体制下，科举只是门阀士族的调节器和筛选机，只能够起到内部政法的作用，与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无缘的。我们举个例子，关陇八柱国有一个叫做于谨的人，同李世民、杨广的爷都是亲密战友。到了晚唐的时候，他有一个后代叫做于崇。于崇是有能力、有志向的，却一直得不到重用，每日都过得很郁闷。正好唐宣宗要揀女婿，秘书监郑浩就说了，我知道你很犀利，但是你要先进入核心圈子啊，不如你先做个驸马好不好？于崇一口就答应了下来。于是呢，郑浩叫他去参加科举，然后跟考官打招呼了，他之后呢会是驸马，你们要多多关照，拜托了。后来于崇中了进士，娶了公主，最后官至大唐宰相。那科举制有没有消灭门阀士族呢？当然是没有，他们在科举的帮助下生活得更美好了。朝廷用科举来选官，亦迫使门阀士族更注重学业。毕竟诗文写不好，家世再劲都没用。那个时候优质教育资源基本上集中在长安和洛阳，离长安洛阳越近的地方就越能够享受到名师教材和学风的红利。如果出生在福建、辽东、广西之类的地方，读书就很吃亏了。而长安又是首都，更胜洛阳一筹。 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族纷纷离开故地来到长安定居，一方面积极向权力中心靠拢，另一方面谋划子弟的学业前程。太学、国子监、四门学等名校都在长安，就算是名额有限，交个朋友都好嘛。而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就是五姓七家了。赵郡李氏乍一睇仲以为是河北人，其实呢，他们是从唐朝中期就举家搬到了关中，与河北赵郡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荥阳郑氏、清河和博陵崔氏、范阳卢氏的族人，但凡可以做到高官的，也基本上是定居河洛地区，留在家族故地的都是没有出息的。长安和洛阳汇聚了大半的士族，安史之乱之后，关东渐渐进入藩镇割据的模式，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和学业前程，更加促成了门阀士族向河洛地区迁徙。到了晚唐，关东藩镇已经是平民和军人的天下了。门阀士族集中在长安有什么好处呢？他们早就放弃了地方的根基，将身家性命与朝廷命运捆绑起一起，让门阀士族与朝廷成为了利益共同体。而地方呢，则是平民和军人的乐园。所以在晚唐藩镇割据的岁月，只有藩镇兵变、平民造反，绝对是没有门阀士族推举一个司马懿出来分一杯羹的。时代不同了，保护朝廷、保护长安，就是保护士族自己。士族的朝廷、平民的藩镇，再加上统领禁军的太监，组成了晚唐的铁三角，让大唐在安史之乱之后继续生存了150年。在这150年当中，门阀士族反而迎来了第二春。赵郡李氏出了17个宰相，荥阳郑氏号称郑半朝，清河崔氏有10位宰相等等。而在盛唐前期，朝堂是没有过他们的位置的。既然早已经放弃了地方根基，门阀士族维持地位的唯一方式就是社交关系了。这个是保护伞，也是最后的遮羞布。在一个圈子里面，大家互相提携、互相帮助，就算有困难都不紧要，打个招呼就可以中进士，长安依然是他们的天下。只要社交关系在这里，他们就不会跌落阶层。但是如果他们的朋友圈不再存在呢？唐朝的长安历经过多次屠杀，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急住走佬，只带了和自己亲近的王爷、公主，留在长安的宗室大多被叛军屠戮，皇家尚且如此，何况臣子呢？无数的大臣豪族没有逃脱叛军的屠刀，门阀士族在这场战争当中元气大伤。不过还好，剩下的幸存者依然可以将断裂的朋友圈重新连接，开启晚唐辉煌的大门。但是真正的绝杀是来自于王朝之乱。看看《资治通鉴》当中的记载，王朝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为累，朝伏入长安，路民资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为之洗城。大唐宗室只要是留在长安的，一个不留。满门公卿与门阀士族亦被杀到人丁大减，迎娶广德公主的于从就死在这个时候。这些事都被诗人伪装写在了《秦妇吟》当中。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舞妓歌姬尽暗捐，婴儿稚女皆生气，华轩寿阁皆消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胡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销毁锦绣灰，天阶尽踏宫卿骨。 当维系社交关系的人都大半被杀之后，朋友圈亦就散了。更重要的是，在一片大乱之中，门佛氏族的谱牒亦不见了。没有了谱牒，活下来的人就成了个体。这个人到底是阿叔还是二大爷，大婶是哪一家的，亲戚都有哪个，就完全都搞不清楚了。社交网络断到一干二净。从此之后，门佛氏族的幸存者就再都没有能够恢复社交网络，重新搭建起自己在长安的平台，只能够维持生存。905年，朱温在白马驿杀死了朝臣30多人，而且投入黄河，幸存下来的门佛氏族骨干亦退出了历史舞台。君以此兴，必以此亡。门佛氏族依靠社交关系兴旺了900年，最终又在时代的变迁中因为社交网络断裂而消散。从表面上来看，他们是败给了王朝的屠刀，而实际上他们是败给了时代的进程。门佛氏族在晚唐的社交关系是寄生于朝廷的躯体之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社会秩序崩塌，平民崛起，他们再都不能够好像祖先那样在乱世中重振家业。这个就是历史的进程。在唐朝立国的时候，他们的家族决定放弃故地迁往长安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而那个时候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似乎也是没有。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天的节目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的著名湖泊有武汉的东湖和位于内蒙古的呼伦湖。首先来介绍武汉东湖。武汉东湖是以天然湖泊景观为核心，湖光山色为特色的大型的观光旅游景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与风景名胜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武汉东湖每年接待游客达到几百万人次，是华中地区最大的风景游览地，亦曾经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2014年，因武汉中心城区拓展，东湖屈居武汉市江夏区的汤逊湖之后，成为中国第二大城中湖。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面积有88平方公里，由汀涛、磨山、乐岩、崔笛和湖北省博物馆五个片区组成，素有楚韵山水、大美东湖的美称。武汉东湖亦是中国最大的赏花圣地，武汉大学等全国重点大学坐落在东湖湖畔，成为一道绝佳的风景线。而自古以来，东湖就是游览圣地，屈原在东湖择畔行吟，楚庄王在东湖击鼓督战，三国时期刘备在东湖磨山设坛祭天，南宋诗人袁雪友用紫树西湖在帝都，武昌新游雪东湖来赞美东湖，李白在东湖湖畔放鹰题诗，而毛泽东建国之后先后多次视察东湖，达到44次，在东湖接待了64个国家的94批外国政要。朱德在50多年前写下了《东湖暂让西湖好，今后将比西湖强》的诗句。而近现代的亦有九里墩、陶铸楼、屈原纪念馆、朱碑亭等历史文化遗址。东湖湖岸曲折，港岔交错，素有99弯之说。东湖风景区的景观景点有100多处，12个大细湖泊，120多个岛珠星罗，112公里的湖岸线曲折，环湖34座山峰延绵起伏，10000多亩山林林木葱郁。东湖拥有梅园、荷园、樱花园等13个植物专类园。梅花是武汉市的市花，东湖梅花园和南京的梅花山梅园、上海淀山湖梅园、 江苏无锡梅园，并称为中国的四大梅园。而东湖梅花园每年的二月份至三月份都会举行一年一度的梅花节。东湖梅园是中国梅花研究中心，拥有梅花品种320多种，其中152个品种登陆国际植物名录，占全世界梅花登陆品种的60%，居全球第一，拥有腊梅品种100多种，占世界的90%。而东湖荷园亦是中国的荷花研究中心，有荷花700多种，占世界的80%以上，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荷花品种资源谱。东湖樱花园与日本宏前樱花园以及美国华盛顿的樱花园并称为世界三大赏樱圣地，种植樱花50多种、10000多株，关山樱、云南早樱等都是樱花中的极品。武汉东园可以说是植物王国，植物类型多样珍稀，景观独特，尤其是水生植物科数占中国水生植物科数的40.37%，而占到世界的29.87%。植物区丰富的水生植物资源在维护景区生态稳定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里亦成为鸟的天堂，有珍稀鸟类5大类型234种，其中濒危鸟类2种，二级保护鸟类9种，省级保护鸟类10种，是观鸟旅游的绝佳场所。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东湖的主要景区。首先是听涛区，它是东湖的核心景区之一，位于东湖最大的湖泊郭靖湖的西北岸，前身是民族资本家周仓柏先生的私家花园海光龙圃，亦是东湖风景区的第一个开放景区。主要景点有行人阁、屈原纪念馆、沧浪亭、长天楼、鲁迅广场、九里墩、湖光阁、楚风园和中国内陆最大的东湖怡海沙滩浴场等。该区是一个狭长的半岛。磨山区三面环水，绿峰威仪，既有优美如画的自然风光，又有丰富的楚文化人文景观，每年接待中外游客100多万人次，是武汉市最亮丽的旅游休闲胜地。秀丽的山水、丰富的植物、别致的园中园以及浓郁的楚风情，是磨山景区的四大特色。充足的雨量和光照，使这里的各种观赏树种达到250多种，一共200多万株，在武汉有绿色宝库之誉。磨山景区当中的楚城是东湖磨山楚文化游览区的入口，建于1992年7月，设计古朴，气势恢宏。城门高23.4米，宽11米，由水门、鹿门、城墙、望楼、箭楼与烽火台组成，全长117米。鹿门中门宽3.9米，两侧的门各宽1.8米。楚族上红，城墙采用了湖北大冶红砂石题额楚城为甲骨文，是由现代商史学家、甲骨文学家胡厚孙先生题写。荆楚红峰匾额就是著名的书法家李铎手书。乐鸿区即是武汉大学，掩映在山林之中，古朴典雅的校园建筑错落有致地散在樱花和桂花等花木之间，引来游人无数。乐岸区即是位于东湖东段团湖水域的沿岸，南沿九峰马鞍山森林公园山谷，与磨山景区隔湖相望，拥有古树名木及其后续资源30多株，是武汉市古树名木资源最集中、最具观赏价值的名树名木的群落。鹿岩区内还有一个古架山，相传是战国时楚庄王击鼓督阵讨伐窦月昭的地方。在一次战斗当中，窦月昭向楚庄王猛射一箭，却射在了古架上，此山因此被称为古架山。乐岩区的北面就是白马峰景区了，区内有一个白马洲，宣传公园2008年赤壁之战之后，鲁肃转回夏口骑马过洲，战马陷泥而死，鲁肃含泪葬马于洲，所以这个地方称为白马洲。 洛雁区与磨山区的东面是崔笛山。据传明代皇帝朱元璋的第六子朱征被封在武昌的时候曾经在这里吹过笛。因此

0: 因此，富伦湖在维持生态多样性和丰富的生物资源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区域环境保护当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富伦湖随着构造运动与气候的变迁，范围曾经不止一次扩大和缩细。当湖面缩小的时候，成为完全的内陆洼地或者是不连续的小湖泊。当湖面扩大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吞吐性的湖泊。入湖河流有蒙古国流入的克鲁伦河和从南面中蒙边境贝尔湖流入的乌尔逊河。湖水最终泄入额尔古纳河。富伦湖的最大水深是8米，平均水深是 5.7 米，蓄水量为 138.5 亿立方米。由于富伦贝尔草原属于北方温带半干寒区，气候寒冷干燥，冬长夏短，多风沙。在一片茫茫草原中的富伦贝尔湖，湖水从11月上旬封冰，到第二年的5月初才解冻，冰层厚可以达到1米以上，是中国风冻期比较长的一个湖泊。湖中一共有鱼类30多种，主要是鲤鱼、鲫鱼等经济鱼类。另外，湖中还盛产白虾。富伦湖也是中国北方地区重要的鸟类栖息地与东部内陆鸟类迁徙的重要通道。春秋两季，南来北往的候鸟种类非常之多。据初步的统计，富伦湖地区一共有鸟类17目、41科、241种，占中国鸟类总数的1/5，主要有天鹅、雁、鸭、鹭等，其中不少属于珍稀的禽类，丹顶鹤、白鹤、黑冠、大宝、金雕等是国家的一级保护鸟类。全世界有鹤类15种，而富伦湖保护区就有5种。这些鹤类家族当中的白鹤、丹顶鹤、白枕鹤已经被列入世界濒危物种，而这片湿地就成为他们重要的避难场所了。可以说，富伦湖地区是内蒙古少有的鸟类资源保护之一，是一个石大的鸟类博物馆。双湖鱼跃是富伦湖独有的风景，每到7、8月份的时候，游人可以到富伦湖通往贝尔湖的一条河岔鸟江，会看到成群的鱼争先恐后地密密匝匝地聚在鱼栅栏前，欢跃而起，真是一个奇特的景象。而在富伦湖内还有一个人工小岛，叫做湖心岛，是1997年修建于富伦湖小河口生态旅游景区，成为景区的标志性建筑。2003年游人曾经泛舟在小岛上观景游玩，不过从2003年起，随着富伦湖水位逐年下降，小岛逐渐与岸边连成一体。到了2013年，富伦湖水位持续上涨，湖心岛又重回富伦湖的怀抱。而湖心岛重现也吸引了大量的游人慕名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中国的著名湖泊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见到黑龙俾小盘带嚟咗咁高嘅声望，连带宣布改朝换制，三公九卿嘅宣布同埋安排，亦都非常顺利。于是佢向小盘请求，就翻去牧场休息。小盘好唔想佢走，但亦都知道佢辛苦咗咁耐，见佢咁讲，唯有应承啦。项少龙出到嚟，

啱啱谂下，好唔好趁而家呢个时候，就前去同邱日升算账嘅时候，忽然间见到国兴嘅全身军装威风凛凛咁行过嚟，不由得微微一笑。国兴一见到佢，即就飞身落马嚟到佢身前啊，跪低叩头，然后企起身话：康爷，国兴以后就一于跟住你啦。项少龙见到佢面上嘅神色系非常庄重，摆咗个架势呢，都好似要做自己嘅家将咁款，佢心亦都好高兴。佢话：我谂住翻到牧场休息十日到，翻嚟之后我到时再同你倾偈啦。呢段时间即由小俊暂时代替我职位，你好好地同小俊两个有商有量咁做嘢啦。呢个系佢同你最好嘅修好机会。国兴马上点头，然后细细声话：行刺楚军嗰班刺客有五个人走咗出嚟，匿喺道别嘅将军府，避过咗都尉军嘅搜捕之后，然后呢跟住就匿入我哋嘅武士行馆。我听邱日升话，佢想今晚呢带佢哋五个人参加今晚嘅春宴啊。项少龙听到好奇怪啦，乜佢仲唔死心，以为今晚仲有机会行刺楚军咩？但系入宫赴宴嘅人都唔准携带武器噶噃。唉，邱日升边有咁大意啊？佢只系希望借呢批人嚟重振行馆嘅威风啫嘛。项少龙听到淡然一笑，咁都好，就等我今晚落喺邱日升嘅面。如果唔系因为怒海，今朝我就拆咗佢行馆啦。国兴听到个心啊，不禁卜卜声咁乱跳。好彩而家投靠咗项少龙啫，如果唔系，哎呀，今日真可能会受尽凌辱啊！国兴跟住话：听讲今朝单美美想上吊自散，因为呢吕不韦限佢三日过门，后屘俾人救咗落嚟啊！项少龙呢个时候呢，对单美美只系剩翻同情，就根本冇再嬲佢。不过呢件事系佢同吕不韦同陆海之间嘅事，自己啊不宜插手。只好叹一啖气就唔出声。国兴话：啊，你话究竟单美美嘅心系向住吕不韦，抑或向住陆海呢？呢件事只有佢本人先知。不过我听最风流嘅人就流传咗一个咁样嘅消息，话其实单美美呢，陆海同埋吕不韦都唔中意，佢亲眼睇中嘅人啊系项爷你啊。项少龙听到吓咗一跳，话咩话？呢件事实系搞错咗啦！如果唔系，点解我一啲感觉都冇嘅呢？国兴就话：女人心啊，海底针，最难预测嘅啦，或者系传闻有误呢？呢个时候，佢哋已经翻到乌府啦。国兴行咗个礼，就马上走咗。项少龙啱啱入到屋企门口，就有人话俾佢知，话最风流嘅红牌阿姑杨月嚟揾佢，喺东厅嗰度等紧。项少龙感到好奇怪啦，最风流嘅人上门嚟揾自己做乜嘢呢？唔通同单美美有关？呢个时候，只见杨宇呢眉丝脂粉，着住一身好朴素嘅衣服，行到佢面前。虽然冇浓妆艳抹，但系呢种清秀嘅容色啊，已经系非常罕见。项少龙搞唔清楚佢哋究竟系搞咩鬼？佢咪因为屈服喺吕不韦嘅权势，先不得不加埋把手啊，暗害自己嘅呢？抑或单美美佢哋真系爱上咗管中邪或者许湘，咁先甘心为虎作巢嘅呢？喺呢个充满咗阴谋诡计嘅环境里边，项少龙亦都学精咗啦，唔再轻信任何人。杨玉一见到佢，就好欢喜咁嚟到佢身边。项少龙惊佢呢喺屋企里边都够胆咁大胆啊，扑入自己怀抱，俾啲仆人睇到啊，报俾乌廷芳同埋纪嫣然佢哋知道，今日真系跳落黄河都洗唔清。人嘅心理就系咁噶啦。虽然纪才女呢有时啊都拱佢醉风流，咁同人哋呢饮酒谈笑，但系如果佢将风流事带翻屋企啊，咁就另一回事咯。所以项少龙一见到佢行埋自己身边，马上褪后两步行礼，然后就话：玉姑娘，请坐啦。杨玉呢喺醉风流做咗咁耐，就点会唔揣摩到男人嘅心意啦？笑一笑之后，坐翻埋自己座位，等项少。

0: 龙亦都喺个侧边坐低啦，咁先皱住眉头话：美美今朝，哎呀，要吊颈自尽。好彩我哋都严加防范，惊佢做咩傻事嘅，及时咁先救翻佢咋。不过佢条颈呢就勒到瘀晒啦，有一排都见唔到客噶啦。项少龙皱皱眉头话：玉姑娘嚟揾我，唔通以为我会为佢效劳咩？妾身都知道咁样嚟揾项大将军，唔俾你抨出门口啊，已经系对我哋非常客气噶啦。但系妾身同美美啊非常之好，比亲姊妹仲亲。其他人又怕咗吕不韦嘅权势，所以喺咸阳城内只有大将军一个人可以唔将吕不韦放在眼内。我哋都走投无路啦，只有厚住面皮嚟求项大人啦。
1: 系咩？咁你哋美美唔系一直都同陆大人相好嘅咩？而家个权势大咗咁多，如果佢肯娶美美，美美又心甘情愿嘅话，吕不韦都好难反对嘅噃。杨玉面上面露出好不屑嘅神色，呸咗声话：
0: 陆海算得乜啫？充其量都系太后嘅男人啫嘛。佢出嚟鬼混下就得。一个月之前，有人送咗两个歌姬俾佢，结果呢都俾太后派人夹生打死咗。大将军，你话边个仲够胆介入佢个内史府啊？
1: 项少龙听到不禁愕然，佢谂翻起喺吕不韦嘅寿宴上面，朱姬望住纪嫣然嘅时候，嗰双充满咗怨毒嘅眼神，真系成个人都不禁个心一寒啊！朱姬变得太犀利啦，自从庄襄王被吕不韦害死之后，佢个心理已经开始有问题。但系点都估唔到佢会变成一个咁可怕嘅女人嘅。杨玉根又话：
0: 其实美美嘅心呢，一啲都唔中意陆海，只不过系想应付下佢啫。本嚟陆海英俊嘅外表同埋风采，的确迷过佢一阵嘅。但系自从听白雷讲过有关陆海以前嗰啲丧尽天良嘅坏事，个心就好憎恶佢，一啲都冇中意佢啦。
1: 项少龙心谂：白雷系韩琪嘅相好，以韩琪嘅为人，一定会添油加醋，口舌不饶人咁讲翻以前陆海啲衰嘢嘅。不过呢个陆海亦都算系罪有应得咯。杨宇嘅神情啊，忽然间变得好温柔咁话：
0: 咁多人之中，只有项爷你嘅声誉系最好嘅。就算系你嘅敌人，亦都讲唔出项爷做过咩坏事。初时我哋仲唔明，后尾见我哋一再得罪项爷你，你都可以体谅我哋系逼不得已嘅，仲和颜悦色咁样嚟对待我哋，我哋嘅心啊都好感激噶。
1: 项少龙听到苦笑两声话：所谓好人难做，坦白讲啊，吕不韦如果要立善美美为妾，呢件事我都好难插手，亦都只有袖手旁观。杨玉胸有成竹噶嘛，
0: 项爷，咁又唔系咁讲啦。你至少有两个办法可以帮到美美嘅，最简单嘅就系项爷将美美立为妾室，但系咁样呢真系强人所难嘅，仲会挑起咗项大爷同埋陆大人嘅不和添呢。
1: 咁咪系咯，咁另一个办法又点呢？杨玉望住佢，咬咬嘴唇，显然好似落定决心咁话：
0: 冇，就系帮佢离开秦国咯。
1: 咩话？离开秦国对于我嚟讲系轻而易举嘅事，我吩咐一个下人去做就得。但问题，佢一个咁动人嘅美女，去到边处都有人垂涎佢嘅美色，咁岂不是逃出虎口嘅又入狼窝？如果遇到啲盗贼流民嘅，咁个遭遇咪更弊啦。
0: 哎呀，项爷，只要你肯帮手就得啦。美美喺魏国有一个仰慕佢嘅皇孙公子，曾经好多次派人求美美去大梁，只要项爷派人送出消息，叫佢派人嚟秦国嘅边境迎接，咁美美嘅安全咪唔会再有问题咯。
1: 项少龙听到心一喐，话：嗰个皇族公子系边个啊？
0: 哦，以前系留喺度

0: 到人质嘅。后尾唔知点解就走咗翻去大梁嗰个魏国嘅太子曾啊。
1: 项少龙一谂，哦，原来系咁，睇嚟单美美唔系真系中意自己，但系如果成为太子妃，咁啊点都好过做吕不韦嘅泄欲工具嘅。项少龙自己知自己事，虽然单美美以前害过自己，但系自己知道佢有难，点都唔能够硬住心肠见死不救嘅。佢只好苦笑话：
2: 好啦，咁你叫美美。在醉风楼里面炸饼，连五夫都不要见。今晚趁所有人都参加春宴的时候，我派人将他连夜送走，然后再派快马去知会太子和龙阳君。唯一要动脑筋的地方，就要报成美美自己逃走的样子，费事连累了其他人嘛。杨玉听到，哎呀，感激到双眼都红了，因着扑入他怀抱里面，紧紧地揽实他。项少龙吓咗一大跳啊！哎呀，如果你多谢我，快啲同我坐翻定。杨玉不顾一切咁，锡咗佢一啖，咁先移开咗少少，然后眼泪叭叭声咁流落嚟，话：
0: 项爷咁为我哋着想，妾身同美美来世只有结好为还，然后先相报到项爷你嘅大恩啦。
1: 项少龙咁先肯定，呢个绝对唔系一个陷阱。如果不是，杨玉怎么都不会演得这么逼真，而且自己根本就不用亲身参与这件事，伤害自己也没什么可能啊。于是跟杨玉商量好细节，跟着问，那你为什么不跟美美一起走呢？杨玉望了他一眼，欲言又止，但跟着终于都没出声。项少龙望着他说，
0: 哦，唔通玉姑娘你中意咗管中邪？唔系，点会系佢呢？呢个人冷血无情，每一次同人哋欢好之后，都即刻要赶我扯嘅，话唔习惯同人一齐瞓。咁样嘅男人啊，只有吕三小姐先睇中佢嘅啫嘛。
1: 项少龙又唔想多讲呢个话题，而且呢，杨玉留喺自己身边，哎呀，俾纪嫣然睇到真系好危险嘅。于是马上将他打发走了。他回入后堂告别了妻儿之后，装束停当，就带着腾翼京俊以及十八铁卫一起向皇宫那边进发，准备参加今晚春祭之后的春宴。点知刚刚来到皇宫附近，突然间前面马蹄声响起，黑暗之中有一骑马在前面那里狂奔而来，后面追着十几个人。腾翼见到前面的人跑得好匆忙，就大喊声话：来人停步！呢阵时前面骑马呢个人已经嚟到咗项少龙佢哋前面唔够四五丈远嘅地方，灯笼都照到佢块面，只见佢满身鲜血，大声叫话：大将军，救我，救我啊！众人定眼一睇，原来郭兴，郭兴啊想伸手勒停匹马，但显然已经支持唔住。个身一侧，噼啪声喺马背嗰度打咗落嚟。就喺呢个时候，郭兴嘅人啱啱打落地下嗰度，成个人都未搭直，突然间后边公然声一响，一支箭啊喺后边嗰群骑士嘅手上一射射出嚟。呢一箭唔单止射得好准啊，而且好似流星急电咁快，嚓一声喺郭兴后颈嗰度刺入，前颈穿出。等到郭兴成个人搭到落地下嘅时候，已经变成一具毫无生命的尸体了。就算以项少龙一向的反应迅捷，这一下呢亦都只能将眼皮连斩几下。哎呀，看到他头皮发麻，双眼几乎瞪到裂了那么滞。十八铁卫一看他的眼色，马上十一声拿出那把折叠的弓弩，搭上弓箭向着前边一起瞄准。这阵时呢，那十几骑马已经来到郭兴面前了，纷纷一勒停马，带头的人正是管中邪。他将那把强弓插在马背上，大声地说：项统领，你见到了，郭兴的畏罪潜逃，下属不得不执行皇命，射死了他。项少龙这下真是全身冰冷啊！他撑一声，掹出百箭宝刀，大喝声说：管中邪，你居然敢当着本人眼前 杀咗我个刀骑副统领。管中邪嗰班亲兵见到势色唔对，马上就举起盾牌挡佢面前，形成一道人墙。管中邪微微一笑，好老定咁话：韩统领你多心啦，卑职奉楚军之命追查今朝，蓄意刺杀楚军嘅凶徒，发现嗰班人居然由武士韩本个管主邱日升勾结而嚟嘅。而家邱日升同嗰班凶徒冚唪唥落网，由众父亲自审问，呢、这个国兄拒捕逃走，韩统领清楚睇到啦。如果觉得卑职有失职之处，可以喺楚军众父同埋太后驾前提点我好啦，搬走佢条尸。讲完之后一摆手，嗰啲刀卫军要上前搬尸。项少龙一时之间都唔知点样应付好，佢只好大开声话：唔准喐佢！管中邪见到自己已经杀咗国兄，呢云就占尽上风啦，大笑几声话：项统领既然唔准喐，卑职啊点敢乱喐啊！我哋走啦！讲完之后就拍马掉头而去。项少龙仔细咁睇下国兄，只见佢条颈啊，俾支箭啊对穿而过，已经倒毙喺血泊之中，再亦冇一啲嘅生气啦。陶峰叹一啖气话：睇嚟我哋始终都低估咗吕不韦，呢一着都唔知几咁毒辣。佢唔单止歼灭咗武士韩本，而且仲抹咗我哋同陆海嘅面，再将矛头直接指向陆海，甚至系盗壁同蒲谷。滕毅就话：话唔定吕不韦仲会借机闹大呢件事，对付陆海同佢嘅手下。项少龙拧拧头话：我睇佢唔会对付陆海嘅，你哋帮手处理下国兴嘅身后事，我马上入宫面见楚军，系点样应付呢件事？一夹马腹，再亦唔忍心见国兴死得咁惨嘅惨情，向前就疾驰而去。一路上见到好多皇宫大臣，佢哋仲未知道今朝发生嘅嗰场腥风血雨，大家都非常兴高采烈，就赶去赴嗰场春祭嘅夜宴。一嚟到皇宫门口，就见到昌文君行过嚟，一手拖住佢，就带佢去同楚军一齐商量重要嘅事情啦。呢、这个时候，项少龙嘅心真系好后悔啊！睇嚟自己的确被胜利冲昏咗头脑，都唔谂喺咸阳城内吕不韦嘅势力有几咁庞大。以佢嘅精明，又点会谂唔到呢一次小盘遇刺，盗壁同蒲谷呢两个人啊，一定系有警棍嘅。而家吕不韦捉住邱日升，摆明要对付陆海。不过项少龙佢好清楚咁记得喺历史上早就已经讲明，陆海喺公然作反之前，吕不韦都奈何唔到佢嘅。不过同吕不韦一个咁阴险嘅人为敌，真系要处处小心啊！一下子冇提防，就要蚀大底啦。呢、这个国兴啱啱先弃暗投明，就俾管中邪喺自己眼皮底下射杀，嗰种愤恨无奈，真系恨不得佢马上要点起乌家精兵杀入众父府，将个管中邪碎尸万段。呢、这个时候，小盘就正坐喺书斋里边，同昌平君李斯、王吉、王陵几个心腹大臣大将倾偈，佢嘅神色系非常冷静，甚至有啲冷酷添。一见到佢嚟就话：太傅免礼。项少龙勉强压落心中波动嘅情绪，喺王吉下手坐低话：眼前嘅情形点啊？王吉啊答佢话：管中邪头先冇几耐之前对武士韩本发动突袭，那个常杰同埋安金良当场被杀，邱日升俾佢哋用棍将右手嘅手骨敲碎咗，韩本嘅200几名核心武士冚唪唥都俾人捉晒。我今朝我哋审讯嗰2名刺客，佢哋呢亦都招供晒，为邱日升带佢哋入城嘅。而邱日升被擒之后，一口咬定就是陆海指使。
0: 今日渭南武士航馆之所以可以重开，全靠陆海支持保战，所以今次陆海好难置身事外咯。
1: 小媛就话：，所以我咁先揾大家一齐商量下，系咪抠啱呢个机会，首先系除去陆海好呢？
0: 项少龙听到心啊明白，小盘虽然被迫接受咗自己安排以陆海制吕不韦嘅妙计，但系事实上佢对陆海啊非常之厌恶，因为陆海呢等于将朱姬由佢身边抢走。喺好大嘅程度上，小盘亦都恨不得有机会可以伤害下朱姬，以发泄佢心中嘅怒愤。而家黑龙出世，佢再亦唔好似以前咁怕吕不韦啦，所以更加觉得呢个想法系好具诱惑性。而家只要佢项少龙一岌头，小盘可能马上会传令落去，比小盘更憎陆海嘅吕不韦呢，亦都会即刻派人去杀晒陆海所有嘅家长，话唔定啊真系会阉咗佢，再屈打成招，先至交俾李斯呢个廷尉法官嚟处理。
1: 朱姬本身就唔够实力嘅，如果唔系小盘企喺佢嗰边，吕不韦的确可以为所欲为噶。项少龙叹一啖气话：陆海而家喺边啊？昌文君就话：佢同一批心腹嘅家将匿入金泉宫里边，太后两次过嚟派人召储君去，都俾储君拒绝咗啊！项少龙咁先明白，原来形势咁险恶。而且发生得咁快，吕不韦呢也肯定一早就知道邱日升同呢件事有关，所以先专登拣咗今晚宴会前喐手。呢阵时大家都望实项少龙，显然大家都明白小盘嘅心意，就系要趁陆海病啊攞埋佢命，所以大家都唔敢反对，可能亦都唔想反对，只系留翻佢能讲出左右呢个未来秦始皇嘅决定。事实上，项少龙自己都找不到反对的理由。项少龙叹一啖气，将管中邪当着自己面射死了国兴的事讲了出来，众人听到不禁面色一变。王陵好火滚的嘛，咁真系太过分了。项少龙冷静地说：这里没有半个人会为陆海的死叹一啖气，但我哋一定要谂清楚，杀咗陆海会带嚟咩后果呢？讲完之后，向李斯啊使咗个眼色，呢、这个即系话要李斯表现佢系咪救朋友嘅机会嚟啦。而家小盘除咗最信任佢之外，就要数李斯啦。其他人呢，始终都仲系差咗一截嘅。李斯嘅人啊非常精明，当然知道项少龙嘅心意啦。佢微微一点头话：如果而家杀咗陆海，最受打击嘅当然系太后啦。呢件事如果发生，太后就冇晒威信，亦都唔能够再主理政事。喺咁嘅情形下，只要吕不韦联络朝中大臣，话唔定真系可以扶正。嗰阵时，我哋凭黑龙做出嚟嘅形势，就要付诸东流啦。王吉听到声音一沉，佢话：我哋可以推举少龙做太傅身份嚟辅政，尤其少龙今朝护驾有功，兼上又黑龙出世，就算好似以前系吕不韦嘅人，好似王焕彩就咁，而家就睇清楚边个先系真命之主啦。昌平君就话：冇错，冇人比少龙更加适合做辅政大臣噶啦。项少龙啊，苦笑。储君同各位咁睇得起我，我当然好高兴啦。不过吕不韦今次向陆海发难，固然啊惊我哋隔管中邪嘅职，但系亦都未必真系将矛头指向太后，或者系另藏祸心。最后嘅目的依然系要对付我哋嗰头黑龙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

0: 爱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母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爹中国专栏。我的古仔，明太前天，我学文化团生演习影活动举行。74位台湾同胞来到北京讲解起源地福建省福州市，我爱称你名是旗主福州孟江之心，将一点点北京将名谱定型焕发光彩，展现出中国古老文明的神韵。这其中组织机由大力后生人主身的北京将团福州金陵县，下半个钟头，让咱一起走进金陵县，听一听自群年轻的后生人甲北京将传统民俗文化的不改之欢。北京将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已起源于福建的福州，后来流传到台湾，是众多家将顶头当家一支，多好在传统民俗文化篮球传承咱家长下。福建省福州市的北京将将文化里流淌着后生的血液，这个有着一支由后生人组成的北京将团福州金陵县。
5: 金龙普州李殿宇北家人一家对外号召生他进爷，
4: 到演出庆典，福州的金陵县社长吴道杯当起习俗界福州黄乡水下大人，随后为着领袍偷地开播新城气泡的一群零零后小伙子闪亮登顶。1996年出生的吴道杯被金陵县团委会尊称为师伯。福州金陵县从省团到分连，最后决定到现在的规模，甲伊个对口甲分道分开。拍起唱团的原因，吴道杯那是受到家己阿妈的影响。吴道杯呢？
6: 当初是因为我奶奶他们这种老一辈的福州人。
4: 当初是因为我阿妈，因人之间老一辈的福州人对福州民俗文化

0: 有得直径危险轻生癌心当时主导一个风头之案慢慢的对症生崩溃有得直径对口加直径起癌促使我经先去吞声或就该一定吞痛崩溃所以我就成立了金陵园稍微背个自己就是甘柳甲黄四大将军甲春夏秋冬火电赤草四大地军四大将军是八个将界主角四大地军你是配角背影者头地魁部形成气泡刮手揭身来手揭发起再配成一个五颜六色的领袍这就是八个将先见的模样按正经八个将顶头的英雄季节也需要八人的团队到这么团分这件事件五道八落足了功夫五道八答
1: 大家那会儿都是处于一个零零后我们是有在
0: 大家的时候都是零零后往时到通过 QQ 证直接平台去节目这道难解以将一个朋友当客该多接到往届这个团队来所以往会定到现在的这个小团队来自安徽的杜硬正是金陵园的队长一个加入来源一直吃加五到八的欧盟孙硬正答
2: 因为我是外地人很少经过游生活动
0: 因为我是外地人非常只见过游生活动都感觉非常老实到游生活动当认识了失败慢慢地了解了八个人到2018年的时候直起加朋友加入到金陵园这个大家庭当得了节目团分按进行八个人演出我有学着命令的空间行头的天地领袍的怪子风铃表演经会的调节等等正正门对都需要五道八一一刻曲风五道八答
1: 特别是一个脸谱的问题咨询过比较一些老前辈但是手
0: 特别是这个脸谱门对往自送过这套老前辈但是手头你保持到文献记载但不该这个脸谱因人高度是如何怪自己所以往有多方客请到台湾方面的师傅最终解决了往个脸谱门对根据门徒的话得到了学在福州喜欢民俗文化传统的后生人的支持所以教方表演界第一次然后再将经费达成正式的目的到五道八通以来传承民俗文化不能只得其兴关键我们留住其他的队伍到领袖归天等成为失败的以无意识界传承引导后生的团分从不该将文化当吸出力量以强盗团员会中动他人互帮互助将以空小位置到金陵园取得了这个感觉金陵园的队长孙硬正答
2: 当时很叛逆很坏后面慢慢供奉神明也会收起自己
0: 的叛逆师父常常也会说平时爱学墨后来慢慢改惊恐神明爱收起家己的叛逆师父强势回答让地往好的方向决定但随白波我又不爱非常只有时间来陪伴我到金陵园这个大家庭当往相互帮助我到空间会直起去各个空间到这个氛围下我慢慢地喜欢见了民俗文化到金陵园也感觉到了这个感觉你都不会答
1: 民俗文化肯定是有它的一种底蕴在那这种底蕴是
0: 民俗文化肯定以有直接对应导致来分割自然对应是需要人到团生的过程中去学习去引导大家的年龄层次或是偏少的角可能对应本国是正时动回动的状态但是大家进入这个训练过程中慢慢的会发现大家成熟了背景不清晰训练对生活对工作对朋友之间大家可以做到尊重他人互帮互助我觉得这是这个本会以所带来的这种模样到训练过程中 人当酷暑，因人阿龙人顶替落来，之前到2000后这个年纪，已毕竟属于这个半一个时间。当前情况下，造就我觉得唔属于因人这个年纪个事，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传统文化让生活更加美好，是五道杯畅通个初衷，也是今年五个名字个含义。五道杯的金字代表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灵字里代表着赤子之心，今日个字更加做得个，就是希望能传承福州文化的消费者可以有一颗赤子之心，用家己虔诚的热心去传承文化，但是仲可以将生活更加美好，到思想间有更高层次的追求。为了让后生人更愿意接受北街匠文化，今年五届后生传承人会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做了一道创新，因人对服饰的绘本进行了修改，对动作的品牌上也进行了改变，使北街匠的演出更好地符合现代的后生人的审美。在演出之外，因人阿拉先次将北街匠文化升为古典元素，今年个消费者自唱了雪匠歌曲《金铃》。到歌曲一个开头，消费者就打出了家己的决心和梦想，希望乐龄可以学习为半途之回，即定让乐满意，即定让乐福气。歌词当改意气丰沛，是文化对运带来的自信。到2013年16届年度 APPA 匿名大赛等，今年乡北街匠文书界小生匿名获得了二等奖，让福州民俗文化走进了世界的舞台。相信到不离久的将来，福州今年乡界消费者会用全新的方式，让北街匠这种古老的传统民俗文化被世界上更多的后生人所喜爱。听评叫，顶半日听个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彩色的报道，福建金陵乡让后生人爱上传统民俗北街匠。

0: 省爹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爹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爹东国专访。如何让长江的朋友有更好的生活？做唔清清是伊人家己嘅事，我哋正嘅社会为人营造更好嘅加油站甲转正道路。2022年年度，浙江发布了《浙江省促进长江人就业行动方案》，提出到2025年劳动年龄段提前长江人就业率达到60%，其中有就业移民界应届。成绩高考毕业生就业率跌达到8%。晋城区长江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邓永达：
2: 那么目前我们上城区处于劳动年龄段的残障群体的总数，
1: 目前往晋城区处于劳动年龄阶段嘅长江群体嘅总数有将近5000人。据我嘅统计，截至目前有就业意愿嘅长江人。伊人家就业率已经达到了99.8%。从这观念，长江群体嘅就业趋势来看，相比往年嘅长江人资格之类工作岗位，现在特别是到倾倒长江群体等，如来自足嘅人愿意选择社会化听到而有关嘅专业。好在长江人是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到岗位前获得其他人的认可。邓永达：
2: 民众其实发现，往年可能大家对于残障，像就业单位的话，可能
1: 会见往年可能大家对长江人有就业单位的话，可能提供个协助、支持、评价个工作，但是慢慢个随着这个社会个经济发展。往长江群体受教育的听到，其实老慢慢的提供了。一里就有了好在大学毕业界，目前非常先进，也是人家求个机会。后来包括往到少儿经济领域，包括往届小学经济，包括人家直播大会。之后末是近两年来我有进门界，直到就业的渠道个形态。晋城区长联甲老字号并排，在美国的学生已经有10多年了，帮助培训了80多名长进名点师。其中有一位获得了全国界技能竞赛大奖，是往健全人动态竞技获得大奖，真个非常了不起。邓永达：
3: 他们希望的是在跟我们的环境是一样的。
1: 伊人希望是到跟那个环境是平一个，就是无被区别对待。然后伊人所有个考核，如果伊人个职操办公环境平一，是平一个。到最近启动个地方公务员考试等，浙江省加大了对长期群体考公个整体力度，免收报名费。红书实地保障界考点，应至满本榜次更，即系呢个措施，拢落为长江人尽可能拍开通往就业的大门。浙江省长江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邓惠芳：
4: 突破我们残疾人进入这个公务员队伍这样一个壁垒，
1: 突破让长江人进入正个公务员队伍，建设一个壁垒。有邓达，往以往各地公务员队伍来看，可能对体检各方面拢会用严格。有邓达，省定有成绩就不会接受了。遐以后呢，往学在长江人有才能有本会界，适合入到公务队伍岗位界，伊就能够进入到这个队伍来办去。但是，咱也清楚，不论是企业家、长联界、更多学生，或是公务员队伍提供本长江人世界就业岗位，至少末毕竟拢是有限界，让社会经济界单位企业能够系统化个倾向，培养长期就业，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到浙江， 社会造成红灰一位龙狗，广大家民众强烈加爱心人士，积极为长颈鹿特困就业创业的渠道，为能提供人生出彩的舞台。浙江儿童集团专门建立了造成基地，来本港站全部由长颈鹿完成。客户中心主任刘水平阿姓名长颈的人士，所以已经令理解长职员工会对这款可工作的需求。刘水平答：
5: 我们这个基地呢，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说快递公司。
1: 这个基地主要工作，最大快递公司做个潮流客户，还欠那个全部是长职人士。加竞争相相比，还个提我薪资方面，拢是折磨职业界。工作量的考核也是完全不一样，不但解放长颈人士和正常人有什么区别，还是没区别的。从文字到电话客户，再到处理而又复杂的投诉，到刘水平之角，长期客户员有的当一个公平的升职加薪标准。刘水平答：
5: 可能健全人的话，就像每天哎，我八点到五。
1: 对于竞争人，可能忙起早头，八点上班到每分界五点半落班，因人就落岗了。但是对于往届农家，伊就唔。

0: 一旦
1: 主要呢就是构建了一些无障碍的设施啊，
0: 对就业界强业来打，拢需要准备观念，强化社会责任。主要就是构建职业保障各个设施，建立网页式培训等等。这方面确实有需要投资。另外，残疾人由于依家职业身体界职业缺陷，确实到合作方面的工作效率会加一个。然后，爱培训因人的技能，得花相当多的时间，也得花有多的成本，可能会导致更多一个。强险是会付出一个成本，但是往往换来了让强险形象更好，然后带来了更加稳定的员工队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得有失。其实是甲长颈鹿甲咱强业，最终是一个商业界革命。为长颈鹿师提供工作机会，当时中爱鼓励长颈鹿师自主创业，以带来更多个长颈鹿就业机会。浙江东乡有一位七小辉，伊初当兵役时中，因为视网膜色素变成失明了，伊通过学习推拿技术，开盘了盲僧推拿店，并接受了近百名长颈鹿学徒，帮助人定时生活的信心。这过程，伊有挂位盲僧朋友慕名来到赤小辉之家，向伊学习盲僧推拿技术。赤小辉已经毫不保留地手把手传授伊人推拿技术。长颈鹿师小白答：“赤老师教了我好多物件。”不管是推拿也好，生活经验也好，对方非常支持。今年52岁的赤小辉，由于技术好，生意经营推拿店的生意如来如红火。现在有40多名长颈鹿技师到伊个店来工作个生活，大家就叫一个人扮演。到赤小辉个帮助下，伊个学徒到全国各地开设了31家推拿店。唔曾解决了3个问题，我过着了不足的生活。赤小辉答：家己从来唔担心学徒会开店成了伊个文化，只是真心个对人定时生活信心，过着幸福生活，只感觉欢喜。赤小辉答：
2: 我自己也是从很多人帮助我，
0: 我家己也是得到了好多人个帮助个。我从人家帮助当获得成就，我现在已经做成了开导了。但是我做了开导之后，应该帮助其他的人，大家一起来共同互助。只系全社会拢尽可能地帮助长颈人群消得障碍，以能再加所有的健全人扮演更加平等地融入到社会当。展开更加丰富的人生旅程。长颈鹿师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伊人需要机会，需要尊严，需要更加平等的相待。只要阳光的机会足够多，伊人不仅可以照亮家己，也可以照亮别人。听朋友，顶半日听过是浙江台彩色的报道，长颈鹿就业保障界。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叠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叠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将咱这期来关注科学界古典音乐甲乐相伴。这段时间正是科学界，相信有介大后生花木姑从家起个放松舒适节奏来搬调整回来。音乐十月之前充满麻辣色彩上路，带给人梦无限力量，令带给人快乐的勇气。本期音乐人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开黑别比的古典歌歌单，通过聆听不断的上路，感受下生活来帮的每一份小确幸，以及青春来帮和他想象发光的回忆。

现在能听的这首是博朗丁堡协奏曲，创作于1772至1773年，是巴赫一部比较著名的管弦乐作品。作品由六首协奏曲组成，大致可分为快、慢、快的三个章，呈现大协奏曲的形式。弦乐器加同奏低音配以定幅的和弦，更为组队带来了一丝悲伤的感动。随后高音小提琴定幅组队，直播强调双独双调，紧接着是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夹击听弦组队，然后再通过高音小提琴双簧管和高低音弦乐器相互交织，最后双簧管平声带将高曲音质背声，仿佛是回忆梦对的景象，逐梦逐幻。

接下来能听的是苏邦唱这个小密曲。到这边来播，苏邦用特殊音乐方式唱出家己对小密的理解，这边会更比大调，其当花包含了充满精神、新疆快速音阶跑动、拍破小泽山的不规则节奏。特别值得的是，这边都是部分开头出现了内在声波，也就是这曲的要求营造者到新来唱的上路，是这部特别的特色所在。

当然是苏邦的这边乡邻情景以更轻透气的方式贴现真实乡邻的所见所闻，勾画出了德国乡邻灵能心旷神怡的境地，激荡唐族直接且朴实诗意，高登电闸华海又充满黄色半价的诗意，诗词温柔柔化轻色电影，诗词轻松活泼昂扬直立，这部作品带着正或者朦胧的意境来背开始并结束，所以也走出来宏伟丰富这个美好回忆，将能回避包腔。

当然也是直销大家食食的高点糕侧边，木质的侧边 A 大调更轻奏鸣曲对三角线，也就是南京市大概陶瓷器进阶曲。A 大调更轻奏鸣曲是木质的普世的直白小更轻奏鸣曲来背解对直销，也是最多名直销。伊只有三角尖，对角尖是本命的肩膀，对着角尖是小步步曲，对三角尖就是人行在跳的直销陶瓷器进阶曲。高曲的主题感觉却不有杂奏感，十六分音符的价值提高了这首作品的活泼感。而且各个变奏并没有双降技巧，朴实无力又不限于单调，堪称经典。

沙漠早拿来听这首苏北的作品的音乐，作品编号第五四七，这是苏北的作品来帮学仔咩这首，唱在1817年。音乐刚亮活泼，佮可以弹奏，又能烘托出音乐歌曲幸福美好意境，所以沙的这首作品广为流传，下播就来聆听。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档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音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受解电山风情味。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地气活动做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带来换别的播内容，首先到地上风情为了活动，让继续来了解地球彩铃高面。今日主持人现在加行山生活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吴永青老师将来跟我们介绍彩铃高棉的起源和小彩纸的来源，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浪漫，林淑彩先生今日跟我们配的是叠山松果，土不时，力不时，有感官能落秋池，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叠个唱段。

0: 叠山，风尘月，叠山，风尘月。
1: 好朋友们，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英杰。今次的节目，英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车岭古别。多谢在期间这么做动，甲朋友们报告了车岭古别的现景以及电景的制作情况。也接下来，要来甲朋友们普普介绍关于车岭古别的起源以及小车庄的来源。也普到车岭古别的起源甲小车庄的来源，那必须呢是从三个方面来普及。第一个方面就是早期的制作的历史。叠州制作先由来呢是非常早的，早到唐宋的时期，咱叠州呢被划分为古代闽南地，或者是当时七闽地。遐个时候，因为咱叠州的地理位置甲福建呢是相邻嘛，以在福建呢有制作的这个习俗，而且这个制作的习俗呢是非常早就有个，这个福建之前的叠州也不一样。关于古代福建、台湾甲叠州地区对纸的崇拜，已经有非常多的记载。有关的学者也都认为，这是闽南人的一种信仰，并且融入了民间信仰之中。接下来，咱请出杭山师范学院文学院的吴永车副教授来甲听众介绍一下。
2: 七零八甲之前，大家小车所个来源呢，可以对上到非常古老的时代。甚至是实在无文字记载个遐史道，根据我个遐研究啊，就呾遐多一个政策呢，就是闽南这个地方个历史文化个文化背景，叠州呢是广东省是最南部，刚好甲福建交界，甲闽南呢伊个遐闽南个文化习俗是几根个，到唐宋之际呢。咱这个地方呢，到古代地理之后段呢，伊可能划分啊，划分作是七闽地，或者是闽越地。但是咱广东其他地方就唔咪啊，除了叠州之外，惠州、广州，遐其他的地方呢，伊是北越，啊，越南这个越，或者是南越，伊非常分明个，就是明显咱这个地方呢，个遐。文化内脏呢，就是甲福建呢是相近。遐当时呢，咱这个地方按这非常有名个遐古代那个文字学个字啊，叫做《说文解字》啊，从咱都在口信，单行口信个《说文解字》，伊就改成那只个闽字，就叫做蛇精，当然威也哈，就搭咱这个地方出到中国个当然地多啊，咱只伊是出到只。亚热带，甲遐一根热带气候，甲雨量澎湃，了只个地方呢，叫做丛林茂密，各种蛇都过在，了特别是猛蛇。文化人类学个理解呢，就是呾咱徛到只福建个叠州约人呢，叫土著啊，土著人呢，伊是以蛇为导听个，就是崇拜、信仰蛇个。有啥物个可以做证据呢？咱送到有挂着材料，好做整个，了解有民间传说，甲遐其他个一撮遐瑞石、瑞村可以作为整个，遐咱所以配遐历史材料。多一条材料呢，就是南宋个初年，小庆年间啊，咱个现在差不多八百年左右呢，就记载到现在个行山，去讲呢有一个庙。这个边呢，伊带有是拜个星，了这个星呢，每年的哎呀，一冷一暖可以计时。了个个东西呢，浙江这个官员来自个邓同平，伊东西来搞呢，非常奇，就讲伊带也是一个迷信，伊不信邪，鸟毛这些，而且非常不能到场景。个个就带遐把这个边呢。放回去写诗，就大作，也是六甲八一个遐行写都写掉了。之前呢，伊得掉一条纸，得掉只拗靠会灯啊，袂灯。再加过个六七十年后呢，也是宋南宋个末年，又发生了一件非常大个事。当时呢，你讲说是宋史有记载，宋史 假设有记载，记载一个人物的传奇，好在佛教啦。一个人是叫做咩？一个人是叫做遐西欧名天，是到广州广东个遐罗冠利广东一个大国王，伊就到广州听的那点酒，发生了一件非常大个事。遐一件事是咩个呢？就是那点酒呢有一个红字后来呢有条蛇。有条大蛇，非常大个。你有一条蛇呢，有鳞，你说回血呢？伊就他应该就说认为那条蛇有鳞的话呢，伊就大蛇双吞。你有感觉就西高出啊，老百姓民众呢去来拜啊，拜伊就血火妖嘛。感觉呢，来人啊，国王呢都相信，因为被伊耳聋嘛。就是那东西，因为是真的民众啊，家庭个个也地方个那个耳聋，何出门来蒙这个瓜问啊，蒙这个地酒啊，伊就无咪相信，无去参拜，无去参拜的话，感觉何你就哇，无落好个出老百姓就迷路轰轰，但开始了无去拜个个鬼，感觉伊就那个真是就跌色，狂流错过，蹦跳走去。所以穿上就更相信伊落做啊，好了个爱情之眼啦，一开始也个应当，但爱去拜伊条做啊，个应当保命愿意，保命愿意，感觉被伊耳聋，也就去，遐去讲讲呢，因为伊唔帮托的干嘛，这条做啊，过粗，叫条条白也粗了，乌乌那六组，温先生温英则出，个歹行个把戏。等个胡改个，等个酒改个，保险公司白死个。遐几件事就搬报告到去晒，你讲个是乌乌听啊？小事就晒乌乌听是乌人相谈人，伊就过晒去嘛，伊就唔相信就大遐，冇那做你遐好用好只晒命令点酒，把只条抓，去那个大大个坑，该更去更酒，了就更去。跟客聊一

0: 比如大虾，乐迪都做啊。如果大金是五零，我就行了三进子来，乐能够变回，或者大能够吸定了该放辣。如果乐三进之后不放辣呢，我呢，我就该乐抬掉。三进之后呢，你就做啊，从啊是中间直流做啊，个个就把这条做啊该抬掉，抬掉之后就切离做，把这个回血，然后大乐下左右红针，就是啊。那个明秋草呢，从啊有听到他是那蝶就呼吸过啊，呀这个大姐和阿伯也有留住啊，大住啊，你后来这个瓜翁呢，办回写留住，包括有这个记载，伊有这个记载呢，分享到东西呢，早年呢，蒙迪人啊，偷渡啊，一个信仰咯，伊认为到那个包括跟伊留住啊，就爱玩，或者是爱。文墨，所以就大伊愿意大牺牲个别个呢来保存大家，也是先替保意识啊。那现在听到，那就感觉到有些不能到，但是过去确实有这种情况哈。这个是一个古老的故事。
1: 听了高阳菜家小的介绍，就后来咱都会知道，伊在咱德州甲福建到宋朝到明朝，都是直接来从到的知识转型这个吸收，甚至呢是以人为牺牲的。到了明朝的时候，德州人仍保持着以人之抓这上一个故事，这呢也是分享出了的当时咱德州人对抓的崇拜，配到早期制作的历史，到德州还有个一个抓能工的故事。到埃及期的这么多当，献给爱去苏大大家来了解。

0: 听众朋友，刚才主持人很急，甲恒山师范学院物化艺副教授吴永才老师，甲咱介绍了地州菜林个别的气温，甲小菜做个来温。下辈，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先听林素菜先生来甲咱拍地山颂歌。土唔时，力唔时，油缸瓜囊多秋池。
1: 天地直立菜，你爱开。
2: 熟语，土唔时，力唔时，油甘寡人都俏齿，是早年农村热死人个一句自卑歌。土大街红满，百里透红，楚楚动人。力红艳或是黄亮，美丽可爱。时间在摆舞，但我已白土，不知已狂妖。豆啊，以里播着以狂叫的诗句，古往今来，以阴如土里形容这孽子鸟，以土里满天的赞美老师培育人才之道，土里结果味道甘美，每年夏天土里占有一定的市场，其味道怪只难口，又甘过水美食。虽然是熬流甘，却无土里的名气，背不起价。意思形成一句：土唔是，力唔是，油甘寡人多俏齿的俗语。农村热死人，想要油甘，自如卖寡人多俏齿，卖寡人多俏齿，唔该甲头名人物争出风头。如今。山地正式油甘，品种改良，过度口味好，无破苏甘店，也占领一定的市场，热死人空，也得到社会的尊重、关照、金辉杂币。
0: 好，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三首歌，土唔时，力唔时，油甘寡人多俏齿。阿伯，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阿伯，伊唱是由柯千诺第一个吟唱的第一个唱段，双浦对曲陈怡君。

0: 好，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几个主题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你什么。下半乔央请各位就起来分享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布，下半唱些由游志吉吟唱的叠加唱段，独木石囊。

刚才冷些搞是有几个隐藏的叠加墙灯，多么是难！而帮一墙是正回音。

刚才冷血的是当碰银枪的这个枪灯，也在数重庆。而碰银枪是这个枪灯，不见真炮见球衣。

刚才冷些搞的是叠个墙灯，不见真跑见秋衣，还帮伊穿些叠个墙灯，等你自疼。

0: 听众朋友，刚才两分钟的是第一场灯丁义子堂，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这个主题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从吉林省东南部铁路草木山脉，铁猫多为山体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的体力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和小恩师梁水朝鲜出襄阳木村，同个同发世界刘和燕三眼埔朝鲜出刘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太阳菌，不仅过上好日子，还和当地形成的山野小群，带动了更多人致富。还没吉林和等新兴世界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早晨五点钟，太阳刚刚露头，小恩师梁水朝鲜出襄阳木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和居民。看飞山当中，可能三轮车、推电树推车，或者可能自相的飞球岛的村头的小工厂，随时刚刚砸下来的太阳群。在小工厂后，从罗定的太家伙村一下装插的是杨木村的体质种植太阳群，带领大家致富的其他伯父妻，接着董玉群给吧。
7: 冷不冷？
8: 你几点住的？
9: 30.88，
7: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白细的，一天20000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6: 随着天色的干凉，跟了给你买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工厂热闹的仿佛像市场一样。菜贩子王富可能六月一日太阳群，相对打点小算盘，
10: 天天来，哎，半个月。
9: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10: 2000斤吧。
9: 年年都来吗？
10: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都好点，卖也好卖。
6: 杨木村位于叶绿江的沿岸大村，而比其他村早上半日热。同样采用两盆种植的太阳群，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小恩市区周边的菜刚刚上市，这和村队几乎看不到平整的田地，都是青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下来。 他要群众实习人村民公民干给吧。
8: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的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能有十二三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那这个经济作物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芹嘛，来钱快。
6: 就像公民跟讲一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游牧林村来讲，种植它要看确实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耕好快，还有很好的耕用性，同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时间冲突。当公民跟讲话讲，让出山下其他一波可能给小面包送转菜回村呢。
11: 今天这个车嘛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站发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路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巷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6: 公司给小娘陈述他要群众吃今年的事情，用石头布顾不得劳累，兴奋的大可以发下子。郎新娘海外跑太菜去回村种植太阳群，成为当地体质刚毅、是老海的人。
11: 我为什么种菜哈？我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晒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0多斤。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你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9: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11: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

0: 点发展起来的。
1: 十多年间，和其他朋友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多个种植大家群，乡亲们种的草由其他部统一销售。台风是出钱就能够和家多的产到钱，给他成为人均文明的致富带头人。
0: 是我们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头来抢，这都是我的，那都是我的。那时候，哎呀，那种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的时候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1: 正如前头所讲的，杨木林村已经冉冉成为大家群买卖的小餐厅。今年3月，杨木林村野菜消费城里接到部运费账。消费城里以后，体检事情就会统一菜的标准，统一菜数。
0: 菜的品质全都能控制好吧？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儿是白的，你捆的捆儿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1: 五一期间，杨木林的村口有本周边来数车的台风车堵得满满当当，
0: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15万的10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1: 距离杨木村的大约400公里以外的刘河岩，上铺朝前处刘盘村同样也好的发展太阳群的种植。同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刘盘村的太阳群种植是纯属田野产业。刘盘村负责人李云博说，自从村对的路的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2: 由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副林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那时候就负责给计工了，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1: 时间推回至2019年，今年刘盘村江西五栋廊棚发展太阳群种植，由村小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小体所有。
3: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2: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3: 你卖多少呀？
2: 10块12批发价。
3: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2: 1万块钱左右。
1: 李云博介绍，太阳群一般分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只有产量就出量下降的。五年一轮回，眼前这批将要淘汰的太阳群和李云博眼中也是宝贝，能够为太状态纯小体继续发挥营养。
2: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万块钱。说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1: 前不冬太棚产的钱，今年李云博准备在中西冬。
2: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
1: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刘盘村和山区农产品的发展当中，传统的乡村振兴的抗争态度，见证了村民对于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羊村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多人。
4: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梯，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
5: 读报教育是明天希望。人可以把三亿岁分田的典型山区人文族 稳上，先天性饮食主要的增长基础高油的发展。你是到乡村振兴高油去观看，文昌也可以困境当中找寻出路。

0: 几十年来，可谓是砸锅卖铁盼高油。人才正公向医生，中间七八成都投向了高油。今时的同龄生中间，唯一所通有一人，人八十生气生那个上学门。和文初文上人同龄生的心灵深处，有错西错西才了高，有错将当的留给长保是给有人和六书凡要当中向你提别项目，给却文昌央给同龄山镇村民靠住一盘给比一所有人。经过群两年的干草，终于可以今年九月可以和给投入使用的。小姑娘希望其每次给我给的都不问阿妈，有人马上才能够干好你，我是分享马上就已经和高速同海。
1: 看到以后我很开心，想要过去看看，和别人一起玩。
0: 人以接受上对生意的都羡慕的有人来得非常不容易。铜陵山镇是文昌乡最偏远的乡镇之一，距离鞍山48公里，平均海拔860米，也只有1万多人口，却没有所有人。为了让孩子也能够上幼儿园，成都的人越来越多年留学期间去西垦镇或者鞍山租房的。湖南的计划，学生成本、生活、每十年成本起码增加1000元以上。
2: 我们条件也没那么好，我吃不消的呢。
0: 在很多村民心中，生意呢是他的希望。就算砸锅卖铁，再苦、再困、再累，也一定要让生意呢有好上。今日学梦在家门口就有所有人。2018年开始，村民们陆续去镇上、去印度的发扬，听到村民们的需求。文昌乡教育局副局长杨有根当时相对非常不是滋味。
3: 教育第一是公平，我们就把它建起来，而且要建好。我们要从长远考虑，未来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宁可留足够的空间给以后的孩子去发展。
0: 2022年，文昌乡教育局破板讲，但现实问题摆在眼前。因为铜陵山镇体型特殊，四面环山，缺少有平地，有人而需要移山开垦，整体预算超过1500万元。以下经过摸排，当地适龄儿童不到60人，真正能够来幼儿园读书的只有8人。1500万对于一个山区人来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为了省队的生意内又能够拥有优质的幼儿园，文昌乡教育部门克服万难，跑了8年以后，终于落实了建设经费。2022年代，铜陵山镇中心幼儿园终于开建了。但是移山建高过程当中面临的呢重重困难，铜陵山镇河畔高气温大，经常落雨，运输成本高，施工难度、管理难度也非常大。山后没平路，我用挖掘机将整座山移平，还要移除天星白沙塔，督促施工方赶工期。新人建上以前，还要请到哈斯给临时过渡点。市民文上央教育局基建科科长张定杰话：，仅仅是为了限制，相关部门就跑回北下逆市场。8年多时间，限制方案还反复谨慎的推理、论证、考察和考听。
4: 真正的是愚公移山一样，因为考虑到学校建在一个安全的、那么沿河的地方啊，或者是个山坡陡峭的地方啊，我们都一一的把它去掉，最后才选了这一个点。
0: 绿色叠纸爱惜针对新疆的幼儿园少女时，给做一体检时缺席驾照报名，凭着爱找你进山工作的同理，给一张拿到的驾照，听一年就突次开车上了山。一面还很勤工力行还心术，一开始绿色连图纸都看不出，只得一边向建筑工人跟基建科投稿，一边碰到登求人检测标准细科。
5: 装修的图纸我是从第一稿拿过来，自己和设计公司沟通，大概得改了50-60稿。你要考虑到孩子，考虑到老师各方面的实用性，不懂就问，厚着脸皮的问。从一个新手小白慢慢的图纸看懂了，甚至还可以上手画一点。
0: 不到6年时间，在各方努力下，按照省级幼儿园的标准建设的铜陵山镇中心幼儿园自相雏形，园内体能的器材、发通室、接头室、米工室、引落室等体设施已经齐全。 作品自从二年招聘以后，已经好几十年上不落稿了。不料今天的微信我是欣赏上河我负担昂贵学费同房子发出，我眼见其看到朋友圈有者铜陵山中心有人的招工启事，马上拨通的上面电话，成功应聘面报一人以后，陈爱平带头顺马上就从文山人搬回老家。
6: 现在自己这里空气都好多啊，自己家里边菜种一点吃一下，在家里不会租房子嘛，负担也轻一点。我那个时代没文化还好一点，这个时代没文化就不行了，一定要去读，多苦多累都要去。
0: 人中刘一些，最近接到不少人向父母打来电话，话我带领新人来转来，也有实习老师愿意留下来任教。文山人为一所技术师的农村小学皮头民族小学，几十年来从一站门去往内土摸索高跑道，学生会爬很久山路的山村小规模学校，一路成长为文族师小二幼，师级师范高中干单位。高人官腔增加标准化功能时，科学实验室引入设备发热线。老书记钟义桥和他的员工三十多年，对于学校的变化感触颇深。
7: 上来的小孩子上学不容易，小孩子都走路了好几个公里吧，还比较远的。后来呢，政府呢争取资金了，开通校车，把它接过来。
0: 在皮头民族小学100多位在校生当中，且大部分是留宿的儿童。为了守护上学之路的安全，学校开始提供技术，学生实习前面费用全由财政承担，解决学生们家长们的后顾之忧。高中妇女学习吧，近几年政府对于学校的投入力度很大，在贴加额外的沙土文化传承经费，学校每年都会开发生上好的改变，特别对于教师团员的持续稳定保障，让教师们能够安心留校任教。
8: 好像要几百万呢？那今年我们那边有个改造嘛，厕所也50-60万。去年我们也就改了一下，教室里面呢，基本上都多媒体啊，网络。反正现在我们每年都有一笔专门买书，去年我记得是20000。
0: 上学校实现优质发展同内涵提升，留出的学校也留出的老师。接下来的改变也以文山人愿为政府几千人之力优先发展教育，确保教育经费量值只增不降。文山为何会在教育方面如此值得下血本？在文山人教育局副局长杨玉根看来，教育不能只是算经济账，但也要爱算好经济账。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当银行。
3: 这两年的县政府是非常支持教育啊，反正从教育优先，就是说财政资金其他工程先放放没关系，教育项目资金你必须要保证。
0: 过去五年当中，文山人坚持投入的九所幼儿园、三所小学同一所高中，中央国家还出台人才引进政策，今年最高奖励达到200万元。文山出台的三期教师支持计划，对于偏远山区教师补助更高，要求引入一批批优秀的教师反向流通到全国。文山教育局正攻克扩张城市量计划，
9: 很多人愿意下去的。以前感觉大家都想往县城挤，这几年的话，往县城挤的就越来越少。
0: 泰山城区一所所学校排第一席，山里娃有了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位浙江山区二十六院子一个文山，凭借的义工精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意愿不够，就决定愿远干。相信总有一年，肯定可以搬走当代教育高质量发展面前的泰山。
1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太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去年，在世界古代水利建筑名著灵奇所在江西，一条新运河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作为西部六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连通西江、洪线、干线同个北浦湾海域。建成以后，将会从个西南天气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江河连运泰通道，推动江西及整个西南天气更好地实现“一带一路”有机衔接。建台立土，跟广方为拥有中国东盟民安院共同体建设。讲述中国故事， 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发展雄心。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丁的声音。

0: 给一条梦想之后，平路运河的平同路两个字，两次一两处体面。就像广西南宁王祖寺西库区平同港口出发，途经广西钦州市灵山岩路五镇杨庆港，进入北部湾，全长大约135公里。项目开发用户以及发展行业为主，结合供水、灌溉、防洪、改善水生态环境等等，项目定期为内河一级，可通行5000吨级的船舶。平塘村村民侯新海得知运河开工建设，对村子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
1: 平路运河，我小的时候就已经听说了，期待了这么久，现在已经开工，我们整个村的村民都非常的期待。我相信这条运河将会成为我们村的一条致富运河。
0: 中国是世界上建设运河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2000多年前，临清修建是长江同珠江两条水系联系起来，使其具有航运、灌溉、防洪等多种功能。2018年，临清又成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广西水系发达，运河的修建举足轻重。海信而言，临清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人工运河之一，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海宁池之南，本以为黄金水头的西江市接云贵，贯穿广西东接一江澳，水运繁忙。当地水显示，西江所流经的广西长洲水利枢纽船闸年通过量已经超过长江上下枢纽，2021年为1.5亿吨，已经严重超负荷运营，多种现象不时发生。与此同时，西江、粤江发水向东流，使得作为沿海省份的广西长期面临的虽然临海但无江河通航入海的困局。如何破局？答案仍然在江同海关系当中。梦想早就显示，离不开科技步步推进。平路运河在整体规划当中不断创新突破。平路运河工程设计专家、中国工程勘测设计大师吴鹏表示，平路运河将在平安、绿色、智慧等三方面突破世界级难题。
2: 建设世界一流的高水头省水船闸，这在世界上相同类型的船闸当中，平路运河的船闸是居领先地位的。船闸将在输水系统运行效率、复杂结构设计方法、设施的可靠性和耐久性等诸方面实现突破。
0: 给一条绿色之后，平运河不仅能够发挥交通运输功能，还同时兼具供水、防洪、灌溉、水生态治理等综合功能，最大限度实现水资源综合利用，改善环北部湾地区生产生发用水条件，缓解西江灌流防洪压力。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学、水资源学家王浩表示，
3: 平路运河坚持贯彻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项目提出了河畅、水清、鱼翔、淡绿、景美、低碳作为目标，并且呢，又要通航，又要治水，又要复绿，又要造景，还要循环，这些理念呢，融入到项目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的全过程，致力于打造世界级高水平生态运河、绿色运河。
0: 一则蓝图，海平路运河沿线两岸日则向1.1公里的保留区用于生态龙头建设，保护沿线生物多样性，实施保护性开发，合理实施各五设施同格五类的政策场，建设生物多样性观测场，对运河沿线绿色、河流同格海洋生态进行天气的观测，运河保持并拓展沿河套的生态功能，和绿色生态运河建设技术后实现突破，包含生态涵养区、五绿通道、生态护岸建设等等。平路运河将搭建智慧运河的管控同格服务平台，实现运河船舶的统一调度同格状态的监控，航道航行条件的实时发布，运河水资源的统一调配等功能。综合广西船舶以及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气管管气管部部长易明表示，
4: 尤其是对于我们目前正在研发的 LNG 动力和电动的船舶来说，将有

0: 洪涛由其贯通以后，当天中台山火可以通过平陆运河走出青山，走向太海。云南文山珠交通运输局杨富能港等处干的处长林新友表示，
1: 这边的老百姓啊也是非常激动，这就增加了我们富能港以后通航的货物运量，为解决我们这边现在目前没有水路的这个现状嘛，对地方的经济建设啊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平陆运河北京拉通的中国西南内陆通加太会起立，更是像一次太数太力推动中国同东门的对外贸易为流动行业。作为江西北部湾地区最具规模的全北海工装批建设同加修理改造基地，中船江西公司也从平陆运河建设当中看到商机。平陆运河建设以后，衍生出来的大量船北修理改造一个船北建造的市场需求，将直接拉通中船江西公司修建船业规模化的发展。中船江西船北一级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企业部的部长易明表示，
2: 此外呢，平陆运河建成之后啊，还将进一步的促进我们国家西南和东盟国家的经济交往，从而推动我们在离岸的服务、外包合同、深海养殖装备以及海上风电装备，还有这个旅游康养等这些新兴海洋的产业领域呢，向东盟国家进行拓展。
0: 从江西到西浦再到一带一路，六色畅通的运河带来繁荣同开发。江西中马勤出参加燃气开发有限公司总裁潘南泰高度评价平陆运河建设的意义。
3: 平陆运河呢，主要会把我们这些东南亚的产品透过这个钦州港这边更加便捷、更加低成本的进入中国市场，对于马来西亚或者是东盟国家以中国的西部地区的贸易往来呢，有很大的意义。平陆运河的这个建设呢，然后配合上今年 RCEP 的生效，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哈，马来西亚和中国包括一些东盟国家在国际的这个贸易的领域合作的这个市场空间会比较广泛。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由海水的

0: 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的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载体，给伊爱的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的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的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出力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色上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苏唐今年音乐节目，我是苏思妮曼婷。你们印象中的江南人特天灵，山清水秀，唱一首温婉抒情的诗。正所谓一方天外神秋一种土地的音乐艺术。本期我为大家介绍是来自中国江南地区绵柔细腻、温婉悠长的丝竹音乐，古人称之为是唐丝竹之上，以天下之。

佛南师祖是中国汉族传统戏乐始祖乐的一种，流传于江苏南浦洪在江一带。戏乐地点小鱼塘、西鱼鸭，是江南地方文化的土地产物，具有小鸭、美文、明快、人韵、抒缓、抒情、优美的艺术风格。江南师祖以四弦红族管乐器为主，所以称为是始祖乐。是黑子衣服、松服、琵琶、三弦、扬琴、琴琴等拉弦弹拍乐器，做黑子铁、箫、笙等吹奏乐器，是以外加入打击乐器，比如板鼓、碰浪等打击乐器。

面对家境老人认真，以微量富微数的戏曲音乐家们和太创南码头创制的昆曲水墨腔的同时，以宋亚堂为中间人物组成的规模完整的丝竹乐队，用公差谱演奏由昆曲伴沙同名故事演奏明初腔形成的丝竹演奏的专职伴沙。

作为江南水乡的一位历史文化符号，江南始祖跟随伊名单，升堂于江南，名行业都市被文人雅士所青睐。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名单艺术家的加工磨合，我求出枪神速的完整。在我这里当中，第二研究注重戏水运用，行云流水单将恶音贯穿始终，高音悠扬清扬，大音含蓄婉转，音色醇厚圆润。

当台太多些民族的弹唱、民族喜爱曲，都曾经受到广南丝竹我对编制以及其音乐作品的影响。因此，广南丝竹是当台民乐重要基石。其一，体所体味红土地的逆着魅力，伊利亚、巴哈、民乐之灵，以及鲜明的广南水乡风格，自由灵发的演奏之下，细小优雅的音乐体点，深受广泰海内外朋友们的中意。在国内国多的太太人音乐堂，我所能够听到来自广南地区的比例音乐传承人，带本期的演奏时的广南丝竹音乐作品，经常亮相。高山流水觅丝竹之音，余音袅袅向丝竹之韵。江南山水的道士五一文化浓厚，拥有江南丝竹的毅力，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作为当代的民乐人士和音乐爱好者们，因太厉害是为带其传统音乐带来魅力和历史文化价值，让传统音乐不断地奔腾到走向国际舞台。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江南采茶戏《不忘》。在欣赏江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江南采茶戏。江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济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江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江南一带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江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江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年年又过三万三，西那半熊哈两只就头菩萨，风头神就高高站，王面粉就脸上惨，一点胭脂成双难，相机走就手上好，连轴带跑来到个城隍庙，忙把庙门进。哎呀，菩萨好哈您，提起紫铜钟，要保佑近世修过好老公，打起龙凤鼓，保佑令世修一个称心如意的好丈夫哎。长相张一柱，保佑我家族；长相张一把，保佑娘和雅；众兄众得好，保佑夫妻就两到老；长相长得矮，保佑生麦仔；生过麦仔，谢谢帕你坐在牛背都笑哈哈哟。中了凶，烦了怨，提走篮子就回家转，一走走到半路里，碰到一佛就短命鬼，念过念就跨国跨，跨的老娘信佛法，以后不管去拜菩萨，丈夫小的气大傻，小子散牙子，嘿，太过不公，二过啊就莫饼。哎，三伢子啊，没什么可做，哈兄不完，参高见嘞。

0: 改变有一给你呢，我来过去看一下。哎，地罗写到给你呢，天哪天，你个娃好狗都不懂路哎，你有重要写的。求大你妈个兔子年写几百年来再去死几好里哟、哦哎、你看你看还没想啊、哎呀又是爱忘记身上下过去这些男子人呐、啊、比爱的给妇女人下过的是一时都会没腿发抖哎，还是来喊上去嘞！喂，喂，喂！
1: 哎哎哎！关于龙龙啊，烦的送走不走呢，也敢改门改反呐、啊？
0: 买你哦，俺是给你用给你。
1: 你是勇敢的人还是阴敢的人咯？俺怎么才贫穷的都没赞过你咯？
0: 哪里给俺了我？俺是给你用是泡米饭给你。
1: 给俺用是泡米饭给的呢。
0: 嗯。
1: 你有挑饭吗？
0: 俺没挑饭。又买来和尚拉梨子哦。
1: 哦。你有做毛？
0: 俺没做，牛你为走路哎。
1: 你有拽毛？
0: 俺没拽，牛你为挖屎哦。
1: 哎，你有眼睛吗？
0: 俺没眼睛，有你看得到你呢。俺妈个都有，有金问题。
1: 嗯，样样都有。哎，俺就来摸一下。
0: 哎呀，你摸妈个哟，动真忙干摸的些啊。
1: 你早的呗，俺娘总是搞他俺。三阿岁一到外面去要是打了哈本呀
0: 不玩哈走
1: 哦不错不玩哈走要是碰到男子就不要紧要是碰到个女的呀你就要用手机摸几个哈巴嘞
0: 要是有哈巴呢
1: 出海南
0: 要是没哈巴呢
1: 出海鬼
0: 你咋还鬼哟、哦？
1: 那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0: 你没看看俺比个样子么？
1: 哦，手拿一个破碗，我晓得你是个要饭的。
0: 嗨，老娘要讨饭呐、啊！你有三腿，你都要做高法哦。
1: 哦，管错了，管错了，怪我眼睛看着火啊！哦，俺晓得，俺晓得，你是个卖菜喂童哥。
0: 卖童喂啥？喂你毛菜？
1: 要要你喂！你到底是个做什么的？
0: 您晓得多。俺以前到个街上洗漱，爹都会爹大概不问给你身上啊。今早我俺打破了一只碗，四条街都心烦了。今早不问给我哥哥都死光了哦。
1: 不问给那一毛洗哟，就是想啊打完个娘子，哥哥都死光了哦。
0: 以你这个样子吧，你是一个不问的人哦。
1: 当然咯我是个赚不完的
0: 爱给玩就要补诶
1: 爱是想玩补
0: 诶
1: 人数你不数价钱讲清楚
0: 一飞三你飞数
1: 三飞四飞就怒靠咯
0: 哇你个死哟怒靠怒个三肥四肥是老主顾晓得么开挖你要几多钱
1: 啊跟熊嫂跟你做捆刀
0: 强盗
1: 哦对对对熊嫂你强盗

0: 爱是挖碗宽碗。
1: 我就爱我，碗就爱碗，你才乖个人呐！赶紧乖哟，带两屁垫子，那得去宽吧。
0: 兄嫂，你快麻将。

0: 穿着宝带外出来。
1: 哎，兄嫂哎，本上本上哦。
2: 有你本上哦。
1: 昨天啊，我困晚了一点，把顽固嫁在人家别墅，忘记了带来。
2: 那你忘你有你呢？
1: 忘了哪位几个呀？
2: 哎，那有你办呢？
1: 哎呀，兄啊，娘子啊，人好话事，

0: 就帮俺卡住了。
1: 干啥出来帮你卡出来？
0: 你没卡我呢？
1: 没有我用你没卡呗。
0: 好，来，来。哎呀，送钱送钱。
1: 好好好。
0: 哎呀，你把我一啥都捂着呢，那俺那么不转呢、啊？卡哈些，
1: 卡哈些都卡哈些。
0: 哎呀，你的这糊弄子啊，真忙哎，好款好省，是无用哦。叫你送点，你就捂到哈高；叫你哈高，你就卡住送高。
1: 哎呀，给你娃要用你呢，
0: 要卡给咳咳就送。
1: 好晓得。
0: 哎呀，有本上，
1: 用你有本上哎，
0: 还没带转条有嘞啊！
1: 你的给人真黑，用你因为没把自家给闹过来，忘记忘了用你不哎。
0: 哎，没有，忘了咋会出来啊？
1: 那用你办喽。
0: 兄俺娘子，然后就摆这口子进来。
1: 的用很好办呐、啊，你帮俺好好的补一下子，俺就多摆一点口水给你哦。
0: 好，你再过去一点，伢这样太还没娶过老婆，从来没与女人亲过嘴，你找的娘子的口水是什么味？牙来爽一下，咦，不弄那个口子呀，还甜的。
1: 你是那些西呀？
0: 嗨，忙还是嘞，还把你个口子调俺个口子，调拢来才会难来。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今日同大家介绍下前人古镇上口的热门铁票上元宫。位于广东梅县上口古镇杨巷村的上元宫，是当天的中风梅系公王的庙宇，历时450多年依然雄风不断。上元宫在那杨巷村村头处，今日专家考证，这座庙为明朝万历几年刚修办，唔易始建于明代嘉庆至万历期间，期间已经有450多年历史。相传上元宫是以清朝嘉庆年间要合上石子重建，是单层单间平房，中间是正殿，右侧观音殿，左为斋堂，供奉梅系古王同三宝。占地面积为200个平方米，正殿门楼镶嵌的墙石巷刻定上元宫三个字，端庄大气，是同乡人李察人敬提的。初建上元宫的五姨刚修办，是明太子朱慈龙的老师李义和的同乡前辈，也是明嘉庆秀才。今天人属地金石石文天文体力，看杨巷村村头具有神话梦魇的好体型，就出自修建庙宇所埋在古王上以上人充实。从此前来朝拜之人络绎不绝，香火鼎盛。后来五姨刚修办高中几年，为官多有人数，可以之后每逢节日，众人皆是蜂拥而至上元宫，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上元宫右边上一棵榕树创建亭牌，同该庙相得益彰，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经以当地老宅介绍，古榕树为李义和亲属种植。据说李义和为了得到梅系古王庇佑，在上元宫这个种下一条榕树，祈求福禄解得，仕途坦荡。此之后来，李义和带着明太子返乡，为返亲复明招兵买马，其依然经常到上元宫祈求一切平安。今下上元宫依然是富春村民常人敬拜的圣地。上元宫经过450多人广建，俨然成为当天的热门铁票之一。据上元宫建下的主持介绍，上元宫供奉的梅系古王又称梅系圣王，为前脉将领梅干。梅干因为保家卫国，征讨南越时战死沙场，被后人记住，并供奉为梅系古王。在梅族客家人心目中，梅系古王地位崇高，而是福禄神明，是上元村民的守护神。在民间记述同的民间传说中，有不少关于古王相连讲义、讲古王出巡、接古王等等这些传说。1949年之前，每逢八一慈善都会有讲古王出巡的习俗，解放之后逐渐消失，但是你们依然前往祭拜，祈求流年顺利，家人平安。每逢过年都有不少来自香港、台湾、马来西亚等乡人去发头前来参观、前来朝拜。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皮潘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忘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

0: 怎样感染，用来顶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太少岁。转到那个西服皮啊，哦，转到那个手机皮啊，
3: 你可还得穿鞋子

0: 要得么？下次你就要注意下子，你记得么？
1: 没有，下次啊，麻烦轻轻地翻来，来。哎呦！
0: 你做嘛给？
1: 嗨，转到转单板。
0: 盖的是起头皮。
1: 嗨，你不能忍呐、啊！怎么翻哪个？三单板就会起头怪嘞，起头哎就会三单板嘞。
0: 总给他起头皮哟、哦。
1: 哎，好，不好哎、欸。斩工本楼，
0: 买你哦！建工，麦给买老同啊！
1: 哦，你还要中官的，还是要中实的吧？
0: 哎呀，早的也要中的，实的也要中。
1: 你想便宜还是想贵吧？
0: 穷下人谈钱是难事，懂了又便宜哦。
1: 那你就到做给人家去，我都是杂货哎。南港外港富家给出又老古出又便宜
0: 买你哦人家的济南款呢十岁富完又买个两期哦
1: 嗨你又要关心给你就到棺材店去车机上纱布打字针同油南港外港都保证你
0: 打你的安吧我有点多钱呢买呀买的好多弯道哎
1: 嗨你又要便宜又要两屁就再掏一个钱
0: 第一个嘛好好好

0: 拿钱拿米来。
1: 客官嘞，我到街上来耶，是带你钱嘞，没带米嘞哟。你有米呀、啊？就给我到我屋卡来先拿，不要就拉倒。
0: 要哦，你有开钱的吧？
1: 就是个钱够哎，走，俺你一同走吧。

0: 了搞了。看过你，我跟你娃就老实话，我老公真的好凶哎。就是看得我跟别个男人在一起，要是看到我同你在一起呀，记住以为你是我的哑老公哦。问问，就问那刀来封你个铁的。
1: 那这怎么办呢？
0: 我进来去看一下，要是我老公是念狗啊，最好为你弟弟的蜜出鸟滚开走。
1: 俺猜外面怎有小的你老公猜毛猜里面呢？
0: 俺进去看一下，俺老公还念狗诶，俺就把手一散，你就要滚开嘞。要是俺老公忙还念狗啊，俺就把手一走诶。
1: 我就去送狗。哎，兄嫂，你走就动真要做清楚的嘞，莫弄来啊，出外给人吃亏嘞，好么？
0: 好好好。

0: 那就来等一下。
1: 哎，冷呢？哎，
0: 磊爷，磊爷，还好，她老公没在里头。兄嫂，快聊米嘞！
1: 来哩！
0: 哎，兄嫂，你怎么也要不吃米呀？
1: 是俺老公掺来的。
0: 你老公还做嘛给的哟？
1: 吃饭去的。
0: 吹碗条是什么？
1: 做陶瓷墩，晓得不？
0: 哎，兄嫂，你弟你囊都走有几年的了？
1: 不晓几年，够走。
0: 一年哇，真早走到。
1: 走到天宫，走到半夜都走不到。
0: 兄嫂，既然走不到，天有压了，你就弄我猜你屋里啊，煮上一鸭，解解酒，好吗？
1: 走得到，扭到俺屋卡处，走得到。
0: 哎，兄嫂，姑娘挖的靠，在家靠父母，出外就靠朋友。我看你啊，人又长得排场，心地又特别善良，挺是一个好人呢。
1: 爱地的人呐、啊，人家挖的本就好，爱就撒得一股脑。好好好。凡事有事，求黑毛嘛给错哎。反正俺老公今早啊，没鬼嘞，你就当俺听下出一样，你搓一下俺来去做饭。
0: 好。哎呀，看起来底子不浓啊，还真个蛮好挖事，来挖几株好发呀。记住是找的有几高兴的，还挖他老公真招被鬼来，俺来想办法到他屋里去困就好。

0: 姓啥？
1: 马给斯哟。
0: 姓啥你不晓得嘞？改个鬼天机啊又亮，你表松又有通，门发出又风，通里又被金风，要是我被风吹了一下呀，娘早走都会走不通哦。等你老公归来呀，款到我呀，还整个安静嘞，搞得很好啊。你还要出七个视频给钱呢？
1: 哎呀，要是骗你，还整个很好办呢。你娃用是办喽？
0: 好办，兄嫂，你走呢就走到底，唱船就唱到岸，要不然就让我当你目的，打一压脚，你捆床，你捆床上。
1: 准的准的，
0: 爱昆虫哈，爱有没坏你是不是？两朝清早出走，
1: 准的准的，委屈死哦。
0: 怕什么？天内又没管到，爱跟你又没做什么，爱清早就走，不要怕。
1: 真的呀？
0: 董正，骗你好心人，爱问不得好心。
1: 好好好。就当俺屋里厨一样，俺去做饭。
0: 在呀，这快用这改的姑娘这阵容一到手，另外一个男人，差一个女人，逢见你一个重说一个重哈，你以为他的错啊？哪样会死呀？姓赵，
1: 又有马给死哟。
0: 姓赵，你祖宗下面好像是在否崽子用哈？
1: 还否了西佛机，是该用你三佛送一佛给娘我看。
0: 真的呀？
1: 认真。
0: 姓赵，十不相瞒，通风不通床。为死在母娘
1: 啊，该就为死人咯，俺这个鸡都开出来耶，死了鸡和娘耶，忙还问了吗？该出死后呢还有种个怪事啊。
0: 哟，那你最好就让我到你床上困一下。
1: 你又老什么耶？
0: 俺呀，俺前上铁老三，上次俺帮人家开太平呀，俺连几只毛头一点生嘞。
1: 你有点老实的，该你就当俺不卡写一样，你写一头，俺写一头。不过你给脚尿乱疼哎。
0: 切对不痛，太胆放心，俺不乱痛，乱痛俺是会死，死到天公啊再罚你嘞。天哪天哪，还一种种呢，你说你个身又感动老三毛，这关跟老酸那个孙家的爱用啊，那帮爱一张男真的呢，一给捆一头，你说为能的手中除非能出。哎，兄嫂，兄嫂，
1: 又有嘛给卖命的事哦，你呀想该饿死用，饿一撮就留一撮，你有事就挖，有皮就缝。
0: 哎，兄嫂那生气，兄嫂啊，俺来问你，你有看你昨天吗？
1: 俺昨天是西北风啊，
0: 昨天这是用的牛咯，
1: 两条水牛哦。
0: 哎呀，兄嫂，空虫空条为是家中的牛
1: 啊，俺今早是蹦到你富贵哟，带到地早纹身进门来的呀。俺晓得是呀，忙起个好东西，俺也要来挑挑他。 要是死了你牛啊，就倒了俺搬家的家产喽。
0: 干嘛，导演？兄嫂，你怕破财怕死条牛？

0: 你就弄啊给你捆一头。
1: 好好好，给俺写一头啊！你的面要像梨个哎，俺的面就像歪。你的手啊，要乱疼就好哎。
0: 君嫂放心，俺老三得肯。
2: 这是个好东西，还想来吃啃哦？
0: 那是买，未来吃，未来吃。你话跟五个捆差一条，一个外面，一个面是像梨，还要我脚不乱动？你话哪个管得出自己吧？这粉丝哪会发烧啊？哪里熊熊？哎，俊嫂，
2: 你弟给你拿，嘿，鬼头大刀备用。左问一下，右问一下，你到底还有几多卖命的事哦？
0: 俊嫂，你不晓得，俺的丈人呐，跟路人捆一头啊，转拽拽呀，捆成虫啊，追我死嘞！
2: 你真黑。你一直倒了哦，你用个样子抬给你呢，有事哎，没拉好了耶，拉到那个虫虫去啊，你落拉死在那虫虫哦，你要不抽死，你年纪都不太，毛病都不少哎。
0: 小时候毛病多多，拐了不少，俺娘娃小时候压肩呐，还要还奶奶才捆得出嘞。这拐了，这拐了。
2: 你的上回锣骨头带枪，你真的不是好东西耶。

0: 个八个，还有的哪个？八个九个，你晓得老娘认得丑个？龙姐给听了哈，注意呀啦！这还要进来五年，今年俺不干，还要送俺个虫，还要给俺剪一头，还要给俺拽拽拽耶！哼，俺要跟你拽拽拽。客官呢？客官呢？
1: 哎，
0: 你到外国转弯的地方，看一下俺老公转来么？哎，如果俺老公转来呀，你就发水过河，免得滴答喂。如果俺老公冇回来呀，饭也冇吃，酒也冇水。俺还是给你拽拽拽耶！
1: 哎呀，给呀，给些菩萨保佑，这老公闹鬼来，该多好！兄嫂，俺就这些款一下啊！
0: 哎，接吧，接吧，接吧！
1: 哎呦，哎呦，哎呦！飞起飞起就真飞起，怕了今天的鬼迷，不还毛胆沉，起了牙就几声迷，多完了几句发，把总还打了嘴，咬了嘴，哎呦，哎呦。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境的灵，祖国的乡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俺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

0: 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听众朋友，在你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作为中国制作兼重镇之一的慕斯，今年以来啊，把握数理化转型机构，通过科学化、多元化合作，引导企业有效的参股安全、有韧性的跨境三角链供应链的分工。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啊来拍开慕斯制作行出去的新方式。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天柱街稻麦镇江河村甘溪洞寨，为功夫滚豪、功夫菊花、功夫菜到功夫肉，好亲像一个木林江湖。这个重剑江湖的功夫村到底有什么款的木林秘籍？咱上来斗阵去看卖耶！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神州行透透》节目。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活动是慢慢的恢复正常，全球三角链供应链正伫咧加速中国。作为中国制造业重镇之一的慕斯，今年以来啊，把握数理化转型机构，通过科学化、多元化合作，引导企业有效的参股安全、有韧性的跨境三角链供应链的分工。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啊来拍开慕斯制造行出去的新方式。经济数据显示，2023年顶半年，慕斯新增对外投资项目81个，同比增长37.3%，完成中风协议投资额17.2亿美元，同比增长202.1%。这其中啊，慕斯智能制造企业海外建厂的步伐是不断的加大。慕斯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第一大新能源智能装备制造商，继伫咧美国、瑞典、德国、法国等地开设子公司之后，2023年年初，伊又搁投资2140万美元伫咧香港哩成立先导智能装备香港哩有限责任公司，伫只伫咧中东欧地区构建丰富的产品线，实现锂电装备技术甲整体服务的挂超。离家先乐地灵装备公司相距无到10公里的慕斯市迪克里根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间专注伫咧高速路长距离光传输技术自主研发企业，曾经光电子企业市场26年。随着全球 5G 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产业的蓬勃发展，公司最近5年海外收入占比持续增长，继2019年伫咧德国投资设立第一间海外转租子公司之后，去年年底又搁伫咧泰国啊设立转租子公司。经过偌久，迪克利泰国公司正式倒产，具体负责运营的公司副总经理张晓真信心满满地讲：“
3: 我们响应国家的一带一路号召啊，多方面考察了泰国的在区位、在税收、在人力成本上面的优势，以及呢泰国在光通讯行业的产业基础，最后选定了泰国建设我们的及研发和生产的制造基地，能够为我们的全球客户啊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1: 但是一提的是，2023年以来，愈来愈多的走出国门的慕斯企业，集中伫咧国际创新资源密集的国家，布局海外研发机构，瞄准前沿技术，拓展海外市场。干那2023年一家到6家，慕斯海外投资研发类的项目的投资额就达到17.6亿美元，同比增长1272.8%。其中包括慕斯药明控制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5亿美元设立的合转药业美国有限公司，是慕斯伫咧美国第一大投资项目。伊建成之后，将为全球合作伙伴提供为小分子原料药到制剂的一站式的解决方案。作为中国超声医学影像设备领军企业的慕斯上星医疗科。

0: 好奇股份有限公司，27年来啊，伫咧坚持超越一项影像技术高产带动的同时，更加注重技术创新。目前已经获得了556项海内外电销商关，拥有将近50项核心技术，涵盖全新应用超越、专科超越以及智能超越领域。尤其伫咧人工智能的一项影像辅助诊断方面，提前布局，相继伫咧美国、新加坡设立研发中心。具体负责建设业务的公司政府事务部总监郭薇薇表露讲。
1: 近年来，我们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一直保持在15%到20%，积极投入海外研发中心和海外营销中心的建设。今年我们新增投资500万美元，用于在新加坡新建研发中心。目前项目呢正在搭建研发团队，希望通过海外研发中心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研发效率，加强国际科技合作能力。
0: 即阵，无锡企业行出去，无再只是单纯的卖产品，更加侪是通过伫咧海外设立基地，带动更加侪无锡制造、无锡技术甲项目行出国门，参与国际三菱合作，伫咧国际市场上啊企稳脚跟。随着跨境电商进入 AI 时代，海外仓成了企业出口的新增长的动能。跨境电商加产业端，正是当下无锡制造的外贸新常态。以出口纺织面料起家的无锡市金茂对外贸易有限公司，2000年开始，先后伫咧东南亚、东非、欧美等国家甲地区设立海外仓，第二伫咧构建全球纺织产业供应链。公司2016年建成投营的美国海外仓，位伫咧地区萨斯州达拉斯市，现有的面积大约是1.5万平方米。集家具行、中木纺织品设计、生产、仓储、销售甲物流功能伫咧一体，利用当地的运输、管务甲分配能力，有效地增加交易量。无锡市金茂对外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南回忆讲：“
2: 我们刚开始呢，是在美国，是租用第三方的仓库和工厂，成本费用很高。随着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在商店、超市补货的，它是每个星期下订单，所以我们在2016年设立自己的海外仓，在美国有客人有需要，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到达，整个海外仓起了很大的帮助跟推动作用。”
0: 境内海外仓配有 WMS 生产加仓储管理系统，实现智能化、自动化的运作。去年完成营业收入4.26亿美元，各位无锡周边14间的外贸企业提供出口美国的存储、包装、分销等服务。杨南透露讲：“
2: 随着我们在海外供应链的不断的拓展，海外仓计划还要扩大1倍。”下半年扩大了我们美国的投资，带动了中国的原辅材料、面料的出口。
0: 无锡市商务局电子商务甲信息化处处长吴东介绍，无锡现有23间企业在外投资46个海外仓，海外仓的面积超过30万平米。其中，伫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的海外仓有11间，服务200多间外贸企业。
3: 今年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海外仓全球布局，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搭建供需的对接平台，切实提升我们海外仓专业化、规模化、智能化的水平，发挥对我们跨境电商发展的带动作用。
0: 联动全球贸易，无锡先行建立跨境电商 RCEP 专业服务平台、跨境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运用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构建境内外全流程数字化贸易闭环，解决企业的数据规则、出口体系、收集会等问题。2023年四季，无锡立列中国跨境贸易便利化起点城市，又伫咧智慧口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领域细化标准， 苏南西凤国际机场是无锡一支周边地区企业前来的厝门口的空港口岸。国际客运航班除了每一礼拜稳定运行的 DHL 美国客运航线之外，最近不断的加密航班恢复航线，服务江苏南部地区执行电路、生物医药、跨境电商等三条链供应链。今年顶半年，机场实行提前申报加机坪地铁的快速通关模式，完成国际快件量2757.6单。昨日无锡这座可阿紧、可阿通畅的拍飞地出海。无锡空港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小红真欢喜地讲：“
4: 苏南苏凤机场已经具备了国际航空快件、跨境电商、药品、食用水生动物、冰鲜等可安资质，还启用了微信品光刻胶暂停区。下半年我们还将继续拓展国际货运航线，提升可安服务功能，为周边地区产业发展和供应链的畅通保供做好保障。”
0: 持续加美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相反加紧了中欧班列收发站伫咧无锡的落地。2022年8月13日，中欧班列江苏和无锡接受班列开跑，由无锡西站物流园收发经过连云港到乌兹别克斯坦，5个月开行16日。2023年前7个月，无锡中欧班列已经开行30日，客运量加客达总价实现缓缓，并伫咧开通莫斯科加中亚路线的基础上，新开通波兰马拉国际铁路物流通道，暂时开辟俄罗斯中亚到无锡的会停班列。无锡市国际客运班列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郑本切算计。黑幕达成江苏中欧班列无锡河出海，运输的货运是空运的1/5，运输时候是海运的1/2。
5: 中欧班列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新增无锡到叶卡、新西伯利亚等站点，中欧班列助力越来越多的无锡制造走向一带一路。
0: 用环湾航乘风破浪，无锡这座正以拥抱全球的蓬勃新珠，踏上出海新征途。无锡市商务局外经处副处长刘峰表示：“
6: 支持无锡企业设立海外贸易平台和海外仓，带动无锡装备、技术、服务等行业的出口，引导企业通过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开展国际创新合作，获取境外资源，引进高端要素，反投无锡。”组建无锡企业走出去服务联盟，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一站式服务。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天祖关杜美镇江河村甘溪洞寨，为功夫滚头、功夫菊花、功夫菜到功夫路，核心就是一个武林江湖。这个重剑江湖的功夫村到底有什么款的武林秘籍？稍后来，咱就到底去看卖耶。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贵州省黔东南州天祖关杜美镇江河村甘溪洞寨，到即阵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这个曾经啊，跟外界社会几乎无往来的村寨，最近几年来却因为董家的功夫名扬在外，即地所有人啊，每一个拢心怀挂记。为功夫滚头、功夫菊花、功夫菜到功夫路，今日这地就好亲像今日了一个武林江湖，面向新时代延续了600多年的董家功夫，伫咧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有了伊新的注解。这个重剑江湖的功夫村到底有甚么款的武林秘籍？上来，咱就到顶啊去了解一下。透早一路用功，透过山间山乡甘溪洞寨，落下一对金鱼。清澈的溪水宽了村中流过，啊，是自由的伫咧水当中佚佗，划破透早宁静。而这个村落就即款的伫咧生物当中苏醒。甘溪洞寨距离天祖县城18公里。坐落伫咧崇山峻岭之中，是天祖关境内真有魅力的侗族村寨。因为这地溪水四季是长流不断，明澈见底，水质是真清甜，所以取名叫做甘溪。伫咧村口的广场上，穿着练功服、绑着红腰带的村民啊，手当中提着棍棒，已经开始操练。就是这款的伫咧你来我往的相互的练习当中，这个古老村寨功夫文化，好像就是把月光是慢慢的点开。伫咧58岁村民陈公志的记忆内面，甘溪洞寨的功夫就是祖辈传落来文脉，一招一式拢是因未闻未见的乡愁。
3: 我们都是祖传的，祖祖辈辈都要传下去了，都是一个传统的文化，家家户户都有啊。没有功夫那也不好看了、啊。
1: 根据当地资料记载。甘溪洞寨先辈伫咧明洪武年间为江西避难到了这地，到即阵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伫咧古早时阵啊，真侪地处深山的村寨，为了地有明秀的史料，会想出真侪新奇的办法来保护村民的人身安全。而甘溪洞寨村民就想了这一个招，学习明秀的动作来甲因来对抗。慢慢的，伊就形成了家己的董家功夫。村民刘姓梁公，
4: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里是原始森林茂密，水源也很丰富，但是这里的生产生活条件很艰苦，特别是凶禽猛兽的干扰了我整个洞寨啊的生产生活环境。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祖辈啊就开始练习这个挥禽走兽的一些动作，开始练习这个动脚武术，形成了虎拳、猴拳，抵御凶禽猛兽的这个有一定的作用。
1: 甘溪洞寨曾经因为交通不方便，几乎跟外界没了联系。可是，就是伫咧即款的一个只有100多户人口的古老的村寨内面，就是每一个人拢心怀挂记。因伫咧一片西瓜的原版的家园内面繁衍生息，过着淳朴宁静的生活。
5: 在2014年，我们才开始通第一条水泥路，真的是一条致富路。 在我们
1: 2015年，一度密林内深贵的甘溪同济古风文化，在内记者前麦无都市的采访当中被发现。从此，这个密林内深山内面的功夫村，停歇在内瓦界的面头前。甘溪同济以功夫重剑江湖，也以甘溪功夫村中李杜清。全世界村民每一个人都会晓武功，尤其是以哪个棍、红门棍为主。正因如此，这个小小的甘溪同济，在2016年被英国《每日邮报》评选为世界上第一记忆的九个村庄之一。村内面的带头人董厚安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发展的机遇。
6: 当时我们在想，怎么就是利用我们这个功夫文化，还有侗家的文化，来振兴我们的乡村的这个问题，想打造成一个原汁原味的、有农村气息、有这个乡愁气息的一个休闲的一个好去处。一方面，我们就是通过旅行社、教育机构这种合作，扩大对外交流，让更多的人呢了解我们的这个功夫文化，成立了我们的武术队，弘扬好我们的这个功夫的文化。
1: 随着政府投入的资金不断的加大，基础设施慢慢的完善，甘溪同济告别了过去无跟外界交流的这种环境。即阵的甘溪，青石板路穿插着嘞一栋又搁一栋侗族民居之间，小桥流水人道，环境是清气清水，吸引了真多游客前来拍卡体验，当地旅游业也开始发展。在外务工的少年人啊，也陆续的倒转到家乡，或者是开民宿，或者是开农家乐，这个村子就慢慢的热闹起来。民宿老板陈英德讲：
7: 2017年就回来了，最近几年搞旅游嘛，就留在家里面，来的人也多，交通也方便了嘛。那一个礼拜嘛，也有4-5个客人，就是感觉在家里面，我们就想搞民宿啊，弄点小吃啊什么的，感觉在家挺好的。
1: 自为2019年以来，甘溪功夫村相继被评为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第二批国家亲临乡村、第三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村寨、国家级3A 景区等等。从此啊，尤其是慕名而来，全世界村民吃上了旅游饭，吃上了地虎肉。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发展和村内的功夫文化，甘溪同济搁伫咧2021年成立了功夫队，并将功夫传承设立了最贵民用，充分地依托当地多点的生态资源加功夫文化，发展乡村旅游业。
8: 好，毛不出半钱，对，左脚的前，右脚的后。
1: 随着观景长廊、香肠纪念馆、艺术中心、展览馆、文化广场等设施的陆续建成，每一年的暑假，甘溪同济都会当吸引不少的中小学生啊，到甘溪开展艺术体验。贵州省山水关梦游草家庭教育。

0: 看，旅游人数明显增多，同时也带动了村民的经济增收。未来五年内，我们计划把甘溪基础设施做得更完善，建设成为一个乡村振兴示范点。
1: 做得更完善，把甘溪建设成为一个乡村振兴的示范点。
2: 三，一二，
3: 暗暝的时阵。落课倒去厝内的囡仔们啊，伫咧楼顶的铁佗声，和安静的村啊是热闹起来。大家是聚集伫咧村口的广场上啊，组成武术队，带着队长弯腰馆，一招一式的操练开来。作为九零后的少年一代，弯腰馆伫咧2019年选择倒转到家乡发展，以传承发扬好董家功夫文化是开始的第一步。
4: 一个人的力量不大，做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如果我抱成一个团队来去做的话，有很大的表演性质来吸引游客来观看这个东西。我希望更多人来到我们功夫村，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的日子会越过越好。作为我们年轻人的话，我们也带着好的头，跟祖祖辈辈留下的功夫去发扬光大，去传承下去。
3: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

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心怀加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莹。中华文明惯用汉书包罗万象，对作曲家有着永恒神秘的吸引力。中国的神话、历史、诗词的神秘意思啊，总会当予大师是雅师专用。随着当代中国作曲家的崛起，愈来愈多的中国作曲家选择回溯历史，穿梭伫咧中华文脉，挖掘中国音乐元素，将中国的古老的声音传递予世界人民。中国作曲家叶小公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亚小公，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创意院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音乐教育家，伊以中华文化为根基，以西方古典音乐、当代音乐的创作技巧为手段，以音符为媒介，创作了一系列真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音乐作品，佮亲像地球的风景、文人的相识佮自然的奥妙，充满浪漫主义的遐想。

广东音乐组曲是亚小公受西林广州交响乐团团长的邀请，在2005年八月间创作并首演的一组四首作品。乐曲分作是四个乐章：武打芭蕉、五马摇铃、平湖秋歌、加汉天雷。作曲家将四首大家所熟悉的广东民间腔调啊，改编为管弦乐曲。再现了岭南山川的秀丽景色，加岭南的人文精神。

少林苍龙是亚修宫受四川爱岗岗团2019年之邀，为女高音、男高音、男中音岗岗队里创作的高雄佳作品。上年由这个乐团在成都首演，作曲家将杜祖米的五首经典名篇《功夫》《丁老》《春夜喜舞》《丁歌》和《某舞》为秋风送炮歌谱写新乐曲，为安素之乱后的杜甫辗转流离入川，暂时安宁下去，以多点的视角为观众呈现出了一位笔锋真特别、忧国忧民的诗人的形象，体现了作曲家深厚的人文情怀。

小型的群型是亚小公受上海当代音乐奖加国家艺术基金伫咧2021年之后所创作的，是历代石舞系列作品当中的第新创作的一首。影舞伫咧古典音乐当中并无少见，但是啊，将伊系列化并且是单独成曲，却是真难得的。作品当中多点的和声技巧加音色变化，大家啦细地来聆听。

2004年年初，叶小刚带着伊的《东方艺术》重磅亮相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音乐季。演出的曲目包括叶小刚为管弦家李创作的选自广东音乐组曲的《冰河秋歌》《汉天雷》，以及叶小刚的《摇滚音小提琴随想曲》等等。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悄悄馆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见的时间，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地方。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万昌镇是位伫咧黄金隧道景区段，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级旅游度蜜生产加工基地，加全国著名优质隧道生产区。节目开始啊，咱就斗阵去感受迄个黑莲的隧道插黄桂。日前第一届福州汉族文化节暨四海长老福寿万家陈正良汉族文化节举办。节目下半段，咱将斗阵走入福建长隆，感受小汉族为当地带来的新曙光。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1: 听众朋友，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万昌镇地处黄金隧道景区段，万昌大米山区凭借着地形好。土质好，水质纯，空气质、气候宜五大优势，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级旅游度蜜生产加工基地，加全国著名优质水稻生产区。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去感受迄个系列的水稻插黄桂。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万昌镇，五月顶旬，温暖的风吹过河口风水的进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稻田。如果说啊，一代代的农业机械就可亲像一只只的铁牛， 那这个风声就好像真幽的皮鞭甩出来，这个声响吹着着天牛落残惊走。随着唱机缓缓的进行，一排又个一排的鱼苗被精髓的冲入了土里面。农民只要再用一挂力，将机还无法到高地的所在捕食好，规地的田堆就会被绿油油的颜色所填满。合作社负责人张帅讲：“
8: 我们合作社是在5月10日开始产的呀，在万昌镇来说比较早了。玉苗的话，我们是自己有25吨大棚，分批次玉米苗，这批苗长得差不多了就开始铲，铲完了之后下一批就能接上。照传统的模式吧，可以提前3到5天。”
11: 眼前这个326公顷的水田，连接着永吉街五家村以及周边186户农民的一年的希望。合作社实行全程托管，农民们将土地的经营权转让给合作社，合作社再将这些土地重新划分，然后交予正式大户管理。合作社为正式户提供全程的机械化服务，并对产出的大米进行回收。这边的水产大插秧，那边就客户来有订。订单是生产的大米，每公斤会当卖到市场平均价钱的2-3倍。为了较好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张帅今年又搁想出了新的办法，提前将无人机派上了现场。
8: 无人机主要是病虫防治、无人机植保、喷洒农药、释放那个有机肥。现在我们就拓展的话，给那个老百姓掉苗，有的地离稻远一些的，我们用无人机把苗给运到地里头，一次能运10盘左右，基本就是1分钟一趟了。照人工背苗便宜，而且效率还高。
11: 今天的河沟红合作社的土地上，新铺的水泥高进行高测，将石头口门水库的灌溉水管影响产干。在那合作社所在的永吉街满昌镇，有机水产的面积超过了120,000亩，已经基本实现了高标准农产的全覆盖。今年仍然在不断的完善当中。满昌镇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负责人老苏红讲：“
13: 高标准农田在插秧之前，我们先把渠梗给它修了。”保证它水库水来得及时，来的量也充足。第二方面就是肥料和种子，哪种米卖的效果更好，对农民来说收益更高，及时的推广农药和化肥呢，保证供应充足。第三方面就是好的这种机械的使用，推荐机械化了，包括一些旋耕机啊、深耕机啊这种深翻，以及我们黑土地作业，基本上水田现在已经实现机械化的种植。
11: 满腔大米进溪的里数是真悠久的，但就用客观来讲啊，进溪最多就有了将近300年的里数。根据史料记载，阴美河加彩罗河下游之间的3个地段，古早时阵大家拢称作是西北面子，是清代水草肥美的军美使用牧场，后来变作是耕地，因进士割牛耕得闻名，所以这个所在呀，便是即阵的满昌。满昌的大米，米粒结构是紧密均匀，米质是真硬的，颜色也是真白的。这个饭煮起来是真香又个黏，口感是芳香绵长，堪称是小胖米型，拢真好。历经年复一年的耕耘，眼下的满昌镇就是充满了强烈的农业现代化的气息。伫个五峰现代农业产业园。管理人员只要看一眼智慧农业监控中心的大屏幕，20,000亩的稻田里面的细节拢会当掌握。吉林省五峰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经理杨林讲：“
14: 我们通过铺设田间。”

0: 沿地头的摄像头把数据交换，能够实时看到田间地块泡田啦、底肥的喷洒呀、秧苗长到什么程度，以便那个指导下一步的春耕生产，做到全链条的实时监控。通过手机扫一扫它那个追溯码，就能了解到这个大米出自于哪块基地，它是什么品种，什么时候加工的，责任人是谁，你销往哪个销区。
1: 如果说高科技含量的农业技术是水稻稳产高产的后盾，好的经济便是这几年丰收的保证。在吉林省新产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水稻幼苗大饼里面，不同款色彩的水稻黄苗生长的势头是蓬勃有力的。当因为烧热的饼转移到了大地之后，就将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用来试验倒一个品种秋天会当收获更加多、更加好的牛心。公司经理连春武讲，作为当地一间专门是做水稻新品种培育、生产、加工、销售，以及为高产栽培提供技术服务的企业，伊也将为满腔大米的品质添砖加瓦。
2: 咱们跟吉林市农科院院企合作，和那个吉林农业科学学院校企合作，他们出了这品种归咱们使用销售，销售的大概是37个品种。就是万昌那个地方种的稻花香和长粒比较多，我这个品种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洼地，主要是抗倒，产量高，通过我们那个推广让万昌老百姓收益更大一些。
1: 最近几年来，满腔镇积极发展水稻产业，爬向水稻品牌，用业界也大力的实施满腔大米加战略，为了稻花香、长粒香、圆粒香、吉林省庭四大品牌，家己满腔大米品牌伫咧水稻产业集群内核心的统领地位，以核心品牌带动区域品牌，以区域品牌整合产品品牌，最后以产品品牌提升企业品牌。用业界农业农村局董作新闻陈金峰讲，
3: 2022年呢，我们的万昌大米总销量达到了99000多吨，其中中高端的销量呢达到了一半以上，60%-70%啊是销往长春、吉林等大宗城市，总销售额这块呢能超过6.4亿元，同时啊也带动全县打造收购基地加订单化，产品优质化、可追溯化、全程标准化、农业可视化、营销品牌化的产业新格局，实现了稻谷优质品率能够达到100%。
1: 永业关花改局三江发电科科长陈光坦言，虽然满腔大米品质出众获得了真多的输赢，但是因为品牌培育资金有限，故乡品牌整合加对外宣传力度目前还不足够，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满腔大米的品牌创建。未来永业关还将大力的推进品牌建设，力争和满腔大米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再上一层楼。
4: 我们将继续开展可追溯体系建设，培育优选适合我县的种植的优质水稻品种，继续推进优质粮工程建设，充分利用国家补助资金，做好企业升级改造、品质提升和线上线下宣传推广工作，助力万昌大米品牌创建。
1: 好人欣慰的是，满腔人始终没停下来前进的脚步。吉林省有丰米兼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满腔企业的领头羊，积极推进成立协会，吸纳水稻加工企业加入其中，共同推动满腔水稻产业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有人讲，
0: 协会的成立呢，能够给企业呢提供很多方便，你比如说给这些生产企业呢争取政策优惠，争取很多呢除去宣传推广的机会，以便于呢这些协会会员呢抱团取暖，共同呢打造这个市场，共同举这个万昌大米这个一杆旗。
1: 和国丰合作社负责人张帅在嘞这几年也无闲落来，合作社注册了红小李大米品牌，为第一开始熟识人之间口口相传，再到后来的电商销售，再到即阵联合其他的企业进行推广，因的产品也慢慢的走出了吉林省。
5: 我打算在全国的那个展会上多多参加，今年又专门雇了一个常驻的一个主播吧，坚持每天直播，每天拍段子。 这两种渠道上推广。我希望万昌大米能成为吉林省的主要品牌，完之后能走向全国。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听众朋友，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日前第一届福州汉族文化节暨四海中路好事万家陈庆良汉族文化节举办，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啊斗阵走入福建中路，感受小汉族为当地带来的新曙光。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华南汉族又叫做甘族、昂族。明朝万历年间，福建福州中路人陈庆良为回鲁宾引进汉族，在福州弃境成功之后，拯救了万千的人。陈庆良因此被称作是中国汉族之父。后来经过陈庆良后代子孙的培养推广，汉族这类抗旱歌赞的作物逐渐在全国推广开。陈庆良一家七代啊，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农作物推广世家。今年正拄好是陈庆良引进汉族439年。日前啊，第一届福州汉族文化节暨四海中路好事万家陈庆良汉族文化节举办。节目收了来，咱就斗阵走入福建中路，感受小汉族为当地带来的新曙光。日前第一届福州汉族文化节暨四海中路好事万家陈庆良汉族文化节伫咧福建省福州市中路区举行。活动的现场，可汉族、汉族丸仔、汉族瓜、汉族梅丁、汉族系列的产品，吸引了众多人的精赏的品尝。
2: 会有用一些大家自己喜欢吃的馅儿，比如说紫菜啊、肉啊，或者是我们当地海边的干贝，或者是鲜虾各种的。那这外面的话是用地瓜皮和成的，紫色的话它是用紫薯皮包的。
0: 汉族又叫做昂族、甘族，在16世纪后期由陈庆良作为回鲁宾引进来。陈庆良出生在明嘉靖年间，是福州中路福祥镇青桥村的人。后来因为乡亲无理想，便去做生意，随商帮到鲁祥岛做贸易。伊发现了当地的祖族唔敢那真好种，而且会当生食也会当食食。联想到了家乡经常拄着饥荒，便有了想要将祖族带到当国内种的念头。1593年，陈庆良买了8尺的祖田，秘密地装在顶仔桶内面，用绳仔绑在嘞船旗，浮在嘞海面上。经过7年的航行漂浮之后，顺利地回到了福州。面对刀山，所有8山1水1分田的说法。迄阵正拄好是闽中大旱，五谷欠收，而汉族却是心理是真强的。无论是干旱缺水的丘陵山地，也是山区的红土地，拢生长啊真好。顶个福州一次就成功啊，救了万千的人。之后经过陈庆良的子孙六代人努力的推广，汉族这种抗旱歌赞的作物，伫伫咧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广泛的推广进行，未少的百姓拢会当食饱。陈庆良一家七代人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农作物推广世家。福建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副所长邱书新讲：
3: 引进中国的时候，其实它是解决了很多人当初的这个吃饭，就是饿肚子的问题。但是现在在粮食安全当中，它贡献作用还是很大的。它是作为粮食安全的一种底线作物，丘陵山地啊这些地方种的话，可以拓展我们的粮食种植的这个面积的话，对保障粮食的话是可以起到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
0: 今年是中国汉族之父陈庆良引进汉族439年。五届第一届福州汉族文化节暨四海中路好事万家陈庆良汉族文化节伫咧中路文岭镇景东村举行。 点坑汉族明天还那汉族星一口苏低汉族梅交白脸颊汉族瓜翁卿汉族皮丁丁其名仅用各些的汉族文笔心。作为现代族牛之一，汉族有了900种的族家风俗。中路区平林协会推出了转素宴，已经亮相之后就成了全场的焦点。转素宴结合闽菜平林的技艺，设计了58道汉族的精品菜，这其中啊，既有太极汉族泥乃至汉族麻丁传统菜，又搁有

0: 汉族起爆水、汉族泥茶等创新菜，唔干那体现了中路深厚的乡野文化底蕴，啊，佮有效的传播了中路特有的汉族文化。福州市饮食协会前秘书长张浩讲：“
1: 对闽菜影响最大的是番薯，由番薯做成的这个薯粉，也就是地瓜粉，啊，应该说对闽菜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所有闽菜的几百年来的勾芡啊、蘸姜啊，都是用地瓜粉。福州的小吃啊，最普通的肉燕和鱼丸，也都要用到地瓜粉。
0: 当地集体也是为了争取到最受欢迎的十大汉族菜品，主办方滴滴地开通了网顶投票通道，广大市民甲真侪的海外侨胞积极参与，票数总数达到了968000票。福建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历时八年培育的新品种“净良一号”也伫咧汉族文化节上正式亮相。“净良一号”甜度高、香气足，甲其他品种相比啊，纤维含量少，口感是更加好诶。亩产会当达到2500公斤到3000公斤。
2: 正龙一号就是为了纪念陈正龙这个我们的伟大这个先驱，我们跟长乐这个方面是有比较长的一个合作，争取把这个长乐番薯就是正龙甘薯的话把它做强做大。
0: 番薯是中乐不可替换的重要的粮食作物，目前中乐番薯年种植面积大约是3.3万亩，年产量达到8.3万担，主要分布伫咧文岭、福雄、甲潭头等乡镇。2016年，中国农业农村部批准对中乐番薯实施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2022年，文岭镇甲中乐富农达农民专业合作社合力打造的中乐番薯科技园，引进培育180个番薯品种。福薯、金薯、杨薯、朴薯、贡薯等等的汉族品种是丰富多样的。中乐富农达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宏古讲：“
3: 目前总共通过专家的推荐跟引导，我们山上总共现在也引了180个品种。第一期总共是种了112亩，亩产的话大概会在5000-6000斤，这效益大概1亩大概产值会达到6000多7000这样。”主要就是想筛选一些适合长乐种植的，争取把长乐番薯这个四个字打造一个长乐区域品牌。
0: 即阵文岭镇正伫咧探索打造以汉族种产销为一体的产业链，培育引进优质的汉族精苗，生产汉族粉、汉族汤啊、汉族小丁特色产品，提升附加值，建立电子商务网络进行线上的销售，增强汉族品牌核心竞争力。
4: 后期我们要跟一些单位，包括跟龙岩地区的这个合作，把后续的产业链，包括地瓜干啊、地瓜一些新品种的这些开发啊，然后还有通过这个跟学校的对接，开展研学，还有跟我们省农会的对接，进行新品种的培育，这方面来拓展我们的番薯产业，通过产业来壮大乡村振兴的深度跟广度。
0: 今年，中乐番薯正式启动中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新创工作。中乐区委乡村振兴办项目副主任陈斌表示，将推动番薯产业向精深加工发展，不断的延伸产业链，让中乐番薯成为照顾中乐特色的乡村振兴树。
5: 长乐陈正龙引进番薯，改变中国农作物的结构和食品，帮助当时的中国百姓抵御饥荒。举办番薯文化节，是为了更加深入挖掘、宣传陈正龙番薯文化，助力长乐番薯深创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把整龙番薯变成长乐的一张亮丽名牌，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内面再会。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全民最中国最好听，欢迎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晚的全景中国节目。听到没有？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条产业，富有工匠精神的实验技术工人是制造业的灵魂。因呢，唔干那是机灵精湛，也着有一份严谨细致，以及呢对事业的专业投入。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无数的工厂

0: 将家己精卡的技艺奉献予世界。近年来呢，因的工作也开始予国人广泛的关注。好，踮咧今仔日节目的开始呢，咱就着今日一位年轻的北京工匠，伊呢是来自北京现代汽车。伊将家己对事业的全力的投入，加精益求精，融入了手中的每一顶汽车内面。好，来听王志伟的故事。
1: 这块呢是咱们那个总装车间，现在您在这是第二工厂，现在北京现在有五个工厂。
0: 这个呢是咱的总装车间，现在咱骑的是这个第二工厂。北京现代有五个工厂。讲话的人呢叫正做王志伟。是一名标准的八零后，为16年前，伊加入到北京现代以来，伊呢就亲像一顶奔腾着的汽车，一路向前，从来拢无停过。为一名生产线顶头的装配工人，到青年岗位领袖，到高级技师，到北汽集团的首席技师，再佫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王志伟在咧工作当中，不断地挑战自我，创新创造，咱可以感觉伊深爱着家己的职业。伫个向边仔人讲到家己工作车景的时阵，总是难以看到伊家己的兴奋迄一块。王志伟讲。
1: 其实整个工厂来的时候，要从冲压来的时候，那些都是一卷卷的铁板。从总装出去之后，就是一整辆车了。最快的时候，我们是一年出了38万辆车。
2: 平均到一辆车多长时间能做完？
0: 一共呢，其实啦，规个工厂来的时阵呢，就为冲压来的遐个呢，拢是一根一根的铁板。为总装出去之后，就是一顶又搁一顶的汽车咯。最近的时阵呢，阮是一年出了这个38万顶车，记者问讲，平均一顶车要生产偌长的时间呢？王志伟讲，就是52秒。听到这地呢，你可能会有淡薄啊收袂着头壳。王志伟怎样呢？遐尼啊大的汽车厂，为什么讲是伊呢？你免着急，听我慢慢啊来讲。王志伟是这个做了袂少代志。伊呢，唔干那是本职工作是做哩真好，佮卡是节节创新，做了真侪人想拢无想过代志。就踮迄今年，伊又佮有了一项新的发明诞生了。王志伟讲。
1: 像今年2018年那块呢，我们一个重要的立项就是刹车油加注，减少废气量。废弃的这些油呢，其实也全都是好油。如果要再想办法呢，每个废弃的油桶里边的油再给它多抽出来，就是减少浪费，二来也能
0: 一共呢今年
1: 生产几辆车。
0: 那就是2018年之内呢，阮一个重要的立项就是减少废气量。废气的这油其实也全部拢是好油。那是搁想一个遐办法呢？每一个废弃的油桶内面啊，这个油啊，才搁家抽出来，这就是减少这个浪费，也有法通搁加生产几顶车。因为呢，咱拢知影，那是桶内面呢有一寡液体时阵抽袂得出来，摕这个油桶倾斜，小可倾斜一下呢，咱呢就做这个，就是自动倾斜的这个感应装置。就是讲，到这个你的油桶油满油的时阵呢，这个真空会来用伊，也存落了40公斤的时阵，踮咧咱平衡力的作用会自动倾斜一个角度。其实呢，对于这个现在的王志伟来讲，在工作当中创新已经不是什么款的新鲜代志了。为工作到现在呢，根据单位的无完全统计。王志伟解决的生产技术难题就有120多项，迄啲优秀创新成果就27项，使用的新型专利21项，完成这个生产改善项目300多项。伊带领着工作室的成员，踮咧公司的两头一体的项目当中，改善措施就达到160多项，节约金额大概就有740多万元。不过呢，王志伟非常谦虚，伊感觉踮咧公司内面，真侪人拢甲伊共款。王志伟讲：
1: 像我们这个工厂，其他的一些这个专业呀，或者部门啊，还有我们很多的这种大工匠，他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些改善。
0: 伊讲呢，亲像阮这个工厂，其他的一挂专业或者是部门，也有呢，阮真侪这种工厂，因也做了真侪改善。其实我也就是这里面的一个。其实呢，王志伟现在创造的业绩斐然。但是万事起头难，就踮啊伊拄拄正做即个技术的时阵呢，第一卖的成功，予伊是记忆深刻。王志伟讲，
1: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在2009年参加我们公司技师竞聘的时候，第一款那个悦动车的一个前大灯、保险杠还有机盖的一个间隙断差的一个调整的一个项目。断差的意思就是你两个件儿之间的高低。
0: 好，我这个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在2009年参加我们公司技师竞聘的时阵，第一款悦动车的前大灯保险杠。也有这个奇怪一个接近这个断差调整的项目。断差的意思就是讲，你两个器件之间的关系，对不合格项目的检查之后提出改善的意见。之后呢，完成阮的两项的报告，规个这个过程历时用了将近2到3个月。论文最后也成为阮公司每一摆技术进行考评论文的范本。发明创造并不是科学家专家的专利，平凡岗位上的普通职工，更加是创新的主体。以上工作无遐尼啊高大上，但是也有法能创造出意想未到的这个价值。王志伟讲，因为技术的专利性。国外技术人员未将所有的高精技术的制作原理给讲出来，需要大家靠家己的技术逆向研究。虽然真艰苦，但是因也是努力的坚持着。
1: 牵扯到这个核心技术这方面了，能了解的要很少，
2: 因为是啊，人家不一定会愿意让咱们了解。
1: 对，
2: 所以我们就得自己反向研究。
1: 对对对，特别是那次做我们整个这个车门，咱们这车门都是分装的嘛。就是在别的分装成一个模块，我们要对这个模块进行这个。
0: 看
1: 小
0: 到核心技术这些方面，有法通了解的是真少。记者问讲，人不一定会愿意互恁了解啊。王志伟讲对啊，所以讲恁就着家己反向的研究。王志伟讲呢，特别是迄一卖呢，做阮几个车门。阮的迄个车门啊，拢是分装的，也拢是踮咧别个所在分装。分装正做模地，阮着对即个模地进行内部的电路供应检测，避免车门装了之后，到整车连上去之后出现问题，才去影响后续的执行力。阮呢，就是想做一个啊，即个物件。当时呢，也是韩国职员，伊带了一个。最后呢，因行的时阵拢行了。后来呢，针对这个物件呢，将近2个月，阮呢时间来分析回路，完了之后，才去按照伊这个，就这个相片过来，阮呢就将伊给做出来。自主设计社门的电检设备项目，是员工基础培训平台，前门升降器电动检测器的改进。前门分装台改善项目，断丝锥出气的这个螺丝抛掉吸定器等等，每一位看起来是真细真细决心，拢甲企业带来了真大的收益。就提节目一个开始提交的节油设备来讲嘛，每一年就可以节约500,000元的成本。王志伟讲。
1: 就是那个油桶整体的呢，放这上的，完了这个测算好有一个气缸，等那油液一点点使到少的时候，这个拉力和这个重力平衡，打破这个平衡点的时候，自动它就倾斜了。
0: 伊讲呢，就是油桶整体放伫个这顶头，了了之后呢，这个切断好的有一个气缸，但由于一日的用到少的时阵，这个拉力加这个动力平衡打破这个平衡点的时阵，自动。就倾斜了。记者讲，将伊给拖起来。王志伟讲，拖起来之后，规个切齿，这个液面 就会经过一中到右翼靠这个位置。记者讲，这真厉害，明白了

0: 我给你淡薄仔力，好够了之后就自然了。王志伟讲对。2016年呢，王志伟创新工作室呢，正做北京市上重点创新工作室。北京市总工会创新工作室、北京市林社局工作室，王志伟也正做北汽汽集团的首席技术、北京现代高级技术。踮咧王志伟创新工作室顶一批创新工作室的带动下，伫个北汽集团的重视佮扶持下，北京现代技术佮高级工人的即个人才比例已经达到40%。基本甲德国嘅本市工厂嘅高技能人才嘅比例水平抓平。王志伟伫个正做高级技术之后，也正重视人才嘅培养。伫踮个选择人才嘅时阵，伊佫较是注重个人嘅兴趣。王志伟讲，只有爱即个工作，才会将即个工作做得佫较好，令伊感到自豪佮欣慰嘅是，多得成绩。也是非常厉害，因为伊真心的希望多地文呢有发行超过假期。王志伟讲：
1: 现在带徒弟嘛，就是也有一些遗憾。这些徒弟嘛，北京市的第一也没拿过，全国第一也没拿过。可是呢，北京市的前十名和全国的前十名都有过。最好的一次是2017年，代表北京市参加那个振兴杯，获得一个全国第十。
0: 伊讲呢，现在带这个徒弟嘛，有一寡遗憾。这个徒弟呢，北京市的第一也无摕过去，全国第一也无摕过。但是呢，北京市的前十名甲全国的前十名拢有过。最好的一摆是2017年，代表北京市参加振兴杯，取得一个全国第十。迄一摆是团中央的一类竞赛，任何成绩的取得，只要进步淡薄，我心内面拢真欢喜。对于将时间拢放伫个工作顶头的王志伟来讲，伊是真难去抽出时间来好好的照顾家人。甲无要倒来厝的爸爸形成鲜明对比的呢，是迄个踮个现代工厂随时拢有发行册条的王哥，也会记得有一天呢，因时啊突然停电，因呢母仔囝两个人呢无办法，毋知影应该怎样办。只有法人坐伫个门床顶头来等。迄一天呢，王志伟踮个单位解决一台问题车，一直到下时啊9点外才落班。一个入门呢，因后生就哭着对伊讲：“爸爸，你怎样才倒来呢？难道停电了？我会惊。”王志伟感觉踮个家人面前个时阵啊，心存愧疚。但是每一摆单位有代志，伊总是第一时间出现踮个现场。而对于伊现在做出来个成绩，王志伟并无满足。伊希望家己有法通做哩搁较好，有法通正做爬上顶峰个达波人。王志伟讲：
1: 知识和能力这方面我还得要提。北京现代公司对我的这个认可度很高，可是呢，也给我无形中给我了很大的压力。我作为一线的技术工人这方面，我走多高，以后我们的这个队伍和这个能力就能走多高。所以说，
0: 伊讲呢，知识和能力，这一方面我呢也得提悬。北京现代公司对我的认可度真悬，但是也无形当中呢，给我真大的压力。我作为这个一线技术工人呢，伫个这一方面呢，我今日有外悬。以后呢，阮的队伍甲能力就有法通今日外悬。所以呢，讲阮也伫个往前攀爬，山顶肯定是有顶的。但是我现在呢是看袂到顶，也着去努力。一路行，王志伟一直伫个创变学习，每一摆决策的变化。拢有法通甲伊带来搁较侪成长，正亲像伊所讲的，正侪时阵呢，无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只有法通是一点啊一点啊去摸索。踮个即个过程当中是真熬人的，但是成长是飞速的。王志伟是一个啥物拢希望创清楚的人，也正是即个比较较真劲呢。可以向着一个目标不断的前行，请您记住这位大工匠王志伟。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温州实施最最早一摆改革两周年了。两年来呢，温州市政府伫个打造了最最早一摆海外版、企业版、民生版，打向微桥服务的全球通、非气政策直通车、便民服务站一办等品牌。踮喺温州市民中心的微桥服务全球通平台的视频室，如今呢，远伫个海外的温州侨胞，佫也无需要拍即个飞机倒来办理，亲像公证啊、户籍啊、不动产等事项咯。通过即个平台呢，就可以一次性零跑腿完成办理。人踮喺法国巴黎的华侨度春馆，伫个知影平台可以办理跨境事项之后，一透早就赶到了位伫个法国巴黎市中心的海外服务店，办理一期即个子女户籍的跨境事项。短短一点钟，多春馆通过完成的视频、复习护照、户口本等信息之后，伊的子女户籍的跨境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法国华侨多春馆讲，温州微侨服务全球通完成视频，教阮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方便。温州呢是全国著名的侨乡，有68.84万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分布在每131个国家和地区。将伫华侨会客办代志成本悬，来回走耗时侪，等痛点问题。温州文成展开顶地甲发言，公安司法等单位率先的踮咧全国呢来探索跨境微侨服务，和华侨踮咧境外就可以办理户籍、公证等跨境事项。如今呢，温州同步建设了全市一体化的微侨服务完成办事系统，运用即个网络视频、身份认证、电子签名、完成出证、大数据共享等技术，为实现微侨服务一网通办提供市场，实现华侨毋回国海外就近办，只入一个门，有法通办所有代志。温州市新冠办董座书记主任王延新讲，现在呢，阮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踮咧法律法规许可的前提下，逐步的梳理，有法通成熟一个，推出一个。真正的行政在外华侨有法通做做走一迈，一迈也毋免走。截至目前呢，温州已经踮咧法国、意大利、南非、阿联酋等国家建立了6个海外服务点，伫温州市民中心、甲乐城、后海、乐清、瑞安、永嘉、文成等6个县市区，建立了全球通服务窗口。这个平台呢，目前已经推出第一批包括公证、户籍、不动产、调解、诉讼、咨询等在内的80个跨境办理事项，已经为海外华侨办理671件跨境事项，答复咨询是3657人次。最最早一摆改革，唔干那是让这个海外温州人享受到了便捷的政府服务，佫较是为了企业开通了非气政策的直达通，让政府做好为企业服务的保姆的角色。

0: Hello， 听众朋友，这一摆节目呢，就为各位主持到这地，多谢各位的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来欲救，疼欲救的肾阳。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娘小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日记微信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有古拉来王拉闺女啊鬼咋的火比咋能累啊？你谁跟你要一支你光武为王大姑娘一个王大姑娘下得为你鬼互动那个微信公众号宇宙广播啊。嗯，接下来路木一堂堂给你光武夸大姑娘管你是。
2: 岁数大数不胜为不胜错，贼累晚年说说，贼累久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0: 月赛开始舞。
3: 宇宙屋是第一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4: 宇宙屋，
0: 训练秀腾，你光舞。阿松咋？给你准备过大姑娘管你呀？
1: 给你开始，我你过老娃给人啊。
0: 哎，过来当当子。
1: 老娃给人啊，你阿妈走了。就是我你过给你大姑娘三五多钟困难外，本是月牙个日女夫外行道，但是要生给叫生。
0: 生。
1: 接扩样的扩
0: 啊框
1: 嗯
0: 啊该有圣斗嘛该别人怪鱼儿呀给你扩样给脑啊
1: 那你要矫正的意思比如说扩正
0: 哦框
1: 正我要叫的意思扩叫跟来你我是非是命女吧
0: 代洗、啊、
1: 不是我你普通多久啊非讲一声鱼
0: 儿怪四类次呀可能我还逗你
1: 圣你个盖子吧对吧是比我逗要我给来要给那种人国家圣给盖圣
0: 那个啊盖也反正要来祖国啊圣盖呢作家呢
1: 祖姑
0: 啊祖姑啊啊啊
1: 然后我给你是 C
0: C
1: 嗯 C 给这个入声 C
0: 那你要给这个
1: 一 C 连一 C
0: 一样
1: 是
0: 是
1: 样式的是
0: 哦样式的是哦一 C
1: 第二个妹子妹陪着过的法度规矩意思如果陪着过你鸟多啊要那个胡谁个啊该胡谁啊你能过你个这个哦，字里多种扩增洋意思，法式呼塞
0: 啊。
1: 但是我你三五多种困难买，跟那国我是要你养逼，
0: 养
1: 狗塞，
0: 养啊对
1: 啊，
0: 对，
1: 养狗塞，
0: 对，但是你那
1: 国养狗塞个，
0: 对，
1: 那个国也多。
0: 你那国那人用文把子给你，你讲那呼塞呀你，疼啊疼的。
1: 那狗塞个
0: 啊，
1: 你那国对国多。
0: 对，你跟他说那狗塞咋个？那狗塞，
1: 人家那狗塞咋？哎呀，我喊啊你有那国？
0: 对，俺妈那国个，你说那狗塞咋个？
1: 那狗塞我要过。买台个瓦样，
0: 瓦样，
1: 一岁
0: 啊，样式
1: 啊，根本是一岁个
0: 啊，一样的。
1: 再等个就叫那鞠躬，格式
0: 啊，格式
1: 啊
0: 啊，
1: 往地雷
0: 典礼
1: 啊，开幕式
0: 啊，开幕式
1: 啊，
0: 开幕式哎，
1: 对，那我是要谁给个人啊？
0: 要过要过，
1: 给子女们，我你三五多钟来是要过的。
0: 但是
1: 动
0: 动
1: 哎，动一动。
0: 啊，动起来！
1: 动
0: 起来！
1: 啊，可人是大个啊，你干嘛咋不动？
0: 啊，又是无人等到一个姑娘啊。
1: 对吧？这个，手动的动词。
0: 啊，手动一动。
1: 哎，你干嘛扶着动？
0: 你跟那咋当扶？有是啊。
1: 多动静。
0: 啊，对呢，要都弱了呢，把个意思。
1: 啊，扶着动。
0: 啊，
1: 是是啊。
0: 对。
1: 动动物质，那给了我是动的是可人是大个一个意思。
0: 对。
1: 再来个就是冒犯的意思。
0: 冒犯，
1: 你要打电动动词
0: 哦，那个意思啊，
1: 对吧？你要打哪？
0: 你要打电动动词，
1: 老打动的，小白色，
0: 对，要过，
1: 是啊，对不对？我要来那如麦成熟的，
0: 哎，咋过？
1: 小张色的，你仔细得变成动动着，
0: 要去做啥？
1: 老
0: 王啊，做啥？做还个过点个地雷那个，
1: 再点小白去动动，
0: 带动动，
1: 啊，马要那个。
0: 你东东要马去的，我不马哈你，你是去该地嘞。
1: 啊，行，弄死，弄死。
0: 对，要给，
1: 是吧？我要给你是使用的意思。动口不动手。
0: 啊，动口不动手。
1: 动动哪讲吗？
0: 啊，动动脑筋。
1: 哎，对呢，我要给你是人鬼样子给发扬。
0: 人鬼样子给发扬。
1: 感动是感动呐。
0: 哦，感动。
1: 怎么能非常冲动？
0: 啊，不要冲动。
1: 是吧？
0: 嗯、
1: 我感觉是隔壁陪着过日外女的个屋子或者椅子，
0: 该不要动一动啊？
1: 啊，
0: 该不要动一动啊？
1: 走动走不动哦？
0: 哦，走得动走不动？
1: 哎，知道吧？抬动抬不动哦？
0: 抬得动抬不动哦？
1: 啊，那啊，我感觉是啊，常常那个意思，经常、啊、常常的意思，哎。你动不动用那这次的句
0: 用哦，你动不动？
1: 你动不动用那这，该又是经常的意思，
0: 知道吧？
1: 你动不动又是你干嘛？
0: 你在
1: 那
0: 个谁？
1: 老是这个样子
0: 啊！你在那个
1: 谁？给别人一个意思嘛，要来别个死命命我，你要几么多用虎骨吧？虎是行货币，我你靠你别打。
0: 对，
1: 嗯，扔完给你，我你给那个靠
0: 靠，
1: 嗯，
0: 你要给靠啊？靠哪了？
1: 对，一个名字。 尿子
0: 纽扣
1: 啊，是啊，纽扣一扣啊，能够你的五孔这个意思，扣的
0: 扣台
1: 扣题
0: 啊，扣扣扣扣的啊，可是扣的啊，那是个扣的啊，这是网扣的啊，对对对，
1: 哎呀，我天，难做啊。不用去啊，那个靠了膝盖哦，你要问吃些膝盖，给你这那就那那火开那啊，那那个谁
0: 啊啊啊，有个矜持呢，扣的
1: 长流，
0: 嗯，
1: 靠么子啊，这样扣了，
0: 扣了哦，么子扣了了，
1: 哇，给佩服呢，还敢扣了，
0: 扣了吧啊，扣住了，
1: 扣了啊，扣牢了，嗯，然后给你是剪除意思啊，从中剪除意思啊，
0: 扣
1: 子哎，扣户给你几家还扣户只能用了，
0: 扣，对对对对对，要过。
1: 刚刚人有多重要啊？一个名字我你管能扣了，
0: 嗯
1: 啊，扣了意思是个谨慎的掌握程度，
0: 这咋意思？
1: 哎啊，打扣了，
0: 哦，咸蛋扣得住、哦、啊，
1: 扣牢
0: 啊，扣牢，
1: 洗嫩都扣了
0: 啊，老跟嫩，
1: 我你错这句讲的是
0: 对对对，
1: 这句嫩都一定要扣了，
0: 这个
1: 头牛你我是许十年粉丝，头老你又是哎呦你我给阿粉丝，
0: 对对，
1: 知道吧？吃老你知道吧？所以个嫩都要扣了，没人家扣了，
0: 该要疼过，
1: 该要疼过吧？
0: 要给多一，
1: 哎，扣忙，
0: 扣忙，
1: 你是准备忙打滚当，中裤给干谁子那干谁？扣忙，
0: 不是抠门吗？
1: 嗯，抠门不是抠门，
0: 那不是，那我又是抠门啊？
1: 嗯，不是的
0: 啊。
1: 嗯，当然不是啦，抠门。
0: 啊，忙忙打工当时。
1: 嗯，
0: 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河内河，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我脱，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徐娘子又笑腾梅泪欲酒，盖爷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个庇护，走雾腾腾三国欲酒。
3: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自己非常公众的玉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来的王大姑娘女儿可以长得火比咋能来啊，茫茫大姑娘吃节奏 Come on 啊，你是
1: Come on 嘞
3: 啊 Come on 嘞，
1: 我尿可比那贵，你 Come on 嘞，
3: 那他那可以这个样用一些的，Come on 啊，咋你是
1: 看能不是这个那个你蛮口口的，你 Come on 呀
3: 啊，咱你是大姑娘下队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欲求过不啊，其他如果你腾腾讲了是过过给你可大姑娘管你些
1: 提过不吃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欲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你
6: 于旧人，
1: 该又是我你
6: 于旧人，
7: 哇哦不错呀，
6: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4: 江乐斯果谷
8: 大姑娘给你给要个孤女三嘎，哎，国大官人，国难一个写医生啊，一个啥人呢？我你本是几国的，不以啥个啥个不以啥个不以的，都是给的做。我要给你，我要求靠多女国，非来个呐，非个个杀菜女人呐，就你是个去非个杀菜女人，或是死菜女不呢？哎，给你不给来就是为意思啊，其他官人做别干业。该一之一给你大姑娘是想是给人一个当妹，妹妹接着是两个泪巴啊，两个泪巴这妹妹给去修催你催我你啊，又叫人门有一买一句门字啊，要讲门有一买一句门字，没得呢是两个人啊，两个泪巴这妹妹催两个人啊的门有门字一句，哎，我现在来讲一三个不一的，都是给人家古代的人啊，不过你一日家分成五个，每一个呢是两个角度，要弄着太岁那里呢，要弄手去吧，三个不一应该是不一，我你人的角的重要，人是重要啊，正好是日常这里过是知识，我你的日常知识上呢是一类一滴啊，的再一滴啊，又是个满意的再一滴的二步一滴，三滴呢正好是多种的，所以三个不一的三个呢，又是三滴重要，一类三滴重要，三个不一，三个不一，有就能让那个修的过去，我也很写过三个不一，有就能过我是不一三个啊，不一三个。人能的太岁虚无，我娘娘又就能够给能，你能再不吃就呀，我得给你提高一下吃五个不吃。三个不一是一人的脚，那么给三个人的脚，我你吃五个应该是提高在四的脚重要，四的脚重要啊，还是又就能够你吃五个吃五个，给提高在家四的脚不吃啊，该是这个该是个。这个我你究竟是个要去虚无界富贵三彩你也一呢？该地啊，这是几个日子？多日个手掌这里去啊，谁给那日子啊？ 给带瑞许药洗个紫茶，告知那能做正本的日子啊，给洗个紫茶和瑞许药过，结果人之人啊，给一座人一脚要踩马无难过，我的正本合作洗个，我的一手买只难过，叫个去杀个人，哎。菜嘛杀给那个麦子能够去了的给人杀菜又是你也麻烦阿富药找自他的货在正本吧奥不了要能娘娃给水长给人给他水人给把火是推理了在这给脑壳里的啊杀菜你也对没啊麦子能够去杀给菜嘛屋给你也麻烦多种我提改改给我和的每次能够去杀的人肯定要热的要笨的要炸的要血的你无为多来了无多本子哪想呢让我给人做书啊是在富贵乐巴生的事故哎呀富贵杀菜你也有是富贵乐巴生的事故的菜马能挣你也马去还是不富贵杀菜你也给就有女生物的人家富贵一起富贵和美的记录大姑娘过给你蒙了呢你是富贵杀菜你也女人的杀菜你也只过几个日子被人家要嫁衣、啊、恭喜大姑娘嫁衣了我你啊你姐杀个不宜是要给自家几地就你是个过富贵杀菜你也的地狗记录给你给你给你啊大姑娘相信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美美节奏是两个泪吧做美美在我你门有一句门字这个是啊叫你啊叫带酒也就能够我们买的带生下来的一酒是啊给叫带酒两个礼拜一个礼拜又是一酒两个礼拜呢肯定是一带酒所以啊门有门字就叫做带酒
2: 梅富梅故事的词仓富仓故事的人
9: 我是来改写的成语以来的是人过我见不忘脸就我来依旧起来能为
10: 能用看没给被过就依旧东西来依旧于这个依旧离你以外是在情绪阿里就依旧洗外外当自于
4: 设计嘛依旧人加倍早比于世界他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李固头
2: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4: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1: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让西
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 将这个网户接西学样比谁去歌舞替舞西的多的句子
4: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玉酒是玉世界局部玉酒的盛阳玉酒

0: 撒层是小河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菇要盖女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木立在门上。
4: 王虎娃用红人蒙友。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一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问扩大姑娘脚洞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9: 举步偶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听着五国，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苦我爹说，女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张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偶遇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拓张弛，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袭人。
13: 江浙各王。

0: 有种过你
1: 鱼就能，
2: 哇哦不错呀，
1: 秀无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3: 给雷是鱼酒，给雷要最鱼整个鱼酒子兄，给雷要最冬腾的鱼酒生养，给雷是鱼酒之母，梅雷鱼酒。
4: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5: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7: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3: 歌在中盖，歌在玉酒，
8: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3: 腾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玉酒，
8: 最具有的玉酒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3: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地，美丽玉酒。
9: 举步奥玉王国，国语玉酒故事，各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常，美丽玉酒腾玉酒的圣阳。

0: 徐娘小桃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人
0: 自己为上公众的宇宙国宝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户来的王大鬼女儿鬼长的火币长的来啊妈妈大姑娘自己靠忙啥意思啊大姑娘
1: 靠忙
0: 带大姑娘小队伍你鬼户当那个为上公众的宇宙国宝啊接下来如果你腾腾宇宙要改给上网子凶喜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王户娃用
3: 把圣邪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不
4: 熬过节省
1: 孟勇讲这是宇宙的最多的特色，也是驱动我们坐上的最无雅的能力。这宇宙啊，各大孟勇此年呢，始终在裤子戳上刺物内伤之邦，自动召开灭种参与里各队的挖机，只有是嘎机与伤之余互持共嘎。乐剧同这日生在的绿色热烈嘎门，一批孟勇此年呢正依在点燃的戳上人骨肉盘我你的铁火把，问我们宇宙这日是伤在色彩的亚生自然的即将的动力。浙江啊，一口浙江打得沙地部落四枚，高比打得三连二枚，总给几头打得五三枚的切头靠江的高比，楼宇古绿洞啊，正在现在本应俄国的这个俄龙沟的裤子牙公司审查制的啊，与人过分。该日母因为你这个审查区的东区噶修配人棚的楼宇沟，别自家给噶孟勇此年人工的工客切头靠江高比切记。过去一退户人养之余的那个切头居家的郭不动是阔黑大姐黑一红的当该古宅脚底工程的遇上自筹告急即使以来给脚能高头居家的一个都靠将居然你行那通过楼宇人养工艺在一个预等居木户给你查为了突破这个文章，这个俄龙和修国古王人里啊，激烈一个激烈而出。至于对待你用人而美的比高开始，就也给找家具，把这客居东来辅助，高比预计的当都我给谁拿的。约我大概即将一年的日噶，这种吃的人工。根据那个该插棚把头的中高把这用规格啊，事业都了过把喷气那个比对。渔用区阿里日要八王子菜地里过得八王子冷地上那么退休一次欧咖里给他一生得八王子交代整个大致走买那个差囊有一把布在当生得沙巴泥当大幅度的一生啊整个在鱼菜现场有我里在错呢冷了一季有在你在的现场时错上可以同意冷让上方这样啊这个无波现外上热的裤子有阿公司类似沙泥日子泥糊的沙色地址现外日子生色里差该插棚你有第一家的结局得当公你这个一个没在手无女的人工审查却生能行预等的各队的日子若本一个切头靠江高比楼宇局得错那个

沙山地址三万日子，鹅龙裤子可五百三万给两家猛勇次年，是以家己与上资源的突破，山东的这个加山，又叫猛勇强者，又在这些炙热的野生。数据显示过，一八年又是举目以工业增加在东北增，今年是11.4%，沙山给工业大楼的蜗牛多种，宁波给蜗牛增加在不止一个增级。张吉米达到80%，张国才以在我你预部在以东北的正张吉，同时间以五个月里，于是举目以公益次年年货的费用张吉5%，除上东南只有收获。一家工业扩张水库部的规模公布了对48人交配，德鲁自动处理现场次年在差棚工格上涨处理现场次年的猛大，预叫日语的这个整理此处车的药公司人工在学给一名家国给个次年的政策摆得给估计增出现场的资材，而别自家日语在一月次派大日别是一个增出自热的类似生的科语，日语你若要七亿加币啊次母派差你在中，但是几日取消帮推增出这个次年，连人连四年的三女王多得政府部门也是预付500代级该来主要的出笼头中改孟次5-8级人类在的大家一个啊发布古稀人王的日语在上日正猛同启动，后次整理了这个人类吃醋这个药公司，找到这个吃醋人类吃醋的人朋苦家正该直接可以吃家沙克啊小水对户的一个鲶鱼醋羊高娃的羊羊之母自中的脚步差朋友是啊强力户而居连锁醋该个醋系啊正该你的采用一个楼塔西屋的热烈极端行极脚力又强，那么正该西铁的总理是由阿日记的交八工匠过的5-5来共讲，不与生囊对生2%。另外一区国务对脚处理也是灭种废酒，东南无黑娃自己，我一样吃你一将可。他说你有的当啊，多的一个吃你呢，大人为主。一讲在我就。东楼以国古村举办的网络设计物资与的当连人连五，这个网户口旅游总本部整改湖北的一个啊，人第一脉。连人连五这个在大北入三镇政策旗下，也就是东头区人工一波。沙巴冷连弱的德瑞沙路东黑沙邦日夜攻雷的黑雨西啊正给你普及啊误区，这将给了你东都雷主都得给一个黑的子女奔赴只有太懂网络查你若大爷举国是上头的微德库与日头太你举样白头的债务黑得无雷高区一副只卡着西将与鱼类的沙黑网络的都讲与就是孟政主与就是谁政主这将利用养护高电增与是人西居门在第350级变种的通知电增与就是人西居门在第350级的变种通知孟苦瓜楼镇区莲花区奥黑区东斗区母称是日语是用古语汪人语本意语他用语错女语列国日的一个人西居门在第350级变种只要买给男买给女你一起一把交在女电增的一起列把在女通知你是要交女在为 kiss 而在死电政治奥人气居民在第350级将这一区遇见女类的巨德加入50级首次去黑协退脚样这样啊预九年一语连语扩张去黑无为本的在奥黑政策启动该本的作为一个奥黑扩张地区参与脚力加比的工作无为最退外部预九盟用这个首次户碰吧或预交户户籍自然一个居上的动荡这样啊火家区级与就是对列家居客做庞大级认为与就是没预估的开幕既然你们只有的不女你叫了一级中的集区做庞大概要100级外在列预热谁能养热热预的当蒙古做庞还要火家区级瓦级在几个做庞给别个既然你是在南岗与就居客错住的一次在中的机子而是在火家区西西所对别个与就养物的一次摆窝给那个上网西国大国呢放弃的高兴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就是猛子国，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窝脱，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1: 杨文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大人，就你问你椅子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2: 我呢，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玉酒给美丽，写词嘞。
1: 美丽玉酒，借你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今日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4: 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5: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我你吃的卫生公众了 ，Roger 朋友讲了是给党媒才代表啊，我要改给公国改 commands 啊，你意思啊？给过还给给到过是正好刚好的呀，正巧刚好的意思啊。雷萨给过啊，刚啊该给我啊，不要太莽撞，做事要小心。考梦这个字也给意思呢，给该是底的买谁了是还该节制一点。再过个 Roger 朋友过给走日个路上呢啊，是操你心一个意思啊。好，接下来如果你杀过鱼酒啊，再讲你这过些启蒙农村在推讲这一个将来能白有一个之外呢啊，掌握中一个懈怠啊，给你是科技一个就弄一个在补一个在凶啊，连该都来做到呢人过力啊人啊成交量啊，又是突破杀马女那一个加口啊，要在补这一个就吹一个懈怠呢，给是读到的夜梦。这个数字蛮有意思的，这个日子呢，就是这部家的嘛，胡写的那日子啊，在我张的写出 CEO 啊，这个 CEO 呢，还有与就是的写出用用以外的外籍啊，有个夸这个无语啊，大姑娘气上嘛，啊，就是跳舞啊，起鼓啊，那个是还真该啊，这部家的该你多啊，可以每一买啊，再烫一烫。要来那呢，有19啊，说的加盐。要来让你说的起鼓，要来让你说的投几个弹幕啊，反正很有意思呢。我要几个让你说的奥美啊，登了几个好的一个数据，一比你说的几个帮助词说的国给数据的积累吧。我要你要来那说的得胜大姑娘，吉拉路要无一不走啊，你是个，反正买个那大姑娘，我要自己该工作啊，买啊默契啊是非之合的。那几笔几个这不几个吹鼓的那呢，类似一个不是让合账一个八戒多久啊？几个你接。走这过世的启蒙农村在推讲这将来能白有之外啊，这个以上呢写是西村 CEO 一个白有一个之外，这个文物呢又是过你这过世的农业农村疼啊，是自把这个文物我这个这过世的西村啊啊送一批懂这个日记懂将用的能一批啊非要能力的能让我张你是我你奥黑曲的一个这个是启蒙农村在推讲这将来能白有之外一个你小一个子的你是找一个八了给你那你其实啊你就连你不忙的能是吧我切过五七多的能但是你只要可以长得一个八多种啊有三八个能包括整周要一个录取率啊整个八的买呢那还是非对不起陪着过要冷熬一个出死子啊，你有事你又可以打次一个吹一个呼机一个打字，还有你啊，一个上街废物一个小人郎，给你点一个做啊，还个自苦啊，啊，做成一个替你一个奖金，还有你啊，要来让你小的啊，要一个人有一个专利啊，可以的小子呢可以播吹的呀，得一个农茶棚去杀，让一类的蜥蜴一个巨骨。那一类你再讲，就给个细呀和细娃哈，遇上一个累累一个白熊吧。那么找到一个催泪，你我啊，又是我一个实战呐、啊，有个渣男这个私房那个内容啊和累累的知识呀、啊、和渣男这个张的彼此我你可以说啊，在一三五多种，要四多种生意，可我你在一三五多种。碰牙的日子吧，是可能联谊。那上张五张呢，有哈个，我你这过些农业农村疼啊，许拉了，许拉了以后，你大姑娘可以说告啊，这个认为个子的大姑娘说告啊，在杭州几个地方的个妹子啊，抬家去。那上过呢，大姑娘啊，洗澡了个张五张，干点张五的买个啊，古代啊和啊你啊和我的个啊个吃一浪，有时大姑娘先筛选一番。该吉大路呢？啊，雷萨大姑娘下的，我你给个藏物要一个非上奥的个把子，又是啊，个纸山最啥啊？啊，那么杭州那啊，又是个嗯，可以的给个贼啊和阿尼啊和乌哈乌可以的给太些去。还有呢，杭州那啊，类似便宜的货呢，给洗洗吃，带藏物要你再上去一类养一年。

0: 那外国丈夫啊，那个哈给嘞上去给嘞养你啊，又是还个成年人啊，初二给那个给退队，退这个行动当找嘞吹过几个丈夫，那个那个行动那个吹嘞啊，又是成年人去给地啊特别多，咖啡店吧、门锁吧、网错空格吧、买家买物啊，我可以满足协议。给别人呢，那个行动几个几个做成年人啊，可以找的在西有成年人可以。找街呢，找到故事多种，找到叫做江浙沪的行户大爷的货，可以薄肉给，可以薄肉给嘞。通过摸路啊和通过数据啊和通过行到一个在国媒体啊和，还见到给那可以认识的是一个故事，还见到给那可以找到出来，可以找到出来吃一吃，可以找个协会啊和找个质疑啊和以江浙啊和，给你每日可以拍那去要带整个出去一个户籍啊和带账户整一个户籍啊和，我是要飞到一个好吃的，那给别。你给了手机个电话呢啊，要一个肉弄一个这部个桌子，主要是要你两个角度突破沙马女的那个一个人在哈行到一个工作人员啊和啊这部个呢和我非议吧，你那个有那个整个有那个这个真哎个真枪。真刀真枪的给这部就那次要给你看到可能脑洗啊手举还是能够是合理给你可能够可以骂得出去的么子，但是脑洗啊脸个觉得可以骂的傻妈女，要不给你啊有如果他行都给你能找个白熊那个你我说行都多的给那个和我要吹鼓给这部给那个有谁有给这部给了老人啊咋能够虚无啊咋能可以哈给到给那脸个的这个啊，该抽，该手机该电话呢？我你要啊你，啊该兄弟之爱吧，然后给该农茶棚呢？啊，这啥个农外啊？给了纸山农务，这个做了是一个在乌克兰个本土个农地茶，农茶棚，噶慢慢那这个麻区，手机比在部队买呢，很多那国呀，自然呢啊，给了是。大这个这部这个印尼啊负责大日国马这个西棚给了给故事积累一桌啊立即一些啊任何一个写费者可以马呀给负责将是一个吃个妹子还要一个带入掌握写入活色一个娘子啊盖恩国啊也是非合一个日国那上国在那个行都给成年人啊已经马上能找到这个出路多种找到那个要行都给个列入给手举戏子啊，找的戏吹多种的成年人呀，成年啊，这个泥墙户这个趋势也是越来越猛些吧。结果也是个吹的闹成年人的乌用，闹给合计的西湖啊，闹合计的你太可以啊，社区。那么还有很多的成年人的，给嘞实习是嘛，还该。活饭的呢，嘛合计那上过要给到的这个生意的你太啊，可以手机来吹嘞。可以社区，那上过该有的距离，还要让西村用用一个对待啊，还找村啊，还要见到的沈阳见到的成年人，找的这个西村多种。啊，今天我们三个月就扩大过了，扩大到西。
1: 玉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2: 玉州一座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刻土葬瓷，歌舞葬西。
1: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2: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0: 啊，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宇宙节目张和腾，吃吃吃吃吃吃吃，宇宙这个好得火，要啥要死要红过，你忙着在外。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投水呢？
2: 杨我给了富士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姑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西。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耶。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要考
6: 我。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慢慢成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得一火，
9: 永固要改女子国，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国，
9: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沃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它辣活。
11: 嘿，你空果果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它辣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能给王当背四步，阿能给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3: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用丑传递美，火顶婆的春天。
15: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4: 听众朋友，在福建泉州有一项特别的迎神赛会的民族踩街活动，叫做火顶公婆。这项民族有数去千载迎来百福之意，表演者赋予它强烈的互动性，表演热情奔放，诙谐逗趣。2007年，泉州鲤城火顶公火顶婆列入福建省级非遗项目名录。近年来，这项吸睛的民族表演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成为最受欢迎的泉州民族表演之一。下面泉州台将带我们去探寻火顶公婆表演背后的故事。
16: 我叫吴润珠，我从事这个火顶公婆已经有43年了。从我14岁的时候，泉州有踩街的都少不了我们。
14: 吴润珠今年56岁，是泉州火顶婆表演艺人。火顶公婆表演一般由抬住火顶的火顶公、火顶婆以及紧跟两老身后挑住柴火担子的女儿组成。个女需要及时向火顶中投放木柴，使火焰不灭。早期表演者在表演过程中经常会被辣伤，连衫都很快会被熏黑。随着时代变迁，木头烧的柴火已经换成了更为安全的电子火，而表演者亦简化成了公婆两人。火顶公手摇着烟管，一副得意的样子走在前头，火顶婆手持大圆葵扇跟在后面，动作是诙谐滑稽。几乎在每个泉州人的记忆中都会有这对公婆的身影，他们经常出现在迎神赛会、婚丧喜庆以及一些大型的民族节日活动中。火顶公婆福建省级非遗传承人吴润珠讲：
16: 几百年前有两个公公跟婆婆，还有个小女儿在家里煮饭。
14: 他说几百年前有两个公公婆婆，还有一个小女儿在家煮饭。为什么人家都在田里边，在旁边庆祝着大丰收呢？老公公就想，我们就将那两条竹竿绑在那个灶里头，将锅放在上面，我们就抬住集合在一起，就是在这里庆祝大丰收了。那我们的女儿就跟在后边添柴火，等她一直烧，烧得红红火火，越烧越旺，就好像我们将千灾消除了她。那个灾害用火把烧了它，就消除千灾，迎来百福，风调雨顺，才能够国泰民安。从此呢，就从祖传到现在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在泉州民间活跃的火顶公婆表演者有近100人，他们各有特色，而吴润珠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他是火顶公婆项目的省级非遗传承人。
16: 父母亲毕竟是那个是农民了，也要养10几个孩子了哈。
14: 他讲：我的父母亲毕竟是农民，亦要养10几个细路仔。嗰阵时系好穷嘅，从14岁嘅时候我就开始偷偷去学，白天要翻学，咁我就晚黑都去学。我父亲睇到就闹，我一个礼拜都唔敢翻屋企。嗰阵时，老人家就系嗰个观念，就觉得演戏系好唔好嘅。吴润珠出生喺鲤城仙塘，鲤城江南浮桥一带系传统嘅民族之乡。细个嗰阵，佢耳濡目染，喜欢上咗呢啲民族表演。
16: 我就是要去学，我坚持就是要坚持去学，骂就是骂，你反正你骂你就是骂。
14: 睇到女儿嘅坚持。爸爸的态度渐渐地从反对变成了默许，而吴润珠人生的第一笔收入也是从火顶婆开始的。
16: 那个时候赚了一块五是一块五啊，那个是很多的，那个一斤肉才七毛钱呢。
14: 他说那阵时赚了一个半，那个时候是很多的，那阵一斤猪肉才七毫子，十几岁的时候就有十几蚊了，所以你看我的嫁妆都是我自己赚来的。李成常泰街道五星社区为吴润珠开辟了一间工作室，吴润珠拿出了几张照片给记者看，这些照片见证了火顶公婆这几十年来的历史。吴润珠说，
16: 以前随便就是画一点的，
14: 他说以前随便就是画一些，那阵时都没什么头饰，红的紫的将它整在嘴巴上，照的那个黑黑的放在油里边，你随便点一个字，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是蜘蛛床了，没好像现在搞得那么夸张的样子，自己研究出来那个是蜘蛛，那我就将一个蜘蛛放在面上，就这样才能够显出这个是丑态。一摇扇是形神兼备，一扭身是风情万种，这个就是闽南的丑家婆。师傅们发现吴润珠在表演火顶婆的时候惟妙惟肖，特别有天赋。火顶公婆福建省级非遗传承人吴润珠说，
16: 以丑为面的那个动作把它融入到我们脸部，
14: 他说以丑为美的那个动作将它融入到我们面部，动作呢有提示木偶步、掌中木偶步、过桥步、上波步，还有下波步，还有那个丑角步，将高甲器的那些丑角、丑步将它融入到火顶公婆里面来，每日在练的时候练好耐好耐，嘴巴还有整个身体都好累，累到什么样。对于从苦日子过来的老一辈人来说，扮丑逗笑更多的是搵食的本事，吴润珠亦都是这样觉得的。一直到1992年拍摄的一张表演相，他才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16: 是参加沈阳国际秧歌节的，那个是全世界的人都到沈阳来参加秧歌节。
14: 1992年的沈阳国际艺术秧歌节，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汇聚于此，欣赏中国的传统民族，这个也是吴润珠表演的火顶。

0: 公婆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1: 演出的时候，人家个个都想得我们泉州的那个闽南文化都很好。
0: 原来这个是以丑为美的艺术，吴润珠亦是一次一次的实践中一点一滴地熟稔了技艺。好快他亦开始带徒弟了。第一个徒弟是自己的老公，吴润珠的老公陈建纯说、
2: 那个时候挺紧张的，那个尴尬。
0: 他说那个时候很紧张，很尴尬，感觉人家看我们的目光都好像有点好奇。一次演出因为缺人手，吴润珠想起了自己的老公，于是就应教了他几招，等他临时来冲个数。
2: 我是厨师嘛，就专门搞煮菜的嘛。
0: 陈建纯说，我是厨师嘛，专门搞煮餸的，手我是很灵活的，因为我们每天都要练切菜，手我倒是无所谓，这个脚我是直直地站住，也都没什么舞步的。没想到这样跳下跳下，他也跳了二十几年。陈建纯、吴润珠这对真公婆组成了一对火顶公婆，参加各种大型民族活动，还上了央视春晚，走出了国门。陈建纯说，
2: 后来就是在那个好像有一次是那个春晚嘛。
0: 他说后来就是有一次是参加春晚、在文庙那边拍的，那阵时才对这个产生了极大兴趣，我亦都好喜欢的，就这样慢慢融了入去，兴趣就这样形成了，亦可以说为了这个事业帮他传承下去，他对这个品牌好爱好。因为这项非遗技艺，吴润珠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闽南，不少学校都想将这项特殊的闽南艺术传承下去，从幼儿园到中学，很多小孩子对这项有趣的表演展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吴润珠则是奔波期间倾囊相授。一位家住晋江的大学生杨彩薇联系到了吴润珠，她特别想学火顶婆的舞蹈动作。
3: 因为从小只听过没见过，就心里会很想去看，因为没有见过什么样子，然后我就天天跟我妈说，我说我一定要去看。
0: 杨彩薇在省外一间艺术院校翻学，她学的是舞蹈专业，对火顶公婆她慕名已久，整个寒假期间她都拔着母亲到处去找吴老师的场次。杨彩薇说，
3: 那时候人还挺多在西边、然后看不到他们表演，不好意思打扰。然后
0: 他讲当时人几多的，然后见到吴老师的表演，不好意思打搅，就一直全程跟着走。等他们表演完了之后，我就静鸡鸡跟吴老师讲，我想学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好的闽南文化传承。只要有人想学，我就教。吴润珠讲。作为火顶公婆福建省级非遗传承人，吴润珠将继续倾尽全力将这项技艺传承下去。
1: 身体你都要
3: 脚
1: 尖，脚尖，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
4: 火顶婆，人家都说小姐婆，有人说这很丑。
0: 他说火顶婆人家都说是烧婆子，有人说这个很丑，我说这样就对了，观看的人开心我就开心，因为这项记忆我经历了很多，有荣耀，有掌声，还有嘲笑和不理解的，无论如何我会一直坚持，坚持到我跳不动为止。我相信如果丑能够传递快乐，它就是一种美，只要我用心，这项技艺就会一直传承下去。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用丑传递美，火顶婆的春天。下面先休息一阵，节目的下半时段将带来福建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先由济川村，书香悠悠以千年，以离风光入画来。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有一座美丽的千年古村落，它默默栖身在大山深处。这里有成片的古民居，爬满青苔的青瓦，鹅卵石铺就的石板路。它就是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古村落济川村。济川村是莆田唯一同时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的乡村。节目下半时段开始，等我们走进济川村，探寻古村千年风华。古朴建筑潺潺溪水，古韵犹存，遗世独立。在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石仓乡东北部，有一座栖息在大山深处的千年古村济川村。刚刚行入村，映入眼帘的就是青山环抱，绿树层叠。沿着村道往里面行，一座座古民居鳞次栉比，逐一展开。成片房屋分割出的巷道纤密交错，斑驳的墙壁、灰暗的瓦片和厚厚的黑苔，就映衬了村落的寂静与幽深。济川村里边的中国明清历史建筑保存规模较大，达到了6万平方米，这个在中国古村落中极为罕见。济川村干部林建华讲：
2: 济川村有2000多年的村史，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员外出谋生。
1: 他说济川村有2000多年的村史，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员外出谋生，村里边逐渐变得空心，村里边古民居年久失修，卫生环境亦亟待改善。对于有住2000多年的古村落来讲，实在可惜。所以我们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集中人力物力拆除罕次猪圈等，修缮提升古民居建筑，先后投资40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精细化修缮，令传统的古民居焕发了生机。在济川村众多的古建筑里面，云山书院最为独特。朱漆大门油亮，黄铜门环高挂，红墙黛瓦，建筑雕工精致，雅致优美，历经几百年仍然保存完好。书院后面有一棵千年奇树樟普榕。樟树种植在中国唐宋年间，历经千年依旧郁郁苍苍，焕发生机。关于这棵树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据说100多年前的一日，路过济川村的一只雀无意中将一粒榕树的种子丢入了樟树里边，于是樟树中长出了一棵榕树，两树环抱，相依百年。济川村干部林梅生讲：
3: 这个樟普榕呢，现在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
1: 他说这个樟普榕离家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现在就有很多人来我们这边打卡。那我们现在这个樟普榕亦可以被称为情侣树、爱情树的象征，就是代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我们相依相伴的意思。济川村历史文化悠久，生态资源优越，有大面积古厝、山林水体等景观资源。然而古村落保护与新农村建设如何平衡发展、相互促进，这个也是这

0: 几年村庄发展面临的挑战。福建省村镇建设发展中心主任余文君讲：，
1: 我们村庄规划编制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集团村很重要的就是要做好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规划，它的一个衔接。
0: 他说，我们在村庄规划编制过程中，就觉得制村村很重要的就是要做好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规划，它的一个衔接。我们亦要考虑传统风貌的延续，白墙、灰瓦、歇山顶，将老村的传统风貌在新村得以体现。依山就势，整个的新时代社区建起身，亦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作为制村传统村落的另外一个亮点。2014年3月，制村村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同年11月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是莆田市第一个获此荣誉的乡村，亦是莆田市唯一获得这两大称号的村庄。2021年11月，制村村被推介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2: 近年来，基川村充分利用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古村落两块金字招牌的影响力。
0: 林建华讲，近年来制村村充分利用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古村落两块金字招牌的影响力，推行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通过整合文化资源，因地制宜，重点打造民宿等特色产业，重焕古建筑的光彩，为制村文旅发展注入更强的支撑。制村村不单止风光旖旎，耕读文化亦是源远流长。中国宋朝进士林迪在制村云顶开学，7年时间培育了萧国良、郑桥、王定三位状元，轰动朝野。从宋朝至今，制村人出事不断。如今村中考上中国顶级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子不在少数，学霸村之名不胫而走。唐宋以来，从制村村走出了很多科举世子，特别是状元郑桥在当地影响广泛而深远，这个亦使制村百姓形成了读书改变命运的意识，并传承了很多以耕读文化为核心的民族活动，焚化字纸就是其中之一。制村村村民林明山讲：
3: 我们这个焚化字纸大概就从宋代开始就有这样的习俗。
0: 他说，我们这个焚化字纸大概从宋代开始就有这样的习俗了，因为我们这里尊师重教，每年在一定的时间内，我们村里边有文化的人都会去每家每户将小孩子读书的或者其他所有的那些字纸全部收集起身，然后统一放在村委一个烧字纸的叫做敬字亭的那边去烧，烧成灰之后将这个灰用提篮拿到我们那个叫做石鼓岩的地方，里面有一个天然的溶洞，我们将这个溶洞叫做孔子厅，然后将这个字纸灰全部放在那个孔子厅里面供奉住，也就是对我们至圣大师孔子的一个尊敬。千年文物长流不息，时至今日，制村村耕读文化依旧氛围浓厚。中国恢复高考之后，制村共有9名学子考上中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村里边仲先后走出300多位专家学者，2位博士后、5位博士、22位硕士。林明山讲：
3: 我们的先祖是来自于九牧林。
0: 他说，我们的先祖是来自于九牧林。九牧林本身就是我们莆田的一大望族。我们姓林的都是九牧八房的。九牧八房的那个林迈公本来就是一个刺史。他的父亲林披也是苏州别家。作为我们书香门第，我们肯定会将传统遗留下来。所以我们这里非常重视教育。青山北脉千秋画，文化名村万古传。 因为济川人千百年来书香传家、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亦因为仙游院第一位文状元郑桥的缘故，2023年济川村举办了石仓乡第一届状元文化节，向广大游客推介农耕文化之美，弘扬尊师重道之风。仙游院石仓乡副乡长史振中讲：
4: 济川它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有壮丽的自然风光。
0: 他讲济川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有壮丽的自然风光，然后历代人才辈出。基于此，我们认真策划举办集乡村旅游及少年研学为一体的以状元文化为主题的场景化沉浸式文化展，然后通过在各山水景点、古民居、直入从拜师求学、科举考试、金榜题名等一系列这个场景化体验，让游客既能饱览美丽的济川古村落，又能吸取济川浓厚的人文书香。行走在济川村，苍翠繁茂的千年古树，干净清幽的石头小路，鳞次栉比的古民居，氤氲深厚的人文历史气息，在这里能够感受到世外桃源般的宁静与淳朴，轻易就可以令人沉醉其间，久久难以忘怀。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福建东南广播公司提供的录音报道，仙游济川村，书香悠悠以千年，以离风光入画来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在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一首以书信对话的方式呈现各自内心独白，表达彼此牵挂的是妈妈是女儿的倾情演绎，让演唱者之一的黄以山再次走入观众视线中。之后黄以山亦频繁活跃在新媒体平台的各类主题视频中。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来听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黄以山演绎的歌曲，了解她的音乐人生。

黄以山，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1991年，黄以山进入演艺圈。2000年，她推出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只有你》。2005年，出演个人首部电影。

星光灿烂。2013年，黄以山作为首发阵容参加歌唱竞技类节目《惊艳众人》，最终获得总决赛第四名。2015年，黄以山推出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小夏》。2021年12月，他发行专辑《小夏 2.0》，收录《我的美丽》等13首歌曲。2023年，黄以山《以望30》巡回演唱会在北京完美收官。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挥琴不自禁的哼。

计起身，黄绮珊应该是内地流行歌坛最早的一批歌手，但她真正被大众认知并追捧，则得益于老歌翻唱的音乐综艺节目。在这股以怀旧为宗旨的娱乐潮流中，很多老歌手空降舞台，黄绮珊就是其中的一位，亦算是其中最为成功的一位。当时他还带火了一首老歌《离不开你》。

黄以新的声音不单止具有良好的爆发力和穿透力，而且还兼具韧性、磁性及灵活性。黄以新在演唱歌曲《亚洲的骄傲》的时候，不单止将其声音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人声亦跨越了三个八度，在高低音域间自由回旋地演唱，其气息和声音的控制亦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

自从被公众广泛熟知后，开始出现质疑佢唱功嘅声音，话黄以山只会怨技，只会飙高音。沉寂两年后，在2015年，47岁的黄以山发行个人音乐专辑《小夏》。这张专辑和以往风格不一样，这次没有标志性的大丧门，他抹去自己光鲜的所有，回归到本名小夏。专辑的简介里面写有这样一句说话：这不是全新的他，这只是最初的小夏。小霞是母亲帮她起的名字。黄以山大个之后，一直认为小霞才是最初的她。从出生、青年时代到未知的未来，黄以山用这张专辑回溯自己过往几十年的漫长故事。

六年后，黄以山推出小霞 2.0。 如果讲小霞唱的是他年少时的执拗，那小霞 2.0 唱的是蜕变后的清醒，以自己的和解继续向前走的故事。天生的宽广音域曾令黄以山感觉陌生无比，而在这两张专辑里面，他不再执着于高音唱腔和技术，只是浅吟低唱。时间令黄以山拥有更多的故事和更深的情怀，同时他亦参透音乐的本质和真相。他说，好音乐是用光音打磨出来的，我心里边一直有一个音符，我的人生经历丰富了这个音符。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之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港股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

0: 及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嘅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系历史风口上嘅司马懿。一个人嘅忠贞善恶唔可能写喺面上，有啲人一辈子都好老实，人缘亦好，工作能力亦好强，大家都觉得呢个人靠谱。但系到咗入土嘅年纪嘅时候，学识咗变脸术，上演咗一出我嘅后半生。冇错啦，我哋讲嘅就系司马懿。后世觉得司马懿一直都是狼子野心，啱啱参加工作就蓄意谋反，仿佛生来就是为了颠覆曹魏江山的。其实他哪有这么多蓄谋已久呢？所有的历史转折都不可能是多年谋划的，尤其是以一人之力改变王朝的兴衰。只不过呢，他是站在了历史的风口，不想飞都不得，是时势使然。关于司马懿刚入官场的情况，晋书里面有这样一段描述：帝之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持以封闭，不能起居。意思是司马懿知道汉朝就快完了，但是又不愿意追随曹操，所以就假装中风，瞓在床上，喐都喐不得。这段文字啊，看下就好了，是呃鬼的把戏来的。曹操的第一个官职是洛阳北部尉，举荐他做官的人呢，正好是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两家颇有渊源，不存在看不起的讲法。那为什么司马懿又拒绝出仕呢？因为举荐他的人是魏仲，这个人是属于曹魏内部的兖州派，后来还背叛过曹操，本来势力就很小，还有黑历史。而按照当时的风俗，一旦接受举荐，就与举荐人绑定起一起，成为一辈子都会被人贴标签的门生了。他堂堂司马氏又怎会甘愿与魏总扯在一起呢？多年之后，曹魏文臣之首荣川孙氏的领头羊孙旭发出邀请，司马懿即刻就去曹操办公室报到了。很多事啊，亦是这个时候埋落了伏笔。司马懿正式成为曹魏氏族集团的一员，他一生的坎坷和荣耀都是来源于这个时候加入的阵营。曹操的基本盘呢，是寒门与宗室，氏族只是合伙人。在这种架构下， 曹操可以

轻松地驾驭朝局，但是呢这种手段曹丕不得。曹丕没有军功和威望，他继承了曹操的皇位与官职，除了做皇帝没有其他的出路。但是想做皇帝又必须要得到士族的认可，于是九品中正制火热出炉，他承认士族的利益又得到宗室的支持，曹魏的权力结构就变成了士族与宗室组成的两驾马车。曹丕的宗室政策亦是非常有特点的，他极烈防范亲生兄弟，又将军事大权交给远方亲戚，这样一来他们既能够与皇帝保持一致，又不会对皇位构成威胁。之后一系列的辅政大臣亦出自这个群体。曹丕去世之后，辅政大臣是曹真、曹休、陈群和司马懿。曹睿去世之后的辅政大臣则是曹爽和司马懿。宗室与士族是后曹操时代的标配，这个时候的司马懿只能够做曹魏忠臣，根本就没有机会成为下一个王朝的创始人。司马懿本来是文职干部，平时做一些整理文件迎来送往的工作。曹丕想拉拢士族来制衡宗室，但是又不可以找树大根深的士族，那司马懿就正好合适了。他出身于士族，又是曹丕的嫡系，关键是家族实力亦不强，不会产生威胁。好啦，就你了。领导说你得，不得都得。短短几年的时间，司马懿就从太子中庶子一路升为六尚书事，与陈群一起处理国家大事。曹丕特别信任他，自己带兵出征的时候就让司马懿镇守许昌，还可以顺便统帅几千的军队。这个让司马懿初步接触到了军事，当然这个时候司马懿还远未有带兵打仗的能力，但好彩是在实践中学习了。多年的岗位历练锻炼了司马懿的能力与资历，他在这个阶段虽然没什么军功，但亦为后来的军事生涯做好了铺垫。如果一些历练都没有，谁会叫他带兵打仗呢？曹丕去世之后，司马懿正式带兵了，他击败了诸葛瑾，擒斩孟达，用敌人的鲜血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而这个时候的曹魏宗室却在这日渐凋零，曹仁、夏侯淳等第一代名将就不用说了，就连曹真、曹休也都接连去世。曹氏、夏侯氏的子弟当中基本没有可以镇守一方的大将，而西南方的诸葛亮正在厉兵秣马，东南面的孙权又经常北上打秋风，那怎么办呢？曹睿不得不重用外姓将领、军事经验丰富的司马懿，正是其中之一。职业生涯走到这里，司马懿依然是堂堂正正地进步的，并不似人们所说的这样蓄谋已久，还是那句说话，时势使然。于是司马懿被派往长安，任务是阻止诸葛亮北伐。在战乱年代，唯一能够积累实力的只有军功，而最大的军功就是击败皇权最大的敌人。西渠诸葛，北平辽东，为司马懿积累了巨大的威望。最重要的是他在军中有了门生故旧，后来的司马氏嫡系和西晋开国元勋等一大批人都出自西北军，再加上曹丕、曹睿都英年早逝，屡次出任辅政大臣，亦让司马懿的资历变得非常之深厚。这个时候的司马懿是怎样的人呢？他是士族领袖、朝廷重臣、军中大将，三重身份叠加起来，足以让他拥有与众不同的地位，说他是国之柱石都不为过。公元239年，曹睿去世，去世前他叫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继位者是年仅八岁的曹芳。曹氏皇帝一个比一个细，一代不如一代。小学生曹芳又懂得什么呢？朝廷大事还不是辅政大臣说了事？如果曹

0: 党足够聪明，大家相安无事到皇帝长大成人就冇后边嘅事啦。但事实系曹爽仲唔够聪明。首先嚟睇曹爽嘅公事，佢叫细佬曹熙做咗中领军，曹训做武卫将军，曹彦做散骑常侍。这个基本上就垄断了京城的禁卫军了。他还叫表弟夏侯玄做中护军，负责选拔武官。曹氏夏侯氏的子弟再次掌握军权，恢复了曹操曹丕以来的传统，成为曹魏江山的左膀右臂。还有夏侯玄与司马懿是有姻亲关系的。曹爽拉拢何晏、丁备等人参与朝廷机要，又把持了朝廷大权。当时的曹魏政令基本上是出自曹爽一个人之手。何晏呢是曹操的养子兼女婿，丁备是朝鲜人，他的父亲是曹操起兵时的嫡系。看得出来曹爽是在这小圈子当中揀人，他们与曹魏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命运。不是曹爽小心眼，实在是没人可用。曹氏夏侯氏人才凋零，各地的军政大权又被士族渗透，曹爽都没办法。他想将自家人提拔起来共同对抗士族，保卫几十年来的胜利果实。他这样做呢都没错，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政治斗争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有一条大家默认的规则，只要都遵守规则来做事才可以相安无事。那就不可以不讲曹爽的私情了。曹爽刚刚做辅政大臣的时候还是很尊重司马懿的，每当有什么大事呢都会去询问司马大人的意见，毕竟是老同事嘛。有经验、有能力，又是辅政大臣和士族代表，大家一起分享权力，亦共同承担责任。这个时候的宗室与士族依然是井水不犯河水，就算司马懿的势力再庞大，亦不会有人追随他去搞政变，更不会支持他改朝换代。但是曹爽表面上尊司马懿为太傅，实际上却剥夺了他的兵权，这就越界了。同时亦侵占了大量士族和老同事的利益，更过火的是他还挖国家的墙角。由于大权在握，曹爽自我感觉良好，觉得再都没人可以阻止他享受生活了。于是曹爽和他的亲信四处霸占良田，收受贿赂，贪污腐化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条红线。而曹爽又将礼仪、出行规格等等都提高到皇帝的标准，甚至将曹睿留下来的妃子都带回屋企。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僭越，叫做淫乱后宫。除了董卓，这个是连曹操都没有做过的事，曹爽就肆无忌惮地做了。其他的譬如说偷国库的珍宝、大肆修建豪宅、就不说了。事情发展至此，司马懿真正的舞台就出现了。士族被剥夺了在朝廷的话语权，对老干部都靠边站了。其他的大臣也都看不惯曹爽集团的做法，大家就纷纷跪求司马懿：老太傅啊，你一定要出山啊。司马懿不知不觉之间就站在了历史的风口上，没有一点点的阴谋诡计，完全是堂堂正正的阳谋。唉，这个亦是时势使然。249年正月，曹爽兄弟带着皇帝去高平陵拜祭魏明帝曹睿，装病多年的司马懿生回过来了。他和老干部蒋齐高柔合作，一起调动人马关闭洛阳城门，又向太后请旨罢免曹爽。最绝的就是他的仔司马师居然养了3000死士，这是非常之犀利的。追随老干部发动政变的还有侍中许允、尚书陈泰等文武官员。咁讲啦，高平陵之变系满朝文武推举司马懿带头做嘅，而佢哋嘅目的就系推翻曹爽，恢复到之前嘅利益格局，并唔系改朝换代。呢、这个时候嘅司马懿依然系为国尽忠，佢甚至许诺曹爽，只要翻嚟放弃权力， 包你终生富贵。蒋济亦曾经写信向曹爽做出了承诺。曹爽信了，他将皇帝交给司马懿，放弃兵权，孤身一人回到府中。其实他亦没办法，满朝文武都抛弃了他了。就算到洛阳号召勤王，又有几分胜算呢？何况他亦不以军事见长。老干部成功恢复了当年的利益、官职和话语权，彻底排除了宗室的掣肘。事情进行得非常完美，只不过是有一个人反悔了，他就是司马懿。很多年前，他就是有威望、有地位、有兵马的朝廷重臣，除了宗室之外，基本没有人抗衡。现在曹爽完了，宗室亦彻底废了，司马懿拔剑四顾，蓦然发现原来天下再没有敌手，只要我想做，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既然如此，我是不是应该更进一步呢？就算我以后老了，还是可以为子孙打好基础，之后的事就看他们的表现了。这个不就是曹操做过的事吗？可能司马懿的野心是这个时候产生的。当年的曹操也是一样，年轻的时候只是想做征西将军，随着实力大增，他开始谋划改朝换代。所以司马懿的成功并不是蓄谋已久，甚至不是所谓的挨死其他人，而是时势发展给了他进步的机会。风云际会之时，老干部又将他推向了前台，直到最后一刻他有绝对的实力之后，才滋生出野心。这一切谁个都估不到，司马懿做了一辈子其他人的手中刀，人生最后三年他要自己做操刀人。到历史最忌讳的是同人画脸谱，譬如说曹操就是白脸，关羽就是红脸，刘备的江山是喊出来的，司马懿年轻的时候就打算散位，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的一辈子看上去有很多选择，往往是到临头才发现选项非常有限，尤其是司马懿这样的大人物，不知不觉之间就被众人推着向前走，想停下来是不可能的，除非身死或者族灭，否则就要一直向前走。他们踏上了这条路就翻不转头了。高平陵之变之后，司马懿趁机大开杀戒，清除异己，宗室、反对者、淮南派这三种人是一定要肃清的，他重用的大多是老同事和老部下，任何人都阻挡不到司马懿的脚步了。当年蒋济反对杀曹爽，结果被激死了，子孙亦无发达。反观高俅坚定地支持司马懿，他的儿孙都富贵终身，二仔官至刺史，三仔后来出任尚书令。一念之差，这个就是差距了。个人奋斗固然重要，但是也要考虑历史进程。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今天的主角呢是南京的玄武湖。玄武湖古名桑博后湖，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六朝时期是皇家园林，明朝的时候为皇策库，亦是皇家禁地，清朝的时候辟为公园。玄武湖位于南京市城中，是紫金山脚下的国家级风景区，亦是中国最大的皇家园林湖泊，当代仅存的江南皇家园林，江南三大名湖之一，亦是江南最大的城内公园，被誉为金陵明珠。巍峨的明城墙、秀美的九华山、古色古香的鸡鸣寺环抱左右。玄武湖方圆近5里，分作5州，即是环州、英州、宁州、凉州、翠州，州州堤桥相通，浑然一体，处处有山有水。环湖有玄武神溪、北湖魏坊、玄圃、玄武烟柳、武庙古宅、名城探幽、古月舞台等众多景点。玄武湖是风景园林，亦是文化圣地， 好多文人苏客都曾经在这里留下身形诗篇，譬如萧统、李

郁、韦庄、杜牧、刘禹锡、李商隐、李白、欧阳修、王安石、曹雪芹、郭沫若等等。钱塘莫美于西湖，金陵莫美于后湖。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是如此赞誉元武湖的。在历史上，好像南京元武湖这样名源多传的湖泊并不多见。除了经常被迫更换名称之外，元武湖忽大忽细，时有时无的经历亦不是其他湖泊所能比的。据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敖称，古代元武湖的周边是现在南京主城区最早适合人居的空间。早在大约6500到4000年前，元武湖就与南京人的生活发生了联系。始在东汉建安末年，诸葛亮出使江东，路过末陵，即是现在南京，就作出了中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的风水评价。元武湖在六朝的时候面积比现在要大，而且直接与长江相通，湖中可以成为水军训练的场所。三国的时候，吴王孙权引水入公园后湖，元武湖才初具湖泊的形态。因为元武湖位于燕雀湖与宫城之北，所以又叫做后湖或者是北湖。秦始皇灭楚之后，改金陵为末陵县，元武湖更名为末陵湖。由于汉时末陵都尉蒋子民葬在湖畔，孙吴的时候，孙权为了避祖父孙宗的名讳，于是更名为蒋陵湖。而从东晋到梁代，元武湖先后有过昆明湖、饮马塘、练湖、集武湖、练武湖等名称。隋唐之后，元武湖随着都城的北移逐渐衰落。刘宋元嘉初年，宋文帝对元武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疏浚，挖出来的湖泥堆积在一起，成了露出水面的小岛。其中最大的是蓬莱、方丈、瀛洲三岛，合称三神山。可能这个就是今日元武湖当中凉州、环州和瀛洲的前身。传说刘宋元嘉25年，湖中两次出现黑龙，因而又称为元武湖了。元武湖曾经两次遭到浩劫，一次发生在隋文帝的时候，另一次则发生在宋神宗在位的时候。隋文帝灭了南陈，曾经下令将南京城夷平，元武湖就在这个政策之下首度消失了200多年。而宋神宗的时候，王安石调任江宁府尹，提出了废湖还田的主张，南京城鱼与城灾的噩梦从此挥之不去，一直到了元朝疏浚措施完工之后才稍获改善。隋唐时期，南京的城市地位一落千丈，元武湖亦被冷落。大书法家颜真卿任星州刺史的时候，一度改元武湖为放生祠。不少著名诗人好像李白、杜牧、韦庄、李商隐等等，面对元武湖地位的沧桑巨变大发感慨。到南唐时期，元武湖一度复兴，以致南唐大臣冯翳贪恋湖中的明目胜景，掩影如画，而向皇帝提出将湖赠给他为诗园的请求。中山和元武湖的真正复兴是在明代。明代对这两片区域有三个重大的影响。一是元武湖在洪武初年成为储存全国人口田亩档案的王册库所在，亦禁止民众入内；二是将城墙建到了元武湖的南岸、西岸一侧，使元武湖及主城区以及福州山、鸡笼山之间多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彻底改变了六朝以来南京城市北部山水相连的视觉景观，同时亦阻断了元武湖此前与长江的连通，使元武湖的水面进一步缩细。三是在中山和元武湖接合部建太平门一座，又在太平门外建太平堤，
并将元武湖紧贴中山西麓的一片湖面隔为中湖，从而彻底地将原先连绵一片的中山元武湖区域

0: 并人为咁分成咗两地，改变咗此前呢个地区千万年以嚟嘅山水格局。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选中玄武湖作为明朝中央政府王策嘅存放地，建后湖王策夫。玄武湖从此作为一代禁地，与外界隔绝咗260多年。时人乃有瀛洲子赤与去齐，岛屿凌空望玉迷。位处版图人罕到，只如楼阁夕阳低嘅凤如。玄武湖湖岸呈菱形，周长大约是15公里，占地面积502公顷，水面大约是378公顷。玄武湖的西南两面紧邻明城墙，西以玄武门，南以解放门为出入口。湖泊分成三大块，即是北湖、东南湖以及西南湖。北湖的水比较浅，而西南湖的水就最深，东南湖其次。湖内由湖堤、桥梁与道路连通，使玄武湖水系完全处于人工控制之中。湖底质较厚，平均达到70厘米，以细粒黏土为主。主要的入湖沟渠有7条，分别是南十里长沟、老桂亭、香料厂、唐家山沟、紫金山沟、江子村与西家大塘。北部与护城河、金川河相通，南部则与珍珠河相接。玄武湖盛产鱼虾、鲮、藕，水产资源十分丰富。作为南京的活鱼库，早在70年代初就进行了大量的人工淡水养殖，鱼产量逐年上升。当前玄武湖人工养殖的鱼种有白花鲢、鲤鱼、鲫鱼、扁鱼。其中白花鲢占到80%到90%，玄武红鲢是源于南京玄武湖的品种，它最早成名是在清代中期，当时玄武湖内种植了大片的莲花，船只能够在荷叶里面开出的迎千一水当中滑行。玄武红鲢是玄武湖的当家花旦，其颜色比大红稍浅，娇艳动人，是最受游客喜爱的品种之一。现在玄武红鲢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为了游客可以亲近玄武红鲢，玄武湖设计了一种画舫，专门用来深入荷塘赏荷，重现莲洞下渔舟的美景。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南京玄武湖，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小盘佢哋想借吕不韦对付陆海嘅机会，乘机嘅剪除陆海。项少龙嘅心啊，觉得有啲唔妥，于是向李斯使咗个眼色。李斯亦都仔细咁谂一谂，就话：连我哋都知道邱日升同杜壁同蒲谷暗中勾结嘅，吕不韦冇理由唔知。今次佢净系针对陆海，一句都唔提杜壁，只怕其中有啲问题噃。你说会不会吕不韦同杜壁蒲谷达成了个秘密的协议，牺牲邱日升来扳倒太后陆海，然后再……众人听到这里不由得面色一齐一变。昌文君定神地想想，他说：哎呀，今天真的有可能的，蒲谷在祭祀回来的路上被吕不韦请上了马车，两个人一齐回来咸阳的，说不定在车上就达成了协议了。嗱，呢啲就系政治啦，睇起上嚟好似系唔可能，但系形势转变得咁快，所以敌对嘅人亦都因为利益关系嘅转变，可以变成合作者。所以话呢个世界上冇永远嘅敌人，亦都冇永远嘅朋友，只有永远嘅利益。以吕不韦嘅立场嚟讲，佢同陆海同朱姬已经系到咗势不两立嘅地步。同小盘同项少龙为首的政治集团呢，更加同佢仇深似海。如果唔系有蒙敖嘅实力喺背后撑实佢啊，话唔定佢早就冇命啦。但系如果佢同成缴呢个政治集团嘅利益相结合嘅话，声势啊当然唔同啦。无论点都好，如果拱冧咗小盘，扶咗成缴上翻呢个皇位嘅话，以成缴嘅实力，要倚重佢吕不韦嘅地方仲有好多，佢亦都唔怕成缴可以玩出咩花样嘅。小盘谂到呢度，不由得神色凝重。寡人反而冇谂过呢一点噃。呢一次真系好可能吕不韦同蒲谷佢哋勾结，拱冧咗太后之后，即嚟对付寡人，好捧个成缴上位呢。王宁倒吸口凉气话：自从黑龙出世之后，吕不韦同杜壁慌着手脚，在扳翻形势嘅呢个大前提之下，佢哋互相结合，咁啊真系毫不稀奇噶。而家就要睇我哋到底应唔应该乘机。

做低咪落海啦！众人又一齐望实项少龙。项少龙睇到咁样嘅神情，又听到佢咁样讲法，不由得感到，睇嚟命运真系冇办法改变，卢海系注定咗唔会咁快败亡，所以众人先有个咁样嘅谂法冒咗出嚟。对吕不韦嚟讲，成缴嘅威望比小盘啊差咗几条街咁远，倒逼蒲谷亦都比唔上黄吉、李斯、黄展同埋自己佢哋。所以如果小盘被成缴取代咗，咁成缴呢就只有俾佢操控，而绝对冇自主还手之力嘅。由此亦都可见，佢对小盘自己心目中呢个亲生仔已经系彻底失望。项少龙微微一笑话：卢海算得乜啊？眼前我哋最大嘅敌人仍然系吕不韦，所以暂时最聪明都系留低卢海嚟制肘吕不韦，然后再谂办法清除成缴佢哋。咁嗰阵时，吕不韦就无所作为啦。小盘皱皱眉头问：但系我哋有咩办法要对付成缴呢？咁就简单啦。成缴而家喺东三郡之所以能够落地生根，系因为佢勾结咗赵国嘅大将庞暖。咁如果我哋要佢同道别一齐领兵出征赵国，咁佢同赵国个关系就无所遁形啦。只要我哋揸到佢同赵国串通嘅证据，咁嗰阵时仲点会对付唔到佢啊？众人听到都不由得拍案叫绝啊！李斯就话：如果系咁嘅话，我哋就更加应该俾卢海知道系吕不韦呢要嫁祸俾佢，咁佢同吕不韦就更加势成水火啦。小盘十一声起身话：好，咁寡人而家马上去主持宴会，项太傅，你带一队禁卫军，将太后同埋嗰个假宦官接到嚟皇宫里边参加春宴。呢一次就当佢气数未尽好啦。讲完之后，嗯一声，大踏步咁向前行过去。项少龙谂到自己就嚟又见翻朱姬，唉，不禁好头痛。估唔到忽然间会节外生枝，自己本嚟咧想住唞下放翻个大假嘅，点知亦都因此而被打乱起上嚟。项少龙于是带住十八铁卫同埋小盘最精锐嘅50个禁卫兵团，风驰电掣咁嚟到金泉宫外，点知喺皇宫门口啊，突然间涌出一队刀卫军拦住去路。项少龙早就估到啦，既然吕不韦要有心除去卢海，咁而家呢，梗系会首先派人包围住金泉宫先。佢亦都早就谂好咗应付嘅办法，撑一声拔出百战刀，大喝声话：边个敢阻我项少龙？嗰班铁卫同埋禁卫军啊，一声呐喊，攞出盾牌、弓弩、长矛，组成阵势，将项少龙啊护喺正中，弓矛疾指，向前啊直冲过去。嗰班刀卫兵见到佢哋气势汹汹冲过嚟，而且项少龙带住嘅呢，亦系禁卫军，系皇上嘅亲兵嚟嘅噃，点敢顽抗啊？即时鸡飞狗走啊，散开两边。呢、这个时候，金泉宫嗰边亦都吊桥升起，宫门紧闭。项少龙佢哋嚟到宫墙旁边，勒马停定。呢阵时呢，管仲邪得到禀告，即刻带埋许襄以及50-60名刀卫军啊，直迎过嚟。管仲邪一见到佢冷言咁话：项统领，你唔系要参加春宴咩？项少龙谂起佢当住自己面杀咗国兴，恨不得一刀劈死佢。等佢嚟到自己面前，佢微微一笑，拍马走前几步，离管仲邪只有4-5步远啊，咁先停低。佢话：管大人，如果项某人向你发出飞针，唔知管大人喺咁嘅距离之下，有几多成把握可以避开呢？管仲邪同许襄一听，当堂面色大变，因为佢哋都知道项少龙啲飞针嘅厉害反，尤其上次田猎佢嗰手5针连环，哎呀，真系神乎其技啊！而家自己离佢只有4-5步远，而佢只右手呢已经系贴喺马身旁边，5指虚捻反转嘅手背，显然喺手心嗰度已经藏埋咗几支飞针。管仲邪仔细咁望咗佢两眼，勉强笑一笑话：项统领真系讲笑，咁近距离，
项统领飞针一出，卑职就只有受死嘅啫。项少龙话：咁两位就最好唔好轻举妄动。我项少龙绝对唔系讲少，你哋居然够胆包围金泉宫，已经冒犯咗太后。如果我要将你哋处决，边个敢得话我做得唔啱啊？许相呢阵时已经冷静翻啦，即时话：项大将军误会啦，我哋只系奉仲父之命嚟保护太后啫。项少龙啊，扮到咁先恍然大悟啊嘛，哦，原来系咁，你哋系嚟保护太后啫嘛，咁你马上走人都得啦，你个保护职责交俾本大将军啦。管中邪双眼之中闪过怒火，但系佢始终都唔敢发作，耷低头话：谨遵大将军之命。大喝声：走！一拨马头，转身啊急驰而去。眨眼之间，所有嘅刀卫军都走到一干二净。项少龙咁先拧转头，对住金泉宫嘅门口大声叫：老大人，请放落吊桥啊！吊桥放低，项少龙叫众人收起武器，带头昂然咁直奔宫内。一入到宫门口，就见到陆海、韩杰、令齐、陆氏几个人一齐全副盔甲咁迎咗上嚟。项少龙跳落马，伸手握住陆海只手话：陆大人请恕罪，我嚟迟咗啦。太后有冇受到惊吓啊？陆海头先见到管中邪佢哋杀气腾腾咁包围咗金泉宫，正好似惊弓之鸟一样，见到项少龙啊忽然间嚟解围，个心啊咁先定翻啲。呢个时候啊满怀感激咁话：呢件事，项少龙拉侧佢嘅身，轻松咁话：我知道邱日升俾吕不韦捉咗去之后，我马上入宫见储君，讲明陆大人同呢件事绝无关系。是邱日升自己勾结外人行刺储君啫，储君亦都明白错怪咗大人啦，就马上叫我嚟接太后同埋陆大人入宫参加宴会啊！陆海听到不禁成身一震，少龙你真系够老友，我陆海绝对唔会忘记你今日之事嘅。不过我唔明白，点解邱日升会咁蠢，做咗行刺储君嘅事情嚟呢？咁做对佢有咩好处啊？项少龙细声小笑话：咁做对佢自己梗系有好处啦，到杜壁、蒲谷同埋城桥都有好大嘅好处。不过对陆大人你就冇乜好处就系咯。陆海呢个人亦都系话头醒尾嘅，咁先恍然大悟：呢个天杀嘅狗贼啊，俾人捉咗仲想诬陷我。呢阵时佢哋行入宫殿里边。只见朱姬企喺大殿中心，满面怒火啊，狠狠咁盯住项少龙，似乎要将满腔怨气都发泄喺佢身上咁。项少龙之后啪一声跪低，行咗君臣之礼，话：项少龙奉储君之命，前嚟迎接太后去皇宫里主持宴会啊！朱姬听到冷笑一声：头先用太兵嚟包围金泉宫，而家就请我赴宴。那个五翼仔，他还记得我咩？陆海呢个时候知道自己条命真系靠项少龙头先救翻嚟嘅咋？听到朱姬咁讲，吓咗一跳。哎呀，太后，唔使你插嘴。陆海听到感到好尴尬，耷低头唔敢再出声。项少龙企起身，微微一笑，佢话：太后，你误会储君，佢都啱啱知道有人包围金泉宫呢件事。所以马上派出微臣和禁卫军前来接驾。项少龙，你身为刀骑统领，见到有人斗胆包围金泉宫，居然不当场捉住呢啲人，你仲有面嚟见哀家咩？项少龙叹一啖气：太后，你都唔系第一日认得吕不韦啊嘛？太后如果真系要怪储君同我项少龙，岂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如果太后连陆大人同小臣都唔信任，咁仲可以信任咩人呢？陆海喺旁边即刻插口话：冇错冇错，少龙的确同微臣系肝胆相照嘅好朋友啊！朱姬听我咁讲，愕然一阵，睇咗项少龙一眼，唉，咁叹翻啖气话：系，而家哀家可以信嘅人已经越嚟越少，
不过哀家已经冇心

情再赴宴，你同陆凤常去啦。不过我要你发誓保证佢安全翻嚟。项少龙断言话：少龙敢以自己嘅人头担保，楚军已经明白邱日升呢件事同陆大人绝无关系。但系少龙依然要恳请太后入宫赴宴，如果唔系，只会被嗰啲卑鄙小人暗中得意，以为已经成功损害咗太后同楚军嘅和谐关系呀。和谐关系，咪哀家同皇儿而家嘅关系好和谐咩？不过咁都好，我都要趁呢个机会同佢好好倾下啦。咁太后，请你起驾啦。朱姬犹豫一阵，叹一啖气话：好，少龙你陪我坐埋一架车度，哀家有说话要问你。项少龙冇办法，偷偷地望咗陆凯一眼，见到佢耷低头，但系双眼之中啊闪满咗妒忌嘅神色。项少龙个心啊不由得叹一啖气：陆凯啊陆凯，你个人呢真系为人心胸太嘅狭隘，点做得大事呢？我啱啱先救咗你条命，但系你都咁样嚟对我，可知你嘅本性啊几咁坏先得噶？朱姬吩咐项少龙坐喺自己嘅马车里边，然后透住窗帘望住窗外，好似流水一样逝去嘅咸阳夜景，再亦出声。项少龙望住佢嘅面容，心里边不由得亦都系百感交集。自从庄襄王过身之后，朱姬啊从嚟未真正咁快乐过。佢之所以能够成为太后，是因为吕不韦造就的，但是亦都因为吕不韦而使他失去了很多的快乐，甚至连他自己都搞不清和吕不韦之间的恩恩怨怨。现在他最信任亦都最依赖这个男人陆海，表面看上来虽然很风光，但是其实由始至终亦都是被各方面利用的一只棋子。估唔到朱姬呢个人平时咁精明厉害，但系一旦迷恋起男人上嚟，亦都系会糊涂到咁嘅地步。项少龙喺心里边正系暗暗叹一啖气。朱姬忽然间话：少龙，我以后应该点呢？听住佢呢一句咁无助嘅说话，项少龙忽然间觉得朱姬好似忽然间又老咗十几年一样。他的心不由得一震。太后，你跟住已经不知道再讲什么说话好。朱姬拧转的身躯，定眼望着他说：我知道我对你不住，我有时对你真的很狠心，但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时我真的恨不得有人可以杀了你。项少龙知道他说的是那次他准许管仲邪和自己决斗这件事，他叹一口气说：我不会怪太后的，无论怎样我都不会怪你。朱姬整身震一震，担高头望实他，过了一阵忽然间说：少龙，你老实话俾我听，嗰条黑龙究竟系真抑或假噶？你唔好呃我啊！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不禁无名火起。估唔到到咗呢个时候，朱姬依然一心要为陆海打算。佢冷冷咁话：当然系真噶啦！你想假，假得到咩？朱姬睇咗佢一阵，苦笑。你嬲啦！我有时真系希望你能够打下我、闹下我，咁我仲会好过啲。我太熟悉你啦，净系见到你咁样答我，我就知道嗰条一定系条假龙嚟噶。呢条计好犀利啊，一定系你谂出嚟噶，冇人啊比你更加识得装神扮鬼噶啦。

项少龙听到个心一热，不由得涌起一股自己都好难明白嘅情绪。有时候我真系恨不得要狠狠打翻太后一餐。朱姬听到呢句说话，不由得成身剧震，啊咁轻叫一声，双眼之中射出非常复杂难明嘅神色。跟住佢咬咬牙，不顾一切咁，成个身就向住项少龙挨过嚟。佢要扑落项少龙嘅怀抱里边，项少龙有啲情不自禁咁，双手紧紧咁揽实佢，几乎就要将自己嘅嘴唇贴上佢嘅嘴唇嗰度，狠狠咁射佢一啖。佢哋已经唔顾得咁多啦，只系想重新开始，将过去已经错失咗嘅机会，岁月重新揾翻翻嚟呀。点知就喺呢个时候，马车忽然间停低，原来已经到咗皇宫。朱姬骇然咁成身一震，马上将个身向后一昂，离开咗项少龙嘅怀抱。项少龙亦都喺个心头叹一啖气，睇嚟命运有时真系唔会有一丝一毫嘅变改。朱姬嚟到咗宴会嘅现场，小盘吕不韦同一班大臣都一齐热烈咁欢迎佢，大家就好似从嚟未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蒲谷同杜壁亦都有列席，而且神色平静。如果邱日升有机会见到呢一幕嘅话，佢一定会觉得自己嘅牺牲系咁唔抵噶啦。但系项少龙呢，佢望见管仲邪。心头的怒火，他又没办法压止，因为国兴的死使他心情非常之曳。他望见管仲邪和吕良镛许相连交正坐在一起细细声倾偈，不由得手揿刀柄，眼火直飙。昌平君为了缓和气氛，拉拉他的手，那个三绝才女果然是名不虚传啊。头先你未嚟嗰时，佢已经唱咗一首曲，哇，真系余音绕梁。我而家呢，成只耳仔仲系黐满咗佢动人嘅歌声。少龙，你想唔想叫佢再唱一曲啊？项少龙深深咁吸一啖气，话：我而家净系想杀咗管仲邪。李斯同昌文君两个都大感愕然。李斯就话：少龙，请你三思啊！唔值得喺呢个时候冒呢个险噶。呢个时候，小盘吕不韦同埋成班大臣正系轮番向朱姬敬酒，啱啱告一段落，各自坐翻好。千几人嘅殿堂忽然间静落嚟，正要听朱姬嘅训话。就喺呢个时候，项少龙啊再亦忍唔住啦，怒气上涌，佢十一声起身，众人嘅眼光啊马上俾佢吸引咗，一齐望实佢。项少龙望望小盘同埋朱姬，大声咁话：微臣上一次同管大人比武，因为管大人把剑断咗，所以冇办法进行落去。而家见到管大人已经另外配咗把宝剑，我感到好手痕啊！希望可以同管大人再比一场，以作助兴，请太后同储君赐准。大殿啊，霎时静晒。人人都感到好愕然，显然谂唔到项少龙喺呢个时候突然间就提出挑战。事实上，前两次项少龙同管仲邪嘅比武啊，项少龙都系被逼应战。今次因为佢心愤恨国兴俾人杀死，所以主动出击。呢阵时大家都明白，项少龙啊发咗真火啊，一定要将管仲邪杀死。吕不韦听到不由得面色一变，哼一声，在小盘同朱姬都未开口之前就话：今晚是春宴大喜，不如妄动刀兵。少龙，你如果因为私人恩怨……卢凯在旁边突然间一声长笑，打断了吕不韦的说话，话：仲父咁讲就唔啱啦。上次比武之期是仲父的生日，咁唔通嗰次是大悲之日咩？点解嗰阵时仲父反而一力主战呢？吕不韦被卢凯突然间打断咗自己说话，
佢

0: 两眼空光连闪，狠狠咁盯咗陆海两眼，正想回敬。管中邪企起身就话：行统令果然眼利，提出卑职配嘅系齐国嘅名剑射日。呢把剑绝非凡品，唔容易切断，所以动咗雅兴，希望储君太后重负，赐准中邪同佢比武，我一定乐于奉陪啊！小盘哈哈一笑话：好，咁先系我大秦嘅好男儿，希望太后赐准。朱姬双眼望定项少龙，眼神里边透露出感激嘅神色。佢以为呢，系因为头先管中邪包围金泉宫，已经算系侮辱咗自己。而家项少龙要为自己出翻啖气，所以马上就点头话：我大秦向来都以武力为国，两位卿家正系体现咗我哋大秦嘅尚武精神，准予所请。项少龙知道朱姬会错咗意，但呢个时候边理得咁多啊？谢旨之后，即同管中邪一齐离开筵席，向大殿正心啊走咗过去。霎时之间，大家都感到杀气啊，忽然间弥漫咗成个大殿。呢个已经系两个人第三次交手，前两次管中邪都因为唔同嘅原因落喺下风，今次佢能唔能够扳回败局呢？论臂力比剑法，管中邪嘅实力啊，都绝对喺项少龙之上。佢第一次赢唔到项少龙，系因为喺心理上输咗，以为项少龙啊命不久矣，自己唔值得为一个咁嘅人同佢两败俱伤。第二次呢，系输喺对百战刀法全无认识、措手不及，但佢依然可以借把剑俾人劈断嗰一瞬间逃生，甚至系分毫无损。而家管中邪对百战刀法已经有咗应付嘅经验，而且一定会判死力战。喺咁嘅情形之下，究竟边个能够赢，真系仲系未知之数。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新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们各个历史文化名胜福州拥有两千两百多年的建城史文化瑞山秀良镇道异彩风厅近年来福州市积极创新理念探索实践全面推进历史文化名胜和文化保护工作让珍贵的历史文化瑞山到新时代恢复光彩福建东南广播公司掌门福州古厝街新生命带来走进福州古建筑。到福州黄岩洞厝街意思是指房屋古厝里房子古建筑。福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胜拥有的古厝数不胜数。福州古厝典史馆这个馆是以福州古厝遗址的内容为主线详尽介绍了福州地区古蛮多文化特色的古厝建筑，典型了福州古厝街历史文化地福特点、建筑特色等等。福州市古老区拍卖馆公证服务部副主任林家朗介绍的，正在换届能团结外是即比即，还用了福州古厝等等太史别界这个颜色。中间只是红色的门，就是插屏门。遐路半边头，关山太监拜皇界是直插古福州蛮多文化特色界古厝建筑模型。福州文别古昌会馆林则次古歌，正多界名人古歌级别宗师进修安队，顶关来界多媒体技术人员。将人迫不及待地生一个古厝来一点亲密的接触。人通教界这个部分是跨山越水交通城乡，是主要介绍福州界建立建筑。人来通一个台江区如福州的建立，包括水平小街、平小街、三通街等等。古厝顶是广东界三通街，就位于福州历史文化街区界前下巷。前下巷历史文化街区位于福州城市界东的山间，由于水系密布，昨年这个是闽江前下有缓缓接山的枢纽，曾经相隔风接。如今日这个宝楼街更多建筑和街区风貌。是迄个年代前下巷商家文化甲建筑造址的见证。福州市前下巷保护区有限公司共举办洛南这边大地记者参观，这边介绍呾前下巷修复界也是采用了修旧如旧、修旧还旧界这个修复原则，运用了新格式、梅顺风不改短界这个修复方式。其实，咱可通过整体的建筑，一个北高墙是保留来非常完整的，然后又加入了一撮咱前巷界一撮相望的元素。桥墩大这印章其实是当时前巷界一个名号，这也体现出到咱当时前巷相望界一个繁华。到过百年界一个岁月当中，体现出百花随春入秋。文革古旧垂帘街这个景象，福州前巷街区历史前上巷花圃红叶，兴盛时期曾经用吊灯布匹的商家就有至三十家，罗氏吊灯正长时间来听，正是当时同行业当界佼佼者。位于二巷路直八八十一号街罗氏吊灯正，长地福州。弥山大翻盖传奇故事，福州市非物质文化瑞山典史馆工作人员卢家达，咱他们在推广界这界就是罗氏吊灯镇的古迹。罗氏吊灯镇鼎盛时期，大多是弥山界土存量就达到了五千年黄金，因此 也被各界称之为南界弥山大方，南头顶界日光辉暗，已是一级界金丝南方，也是爱这边的热冷江山界。伊正光灯是13.64米，粗是62米粗。日国界以落雕捏活动，目高镜整每笔地造型独特。罗斯雕灯针等呢个红毛依稀可见。罗斯雕灯针嘅肖像加设计工作，总算解是上界江鹅嘅完整。设计者虽然可逆可恢复嘅方案加材料。如今肖像完成嘅罗斯雕灯针已经被划回李应成福州市毁灭者文化遗产典史馆。这个典馆下部分为世界库房。以此分为福东、福前、福运、福吞。南典馆大时中已是一个小聚会，山下互动，往正台电视及三方面来进行个。刚才南欢介绍个小聚会典型区方，接了典型福州个回水行方用从空个空方，游客唔请可以观台，我可以跟着学习，直起成效。罗斯雕灯针是前行修行甲画画利用高处个一个松影，行到高坡个高行台，南方气候炎凉，福建相隔文化，又可以直把面前景独个眼福，充分感受行道商业环境甲历史文化风韵个唯美交融。铁佗小店食当地个小食，推推环境，就是直正。非常舒适的香味。福州高处不存在，而且每一处街文化都用暗灯。被誉为福州城市上美的城市，福州高速门户、福州文化新地标志这个年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这个得了成品街高处之冠，还有非常独特的气氛上。福州年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刚才南欢吴生多地记者参观了之各界回水文化表演。你上达高级头名在就可以台评委个表演，导致个往年初街区引进了往届评委，得由回水老师过来表演。每一位来到年初旅游界市民朋友。拢可进一步感受到往传统文化界这个纯真，这也是往年初历史文化街区界这个使命。临近福州长山区城门顶界年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街道交错，高处连片，城内现有汤、碗、青等高建筑挂杂处。吴尚达。往这个地方，一个形状横横台如桥，一字板斜。当时主席也是打往这个是福地出贵人，从宋代到清代也出了有17名进士。更多的时中有两位东魁院士，这个也是往年更魁先生的顾客，伊是一位美丽化专家。年初村文化典型是竹子理学界重要传承地，也是福州开个典型界重要见证。这个界保年不开放，即村落意识被吞为佳话。来到下坡山山了，入七位进士，名经不从，有清道名清两江总督聂江阁，北江海景历史聂周亨，更多。一届选区聂明谦、董奎义医师、聂建奎、聂小平等等。2015年，聂初春启动登迁。2019年正式由福州高处集团进行修缮。吴尚达，往到徐化过厅堂是硬步进步，对高建筑界基础化，比如呾木雕以及依家基础结构等等，可以保留落来。往龙外将机进行保留，因地隧道布置街区，让人眼帘界得了车路及步街高处之冠。我有一派远远向阳界长远景观， 看得见山，望

见的罪。五生的立台子边头就是由王家吊仓，王之国保留了这大片的地灯、农场、城下、山林这座基础设施，所以长亨皇宫加高处皇宫就成了王年初的这个上大的亮点。王大早的这笔参加这个活动，平时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王之国祈祷、祈水的。甲大自然进行一个更个理解亲密接触，长远加高处定位个成熟之后，年初改区从文理甲商业两大板块接手，唔清组织各类定位以健康文化个传统文理活动，还引进了健康养生、顾客体验、艺术培训等等多种业态来吸引人气。这个不时有老师带着学生会来这个写生，体验中国传统建筑的美。福州古厝街业态非常丰富，福州街历史最村大街古厝等重新发出了新的生机。城市街区那个人住人也加大了，古厝街未来也会更加的美好。听朋友，顶本你听话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制作的报道。福州古厝街新生命。

省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甲乐

0: 等甘蔗、花蟹、满面红菜。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物章节。配到昆明街南墙街老昆明巷直定外泄到灵堂宝祥街崇景街等到来形成一个文化污染黄金区。到这个世纪不十年代，如果你是爱推电影，是爱唱歌，现在此出街就吃到好在街美味。下里来到南墙街，就算是来对地方了。起源于明朝末年清朝初期的南墙街捷邦路，老太爷构成了强烈的视觉符号。如果见证了珠宝极其相关的发展史，背后对美国大片引进的摩登文化。现如今，无论有这座街当街会街 CBD 到城市不同的角落不地走去，南墙街离以独有街街旁亲切亲切本地外地游客的目光。从2010年开始，历经六年的时间，到昆明市政府街积极引导下，2016年3月份，全新街南墙街巷正式开街。南墙街巷负责人电瓶仪介绍了南墙街门廊。电瓶仪答：南墙街巷从早期街山宽青色规划设计，建筑修缮，历经六年，直到2016年3月份才开始开街运用。巷幅占地 3.14 公顷，一期修缮面积差不多一万平方米。并已经全部投入了使用。四十多个有特色、有影响力的知名企业入驻，而且万华开过了美秀经济南墙集市加美市，入驻界上好近50家，涵盖了本地界特色小吃、异国风味小吃以及各种原创类的小吃。目前南墙街巷已经成为古物。老昆明思想气节界历史文化加乡爱生活方式界示范街区，深受广大消费者界人口甲喜爱。往南墙街巷经在界传递，是特征昆明当界生活方式。老街新巷用着传统个文笔，伊甲 CBD 综合体是有区别个。CBD 可以复制，但是往较有一撮独特个元素到来半个。这独特的元素交代是什么呢？地皮草做到第一胎边头，人方边吃得边溜。我的采访地点正是到南墙街巷特色街区当。南墙街88号已经点解所到的，多只街可以用人直白50人镜头街广告已提来，从本会刷领到特子会会见。南墙街88号沿街店到乐胜街六年时间来，一点点向挂书上的根据城市文化内心情怀的影响。这边是成规模体系有设计师路街餐饮线，这边是南墙街巷阿乐强调其独特的街区文化。到昆明做健身的一个街店，虽是在街确实开心的人，但是电瓶仪答。总是需要有人站出来，总是需要有人警惕。既然南街巷区的定位是昆明城市新名片，那里必须得做出点家己的名堂来。地平仪答：每日来到街巷，我拢会关注一个变化，毕竟投入了非常多的心血到来半个。往到打造南墙街巷的早期，就选择了88号沿街店。街店是2014年就开始成立，成立六年已经引出了跳过直穿挂耳店表演。街店第六期扶梯红蓝本土街戏剧改送话剧、电剧、京剧、花灯音乐会、行道部、平子、相声等等。到88号沿街店引出团体，拢是红蓝本土引出的团队甲大学生会。这是88号沿街店甲别个街店唔同个地方。 对于天南海北的游客来说，南京的特色就是节省一界，灯光非常好看，围着小食摊、早点摊非常有意思。所以时阵，这个好在物件现在已经消失了，但南京街这个每街拢有。原来的味道又可以明显了。对上好来说，大家也先进配方，听行基地区有新一界每酒每食。主打泰国风味街米线店老板达，往日个有泰国特色街麻瓜沙拉、当金宫米线、香米红丝、芒果竹米饭等等，至少每拢非常好卖，直接往住零卖到一百外盎。科技改变生活，现如今乐客进入这个城市出差或者是度假，拢应该非常习惯拍开手机个 A P P， 搜索一个周边街，即剔脱情况。当接触主流街、餐饮、旅游 A P P 时，南京街巷拢算得正是热门个推荐地。对于外地游客来讲，这个导游可以即站式个体验到红南个美食、世界美食。阿领导之界改行界变休等，找到老孔明界意愿之妹。对南京改行热本会特色改区界打造，地平院家整个团队做力个，参考了北京三个城市的经验。地平院的上海界长子坊、成都的锦里甲万界南京改行共同点，拢是上山打造本会牌，创造带动商业。以商业再来推造文化的建设的发展，不同店界地方不同，文化不同，消费结构和方式也不同，运用的思路也有所不同。南京改行体量相比上海界长子坊、成都的锦里往爱比人水，所以往就引入了集齐买齐，将本土名风名俗的物件加入进来，让本地人甲高级个剔透个外地游客，拢能找到云南满意个物件。除了每只每件也是南京街巷个特色。南京街巷依托于明月清楚境界南京街之气，大保护老孔明街区文化，融入新孔明特色方面，有做了特殊特别个考虑个设计呢。第一批二达。南京改行行动在界是以明朝末年清朝初期，故典型地方特色的历史意义，有直立檐、半立檐、三方直接壁、四下牛田井、六下等村、四百拖车等传统民歌代表性行动。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甲年久失修，若行动在界破败，失去了文武的光彩。到市政府保护和整治更新界政策指导下，往历经三年的时间，通过重新走访地换购地、保护修缮、整治区域等等工作，将南京街区边界范围内所有界老建筑拢进行了修复再造。2020年，新冠肺炎目前突如其来，界实体经济带来了倍数的打击。作为游客非常喜爱的拍卡地之称，南京街区到目前防控进入了生态化阶段之后，也逐渐迎来了往日的人气。尤其是到饮食特色摊位形成名气之后，热点及好价等而提出的地摊经济、名气经济不猛之下，加会奶茶、威士忌、帕鲁等气味街。过期的米线导致个华海港出，真正的啤酒甲街头饮出放了少数，加多山岭汇水点烟加了清凉，对南京街巷品牌的营造，这个团队也有了方向。第一批二达，南京街巷到目前生态化之后，相对目前之在周一到周四，人流量会到90%尽头。到周末已经恢复到目前之在个正线水平，相隔个经营状况也已经恢复到目前之在个85%尽头。 应该来打跳从了万个二期。对南京改行兵北个建设，望到下半年将从三个方面接手，即是继续完成修缮红山分为来个相关楼处院落，进一步提升南京改行个规模体量，让南京改行更具竞争力。只是南京改没有经济亲民接灯，北澳改精彩亮相，让更多人能来体验感受北门一界美食，体验昆明美食界百态人生。三是南京改没有经济的时期，让你体会和感受南京改行带来的魅力。这个城市的风导致你身处其中，找到了心爱的物件，以台之界是直接人直接门直接味道。到南京改行，迎接百年南京改革文化脉络，导致个伊能帮你找到更在心爱的可能。欢迎你来到昆明的南京改，吃完过期的米线，团团回家，团团昆明蓝色的天。听朋友，顶半日听到的是昆明台记者的报道，昆明城市新名片南京改行。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江苏东。

0: 直列车，地也开自遮，自遮门，背正开。
1: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约会英国，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英国人生》。这期将咱这期来聊个新疆，听高芬达音乐相伴。那经过在三年的新疆呢，是新起站门还是有氧流化？听听个高原湖泊，多彩个巍峨奇峰，苍茫个黄石森林，辽阔个红梅草原，还有绵延的公路、彩虹个高原。到奔赴新疆路线，每件个引导总能多个人仰望个向往。本期引导南山，将咱一起来听一组适合到新疆离境不远个歌段。路途虽有氧，但好引导来陪伴，那下方就来讲小一个。

新疆最奥子子地区江青新疆位于中国西北部地区，地势起伏大，多山多盆地，北部的阿勒泰山，东部的天山，南部的昆仑山，三山之间形成了毛大盆地，即中国子盆地加塔里木盆地，让景色大高界三山及南盆地形特点由此可以推出。南满是广江天山以南地区及南疆，天山以北地区及北疆。新疆千个来历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气温差异大，季节时间短，降水量比较少，气候干燥，所以得了成山起顶的鬼鬼之怪，花有扎青、皮袄、五层山，为着火炉、食西瓜、食特色大花。

关于新疆有好的知名景点，例如沙里白屋。沙里白屋是一个热水屋，即使到夏天，屋水温度只有10度左右，屋水平时降冷是只有一片树枝，只能听过掠过的草原加山坡的风声，加屋子脚下无烟结声，是位于德克士边界喀拉总草原，也是一座景点。这个是典型的山地草甸类型草原，地势起伏缓慢，视野开阔。盛夏之际，各种野花确实点点黄灿，开遍山野。

吃过烤白塔的酸毛是特别推荐的。来自天山七角寨红烤和大阪县红烤的狂欢，因土经过强皇厅协大的大量所致，最后到烤白塔的地区香鹅膨胀并顶着形成了有酸酸的酸毛这独特的景观，

新疆自古就是高部自然为称，不论是家庭聚会，还是餐厅吃饭，啊，或是户外活动，人们拢会载到载步。由于冬天炎热，阳历大雪报道，山东黄杨柳西北地区接受民族独特风情。南山步道姿态优美，舒展大方；南山步道则江景奔放，叫春花亭。

新疆饮食文化也是一大特色，口味节从特点呈现后上界新疆民俗风情，特别推荐的是新疆大盘粿，这是新疆一道名菜，被好的游客所喜爱。伊以土豆甲干肉配一个宽大面，最后制成了色香味俱全、风俗足佳、齐全的一道佳肴。人也会推荐去新疆必吃的人，人到新疆有着悠久的历史，古道称为藕饼。人是以米粉为主料原料，内部添加了结合秧。做馕饼时候，会加一个汤、牛奶、酥油、盐葱等等，最后会在表面撒一层芝麻，芝麻会有秋爪饭、辣条子、茶皮粉、盐力串、烤包子等是必吃美食。

0: 新疆有点木白高山的草原所山，后面藏光磅礴的排比子高原，河东南的高部接纳的大巴扎，经过香苏的口南，伊的传家十里飘向过过，不去新疆过过的那个方言就是这个字，顶两个字写字，只好给新疆代表世界过过自动跳入了那个脑海，葡萄、西瓜、哈密瓜。
1: 裤子那个向来和恐龙山的西北，新疆过过的山岭大，并结棍。眼下，这是新疆过过的飘向的规则。正到铁匠麦来，可以是动身再去拍卡并写这个呢。
0: 好，铁匠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梦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外部内部内容，首先大地山风情那么重，继续带来介绍地州彩岭古庙。住在南横街甲衡山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吴永清老师，将来跟咱陪陪做两公个故事。

接下来该自在昆明人吗？其实刚刚咱红小学正甲咱配的是第三首个故事，放着客家呐，拍客家，最后一起两声精彩个叠个唱段。

0: 野山风尘月，野山风尘月。
1: 大家好朋友们，欢迎来到野山风尘的节目，我是严杰。今次嘅节目，严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德州嘅菜林告别。当我接着起个这么做当，咱是甲朋友介绍了菜林告别嘅起源，也拨到了德州人自抓心这三页嘅植草历史。也到了现在，咱德州近来还有以紫色菜爪为主嘅别物，比如菜林别以北约五公里，横江东岸嘅外开林湾告别。好在组织的生命就是菜爪，走到海外，即将习俗也比较稳健地传承落来。比如马来西亚的福建境，就将瓦铁的菜爪甲清水做色做得多，作为供奉的偶像老祭拜。所以可以推出的，到以前讲的时候，德州人对爪心的崇拜，这些到德州民间还流传着爪能工的故事。接下来，咱继续请出衡山师范学院文学院的吴永清副教授，来甲听众介绍一下爪能工的故事。
2: 遐南南南南地区呢，全有一个民间的故事，一直流传，叫做爪能，哈，或者叫爪能工的故事。做一个比如呢，就是个蓝色版的白爪灯。遐几个故事呢，也是非常有趣，哈，我个他。遐听证呢，介绍一下，因为伊有不同个版本啊，我也只能够讲一个版本哈。传说啦，很古老个时间后呢，有一个龙年人，伊生有三个早嫁，你过世伊三个早嫁，伊每日呢出去劳动去种菜呢，伊都会去掠草花来去伊撮早嫁茶，第一撮早嫁也。基本心灵手卡也会收花，哈，会偏执。遐伊有诶车呢，就遐周围诶地方呢，伊就土地呐吹唔着花，就行就到深山拿来。啊，佮就发现啦，哎呀，这个遐吃花过侪，好遐就掉然后呢，就听到一个可怕诶声音，因为本来这个遐是无人呢，伊当落转呢。加更加来穿到我自己，我个私人房屋，我也回五只个来钓外花，勒紧只正钓钓死，啊，自己也自己遐冬年冷呢，抬头一抬，抬落去个，哎呀，惊了一跳，只有乱抓，老大大难话，六只车呢，紧只点呢就遐有抓呢，飞些啥去呢就把自己冷呢，自己冬年冷呢，给搞起来。搞啊紧紧，搞啊紧紧，个见自家当年咱就解恳求啦，但哈我个是无意解，我唔是呾故意呾来到村里来个花园，是因为我三个早嫁都喜欢花，你话嫁花是半个早嫁，你冇害死我，我个来三个早嫁的唔我去饲只噻，啊个见自家做天就是熬油哒，好呀好，我如果搬过那个山面呢，那必须呢，打了启动这个能机解渴话，你用本钱了就落花零头，也是啊。遐前后呢就帮这个冬年人等下来，遐这个冬年人等下来之后呢就遐吃袂落，一撮走家伊也唔知该是什么事呐，就突然间过日之后呢情况可能是无咪改变，因为伊过很老嘛，很老大遐这个事怎哩处理嘛？你爱做你叫做走脚去解抓嘛，啊个脚脚呢，大走脚就来坑到那遐，啊把你个是做你是嗯，你个做来卖，伊就解到遐，哎，就把你装饰解打，啊大走脚到遐，另外阿爸本抓家事，我也爱猫宝解条抓，哎呀，二走脚来坑也当爷爷噻，遐三走脚呢就个心地又响亮，就大些大大还要大大慢慢拖，大推推。拖到以后拖做年末也是，遐当时呢过个瓜子呢就买来了一只五胖，五胖又会打话，打

0: 慢慢还，你再慢慢看，早间慢慢改过来看，就是那个给啥个早间呢？就很多长来成家不胖，但是后来不配合，这只、那只、啥只，如如来存在的挖空，你就话就不会走。汉堡饼呢，啥早间都做出了牺牲，炒胖硬肉，对炒胖去改去自家，准备改去做。遐实性节呢，遐。自家故事呢，是东西，即我咧讲个只只版本啊，是即百即百多年在，即个遐外国个传家史，即百多年在都以记录落来个，听东西老人记录落来版本也无咪当啊。伊去到地位呢，就是大啊推高伊自家家境会些好。当时呢，伊只做抓人啊，自家抓人呢，伊是个形象是介绍做大，遐伊个伊个眼睛个目。会写念，哈，六个写音也会写好听，但是皮肤呢粗糙，过条路，哎，等到不能不转咯，不能不转，个个形象，遐当时自家遐，自家每日心地善良个小东西呢，也是不离不弃呐，就大家记住也是地位呢，能加讲当实话，所以呢，就大家把家务啊各方面呢都做会写好，六之前呢，等到能念家个时候呢，也更是多来多好做一下。金银财宝各方面就是，就刚刚呢，有一次呢，遐碗、大碗、大碗呢，碗伊做可能就是爱要食，了个个感觉到爱食，盈盈直食，了自家小卵子呢泡，走到滚滚来的那个打水，打水打来咁呢，推到伊个也丈夫呢，叫他盈盈直食呢的话呢，也。会些紧张嘛，会些紧张就把他嘴就直接破落去，哎，破落去搞起脚出现了，一个跳楼的丈夫呢，变作一个英俊的帅哥，哎，所以就变自家就会些无处，你刚六刚个脑囊就过节很红，哎噻，哇，六一任何来男人家呢都是都会些欢喜，六不过呢后来呢有一撮版本的传说呢有后续的。自家是自家就搭自家食个版本就得噻，了有后生来做，也是好有趣味。只是甲其他咱中国其他的传说呢去结合，就搭伊也是在从阴谋到高级，就搭哎，搭做你搭两搭东西无解，无解的自家红，啊，继续遐拼音妹，自家三妹呢来。多只比个，那系能系推下只，应借个嘢，了个佢俾等于挖落去，挖死佢，挖死佢，了简单改装阿妹去，来去倒腾去，阿妹呼呼搞，哎，了有好多粗鄙嘅故事呢，因为伊就那个民间传说，伊就吴彦超会写无处改就当，啊呀，自家下专人工，推得他做你得。噶那个老婆啊，做你个脸，个做你个面呢，做你有直错也冇点，又到我倒来老婆又对，不要又碰裂开，也是啊，伊当啊那个卡做你比伊做大，伊到我等我来个电竞社，到你个外国个透过电竞社劳动竞社加入，所以卡就变大，也是啊，等真正开始会是也也冇咩道理，但是做面个听说了后来是连不到这代志个事，个自家遐，也是所以能忍耐遐。家下灵魂不灭，所以就变作一只小鸟。小鸟呢，就来告诉自己，伊也能攻，全能攻。就大家，大家阿姨不修不修，哈，不修的，都大家做妹妹来解，来解妹夫解噻。个个蜘蛛啊，阿仔就会解噻，起就解哒，全能大概只只就个下死，下死就来抓只呢，哈，六组。把骨解红行掉，哎，他做骨行掉，后面袋门口又写着滴，写着破滴，写着破滴，那一方就一吹呀，外打外，然后最后就扛掉滴咗呢，最后呢经过整番各种各嘢嘅遐故离奇嘅故事呢，最后呢也全能工呢终于自家遐心爱自家三娘子呀，妻子呢终于团聚了了，也抱了手，也把自家遐海南嘅记者给落掉一下。
1: 中国著名的民俗学家刘佩立先生的研究发挥很大，做人工的故事到我国各山区和民族中间广泛的流传着，做这只类型的故事到全国从南到北各个地区都有记录， 但是这个故事呢，总是以东南地区最盛行。这首的故事虽然到今日呢非常容易听到，但是到过十年再乃至一百多年再，这个故事是这首地区一个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会继续来陪陪青林告别的气温。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做的那行嘅加行刷刷学艺无学艺好教授吴永才老师，刚才介绍了德州彩铃高棉抓能工嘅故事。下晡伊拿来进行自制开幕浪漫，先听红小雪跟咱配俗语故事，放掉客家那拍客家。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制。
2: 民间特色，
3: 统统好听。
2: 江苏歌，会听古。
3: 大闽江团说，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制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配第一首嘅苏歌文化，放着客家那拍客家。遐同咱第一首嘅苏歌当，好在甲食有关系，比如呾。打破无酒食，见着食，定破遐等等。遐客家，大北头也叫做客家，这是一种古早已经有做个职业，伊能专门以客味客饭，个能土鸡为生。虽然是七五就是南界有做，每一个人拢有一路扯背心，见着年会有界个客家，拢会去输惊钱银或者物件不易人。是当人顶时听到一撮后生个客家。人拢过路过讨厌嘛，哎呀，后后生生有脚有手，无爱找份正业去讨糖，来做客家行，无会少袂哩。这也是现实社会直正潮流嘅形象。遐一句俗语，多地山地区流传嘅谚言也比较普遍，形容嘅意思也是显而易见。时事不能用来奉承嘅批评一撮人，当贫穷穷暴变为富贵之后，就忘恩负义杀作死，无人无义，秘密唔人人。好像是请大道观念，第一招呼声啊，大概刷到东门厅，有哪个客家？伊人拢是三十外岁，日子艰苦个都唔对。哪能当衰拢是富家子弟，无奈杀作死？这不过路数，总业无几年就破到了了。遐个不得意，来城请卡这只大做客家。年会有几届叫做电台，另外一届后生两岁个客家有老师，名叫做林立。正牌是每一类主感情主，伊能相互协助，做无客套，做无假，做无圆，建立了密切个关系。再配合电台有只蛇病到土时。林立拿出家己所有的猴子来摆比，给伊贴了几十贴凉水，才救回伊条命。爹爹感谢到心肝头比比下，
6: 林老弟啊，日后阿爷发财，然后伊得了个恩情大大解。
5: 林立听了不不，只虽然晒到了了，是但我爹爹这只句话也是过扛打，特别快乐。天爱无不散个影响，无个结果，电台就去福建一大请求发电。林立欢喜古业定操，调业如来如好，直至客情客味，食错了吧，也袂到地到饿死。也爱知啊，电台有转来找啊林立阿婆，咱下一期继续正来陪舞陪舞打铁托。
0: 好，听众朋友。刚才红小水跟咱拍了第三首个故事，放着客家那拍客家，下晡伊咱就去来分析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晡伊相信由吴文朗吟唱个第个唱段，该吟论是天日苍。

好了，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的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播的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望青空的对称。

人搭伫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个时段的第一期活动助理上网。下半邱央请各位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半唱些由邓玲东吟唱的第一个唱段。眼红吞气。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地气为当做的什么主播消息个？祝天朗晓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音鼓励乐声，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青春是么模样？今日问题答案有非常多种。在贵州省的遵义市的梅塘人，自2021年七月以来，来自浙江大学第四届研究生自教团、梅塘分团的五名队员分别在各地不同的学校，用一年的时间，去给你谱写一首特别的青春之歌，也写下浙江大学同校生梅塘的春秋情谊。下面，我们就跟随贵州台一下去谈一下今天的青春故事。
7: 我是杨一飞，来自浙江大学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梅塘分团。从去年8月到现在，我担任两个班级的物理教师。在20年暑期，我曾经来到过贵州梅塘，并从事2个礼拜的支教服务。我感受到这边的学生，他们一样是好奇着，然后渴望着新的知识。我希望能在教学中培养同学们对自然科学与工程科技的兴趣，让他们在课业学习的同时拓展眼界，全面成长成才。
8: 我叫黄雨辰，和梅塘县的孩子一样，我自身呢也来自于大山，河南南阳桐柏县。我们那个县城就是被大别山的那个山系给包围着。在中学时期，我就非常希望能够有一支来自名校高等学府的哥哥姐姐队伍，能带我们领略外面的世界。
6: 2021年七月，浙江大学体育系的研究生自教团梅塘分团的五名成员进入贵州省遵义市的梅塘县的一所小学上，开始他们的自教生涯。为什么会选择回到梅塘自教呢？这个问题对于浙江大学体育系的研究生自教团梅塘分团的五名队员来说，各有心得，但有殊途同样。浙江大学同梅塘县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1937年就身处校园笼罩的浙江大学，在著名体理学家高友嘉、兰可成的率领下，踏上了漫漫的西征之路，西迁梅塘办学。此次浙江大学给出名高同给出，提出西南的校长给他深厚的情谊。 自2007年开始，在我带有穷乡贵族派遣120名志愿者，其中本府梅潭的仅有66批84名。在我带有天牛市的研究生自高团梅潭分团团长洪松成计划，
8: 在帮助孩子们圆梦的同时，我们自身也在播种梦想。我们的青春一起交织生长，在祖国大地上一同开出最热烈的花。
6: 洪松成的母亲是教师，因此他对韩式球队上插的光头有着憧憬和向往之情，但职业人士需要面对的困难比想象的更多。如何准备教学内容，如何抓住教学重点，也要关注学生的个人状况，一种种一件件的难题，洪松成都努力克服。而家努力也稳来学生认可，佢嘅土格度嘅正常人的好几乎发作，其实都系洪松成自教嘅梅潭小学嘅中学嘅学生，做你写嘅李玲玲送俾佢礼物。
9: 他很温柔，很好，对我们上课，他有时候会让我们上去做游戏，让我们上去回答问题。如果我们做得好，他会奖励很多东西，然后鼓励我们。
6: 在讲台研究生自教团梅潭分团的5名成员，在当天完成了完工作以后，陈述四年的知识的同时，也进入当天四年的内心。
10: 我是谢阳畅，在大学期间呢，我参加过5段支教，我深切地感受到，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小事，在孩子们心中可能是压倒他们的大事，所以我想走进孩子们的内心，我想要做他们的好朋友，倾听他们的心声，为他们驱散黑暗，放大光明。
6: 蔡阳畅和梅潭县茶山中学自教，此路不久结束了本教当中设置的心灵信箱，竖起了三年内的梦想，不再烦恼。每封的回信里，蔡阳畅都会书写回复，落款都是你的好朋友蔡老师。
10: 每天和同学一起聊天谈心，我也已经给他们回了200多封信了。每当有同学说，老师我好想考上浙江大学，老师我很感谢你的回信，我都会觉得真的好值得，好值得。
6: 除了完成你成为教学任务以外，5名队员做的事情还有非常多。2022年之前，自教团完成的800多课时的教学活动，教学班的多次系列研究体验，参与江西百鸟计划、泽伦棉梅潭、求是强师等其他品牌公益项目，为当地争取50万元的帮扶物资。举办的数多次的励志讲座、直播带货等活动，覆盖人数达到10000人次。在我台湾研究生自教团的对眼曾经在给吧，
11: 感动的是那些孩子看到我隔着差不多50米的距离很远看到我，喊我叫我陈老师，感觉他们是把我当成了一个哥哥一样。
6: 王玉成给吧，
8: 在一次浙大西迁历史讲座中，我同学生讲到浙江大学的校歌被评为最美校歌，台下就有男生自信地喊出反正我们迟早也要学的，这句话让我感愧良多。或许我们无法通过为期一年的教学使这些学生成绩突飞猛进、一飞冲天，但朝夕相处、用言行做榜样，已经潜移默化地使他们从一开始不知道、不敢想、不相信，到现在的有梦想、怀憧憬、敢拼搏。
6: 真心的付出温暖三年内给一种种笑脸，我们对人赢得非常多三年的心，请金贤给吧。
12: 谢阳畅老师他告诉我，一颗小星星努力发光也能照亮身边所及，一个平凡的人他也能做出很伟大的事情，现在浙大成了我心中的那颗星星。
6: 何以给吧，
13: 他的到来让我看到了梅潭以外的大世界，让我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更远大的追求。
14: 梅潭县梅江高级中学学生张威汉，
15: 我在他们身上看见了青春最美好的样子。
6: 张威汉给吧，
8: 祝梅潭的同学们抬眼山河远阔，启程道路明辉，千山暮雪海棠依旧，关山路远自在而行。
14: 浙江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梅潭分团队员陈金泽，
11: 希望他们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向前，走出大山回报自己的家乡。
6: 看似漫长，实际多人抢的一年自教工作即将发生几点，再过2周日，在我台后研究生自教团的梅潭分团5名成员即将返回学校。面对相处一年的四年内，自教团的队员们送上了祝福。王一成给吧，
10: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少年有梦不应该止于心动，而更应该去行动。我也期待有一天他们能够绽放最美的自己。
6: 婚礼不会记号，自高团的团长洪松成给吧，请个一年之期马上就到位，但是今天同梅潭的故事还将不断休息，在公台后同个梅潭给做小赏将继续看书。
8: 今年夏天，我们一年的支教生活即将结束，但是支教团的接力棒还将继续传递，不断书写着一段又一段属于浙大和梅潭的故事。
6: 长春是十年以神农中最好研发运营的呢蓬勃的法律同个无限可能，长年是慈善牛头不怕虎的滋润同个结局，是跟天生人迎难而上的勇毅同个顽强。在我带用研究生自个团成员同生人的故事含糊的介绍，总有人们自个是做马用的体验，而觉得可能却抱着自问慈心不问行动的态度去坚持去做的关于看事情，可能却不问吃不吃得去批判去感受，可能却相信世界会因为有爱而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令堂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苏堂，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课。1987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安尼这新闻引起人们极大兴趣。当时专家分析北京上空遥感卫星图像时发现，由于超过太阳能的平面布局从空中俯瞰，竟然好像一幅含笑的抽象，给人像北京泥工眼珠还有屁股栩栩如生，就连表情也很微妙微巧。更令人惊奇的是，抽象四周含本一幅完整的画框所包围，而且自身接触神秘发现的诸多建筑树木，正是处于北京中轴线和人们登高望远俯瞰北京中轴线壮观景致的景山公园。具体来看，抽象的身体是景山的山体以及山腰的长白莲，抽象的面部是景山公园的树木点。为什么北京中轴线建筑群当中有出现安尼一座山呢？其初历史年龄经历两个变迁，当古老的园林神秘今日白相修行成为后世出的工人时，佮你的工作仍然有很浓的精神和富集的呢。今日我们就进入北京景山公园一探究竟。北京市沙科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树娇博士去年了一次专注于北京中轴线的研究保护工作。据报，历史上景山曾经有九座名城，正体现了各座园林的由来同个变化。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景山呢，它其实我们都知道不是自然形成的一座山峰，它是这块区域以前是永定河故道，是在不断的挖土堆山这样一个过程中才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山体规模。而这个过程其实差不多经历了700多年，这个过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也现在是能找到文字记载的。在那个万岁山诗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是辽始筑土山，意思就是说从辽代开始修筑土山，这个土山说的就是景山。元代在金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在景山上堆土，而且是在山上山下种了非常多的松树柏树，种了非常多的绿植，使景山就成为元大都皇宫后面一座

0: 非常重要的绿色屏障。元桥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在以景山为中心，在景山的南面修建了皇宫，在景山的北面修建了鼓楼，形成了与现在十分类似的以景山为中心这样一种前朝后市的城市空间格局。
1: 今年景山高42.6米，南面紧邻的故宫，其后景山南望故宫无私为当一片景望，明永乐年间朱棣下令拆除南台王宫，并开启其自行营建古紫金山，开挖旧宫，富山河的南土堆积和南台的墙山峰形成万岁山，又名景山。为了镇住南朝的王室，该景山当中有一则曾有名。
0: 明代的时候，景山又叫做万岁山或者是梅山。清顺治12年，景山就是被正式命名为景山了。这个名字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哈，从景山功能上面有一种侧重吧。万岁山它可能主要是集中于强调这个景山的政治功能，万岁嘛，希望这个统治千秋万岁这个意思。到了清代的时候，景山它主要侧重于这种观景的意思，差不多取了三层含义，一个是景是高大的意思，然后景山是观景之山，还有就是景仰的意思。从历史上来看哈，景山其实是一个封闭的皇家园林。1928年，景山被开辟为公园。开园之后，环境还是比较荒芜的。直到1955年，经过20多年的整修之后，景山再次开园，才有了现在的风采。
1: 前六年间，朝廷对于景山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在景山的五座山门口扩建造一座亭内。一个紫金山东侧登山，西侧下山，你们自动向西，我依次观赏到祖上亭、关庙亭、万尊亭、解放亭、富兰亭等五座隐逸在琼白、翠白之间的迷离亭。五座亭当中最吸引人注目的却错落山档，正好正出先锋的万春亭，相对高度为45.7米，是北京城南北中轴线当中最高同个最高的观景点。
0: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山顶上，就是万春亭。万春亭呢是清乾隆皇帝时候修建的。这个万春亭名字呢取的这么个意思，就是在景山山顶观赏万般春色美景。我们可以在那个万春亭看看，往南往北看看。
2: 好。
0: 看，站在这儿，这边是南，南边这是故宫，连绵起伏的红色的墙和黄色的顶。北边那边可以看见钟鼓楼、鸟巢、水立方，都是能看见的。站在这儿哈，你往南往北看，就看见一条非常非常直的线，而且这个是在风水上面是有讲究的，笔直的线是象征一种力量，线越直力量越大。而且这股力量哈，一般人是驾驭不了的，只有皇帝能在这儿才能驾驭。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古代的皇帝站在这里的时候，他看着自己打下的江山。而且你看，皇帝站在这儿，他是站在中轴线的中心，而且他垂直站在这里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向上的线。这个线是映射的是宇宙，一个水平一个垂直的线刚好交叉，就是皇帝站在这里，他其实是有一种映射宇宙四方的意思，他是整个宇宙四方的中心，帝王的那种魄力和敬畏感就突出出来了。
2: 有人说不来这儿就感觉不到这故宫的宏伟哈，原来是这么大一片建筑。
0: 不仅感觉不到故宫的宏伟，还感觉不到中轴线的宏伟。中轴线不仅仅是建筑的集合，它还是各个空间带集合在一起，以北京城市空间为底色，构建出来了这么一个城市空间美学构图。
1: 景山利用非砖土在巧妙地堆积成明台北京城中心最为突出的璀璨明珠，不仅弥补了中轴线建筑布局的单一，将北京城定制得更加壮丽，也在形成客家的四点北京市研究会李建平向我们介绍吧。景山为后世中国园林景观创造出的外佛对山的智慧手法，还有牛女士是在北京欣赏建设当中依然发挥的重要作用。
3: 景山呢，在中轴线上，它的最大的这个特点是创造，它的创造性呢，实际上用四个字，叫挖湖堆山，是中国人造园的一种手法。原来中轴线在这个元大都以前，再到金中都，到一直到北魏的叶北城，就我们看到中国前期历史上的中轴线上没有山，明朝开始才有了山， 那么这山怎么来的？

0: 它是一种创，它给中轴线是增加了一个巨大的新的东西，中轴线出现了制高点，这个皇宫有了靠山。那这个山怎么做？这个做法我们这个就造园的时候叫挖湖堆山，古人非常有智慧，一点不浪费也不繁琐，把所有的土堆到景山后头，堆成一座山，让它成为靠山，它形成了风水，这前面有罩，后边有靠，这是中轴线上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最主要的影响到我们奥林匹克公园，所有的外国专家来北京之后，二十几位国际规划大师来的时候，他才发觉我们的奥林匹克公园是和中轴线衔接的。彭文芝老师讲了一句话，说我考虑要吸取明朝挖湖堆山的手法。奥林匹克公园设计方案70%挖湖堆山，就是有我们的仰山，有我们的奥海，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生活环境，叫生态环境。
1: 随着北京市中轴线承包事业文化遗产工作的推进，景山的内涵也会不断丰富发展的呢。当你们去和万春亭眺望阳峰的时候，向南是飞凤的故宫紫禁城建筑群，向北则是极致于故宫的天一台建筑群、蜀王殿建筑群。蜀王殿是秦代王家供奉天后王像以及祭祀祖先的地方。有些不同的是，从1955年开始建立起北京市少年宫所在地。2003年，少年宫搬离该地，历经5年修缮。2018年，数年全面恢复清朝乾隆年间历史面貌的蜀王殿，对游客开放的。更有的是老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首次实现的整体亮相。景山公园文化研究室负责人刘玉生给吧。
2: 这个咱们这个大殿，咱们可以看到高20多米，它的当时啊修缮的时候，我们做了这个防雨大棚，因为当时有汛期嘛，所以说要保护这个瓦面，我们把这个瓦整个都揭下来以后，它的木结构就会露出来，如果要是在汛期时候被雨淋了，都会这个古建的结构有影响，所以我们当时搭了一个非常大的风雨大棚，当时动用了1000根的脚手架，脚手管，然后那个脚手板。
1: 整个介绍吧，蜀王殿的整体建筑是仿照太庙规制一间，也是中国古代最高级的建筑形式。蜀王殿建筑群现存的可以通文为共有16间，包括10B、14C、米错以及铜炉、铜炉、铜壳等等，如何能够按照历史年貌来摆放这些文物，专家们做了很多考证。
3: 在我脚下的呢，表面上看呢，它是一个休息平台，可是在它下面呢，是一个集水池。我们根据北海团城的那个集水原理，结合景山的山体这个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做了这么一套集水工程。这个是雨水收集孔，雨水呢，就是通过我刚才说的那些筛管啊、雨水管啊，最后通过这根管子汇集到这个雨水池里。现在这个水位呢，我就能及时知道现在我自己大概收集了多少雨水。
1: 工作人员介绍，蜀王殿建筑群总面积大约是2.1公顷。从搜集风貌老照片到寻找各类古殿的各级文献进行校对，蜀王殿建筑群的修缮工作完全没得石头过河。而修缮过程需要遵循从保护文物为主的原则，加上修缮工作增添了不少的难度。这个历史的沧桑，景山的山石、古墓、养护、水循环利用也考验了今年景山公园工作者的智慧和匠心。景山地区人均的平均降水量仅仅是400毫米到500毫米之间，而且都集中在夏天。根据100年前的北海一带的节水方法，景山安装了多处地下蓄水池装置。景山蓄水池的水不仅可以浇筑绿池，还可以为景山的消防啊、用水贡献力量。
3: 在2003-04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做这些挡土墙，也没有做护坡，然后发现呢，当夏天雨水大的时候，就我大量的泥沙随着雨水呢就冲刷到路面上，这些黄汤子，我们就是结合山体，在适当的地方呢加上挡土墙，拿山石就是把这个山围住，而且呢在挡土墙和挡土墙之间还形成了种植带，就起到了你刚才说的美化山体的作用。
1: 此外，景山的山石格外多，既要保护山和美观安全，防止水土滑坡，于是工作人员就要给下山石上做些文章。美观遮盖一部分，但是从更重要作用就是挡土护坡，防止水土流失。 今年金山公园内有古琼巴1000多株，种植牡丹、芍药等花卉10万株，一年三季花团锦簇，四季琼巴重强。这座古老的王家园林充满了新的生机。去开金山之巅，可以南望崇礼的紫荆山，北眺钟楚县乡的钟楼古楼，西观北海帕塔，钟楚县的宏伟壮观一览无遗。你们感恩古人的感赏和智慧，更要从现代层层感谢这些将历史保护传承至今的人们。
4: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法哈代替，连汤赏诗韵律，南生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1: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读博教育是明天希望，让一回把三亿岁分田的天线三起人文族文上先天性人士自由的增长支持教育的发展。你是到乡村振兴教育去观看，文昌人在困境当中找寻出路。几十年来可谓是砸锅卖铁盼教育，因财政公共预算当中的70%都投向了教育，建成了同龄山镇的唯一一所通幼儿园，让83期生人的上学门。和文族文上让同龄山的森林深处，一座西错西层楼高，一座江荡的楼的长包式的幼儿园，和绿树环绕当中向你提别项目，给却文昌让给同龄山镇村民靠入一盘的唯一一所幼儿园。经过近2年的赶超，终于可以今年九月开学期投入使用的。小姑娘希望其每次经过这里都不问阿妈，幼儿园马上就能够赶好你，我十分想马上就去新学校学同学。
5: 看到以后我很开心，想要过去看看，和别人一起玩。
1: 让伊接受上对生人的独羡慕的幼儿园来得非常不容易。铜陵山镇是文昌乡最偏远的乡镇之一，距离鞍山48公里，平均海拔860米，也只有10000多人口，却没一所幼儿园。为了让孩子也能够上幼儿园，镇多人一六多年陆续几家西西垦镇发展鞍山脂肪的。无奈的结果，鞍山成本生活每年一成本起码增加1000元以上。
6: 我们条件也没那么好，我吃不消的呢。
1: 在很多村民心中，生人的是他的希望，就算砸锅卖铁，再苦再快再累，也一定要用生人的游学生。今日学望在家门口就有一所幼儿园。2018年开始，村民们陆续去镇上去引导欢迎，听到村民们的需求，文昌乡教育局副局长杨有根当时相对非常不是滋味。
7: 教育第一是公平，我们就把它建起来，而且要建好，我们要从长远考虑。未来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宁可留足够的空间给以后的孩子去发展。
1: 2022年文昌乡教育局破办干，但现实问题摆放眼前，因为铜陵山镇梯形特殊，四面环山，缺少有平地，幼儿园需要泥山开干，整体预算超过1500万元。而且经过摸排，当地适龄儿童不到60人，真正能够来幼儿园读书的只有8人。1500万对于一座山区养老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为了相对的生意内又能够拥有优质的幼儿园，文昌乡教育部门克服万难，跑了8年以后，终于落实了建设经费。2022年代，铜陵山镇中心幼儿园终于开建了。但是移山建构过程当中面临的呢重重困难，铜陵山镇河畔高溪文带经常落雨，运输成本高，施工难度、管理难度也非常大。山后没平路，我用挖掘机将整座山移平，还要移除天星反沙塔，督促施工方赶工期。新人赶上以前，还要穿到黑色的临时过渡点。市民文山乡教育局技工科科长张定杰话：“仅仅是为了限制，相关部门就跑去拨下泥石塘。8年多时间，限制方案还反复谨慎的推理、论证、考察下考听。
8: 真正的是愚公移山一样，因为考虑了学校建在一个安全的、那么沿河的地方啊，或者是个山坡陡峭的地方啊，我们都一一的把它去掉，最后才选了这一个点。”
1: 绿色叠纸爱心针对新疆的有缘少女士，去做体检时缺席加高报名，并在二周年进行工作的同理，给专家拿到一个。

0: 早天一年就突次开查上了山，因为和后勤管理方还心术，一开始刘些连图纸都看不识，只得一边向建筑工人跟技工科投稿，一边判定等级严监测标准细科。
1: 自己和设计公司沟通，大概得改了五六十稿。你要考虑到孩子，考虑到老师各方面的实用性，不懂就问，厚着脸皮的问。从一个新手小白，慢慢的图纸看懂了，甚至还可以上手画一点。
0: 不到两年时间，在各方努力下，按照新区有严格标准建设的铜陵山镇中心有严直线雏形。人类体能的器材，发动时、接头时、迷宫时、引路时等体设高时已经提前。作为凭自从二年招聘以后，已经好几张年上不了高位。不论今个微信还是线上上课，我负担昂贵学费同房子发出。我眼见其看到朋友圈有在铜陵山中心有人的招工启事，马上拨通的上面电话，成功应聘面报一人以后，常爱平带头顺，马上就从文山县搬回老家。
2: 现在自己这里空气都好多啊。自己家里边菜种一点吃一下，在家里不会租房子嘛，负担也轻一点。我那个时代没文化还好一点，这个时代没文化就不行了，一定要去读，多苦多累都要去。
0: 沿着刘一些最近接到不少年轻父母打来电话，话我带点事情来转来，也有实习老师愿意留下来念稿。本山县唯一所技术师的农村小学皮头民族小学，几少年来从一张满黑往内土摸索高跑道，学生会爬很久山路的山村小规模学校，一路成长为文族师小二幼，四级师范高中干单位，高原官腔成绩标准化功能时，科学思想时，引入实习发热心。老书记钟义桥和给的年高三十多年，对于学校的变化感触颇深。
3: 上来的小孩子上学不容易，小孩子都走路的，好几个公里吧，比较远的。后来呢，政府呢争取资金了，开通校车，把它接过来。
0: 在皮头民族小学一百多位在校生当中，且大部分是留宿的儿童。为了守护上学之路的安全，学校开始提供寄宿，学生寄宿前面费用全由财政承担，解决学生们家长们的后顾之忧。高中妇女学计划，近几年政府对于学校的条件的土很大，在贴加额外的三处文化传承经费，学校每年都会开发生上好的改变，特别对于教师团员的持续稳定保障，让教师们能够安心留校念稿。
4: 好像要几百万呢？那今年我们那边有个改造嘛，厕所也五六十万。去年我们也就改了一下，教室里面呢，基本上都多媒体啊，网络。反正现在我们每年都有一笔专门买书，去年我记得是2万。
5: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6: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上社会水体，其中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0: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守护着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5: 乡里传情。

当嗯，中秋灯传统节日当中，关灯、塔墙、龙珠、宋月灯习俗，同十五夜游戏发图相关联。宋朝的关灯图，也名呢龙珠脱标图，记得都形象描绘的不同节日的十五游戏的场面。传统节日的节庆习俗，还往往富啊具体的地方景观行，比如北京的五行东岳庙。赌上王庙、拍圆观、永福宫等，有点同天天小小相结合的文化景观。本期节目，以下可以通过风景画中感受传统节日同地方文化相结合的魅力。

近年来，传统剑艺同地方文化流深入上大学，也为新奇事引人关注。比如今年六月端午节、龙舟日，中外人频繁出现在各地的文旅公众号上，在四川隆重、嘉陵江、白族、金土、娘端午，佮到展演派通吸引了众多的游客观赏，成为古上里一位新名片。十二外地地方传统剑艺内涵是振兴湖南文旅的基本功。除拍了最著名的地方习俗，仪式出行的细节、历史建筑的陈出，也往往有点含甜蜜的同利用的文化元素。比艺术细节其中体现的我国农耕文化底蕴同传统习俗，可以先推沙比依然发挥等重要作用。各地围绕接力的历史景观和传说名秀，成为振兴文化中的文旅元素，将其串联神仙，开发成旅游项目。

那文派武派天地恢宏壮观，传统文化一代代相传。

去年最受大众关注的节庆习俗之一，当属潮汕地区的迎歌舞。当地的高高和青年团体不单单参与到的歌舞表演中，也结合此神任务，营造为室内小便一点，安排了迎歌舞主题灯具、书签以及潮汕老友记拿铁、黄皮古米食、单球拿铁等餐饮单品。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举办的英国女男女士汕头文创组，这里形成了一批由地方特色、由性价比、由文化创意性质文创产品，深受人们消费者青睐，让传统节庆习俗的文化价值延续到了地方文旅的日常当中。

已经传统建立同地方文化的地位深度融合，不但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培养，更是推动地方经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通过外带和外发建立文化内涵，将传统思想和现代生活相连接，让古老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个节，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太坦夫采茶戏四太金刚之戏。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衬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就到这些不子路这就就疼了。爷啊还到这子试试几再救。

哎，正月之六，哎呀，喜月之六，六老一子的天有苦，有气票都给阿皮爷，生喜也莫言干小夫，我喜狗爷我做咱，给讨饭给妈个生小子，嘿嘿，夫妻有气压莫气，这酒也不，就书也不。娘在世上就小走咖，你是何必个娘舅？不怪三千你三爷，那风流是就风流。娘舅又要外号就莫计较，这对你就是俺老弟。哎，娘晓得俺爷老给我再不退。先生是操了什么恶，用到俺梁山鸡啊，这千山以后就嗯等也好。哎，但是高西飘渡阿皮爷，这是乌龟碰到恶霸，虽然两次恩疼啊，但是都是也要给东西。哎，兄弟啊，第一个这个董亮正，社会票变成一个死妹子。少许都能达到地址，还是书内资料之少啊！就拿三副招牌，擦条条的，带着红人有效。这什么叫做正？也多强了吧？这说话吧，成都月票，不是在磨边草，哎，在白小白兔都亲，那是搞个很辛苦。这个地是有意给谁说谁哈都会谁出嘎嘎亲给这一票户需要到外层外小最多最多多了三亿大一层给是到嘎子也多少外小吧那些不会就没人挖洞冲哈不摸你们吧我也这个念这个外头大牛落这哭也睡了就哭也笑了啊这生啊秀气不好都行啊这一道肯不是不敢全是死呼吸下来啊不要讨饭被秀住了哎这里啊我是熟悉成梗不走一来请两位发财不几乎你呢请几个梗气这有你干啥了吗去成家妇女子说说鞋我说也就来说鞋呀、啊

0: 但是啊，除了一个妇女要知，我说人家卖下自己可要做梗的。他说你一家人做的这个事啊，他说你给这样的给子带来给我
1: 啊，娘啊就累了，哎去烧洗他可是歇歇紧呀。
0: 哦，哎他说你给小哥那次要钱都更丢
1: 哦，你妮妮保养个做梗。
0: 哎呀嘿呀嘿呀，
1: 哎呀嘞，你还真要抢房个呢，你还真要去送喜抢房个呢。
0: 哎呀该就谢哥你都好正的，太巧了太巧了、啊、
1: 他们师父跪下抬娘啊。
0: 哎呀这师父胸肝大，这鬼子也你了，你啊你啊叫又有
1: 又有啊啊，玉瑶师傅啊！
0: 哎，
1: 你妮妮这长梗还短梗，他梗还小梗啊！
0: 哎呀，大嫂，只要混到你的身边，这就长短他小，也就随你呀、啊！
1: 嘿，玉瑶师傅啊，那是可要挖清楚了，什么长梗、短梗、他梗、小梗，混在你的身边。可我这经常是抢
0: 哎呀嘞，他说该就你从家上背了吧，不超动他说总一个做梗还能够偏给东西啊。
1: 娘啊还要抢重梗。
0: 什么你要抢重梗
1: 啊？
0: 哎呀他说
1: 啊，
0: 难道你年纪不抢就死了老梗还要抢重梗啊？
1: 你这叫做把死法呀，老公啊，从来这秀你了，要到你怎么才会走呢？
0: 哦，这就难怪你要抢错，跟我哦，你老公一年多腿长得重，跟某个错跟大鸡鸡，哎，他说给要不得些多，你你妈那狗啊！
1: 呸呸，我讲你个鬼话喽！我抢错跟那个是做品做梗。他们家不是高可以这么关系
0: 哎，没关系没关系，
1: 这咋个这个条空虚娘你一个真正人哦啊，李瑶师傅啊，
0: 喂，
1: 你要帮俺们这些做梗可要一眼三条嘞。
0: 嗯，真的三条
1: 第一条几十根一个捏，我发梗气嘞！
0: 我发梗气！哎呀，他说这可有发色、
1: 啊。有有有，来帮你啊！尝尝有韭菜一头，尝尝萝卜不松腿啊！
0: 什么？韭菜一头，尝尝萝卜还松腿？这猪八戒你弯弯都会快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看听你有条嘛。是梗起的不正常梗，我就做了个是梗不给你去小西数空老婆，要找我那个娘梗
0: 哎，娘娘哎呀嘞，呀老婆啊早几年死了哎啥那还多贵一条、
1: 再出好做梗嘛就给阿翔。
0: 哎呀嘞，他说够安详，谁安详啊？你哭，我还在这么年轻，在身边没个老婆，要不他就先走，给你你做丈夫，就没奖赏哎。
1: 哼，可是你刚子挖起来，我还要当你讨个老
0: 婆。咋？嘿，他说，就这样子好，这反正你老公都能成富的，就这样子好，我年底就保你点点做主。这压不住，就疼一疼错大夫。
1: 疯你有个屁！莫鬼莫气死！
0: 哎呀嘞，他说，哥有什么关系哦？这是老婆的话的好，这屁股多了，大还吹；老婆帮了，那还吹。你又能说什么东西？
1: 这个贼骨头啊，还打心眼给注意来了啊！可你也要么是对付起。哎，刘姚师傅，哎，你挖的也很有道理哈。啊，这杆子，也是的呀，你懂的，你成个寡头子，这杆呢，穷子难修子，还有一杆。这个是四处妹子，俺要去那叫个呢，你也都陪你过呀，还要你个亲，你可要哦？
0: 哎呀，要要要！个寡妇是怕什么？哎，只要你想，哎呀，有供养哦。哎呀，三嫂，就你晓得你屋里男秀子同四处妹子可不疼哎，感谢哦。
1: 哎呀，喂，哎呀嘞！只要猜就是俺屋底下这个卖秀子，最有情有义嘞。只要你啊多疼几欢送几个，会说吗？今年也都会改为你疼中又疼中，疼少又疼下，年年还会陪你到天宫。
0: 哎呀，太好了！哎呀，大嫂，快点来洗，洗洗你屋底。
1: 还有去上条呢，四更之前啊，俺们啊，先得立一个字据。
0: 莫说莫说，你呀、啊，要保证俺茶茶酒菜一桌，还要买袖子，同四个妹子在俺手上写个。
1: 他四更之间，你要保证听死听了万更。
0: 一言为证。
1: 绝不反悔。
0: 这水性为用。
1: 亚美雄鸡。
0: 大嫂，就怪你任性吧。
1: 刘姚师傅，那你就给俺救起来呀！
0: 救起来。

0: 不要师傅，要做改变。
1: 哎呀嘞，大嫂，俺是宝贝呀，你要等到俺嘞哈。
0: 哎，俺也就累了，俺啊，还找个这些姐。

高家钱，家个就要这个配子贵，小都小用，家偏你，老用都好。自从去年出门到一扎，几个年在外面打流浪，年轻了几十几个，你的能量我都能打强的，还没到那子黑枪机呀。这边有个太嫂，对，邓爷，还没孩子急，强妹，太嫂，你今天的老公才哪子啊？哎呀嘞，你给人家娃说的蛮好笑，看你老公想什么叫什么爱东笑，哪个弄得你老公？俺老公想留，大娘一个要，再好。毛几点啊？六幺，哎，这样子也该六幺啊？哎呦，这个是老婆糟践你的事了嘞！这个六幺啊，恐怕你要找个六幺。哎，六幺跟着配死鬼，到那子就到那个嘛，老婆早就死了了啊，还没上飘后啊？

今日的下个课堂同大家讲一下熊口码头巷马家同沙内的故事。熊口码头一只用一道油纸充满思念的码头，唔少客家先辈们当然却从爱的坐船离开家乡，沙内将油纸送到的梦想同追求的地方，沙内也承载着家乡同人方冲突的期盼与祝福。所以对游子一人，对故土一人，其他人同穷口老码头一样，有点悠然而绵长的韵味。因此，老船工麦叔讲起。

0: 穷口古镇故事撇有实施。今天除了某人穷口老家马倾向主别林沙都终于喊给马叔韩舍继续同上帝在下面不再自然。在马叔的记忆当中，这时节穷口巴头有20到30米长，快感水深都十分好。巴头主别经常快快到43分人，还有可以高水撩的声音呢。巴头前的水位同巴头人房的水位顺来顺往，此故穷口堪比主的繁荣就人一般。同穷口老家古老人出名不同的是，老船工马叔的屋卡曾经石柱楼座都是在水空飘荡的船行，直到1971年将上岸。在上岸之前，马叔支支逼逼打五的微信一次都在水行，在他记忆中这时间船是比较便宜的船，在使用木船的过程当中就会去改良，一般能够出到4到50人。1997年，马叔下决心自家做一条船，对制作过程佢都会慢慢琢磨。当船的身形安全下水之后，马叔十分高兴，佢话佢感受到的成就感，并且把佢当时的勇敢付出技术。马叔讲，制船的同装船的都会结唔得咧，需要耐心、细心、用心，因为每一只环节都系环环相扣。从船头到船面，一只环节都不容疏忽。然后打造一条一般神仙的硬船，至少需要20年，有柴油机包厢，安尼比较容易控制速度。前船的总操价大概收费30000过人，装船呢比超船的还难。小船稳定也有专门的标准同安全要求。然后帮人家装船呢，太小的船一般收费100多块钱，同制船的时间差唔多。随着年龄增长，马叔除了装船呢，平时还会打理散工来补贴家用。近年来，以平均每人大约修理一条船同制造一条船，虽然精力有限，但是对操船的热情一直不停减。此外，还能够装船呢，他就会坚持下去。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盏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付那个他的老师了。戴科长，如果真的记恨你老公呢，那就把你告诉了你。戴科长，你就别提了。科长，
1: 那位太嫂好神操，去做你妈的杆子走。
0: 好吧，好吧，都给你。
1: 李老师傅啊，这咋年纪当你娃了，连我的这个妹秀子啊最有情有义了，你可把不如子带俺们老妹。
2: 哎呀，娘们再说，娘们再说。
1: 李老师傅啊，但是你啊，你们都能新娘子一下，你这叫可要太大的子。都请你哈子，你还生气？哎呦！
2: 哎呀嘞，太嫂，感谢兄长你哥啊，两个姑娘子啊，都是八座神山上摸，老手了。
1: 感情好，俺啊，把改的带开子你们，去吧。
2: 哎，这就多谢太嫂成全。妹秀妹子，哎，还有个意思呢。妹秀妹子，这就哪个你来等呀？
1: 那是来等太嫂的。
2: 哦，也有，也有。哎呀，妹秀妹子啊，你年纪干么强？我是出事了，老公受挂了。
1: 哎，老公。也许也是一个好人，可会自从后来接受了鸦片又嫖赌小药，唉，从此刚在外面打流浪，哎咋人晓得死才难死。
2: 哎呀，老舅老舅，哎呀嘞，这死就死了，你还年轻，还会再嫁过一个老人吗？
1: 唉，有哪个人要买个寡妇啊？
2: 哎，我要，哎呀哟！哎呀嘞！
1: 你要，你还能讨老婆啊？
2: 这老婆就到了，只不过前几年啊，难产死了啦。

0: 不要师傅，我哪个香？
1: 快点，到你不点。
0: 哼，六幺啊六幺，求你该是个好票好赌好用你个坏东西，哪个人要抢你做光的啊？哼，那菜谁让俺们这个买他，倒不让俺给买他。哼，
1: 哪个把俺好票好赌好生意啊？
0: 谁来的？
1: 几年级不低买袖子啊？
0: 嘿，你还这个是撒谎呢，该还你懂你死气的

0: 还没上，娘娘告诉哪里了，娘还要到西上查报个嘞。哎哎，
1: 太嫂，你要走吧？
0: 太嫂，慢走。
1: 宋丫头，你真是啊，也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枕头啊，就因为咱们死的自由了啊。
0: 这个灯泡好成那样子啊，
1: 好成那样子，改改他说吧，长上抱灯啊，住彩一头啊，墙上落布不说说，外外都在款该说啊。
0: 哎呀，把你毛起掉一点子都没挖臭，做饭太少挖了，保你长长鹦鹉闹旧菜，鹦鹉烂砖头，哎，长菜落布都没上菜，你还想去混菜呀、啊？哼，走门吧。
1: 也也，哦，松了松了，这水里没什么好水的。但是啊，这丫丫有满心思疼死叫妹子，对俺写歌也很好啊。
0: 老几屌，满袖子，满袖子，就个秀美个狗婆子，是叫妹子，哼，这个狗才有四杂叫。还有两有四杂交的，
1: 小林，你手动手动，手起来给个插手个动，哪个你干嘛？夫人想，哦，夫人，
0: 哼，还没管你自个，好说贪心。
1: 哦，你啊，再抢灯泡，哼，你啊，雄心壮志，抢到一个好灯泡。
0: 哎，哎呀，阿狗，你好不容易抢到了你，你。你就给那娘还做啥？
1: 来来来做。
0: 阿狗，吴迪，你都冒一口嘞。
1: 做娘婆，吴迪我是又忘记了哈、啊。你要出门之前，你拿了一点米粥，你我说谁，就这样了哈。
0: 吴迪二干娘，你喜欢谁了吧？
1: 可做娘婆，这喜欢谁呀哈？这是后弟的啥？你问那里谁想吗？
0: 那你吧，要尿说是谁呀、啊？
1: 娘爸帮你，要把你血盐水泼走了，这来呢，应该是一口一口的出息了，放到个开水里，蒸一下，马上就掉下来，挂到个边墙上，哎，常常都找个热水吧。
0: 可是你还敢生米水呀、啊？
1: 跟你还你生米水，还把你生米啊？啊，这种两个大火发水。你说一声都不理两分，做你敢做敢，来来来，
0: 阿公，我的有一毛嘞，
1: 做两毛，我这就毛有了哈、啊，我专门只收你买了一种不油土，你那是谁？去死了啊！
0: 炒菜的是个硬炒跟咬啊，
1: 做两毛，你敢是谁？就皇帝个谁也没让你要钱吧？
0: 那你吧，要尿是要啊？
1: 给炒菜个时间，用那个沉默，不一之久，那你炒菜个时间，常常是谈一下，就干是谁吗？做哪个是谁？人家有说谁他妈就多？你干是多干？你干什么干？你干是就他干？去，说你干是多干？我来做。
0: 阿狗。我的菜也都冒了哎！
1: 狗娘婆，我是猪毛菜了哈、啊！我出门之前，看会三张菜，买回一斤米，你我说行，就这样了哈、啊！你敢是当的，你敢会判的？哼，老姑娘玩得好，生成忠诚，讨出老婆一世成，你敢是当的，娘娘都。
0: 阿狗。我的油盐柴米都忘了，这种个西安子都被饿死了。
1: 这个西安子饿死，关你什么事啊？我家你用到了？
0: 你是让他们做老婆啊？
1: 我难道你做老婆？我又没喊你有罪？
0: 你是让他们生一草吗？
1: 这早几年俺趁俺老爹丢你，年年都想你上，我是几年用罪？
0: 这都是男的吗？个男的，我是个娘子呀！
1: 刚才正在摘叶子些，都叫钓你，我说今天要摘，
0: 几多还算钓是一个妹子是吧？
1: 真有道理，我呀，我是人家去种，
0: 你应该去种，俺应该去种，
1: 我给那年，俺让你给，
0: 嘎几根起，嘎条根条，嘎个狐狸马上就，撑不里头，根不里头，俺也给你。现在家
1: 现在无敌装家死了是吧？
0: 还死了是吧？阿公，你欠了那个也想是那个赌债，该向人发花来，你又会再挨住，就是说把那个死了子还赌债。阿公，你又会再挨住，我的那个死了子就保不住了。
1: 好好好好，中黑是中黑，德哥，你要一个人？
0: 哎呀，俺没理你吗？去年丢年，你跳掉生虫，就地灵又能，俺个依了你才不理啊！
1: 赵娘头，你还去求人家好事啊？哎，你无不知道杀坏头，我们那个退掉，我们那个就地，这就是娘子让你偷了的。哼
0: 哼，跳疼一跳，就疼一跳，跟你娃那是不是你娃？
1: 哎，俺娃爷就爷，跟俺娃你就你，俺还你想等，你想我想死，再等啊？
0: 哎，只要你们还中，哎呀，就你娃，
1: 叫我，还要把你啊？

这个屁呀、啊！飘忽飘忽，南江小干一手，我说说哎，你住哎，观音爷老路来跑。

酒样，早起后来给你讲，这东西打扮闹姑娘，只要男性好过年，关系三两姑娘。

名小伙子，南年红了金个骨，还要多岁多金子，一年到头没说死，寒山之难多西子。

0: 今天的做梦，
1: 俗话就话得好，
0: 冷则冷，风则风，老鼠在在打鸡汤，要黑眼还得上啊，你穿到什么好妞娘，你小小虎啊，只有在大路等。

不美不美不不不啊！俗话俗话真好，叫老婆老婆老公的称呼，喜欢大就大，喜欢磨就磨，俺大就磨，就这么个球。

小怎么说啊？跟苏伯伯亲零三叔表零朋友，俺还过几年恁都会发财呢。哎，俺老了，走到小木材，俺把俺整套在外，我没地方买。

气，你讲啊。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

0: 心生，有开水的地方就有发音，有发音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魅力中国》节目，我是节目主持晓婷。无锡玉麒镇十几座徽派古建筑的复建工程正在度如火如荼地进行紧。这些原汁原味的徽派古建筑，今后将同传统特色的江南园林结合起身，成为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的一道亮丽风景。这座被誉为无锡的徽州古建筑博物馆，具有怎样的社会价值呢？一个叫做唐良恩的人又是怎样以一己之力打造起这样一座民间博物馆的呢？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无锡台记者为你讲述其中的前因后果，请听录音报道《一个人的守护》。
7: 从初步完成的几栋建筑来看，待字闺中的徽派建筑艺术博物馆，青砖灰瓦白墙，马头墙连接着天际线，仿佛来到了风姿绰约的皖南徽州人家。
6: 这一切的主人是无锡民间收藏家唐良恩，整个展馆都由他亲自设计，全部仿照中国古典建筑的典型风格进行装修。谈及自己收藏的宝贝，唐良恩掩饰不住发自内心的喜爱，因为对这些古建筑旧家具的认识，他亦早已达到专家级的水平。而讲起自己的收藏，他总有讲不完的说话。他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就开始接触收藏，从刚刚开始少见的石雕、木雕，再到明清家具，最后发展到收藏古建筑，他对此无怨无悔，痴心不改。
8: 当初嘛，也是跟了老师出去玩了以后，逐步逐步喜欢的，特别是对我们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化比较喜欢，因为这个东西再不传承下去，没有人去保护修复，要慢慢的就没有了。
6: 讲起第一次收古建筑，仲系2000年嘅时候，唐良恩去安徽黄山玩，见到了一处徽派建筑的老宅，当时就特别喜欢，于是就买了下来，从那阵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有一次，一个朋友打电话来

0: 话，发现一处起在深山里边的徽派老建筑，等他过去看一下。那个地方车根本无法直接入去，步行了十几公里才来到那处老宅。第一眼见到这处老宅的时候，他非常心痛。由于长久无人居住，整个建筑的三分之一已经坍塌，里面仅存的部分亦被居民用来养猪养鸡。唐良恩立即找来搬运工人，用原始的工具将这栋老宅小心地进行拆解，将里面拆下来的木质雕梁扣件运落山，装车之后送到了他的收藏仓库中。
1: 我去的话，这个都摊掉了，因为我一看东西相当不错。皖南古民居的话，进门有这个天井的不多，一般在皖南古民居当中，他把这个砖雕还有木雕也是拆下来，能拆的拆，那么石头的东西都可以卖钱。
0: 正是这样的执着，令唐良恩的收藏品不断丰富起身，从一个普通的玩票者成为真正的民间收藏家。
1: 家具大概600件左右，桌子大概有个50张左右吧。像其他的东西配套的也基本上齐全了，比如说书画也收了一部分，都是老的，收了比较齐全的。我是21栋，全部能修起来，那么也要找老木匠。
0: 徽派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最重要的流派之一，作为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为中外建筑大师所推崇。他以砖木石为原料，以木构架为主，梁架大多数用料石大，注重装饰，并广泛采用砖石木雕，表现出高超的装饰艺术水平。徽派建筑风格独特，结构严谨，雕楼精湛，尤其以民居、祠堂和牌坊最为典型，被誉为徽州古建三绝。亦正是出于对历史艺术价值的尊重，加上收藏者对于自己藏品的特殊感情，让唐良恩将自己淘来的每一栋古建筑、每一件旧家私都视若珍宝。
1: 舍不得卖的，一分都没有产出，只有投入。赚来的钱呢，企业里面赚来的钱都是投入老家具啊、老木雕啊、古建啊这方面，我认为蛮有意义的，学了很多知识，传统文化。你要鉴别一件古家具，没有专业知识肯定不行。
0: 唐良恩近20年来斥资6000万元人民币收藏了20几座徽派古建筑，经过编号拆除后被运到无锡。他一直想着怎样让这些古建筑重新焕发光彩，避免被封尘在仓库中成为遗憾。最终他决定复建其中的17栋，包括祠堂、官厅、民居等多种类型，建立一座建筑博物馆。
1: 整个占地是90亩地，房子是按照我们江南这个园林的这个风格啊，中间一个湖，周边10几套房子围绕在湖边。当时我设计的话呢，也请了很多设计师啊。皖南的古民居跟我们江苏的园林怎么样结合？当时这个设计的话，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大概在8个月左右。
0: 30几位安徽老工匠被请来了，一边以传统工艺复建老建筑，一边带徒弟授艺，使这座民间博物馆成为徽派建筑工艺的研究基地。异地复建17栋老房屋需要的资金投入难以想象。
1: 最多的时候用了30几个老木匠，12年8月31号正式开工的。修的话呢，是从12年2月份开始已经修了。他先要修出来，修了以后把它堆放好，用这制白蚁的这个药水啊，先要喷洒2遍。不懂保存的话，用不了几年，很快就会损坏掉了。光人工工资得在650万左右。再要接着投下去的话，之前的预算跟现在实际的投入要大很多，估计要大概4到5倍吧。现在我预算下来啊，没有6000多万是搞不下来。
0: 唐良恩有收藏古建筑的实力，完全得益于他还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企业家。无锡本土风尚杂志的韩燕主编采访过他很多次，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首先，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因为对古典家具收藏的热爱，发展到在无锡平移还原整栋徽派老建筑，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在下一步将面对公众免费开放，这种行为我想首先值得我们大大的点个赞。几年以来，唐良恩对这座民间博物馆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与财力，我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尤其是古建、传统文化、艺术方面的专家，一起来加入到这个保护、传承并发展的行列中来。我想唐良恩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从皖南到江南，唐良恩收藏的古建筑旧家私早已升值了一倍甚至几倍，但是他从没想过去套现牟利，而是尽己所能进行妥善地修复、保护、合理利用。这种文化追求开始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执着于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特别是在历史遗产容易被忽略的现在，我们需要更多好像唐良恩这样的民间收藏家，为我们守护那一段段文化记忆，为未来留下历史的珍藏。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由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藏毡是青海藏族的传统手工织造品，经过3000几年的传承，青海逐步形成了一个有地方特色的藏毡织造行业。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原因，安多藏区和康巴藏区在藏毡的编织技艺和按设计上存在着差异。康巴藏区较多地保留了传统藏毡的编织技艺，而安多藏区则在图案设计上将藏汉文化融为一体，构思巧妙，色调和谐，风格独特。青海省西宁市黄宗县嘉崖村是安多藏毡的主要发源地，其手工编织的藏毡被称为嘉崖藏毡。嘉崖藏毡以得天独厚的西宁大白毛为原材料，图案抽象生动，布局稳健，用汉藏文化元素于一体，拥厚保暖，经久耐用，深得藏族群众的喜爱，虽历经200几年而兴盛不衰。2006年它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就等我们跟随青海台记者一起去感受藏毡织出的绚烂。
1: 上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青海省都兰县诺木洪出土了一批毛席、毛布、毛带和毛绳残片，这是迄今我国出土最早的毛纺织品实物，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其中有的毛布还进行了染色，有的毛席还将黄褐二色搭配起来，形成了自然的花纹，美观大方。专家认为，毛席残片是用青藏高原特有的藏系绵羊毛纺织而成的，这种羊毛纤维长，拉力强，弹性好，色泽亮，是纺织原料中的佳品。19世纪时曾享誉全球，被称为西宁大白毛，今天仍然是编织藏毯的主要原料。出土的毛席残片也被公认为是藏毯的雏形，这些3000多年前的毛纺织品就是青海藏毯的鼻祖。
0: 嘉崖藏毡在民间称为斋毛毡子，距今已经有200几年的历史。据黄宗县志记载，清嘉庆年间，宁夏地毡工匠大小马师来到黄宗嘉崖村，村民马德全、杨新春二人拜其为师，学习栽织地毡技艺。其后马杨二家的地毡技艺世代相传，栽毡技术亦都逐渐普及开来，几乎全村人都成了编织能手，产量大，影响深远。今年52岁的杨永良是嘉崖村的一名汉族村民，同时亦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嘉崖藏毡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杨永良从小跟着自己的父亲学习藏毡编织技艺。讲起嘉崖藏毡和一般的藏毡的区别，杨永良就拉开了话匣子。
2: 这个是整个吃过的，你感觉是
0: 他说这张毡是一米八乘两米的，我们两个人织的话要一个月，大概35日左右。一条毡卖出去的话大概要1000人民币左右，因为还有前期工程，手工的感觉很绵软，外面的尾线可以看得见，机器织的话尾线都缝了，手工织的纹线比机器织的大，好像我们这一种纹线很明显，机器织的就看不出来，手感没那么结实。另外机器织的线非常细，看不出来，我们手工织的线条很明显，我们这个可以用将近100几年。作为青海3000年藏毡编织历史文化缩影的嘉崖藏毡，采用得天独厚的西宁大白毛为原材料，图案抽象生动，布局稳健，用汉藏文化元素于一体，拥厚保暖，经久耐用，深得藏族群众的喜爱，虽历经200几年而兴盛不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极富

市场观念的加牙村人迎来了一次最好的发展机遇，他们开始大量加工藏煎，产品远销到青海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以及西藏等地藏区，产品供不应求。杨永良回忆说，细个嗰阵，成年人每日督促住细路仔从黏线开始，逐渐学会通过数经纬线嚟编织花团。杨永良兄弟两个人就系咁样成长起身嘅。佢哋从父亲手把手嘅教习中学识咗剪羊毛、筛选羊毛、黏线、纺线、染线、晒线、放经线、挽针。到编织完成各种图案，并将呢啲知识内化成自己嘅智慧。佢讲：我系个唔识字嘅人，嗰阵读咗个小学就冇得读啦。所有嘅嘢都靠父亲多年口传心授。而家我哋自己已经做咗40年啦。而织毛系织毡艺人嘅基本技能。他们一眼就能够识别出羊毛的产地和优劣。青海的气候差异大，羊毛的品质亦因此不同。在农业区，由于气温高，一年要剪两次羊毛，因而毛短，而且含绒量低。再加上羊身上的油脂渗入羊毛中，与尘土形成油板。这样的毛被艺人们称为枯地毛。出线率低，加牙毡主要选用的是高寒地区所产的羊毛。这些地区一年一剪毛，油脂含量低。艺人们还做了更为细致的品质分类。按照他们的讲法，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产的羊毛稍子长，有些长达30到40厘米，这样的毛能够黏线。果洛藏族自治州产的羊毛含绒量高，一般用手撕不开。玉树藏族自治州产的羊毛中有新生毛，这些特点是识别羊毛产地和质量高低的技巧。将羊毛纺成线是个古老的话题。起初加牙人用纺线轮来纺线，后来出现了打拨吊石、纺线车、机械纺线等新的纺线工艺。纺线车传入加牙村的历史并不是很长，他们又做了改进，用自行车的辘取代了木轮子，用脚踩脚踏板来纺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线纺好之后，下一道工序就是染色。而染色亦系加牙藏毡编制中非常重要嘅工序。佢话染料基本上系植物色同矿物质色，可以染15、16种颜色。配方亦系传承嘅，亦都系口传心授。喺我哋嘅头脑里边，配乜嘢染料，需要几多原料，都要配搭好。以前染色的原料大多数是用当地的一些天然植物染料染成，后来人们直接买来颜料包配色染线。这些配色包是由甘肃的小商贩们专门贩运到加牙村的。染色之前要先用温水浸泡毛线，挤干水分之后撒上颜料，又在铁锅中烧开水之后放入同一种颜色配料，再将羊毛放入锅里边，用温水煮滚，同时不断咁翻转毛线，做到染色均匀。染色之前仲要放入食盐同醋，以保证色泽嘅稳定性，使毛线长久唔褪色。的确，染色仲要考虑各民族嘅审美需求同爱好，譬如回族群众喜欢蓝色。三蓝的玉子深受他们的喜爱，而藏族就喜爱鲜艳的色泽，大红大绿的艳丽色彩是他们的最爱。汉族则喜欢石青大彩的颜色配搭。一名好的工匠不单只要求染色均匀，
而且织出来的毡子必须线条规整美观，线头长短一致，花样配色整齐协调，布局平整不走样。因此编织是撞毡最重要的技术活。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加牙村全村亦只有30多人堪当好匠人。他们的编织工艺中就有著名的流和八字扣工艺。另外讲到最值得钦佩的一点，就是织毡匠人根本没有图纸可以依照，完全是依靠脑海里面构思的图案进行编织的。杨永良说，他现在能够编织上百种撞毡图案，不依靠任何图纸，都是父辈们口传心授，记忆在脑海中的。应该说这个也是加牙撞毡独特的魅力所在。他说这个是一种撞八宝的图案，现在这些工厂里面都有专门的设计师，我们是以传统为主，传统的花纹。加牙撞毡主要销往藏族区，包括宗教寺院和藏族同胞，所以藏毡的图案突出了藏族文化的内容。由于匠人基本上是汉族，因此图案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汉文化元素，因而形成了汉藏文化交融的特点。加牙藏毡上经常用的图案有玫瑰颈、三蓝五彩、对头牡丹、徒柳寿司、鱼骨箭板、琴棋书画、梅兰竹菊、松鹤延年、藏八宝、汉八宝等。此外，根据不同的需要，加牙人亦可以加入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甚至将文字织入毡中。手工藏毡虽然市场价格不菲，但编织过程相当费时费神。艺人们一般从佛晓黎明做到日落西山，织出的藏毡亦不过一英尺左右。杨永良说，从13岁到53岁，他织的毡子可以绕穿一周。常年重复性的枯燥劳作，使得他的身体尤其是视力变得很差，但是他从未想过要放弃。近年来，为了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加牙藏毡，杨永良带着自己编织的毡子跑遍了省内外的大小展会。功夫不负有心人，杨永良接到了越来越多来自省内外的订单，亦让更多的人们知道了加牙藏毡。虽然得到的订单要让他更加不分昼夜地加班加点，但是杨永良心中很高兴，觉得这项技艺总算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下一步他最希望的就是有人能够继续将它传承下去。他说，我们家的藏毡编织到我已经第七代了，现在劳动力市场对加牙藏毡的冲击力很大，人们宁可外出打工，亦不愿意坐低落来织毡子，所以现在村里边没有人织毡子了。为了让这门手艺能够传承下去，在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之前，我还是要坚持织下去。从上世纪80年代起，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在政府的推动下，青海东部地区的很多地方陆续建起了藏毡厂，手工藏毡进入了规模生产。此后，具有悠久历史的手工藏毡开始从作坊走出青藏高原，走向世界。如今在加牙村会编织藏毡的人越来越少了，而正在从事藏毡编织的人亦都只剩下杨永良一个人了。加牙藏毡还能够被编织几耐，杨永良自己亦都不知道。在技艺超群的匠人们手中，代代相传了200多年的加牙藏毡，曾经是他们生活的依靠、衣食的来源。如今在杨永良看来，编织加牙藏毡不仅仅是为了生活，更有一份责任，
一份将呢门技艺传承落去、推广开嚟嘅责任。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你见过的新疆是怎样的？是神奇壮美定是遥远辽阔的？澄澈的高原湖泊，多彩的巍峨奇峰，苍茫的原始森林，辽阔的丰美草原，还有绵延的公路、星空和篝火。在奔赴新疆的路上，美景和音乐总能带给我们对远方的向往。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听一组适合在新疆旅行时播放的歌单。旅途虽遥远，但仲有音乐陪伴，我们一起来感受吧。

以自治区简称新疆，位于中国西北部地区，地势起伏大，多山多盆地。北部的阿尔泰山，中部的天山，南部的昆仑山，三山之间形成两大盆地，即准加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三山夹两盆的地形特点由此可见。人们习惯将天山以南地区叫南疆，天山以北地区叫北疆。新疆深居内陆，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气温差异大，日照时间长，降水量少，气候干燥。所以除了盛产鲜甜的瓜果之外，还有早川皮澳五川沙围着火炉吃西瓜这一特色讲法。

关于新疆有很多知名景点，例如赛里木湖。赛里木湖是一个冷水湖，即使在夏天，湖水的温度只有10度左右，湖水平静湛蓝，四周一片寂静，只能够听到掠过草原和山坡的风声和偶然才有的牛羊叫声。而位于特克斯县的克拉峻草原亦是一大景点，这里是典型的山地草甸类型草原，地势起伏和缓，视野开阔，盛夏之际各种野花恰似点点繁星开遍。

片山野。此外，富木塔格沙漠亦值得推荐，来自天山七角井风口和达板城风口的狂风，沿途经过长风层夹带着大量的沙子，最后在富木塔格地区相遇碰撞并沉淀，形成有沙山的沙漠这独特的景观。

新疆自古就有歌舞之乡的美称，无论是家庭聚会定是餐厅吃饭，又或者是户外活动，人们都会载歌载舞。优美动听的音乐，绚丽多姿的舞蹈，生动反映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女性舞蹈姿态优美，舒展大方，男性舞蹈则光健奔放，热情欢唱。

新疆飲食文化亦係一大特色，口味上充斥住清新豪爽嘅新疆民族風情。特別推薦新疆大盤雞，呢個係新疆嘅一道名菜，亦被大多數遊客所喜愛。佢以薯仔同雞肉配上寬大面，最後製成色香味俱全、分數主食齊全嘅一道佳肴。同樣仲要推薦去到新疆必食嘅馕。馕喺新疆有住悠久嘅歷史，古代稱為糊餅。馕係以麵粉為主要嘅原料，裡面添加咗一啲鹽。做馕餅嘅時候，仲要加上糖、牛奶、酥油、洋葱等，最後仲要喺表面撒一層芝麻。此外，仲有手揸飯、拉條子、炒米粉、羊肉串、烤包子等，都係必食美食。

在这片距离海洋最远的土地，新疆有着牧马歌声的草原雪山，有着壮观磅礴的帕米尔高原，还有动人的歌舞、热闹的大巴扎，更有香酥的烤馕、羊肉串和十里飘香的瓜果。提起新疆瓜果，我们的反应就一个字，甜，两个字就是想吃。而很多新疆代表性的瓜果自动跳入我们的脑海，葡萄、西瓜、哈密瓜、库尔勒的香梨，还有昆仑山下的西梅。

新疆瓜果产量大，品质高。而家正系新疆瓜果飘香嘅季节，正喺度听节目嘅你，想唔想动身前去打卡品尝一下呢？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历史风口上的司马懿。一个人的忠贞善恶不可能写在面上，有些人一辈子都很老实，人缘亦好，工作能力亦好强，大家都觉得这个人靠谱。但是到了入土的年纪的时候，学识了变脸术，上演了一出我的后半生。没错了，我们讲的就是司马懿。后世觉得司马懿一直都是狼子野心，刚刚参加工作就蓄意谋反，仿佛生来就是为了颠覆曹魏江山的。其实他哪有那么多蓄谋已久呢？所有的历史转折都不可能是多年谋划的，尤其是以一人之力改变王朝的兴衰。只不过呢，他是站在了历史的风口，不想飞都不得，是时势使然。关于司马懿刚入官场的情况，晋书里面有这样一段描述：帝之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持以封闭，不能起居。意思是司马懿知道汉朝就快完了，但是又不愿意追随曹操，所以就假装中风，睡在床上，动都动不得。这段文字啊， 睇下就好啦，系呃鬼嘅把戏嚟嘅啫。曹操嘅第一个官职系洛阳北部尉，举荐佢做官嘅人呢，正好系司马懿嘅父亲司马防。两家颇有渊源，唔存在睇唔起嘅讲法。咁点解司马懿又拒绝出仕呢？因为举荐佢嘅人系魏仲，呢个人系属于曹魏内部嘅兖州派，后来仲背叛过曹操，本来势力就好细，仲有黑历史添。而按照当时的风俗，一旦接受举荐，就与举荐人绑定起埋一齐，成为一辈子都会被人贴标签的门生了。他堂堂司马氏又怎会甘愿与魏总扯埋一齐呢？多年之后，曹魏文臣之首荣川孙氏的领头羊孙旭发出邀请，司马懿即刻就去曹操办公室报到了。很多事亦是这个时候埋落了伏笔。司马懿正式成为曹魏

曹操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将领，而士族集团的一员，其一生的坎坷和荣耀都是来源于这个时候加入的阵营。曹操的基本盘是韩门与宗室，士族只是合伙人。在这种架构下，曹操可以轻松驾驭朝局，但是这种手段曹丕不得。 曹丕冇军功同威望，佢继承咗曹操嘅皇位与官职，除咗做皇帝，冇其他嘅出路。但系想做皇帝，又必须要得到士族嘅认可。于是九品中正制，火热出炉。佢承认士族嘅利益，又得到宗室嘅支持。曹魏嘅权力结构就变成咗士族与宗室组成嘅两驾马车。 曹丕嘅宗室政策亦系非常之有特点嘅，佢极力防范亲生兄弟，又将军事大权交俾远方亲戚，咁样一嚟，佢哋既能够与皇帝保持一致，又唔会对皇位构成威胁。之后一系列嘅辅政大臣亦出自呢个群体。曹丕去世之后，辅政大臣系曹真、曹休、陈群同司马懿。 曹睿去世之后嘅辅政大臣，则系曹爽同司马懿。宗室与士族系后曹操时代嘅标配。这个时候嘅司马懿只能够做曹魏忠臣，根本就冇机会成为下一个王朝嘅创始人。司马懿本来系文职干部，平时做一啲整理文件、迎来送往嘅工作。曹丕想拉拢士族嚟制衡宗室，但系又唔可以揾树大根深嘅士族。咁司马懿就正好合适啦。佢出身于士族，又系曹丕嘅嫡系，关键系家族实力亦唔强，唔会产生威胁。好啦，就嚟啦。领导话你得唔得都得。 短短几年嘅时间，司马懿就从太子中庶子一路升为录尚书事，与陈群一起处理国家大事。曹丕特别信任佢，自己带兵出征嘅时候咧，就让司马懿镇守许昌，仲可以顺便统帅几千嘅军队。这个让司马懿初步接触到咗军事。当然呢个时候，司马懿仲远未有带兵打仗嘅能力。 但好彩系喺实践中学习啦。多年嘅岗位历练锻炼咗司马懿嘅能力与资历。佢喺呢个阶段虽然冇乜嘢军功，但亦为后来嘅军事生涯做好咗铺垫。如果一啲历练都冇，边个会叫佢带兵打仗呢？曹丕去世之后，司马懿正式带兵啦。佢击败咗诸葛瑾、擒斩孟达，用敌人嘅鲜血。 证明咗自己嘅能力，而呢个时候嘅曹魏宗室却喺度日渐凋零。曹仁、夏侯淳等第一代名将就唔使讲啦，就连曹真、曹休亦都接连去世。曹氏、夏侯氏嘅子弟当中，基本冇可以镇守一方嘅大将，而西南方嘅诸葛亮正在厉兵秣马，东南面嘅孙权又经常北上打秋风，咁点算啊？ 曹睿不得不重用外姓将领、军事经验丰富嘅司马懿，正系其中之一。职业生涯走到呢度，司马懿依然系堂堂正正咁进步嘅，并唔似人们所讲嘅咁样蹙谋已久，仲系嗰句说话时势使然。于是司马懿被派往长安，任务系阻止诸葛亮北伐。 喺战乱年代，唯一能够积累实力嘅只有军功，而最大嘅军功呢，就系击败皇权最大嘅敌人。西拒诸葛，北平辽东，为司马懿积累咗巨大嘅威望。最重要嘅系佢喺军中有咗门生故旧。后来嘅司马氏嫡系同西晋开国元分等一大批人都出自西北军。 再加上曹丕、曹睿都英年早逝，屡次出任辅政大臣，亦让司马懿嘅资历变得非常之深厚。这个时候嘅司马懿系点样嘅人呢？佢系士族领袖、朝廷重臣、军中大将，三重身份叠加起嚟，足以让佢拥有与众不同嘅地位。讲佢系国之柱石都不为过。
公元239年，曹睿去世。去世前，他叫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继位者是年仅八岁的曹芳。曹氏皇帝一个比一个细，一代不如一代。小学生曹芳又懂得什么呢？朝廷大事还不是辅政大臣说了事？如果曹爽足够聪明，大家相安无事到皇帝长大成人，就没有后边的事了。但事实是曹爽还不够聪明。首先来看曹爽的公事，他叫弟弟曹熙做了中领军，曹训做武卫将军，曹彦做散骑常侍，这个基本上就垄断了京城的禁卫军了。他还叫表弟夏侯玄做中护军，负责选拔武官。曹氏夏侯氏的子弟再次掌握军权，恢复了曹操曹丕以来的传统，成为曹魏江山的左膀右臂。还有夏侯玄与司马懿是有恩亲关系的，曹爽拉拢何晏、丁备等人参与朝廷机要，又把持了朝廷大权。当时的曹魏政令基本上是出自曹爽一个人之手。何晏是曹操的养子兼女婿，丁备是朝鲜人，他的父亲是曹操起兵时的嫡系。看得出来曹爽是在小圈子当中选人，他们与曹魏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命运。不是曹爽小心眼，实在是没人可用。曹氏夏侯氏人才凋零，各地的军政大权又被士族渗透，曹爽都没办法。他想将自家人提拔起来，共同对抗士族，保卫几十年来的胜利果实。他这样做都没错，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政治斗争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有一条大家默认的规则，只要都遵守规则来做事，才可以相安无事。那就不可以不讲曹爽的私情了。曹爽刚刚做辅政大臣的时候，还是很尊重司马懿的，每当有什么大事都会去询问司马大人的意见，毕竟是老同事嘛。有经验、有能力，又是辅政大臣和士族代表，大家一起分享权力，亦共同承担责任。这个时候的宗室与士族依然是井水不犯河水，就算司马懿的势力再庞大，亦不会有人追随他去搞政变，更不会支持他改朝换代。但是曹爽表面上尊司马懿为太傅，实际上却剥夺了他的兵权，那就越界了。同时亦侵占了大量士族和老同事的利益，更过火的是他还挖国家的墙角。由于大权在握，曹爽自我感觉良好，觉得再都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享受生活了。于是曹爽和他的亲信四处霸占良田，收受贿赂，贪污腐化，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条红线。而曹爽又将礼仪、出行规格等等都提高到皇帝的标准，甚至将曹睿留下来的妃子都带回家。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僭越，叫做淫乱后宫。除了董卓，这个是连曹操都没有做过的事，曹爽就肆无忌惮地做了。其他的譬如说偷国库的珍宝、大肆修建豪宅、就不说了。事情发展至此，司马懿真正的舞台就出现了。士族被剥夺了在朝廷的话语权，的老干部都靠边站了，其他的大臣也都看不惯曹爽集团的做法，大家就纷纷跪求司马懿：老太傅啊，你一定要出山啊。司马懿不知不觉之间就站在了历史的风口上，没有一点点的阴谋诡计，完全是堂堂正正的阳谋。唉，这个亦是时势使然。249年正月，曹爽兄弟带着皇帝去高平陵拜祭魏明帝曹睿，装病多年的司马懿生翻过来了。他和老干部蒋齐高柔合作，一起调动人马关闭洛阳城门，又向太后请旨罢免曹爽。最绝的就是他的仔司马师居然养了3000死士，这是非常之犀利的。
追随老干部发动政变的还有侍中许允、尚书陈泰等文武官员。咁讲啦，高平陵之变系满朝文武推。

0: 举司马尔带投诉的，而他们的目的就是推翻曹爽，恢复到之前的利益格局，并不是改朝换代。这个时候的司马懿依然是为国尽忠，他甚至许诺曹爽只要回来放弃权力，包你终生富贵。蒋济亦曾经写信向曹爽做出了承诺，曹爽信了，他将皇帝交给司马懿，放弃兵权，孤身一人回到府中。其实他亦没办法，满朝文武都抛弃了他了，就算到洛阳号召勤王，又有几分胜算呢？何况他亦不以军事见长，老干部成功恢复了当年的利益、官职和话语权，彻底排除了宗室的掣肘。事情进行得非常完美，只不过是有一个人反悔了，他就是司马懿。好多年前，他就是有威望、有地位、有兵马的朝廷重臣，除了宗室之外，基本没有人抗衡。现在曹爽完了，宗室亦彻底废了，司马懿拔剑四顾，蓦然发现原来天下再没有敌手，只要我想做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既然如此，我是不是应该更进一步呢？就算我以后老了，还是可以为子孙打好基础，之后的事就看他们的表现了。这个不就是曹操做过的事吗？可能司马懿的野心是这个时候产生的。当年的曹操也是一样，年轻的时候只是想做征西将军，随着实力大增，他开始谋划改朝换代。所以司马懿的成功并不是蓄谋已久，甚至不是所谓的挨死其他人，而是时势发展给了他进步的机会。风云际会之时，老干部又将他推向了前台，直到最后一刻他有绝对的实力之后，才滋生出野心。这一切边个都估不到，司马懿做了一辈子其他人的手中刀，人生最后三年他要自己做操刀人。到历史最忌讳的是同人画脸谱，譬如说曹操就是白脸，关羽就是红脸，刘备的江山是喊出来的，司马懿年轻的时候就打算散位，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的一辈子看上去有很多选择，往往是到临头才发现选项非常有限，尤其是司马懿这样的大人物，不知不觉之间就被众人推住向前走，想停下来是不可能的，除非身死或者族灭，否则就要一直向前走。他们踏上了这条路就翻不转头了。高平陵之变之后，司马懿趁机大开杀戒，清除异己，宗室、反对者、淮南派这三种人是一定要肃清的，他重用的大多是老同事和老部下，任何人都阻挡不到司马懿的脚步了。当年蒋济反对杀曹爽，结果被激死了，子孙亦无发达。反观高俅坚定地支持司马懿，他的儿孙都富贵终身，二仔官至刺史，三仔后来出任尚书令。一念之差，这个就是差距了。个人奋斗固然重要，但是也要考虑历史进程。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今天的主角呢是南京的玄武湖。玄武湖古名桑博后湖，已经有1500几年的历史了。六朝时期是皇家园林，明朝的时候为皇策库，也是皇家禁地，清朝的时候辟为公园。玄武湖位于南京市城中，是紫金山脚下的国家级风景区，也是中国最大的皇家园林湖泊，当代仅存的江南皇家园林，江南三大名湖之一，也是江南最大的城内公园，被誉为金陵明珠。巍峨的明城墙、秀美的九华山、古色古香的鸡鸣寺环抱左右。玄武湖方圆近五里，分作五州，即是环州、应州、灵州、凉州、翠州，州州堤桥相通，浑然一体，处处有山有水。环湖有玄武神溪、北湖魏方、玄圃、玄武烟柳、 武庙古闸、明城探幽、古月舞台等众多景点。玄武湖是风景园林，亦是文化圣地，很多文人苏客都曾经在这里留下身影诗篇，譬如萧统、李煜、韦庄、杜牧、刘禹锡、李商隐、李白、欧阳修、王安石、曹雪芹、郭沫若等等。钱塘莫美于西湖，金陵莫美于后湖，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是如此赞誉玄武湖的。在历史上，好像南京玄武湖这样名源多传的湖泊并不多见，除了经常被迫更换名称之外，玄武湖忽大忽小，时有时无的经历亦不是其他湖泊所能比的。据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敖称，古代玄武湖的周边是现在南京主城区最早适合人居的空间。早在大约6500到4000年前，玄武湖就与南京人的生活发生了联系。始在东汉建安末年，诸葛亮出使江东，路过末陵，即是现在南京，就作出了中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的风水评价。玄武湖在六朝的时候面积比现在要大，而且直接与长江相通，湖中可以成为水军训练的场所。三国的时候，吴王孙权引水入公园后湖，玄武湖才初具湖泊的形态。因为玄武湖位于燕雀湖与宫城之北，所以又叫做后湖或者是北湖。秦始皇灭楚之后，改金陵为末陵县，玄武湖更名为末陵湖。由于汉时末陵都尉蒋子民葬在湖畔，孙吴的时候，孙权为了避祖父孙宗的名讳，于是更名为蒋陵湖。而从东晋到梁代，玄武湖先后有过昆明湖、饮马塘、练湖、集武湖、练武湖等名称。隋唐之后，玄武湖随着都城的北移逐渐衰落。刘宋元嘉初年，宋文帝对玄武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疏浚，挖出来的湖泥堆积在一起，成了露出水面的小岛。其中最大的是蓬莱、方丈、瀛洲三岛，合称三神山。可能这个就是今日玄武湖当中凉州、环州和瀛洲的前身。传说刘宋元嘉25年，湖中两次出现黑龙，因而又称为玄武湖了。玄武湖曾经两次遭到浩劫，一次发生在隋文帝的时候，另一次则发生在宋神宗在位的时候。隋文帝灭了南陈，曾经下令将南京城夷平，玄武湖就在这个政策之下首度消失了200多年。而宋神宗的时候，王安石调任江宁府尹，提出了废湖还田的主张，南京城如雨成灾的噩梦从此挥之不去，一直到了元朝疏浚措施完工之后才稍获改善。隋唐时期，南京的城市地位一落千丈，玄武湖亦被冷落。大书法家颜真卿任星州刺史的时候，一度改玄武湖为放生池。不少著名诗人好像李白、杜牧、韦庄、李商隐等等，面对玄武湖地位的沧桑巨变大发感慨。到南唐时期，玄武湖一度复兴，以致南唐大臣冯毅贪恋湖中的明目胜景，掩影如画，而向皇帝提出将湖赠给他为诗园的请求。中山和玄武湖的真正复兴是在明代。明代对这两片区域有三个重大的影响。一是玄武湖在洪武初年成为储存全国人口田亩档案的王册库所在，亦禁止民众入内；二是将城墙建到了玄武湖的南岸、西岸一侧，使玄武湖及主城区以及福州山、鸡笼山之间多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彻底改变了六朝以来南京城市北部山水相连的视觉景观，同时亦阻断了玄武湖此前与长江的连通，使玄武湖的水面进一步缩小。三

0: 在中山和元武湖接合部建太平门一座，又在太平门外建太平堤，并将元武湖紧贴中山西麓的一片湖面隔为中湖，从而彻底地将原先连绵一片的中山元武湖区域人为地分成了两地，改变了此前这个地区千万年以来的山水格局。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选中元武湖作为明朝中央政府王策的存放地，建后湖王策夫，元武湖从此作为一代禁地，与外界隔绝了260多年。时人乃有瀛洲子赤与去齐，岛屿凌空望欲迷，位处版图人罕到，只如楼阁夕阳低的凤如。元武湖湖岸呈菱形，周长大约是15公里，占地面积502公顷，水面大约是378公顷。元武湖的西南两面紧邻明城墙，西以元武门，南以解放门为出入口。湖泊分成三大块，即是北湖、东南湖以及西南湖。北湖的水比较浅，而西南湖的水就最深，东南湖其次。湖内由湖堤、桥梁与道路连通，使元武湖水系完全处于人工控制之中。湖底质较厚，平均达到70厘米，以细粒黏土为主。主要的入湖沟渠有7条，分别是南十里长沟、老桂亭、香料厂、唐家山沟、紫金山沟、江子村与西家大塘。北部与护城河、金川河相通，南部则与珍珠河相接。元武湖盛产鱼虾、鲮、藕，水产资源十分丰富。作为南京的活鱼库，早在70年代初就进行了大量的人工淡水养殖，鱼产量逐年上升。当前元武湖人工养殖的鱼种有白花鲮、鲤鱼、鲫鱼、扁鱼，其中白花鲮占到80%到90%。元武红鲮是源于南京元武湖的品种，它最早成名是在清代中期，当时元武湖内种植了大片的莲花，船只能够在荷叶里面开出的萦纤一水当中滑行。元武红鲮是元武湖的当家花旦，其颜色比大红稍浅，娇艳动人，是最受游客喜爱的品种之一。现在元武红鲮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为了游客可以亲近元武红鲮，元武湖设计了一种画舫，专门用来深入荷塘赏荷，重现莲动下渔舟的美景。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南京元武湖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系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小盘佢哋想借吕不韦对付陆海嘅机会，乘机剪除陆海。项少龙嘅心啊，觉得有啲唔妥，于是向李斯使咗个眼色。李斯亦都仔细咁谂一谂，就话：连我哋都知道邱日升同杜壁同蒲谷暗中勾结嘅，吕不韦冇理由唔知。今次佢净系针对陆海，一句都唔提杜壁，只怕其中有啲问题噃。你话会唔会吕不韦同杜壁、蒲谷达成咗个秘密嘅协议，牺牲邱日升嚟扳倒太后陆海，然后再众人听到呢度，不由得面色一齐一变。昌文君定神咁谂谂，佢话：哎呀，今日真系有可能噶！蒲谷喺祭祀翻嚟嘅路上，俾吕不韦请上咗马车，两个人一齐翻嚟咸阳嘅，话唔定喺车上就达成咗协议啦。嗱，呢啲就系政治啦，睇起上嚟好似系唔可能，但系形势转变得咁快，所以敌对嘅人亦都因为利益关系嘅转变，可以变成合作者。所以话呢、这个世界上冇永远嘅敌人，亦都冇永远嘅朋友，只有永远嘅利益。以吕不韦嘅立场嚟讲，佢同陆海同朱姬已经系到咗势不两立嘅地步。同小盘同项少龙为首的政治集团呢，更加同佢仇深似海。如果唔系有蒙敖嘅实力喺背后撑实佢啊，话唔定

你话自从黑龙出世之后，吕不韦同杜壁慌咗手脚，喺扳翻形势嘅呢个大前提之下，佢哋互相结合，咁啊真系毫不稀奇噶。而家就要睇我哋到底应唔应该乘机做低埋陆海啦。众人就一齐望实项少龙，项少龙睇到咁样嘅神情，又听到佢咁样讲法，不由得感到。看来命运真的没办法改变，陆海是注定了不会这么快败亡，所以众人才有个这样的想法冒了出来。对吕不韦来说，成桥的威望比小盘差了几条街那么远，杜壁蒲谷也都比不上黄吉、李斯、黄展和自己他们，所以如果小盘被成桥取代了，那成桥呢就只有被他操控，而绝对没有自主还手之力的。由此亦都可见，他对小盘自己心目中这个亲生仔已经彻底失望。项少龙微微一笑说，陆海算得什么啊？眼前我们最大的敌人仍然是吕不韦，所以暂时最聪明都是留下陆海来制肘吕不韦，然后再想办法清除成桥他们。那时候吕不韦就无所作为了。小盘皱皱眉头问，但我们有什么办法要对付成桥呢？那就简单了，成桥现在在东三郡之所以能够落地生根，是因为他勾结了赵国的大将庞暖。那如果我们要他和杜壁一起领兵出征赵国，那他和赵国的关系就无所遁形了。只要我们抓到他和赵国串通的证据，咁嗰阵时仲点会对付唔到佢啊？众人听到都不由得拍案叫绝啊！李斯就话：如果系咁嘅话，我哋就更加应该俾陆海知道系吕不韦呢要嫁祸俾佢，咁佢同吕不韦就更加势成水火啦。小盘十一声起身话：好，咁寡人而家马上去主持宴会，项太傅，你带一队禁卫军，将太后同埋嗰个假宦官接到嚟皇宫里边参加春宴，呢一次就当佢气数未尽好啦。讲完之后，一声大踏步咁向前行过去。项少龙谂到自己就嚟又见翻朱姬，唉，不禁好头痛。估唔到忽然间会节外生枝，自己本嚟咧想住唞下放翻个大假嘅，点知亦都因此而被打乱起上嚟。项少龙于是带着十八铁卫同埋小盘最精锐嘅50个禁卫兵团，风驰电掣咁嚟到金泉宫外，点知喺皇宫门口啊，突然间涌出一队刀卫军拦住去路。项少龙早就估到啦，既然吕不韦要有心除去陆海，咁而家呢，梗系会首先派人包围住金泉宫先。佢亦都早就谂好咗应付嘅办法，撑声拔出百战刀，大喝声话：边个敢阻我项少龙？嗰班铁卫同埋禁卫军啊，一声呐喊，攞出盾牌、弓弩、长矛，组成阵势，将项少龙啊护喺正中，弓矛疾指，向前啊直冲过去。嗰班刀卫兵见到佢哋气势汹汹冲过嚟，而且项少龙带住嘅呢，亦系禁卫军，系皇上嘅亲兵嚟嘅噃，点敢顽抗啊？即时鸡飞狗走啊，散开两边。呢、这个时候，金泉宫那边亦都吊桥升起，宫门紧闭。项少龙他们来到宫墙旁边，勒马停定。这阵时呢，管仲邪得到禀告，即刻带埋许商以及50-60名刀卫军直迎过来。管仲邪一见到他冷言咁话：项统领，你不是要参加春宴咩？项少龙想起他当住自己面杀咗国兴，恨不得一刀劈死他。等他来到自己面前，他微微一笑，拍马走前几步，离管仲邪只有4-5步远，咁先停低。他说：管大人，如果项某人向你发出飞针，不知管大人在咁嘅距离之下，有几多成把握可以避开呢？管仲邪同许商一听，当堂面色大变，因为佢哋都知道项少龙啲飞针嘅厉害反，尤其上次田猎佢嗰手5针连环，哎呀，真系神乎其技啊！而家自己离佢只有4-5步远，而佢只右手呢，
已经系贴喺马身旁。

0: 旁边伍子胥年反转嘅手背，显然喺手心嗰度已经藏埋咗几支飞针。管中邪仔细咁望咗佢两眼，勉强笑一笑话：
1: 项统领真系讲笑啦！咁近距离，项统领飞针一出，秘籍就只有受死嘅啫。
0: 项少龙话：咁两位就最好唔好轻举妄动。我项少龙绝对唔系讲笑，你哋居然够胆包围金泉宫，已经冒犯咗太后。如果我要将你哋处决，边个敢得话我做得唔啱啊？许湘呢阵时已经冷静翻啦，即时话：项大将军误会啦，我哋只系奉众父之命嚟保护太后啫。项少龙啊，扮到咁先恍然大悟啊嘛，哦，原来系咁，你哋系嚟保护太后啫嘛，咁你马上走人都得啦，你个保护职责交俾本大将军啦。管中邪双眼之中闪过怒火，但系佢始终都唔敢发作，耷低头话：
1: 谨遵大将军之命。
0: 大喝声：走！一拨马头，转身啊急驰而去。眨眼之间，所有嘅刀卫军都走得一干二净。项少龙咁先拧转头，对住金泉宫嘅门口大声叫：老大人，请放落吊桥啊！吊桥放低，项少龙叫众人收起武器，带头昂然咁直奔宫内。一入到宫门口，就见到陆海、韩杰、令齐、陆氏几个人一齐全副盔甲咁迎咗上嚟。项少龙跳落马，伸手握住陆海只手话：陆大人请恕罪，我嚟迟咗啦。太后有冇受到惊吓啊？陆海头先见到管中邪佢哋杀气腾腾咁包围咗金泉宫，正好似惊弓之鸟一样，见到项少龙啊忽然间嚟解围，个心啊咁先定翻啲。呢个时候啊满怀感激咁话：呢件事，项少龙拉侧佢嘅身，轻松咁话：我知道邱日升俾吕不韦捉咗去之后，我马上入宫见储君，讲明陆大人同呢件事绝无关系，系邱日升自己勾结外人行刺储君啫。储君亦都明白错怪咗大人啦，就马上叫我嚟接太后同埋陆大人入宫参加宴会啊！陆海听到不禁成身一震：少龙，你真系够老友，我陆海绝对唔会忘记你今日之事嘅。不过我唔明白，点解邱日升会咁蠢，做咗行刺储君嘅事情嚟呢？咁做对佢有咩好处啊？项少龙细声小笑话：咁做对佢自己梗系有好处啦，到盗壁、蒲谷同埋城桥都有好大嘅好处。不过对陆大人你就冇乜好处就系咯。陆海呢个人亦都系话头醒尾嘅，咁先恍然大悟：呢个天杀嘅狗贼啊，被人捉咗仲想诬陷我。呢阵时佢哋行入宫殿里边，只见朱姬啊企喺大殿中心，满面怒火啊，狠狠咁盯住项少龙，似乎要将满腔怨气都发泄喺佢身上咁。项少龙即刻啪一声跪低，行咗君臣之礼话：项少龙奉储君之命，前嚟迎接太后去皇宫里主持宴会啊！朱姬听到冷笑一声：头先用派兵嚟包围金泉宫，而家就请我赴宴。嗰个五翼仔，佢仲记得我咩？陆海呢个时候知道自己条命真系靠项少龙头先救翻嚟噶咋？听到朱姬咁讲，吓咗一跳。哎呀，太后，唔使你插嘴。陆海听到感到好尴尬，耷低头唔敢再出声。项少龙企起身，微微一笑，佢话：太后，你误会储君，佢都啱啱知道有人包围金泉宫呢件事，所以马上派出微臣同埋禁卫军前嚟接驾。项少龙，你身为刀骑统领，见到有人斗胆包围金泉宫，居然唔当场捉住呢啲人，你仲有面嚟见哀家咩？项少龙叹一啖气：太后，你都唔系第一日认得吕不韦啊嘛。太后如果真系要怪储君同我项少龙，岂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如果太后连陆大人同小臣都唔信任，咁仲可以信任咩人呢？ 怒喺旁边即刻插口话：冇错冇错，少龙的确同微臣系肝胆相照嘅好朋友啊！朱姬听佢咁讲，愕然一震，睇咗项少龙一眼，唉，咁叹翻啖气话：系，而家哀家可以信嘅人已经越嚟越少，不过哀家已经冇心情再赴宴，你同陆凤常去啦。不过，我要你发誓保证佢安全翻嚟。项少龙断言话：少龙敢以自己嘅人头担保，楚军已经明白幽日升呢件事同陆大人绝无关系。但系少龙依然要恳请太后入宫赴宴，如果唔系，只会俾嗰啲卑鄙小人暗中得意，以为已经成功损害咗太后同楚军嘅和谐关系呀。和谐关系，乜哀家同皇儿而家嘅关系好和谐咩？不过咁都好，我都要趁呢个机会同佢好好倾下啦。咁太后，请你起驾啦。朱姬犹豫一阵，叹一啖气话：好，少龙你陪我坐埋一架车度，哀家有说话要问你。项少龙冇办法，偷偷地望咗卢凯一眼，见到佢耷低头，但系双眼之中啊，闪满咗妒忌嘅神色。项少龙个心啊，不由得叹一啖气：卢凯啊，卢凯，你个人呢，真系为人心胸太嘅狭隘，点做得大事呢？我啱啱先救咗你条命，但你都咁样嚟对我，可知你嘅本性啊几咁坏先得噶？朱姬吩咐项少龙坐喺自己嘅马车里边，然后透住窗帘望住窗外，好似流水一样逝去嘅咸阳夜景，再亦唔出声。项少龙望住佢嘅面容，心里边不由得亦都系百感交集。自从庄襄王过身之后，朱姬啊从嚟未真正咁快乐过。佢之所以能够成为太后，是因为吕不韦造就的，但是亦都因为吕不韦而使他失去了很多的快乐，甚至连他自己都搞不清和吕不韦之间的恩恩怨怨。现在他最信任亦都最依赖这个男人陆海，表面看上来虽然很风光，但是其实由始至终亦都是被各方面利用的一只棋子。估唔到朱姬呢个人平时咁精明厉害，但系一旦迷恋起男人上嚟，亦都系会糊涂到咁嘅地步。项少龙喺心里边正系暗暗叹一啖气。朱姬忽然间话：少龙，我以后应该点呢？听住佢呢一句咁无助嘅说话，项少龙忽然间觉得朱姬好似忽然间就老咗十几年一样。佢心不由得一震，太后，你跟住已经唔知道再讲咩说话好。朱姬拧转嘅身躯，定眼望住佢话：我知道我对你唔住，我有时对你真系好狠心，但系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在做紧乜嘢，有时。我真的恨不得有人可以杀了你。项少龙知道他说的是那次他准许管仲邪和自己决斗这件事，他叹一口气说：我不会怪太后，无论怎样我都不会怪你。朱姬整身震一震，担高头望实他，过了一阵忽然间说：少龙，你老实话俾我听，嗰条黑龙究竟系真抑或假噶？你唔好呃我啊！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不禁无名火起。估唔到到咗呢个时候，朱姬依然一心要为陆海打算。佢冷冷咁话：当然系真噶啦！你想假，假得到咩？朱姬睇咗佢一阵，苦笑。你嬲了，我有时真的希望你能够打下我，闹下我，
2: 咁我仲会好过啲。我太熟悉你啦，净系见到你咁样答我，我就知道嗰条一定系条假龙嚟噶。呢条计好犀利啊，一定系你谂出嚟噶，冇人啊比你更加识得装神扮鬼噶啦。
0: 项少龙听到个心一热，不由得涌起一股自己都好难明白嘅情绪。
2: 有时候我真系恨不得要狠狠打翻太后一餐。
0: 朱姬听到呢句说话，不由得成身剧震，啊咁轻叫一声，双眼之中射出非常复杂难明嘅神色。
2: 跟住佢咬咬牙，不顾一切咁，成个身就向住项少龙挨过嚟。佢要扑落项少龙嘅怀抱里边，
0: 项少龙有啲情不自禁咁，双手紧紧咁揽实佢，几乎就要将自己嘅嘴唇贴上佢嘅嘴唇嗰度，狠狠咁射佢一啖。佢哋已经唔顾得咁多啦，只系想重新开始，将过去已经错失咗个机会，岁月重新揾翻翻嚟呀。点知就喺呢个时候，马车忽然间停低，原来已经到咗皇宫。朱姬骇然咁成身一震，马上将个身向后一昂，离开咗项少龙嘅怀抱。项少龙亦都喺个心头叹一啖气，睇嚟命运有时真系唔会有一丝一毫嘅变改嘅。朱姬嚟到咗宴会嘅现场，小盘吕不韦同一班大臣都一齐热烈咁欢迎佢，大家就好似从嚟未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蒲谷同杜壁亦都有列席，而且神色平静。如果邱日升有机会见到呢一幕嘅话，佢一定会觉得自己嘅牺牲系咁唔抵噶啦。但系项少龙呢，佢望见管仲邪，心头嘅怒火，佢又冇办法压止，因为国兴嘅死，所以佢心情非常之曳。佢望见管仲邪同埋吕良容、许湘连交正系坐埋一齐细细声倾紧偈，不由得手揿刀柄，眼火直飙。昌平君为咗缓和气氛，拉拉佢手啊，嗰、那个三绝才女果然系名不虚传啊！头先你未嚟嗰时，佢已经唱咗一首曲，哇，真系余音绕梁。我而家呢，成只耳仔仲系黐满咗佢动人嘅歌声。少龙，你想唔想叫佢再唱一曲啊？项少龙深深咁吸一啖气话：我而家正系想杀咗管仲邪。李斯同昌文君两个都大感愕然。李斯就话：少龙，请你三思啊！唔值得喺呢个时候冒呢个险噶。呢个时候，小盘吕不韦同埋成班大臣正系轮番向朱姬敬酒，啱啱告一段落，各自坐翻好。千几人嘅殿堂忽然间静落嚟，正要听朱姬嘅训话。就喺呢个时候，项少龙啊再亦忍唔住啦，怒气上涌，佢十一声起身，众人嘅眼光啊马上俾佢吸引咗，一齐望实佢。项少龙望望小盘同埋朱姬，大声咁话：微臣上一次同管大人比武，因为管大人把剑断咗，所以冇办法进行落去。而家见到管大人已经另外配咗把宝剑，我感到好手痕啊！希望可以同管大人再比一场，以作助兴，请太后同储君赐准。大殿啊，霎时静晒。人人都感到好愕然，显然谂唔到项少龙喺呢个时候突然间就提出挑战。事实上，前两次项少龙同管仲邪嘅比武啊，项少龙都系被逼应战。今次因为佢心愤恨国兴俾人杀死，所以主动出击。呢阵时大家都明白，项少龙啊发咗真火啊，一定要将管仲邪杀死。吕不韦听到不由得面色一变，哼一声，在小盘同朱姬都未开口之前就话：
1: 今晚是春宴大喜，不如妄动刀兵。少龙，你如果因为私人恩怨……
0: 卢凯在旁边突然间一声长笑，打断了吕不韦的说话， 仲父咁讲就唔啱啦。上次

0: 比武之期是仲父的生日，那不通那次是大悲之日吗？为什么那时仲父反而一力主战呢？吕不韦被卢凯突然间打断了自己的说话，他双眼空光连闪，狠狠地盯了卢凯两眼，正想回敬，管仲邪起身就说：项统领果然眼利，提出卑职配的是齐国的名剑射日，这把剑绝非凡品，不容易切断，所以动了雅兴，希望储君太后仲父赐准忠邪同他比武，我一定乐于奉陪。小盘哈哈一笑话：好，感先我大秦的好男儿，希望太后赐准。朱姬双眼望定项少龙，眼神里面透露出感激的神色。他以为呢，是因为头先管仲邪包围金泉宫，已经算是侮辱了自己，而家项少龙要为自己出翻啖气，所以马上就点头话：我大秦向来都以武力为国，两位卿家正系体现咗我哋大秦嘅尚武精神，准予所请。项少龙知道朱姬会错咗意，但呢个时候边理得咁多啊？谢子之后就同管仲邪一齐离开筵席，向大殿正心走咗过去。霎时之间，大家都感到杀气啊！忽然间弥漫咗成个大殿。这个已经是两个人第三次交手，前两次管仲邪都因为不同的原因落在下风，今次他能不能够扳回败局呢？论臂力比剑法，管仲邪的实力都绝对在项少龙之上，他第一次赢不到项少龙，是因为在心理上输了，以为项少龙命不久矣，自己不值得为一个这样的人同他两败俱伤。第二次呢，是输在对百战刀法全无认识，措手不及，但他依然可以借把剑被人劈断那瞬间逃生，甚至是分毫无损。现在管仲邪对百战刀法已经有了应付的经验，而且一定会判死力战，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究竟哪个能够赢，真的还是未知之数。各位，欲知后事如何，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0: 洋四海，声回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1: 世界潮声。
2: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3: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的动作物。国家历史文化名胜福州，拥有两千两百多年的建城史。文化瑞山秀良镇道异彩纷呈。近年来，福州市积极创新理念，探索实践，全面推进历史文化名胜和文化保护工作，让珍贵的历史文化瑞山到新时代恢复光彩。福建东南广播公司掌门，福州高处的新生命带来走进福州高建筑。到福州黄岩洞，厝的意思是指房屋，高处的房子高建筑。福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胜，拥有的高处数不胜数。福州高处电视馆，这个馆是以福州高处遗址的内容为主线，详尽介绍了福州地区古蛮多文化特色的高处建筑，典型了福州高处的历史文化、地区特点、建筑特色等等。福州市鼓楼区博物馆公证服务部副主任林家朗介绍的，正在翻盖两台的外事积笔记，还用了福州高处等等太史别的这个颜色。东江只是红色的门，就是插屏门。遐两半边头，关城太监拜皇界是直插古福州蛮多文化特色的高处建筑模型。福州文别高昌会馆林则次谷歌，正多界名人谷歌级别总是锦绣眼袋。顶关来界多媒体技术应用。将人迫不及待地生活在高处，来一点亲密的接触。人通过的这个部分是看山、喂水、交通城乡，是主要介绍福州的几年建筑。人来通一下，台江区如福州的几年，包括水平小街、文小街、三通街等等。高处电视馆当届三通街，就位于福州历史文化街区界前下巷。前下巷历史文化街区位于福州城市界东德山街，由于水系密布，早年这个是闽江前下有缓缓接山的枢纽，曾经相隔分接。如今日这个保留界更多建筑甲街区风貌。是迄个年代前巷商家文化甲建筑造纸的见证。福州市前巷保护区有限公司共举办洛南这边大地记者参观，这边介绍呾前巷修复界也是采用了修古如古、修古还古界这个修复原则，运用了新格式、梅笋粉不改短界这个修复方式。其实，咱可通过整体的建筑，一个北高墙是保留来非常完整的，然后又加入了一撮咱正巷的一撮相望的元素。桥墩大只印章其实是当时正巷的一个名号，这也体现出到咱当时正巷相望的一个繁华。到过百年的一个岁月当中，体现出百花随中入秋。文革高潮垂帘界这个景象，福州正巷街区历史正巷巷花圃红叶，兴盛时期曾经用吊灯布匹的商家就有至三十家，罗氏吊灯正长时间来听，正是当时当行业当界佼佼者。位于下巷路直八八十一号街罗氏吊灯正，长地福州。弥撒大翻改传奇故事，福州市非物质文化瑞山电视馆工作人员 卢加达。那他们在泰高街这街就是罗斯赵登镇的古迹。罗斯赵登镇鼎盛时期，大多是米色的土存量就达到了5000年黄金，因此也被外界称之为南街米色大方。南头顶街日光花园，已是一级的金丝楠房，也是爱这边的日领江山街。伊正光灯是13.64米，粗是62米粗。日国街娱乐雕捏活动，八股镜精美壁纸造型独特。罗斯赵登镇当地的风貌依稀可见。罗斯赵登镇的首相加设计工作总算解释上届江尔的完整。设计镇虽然可捏可恢复的翻换和材料，如今首相完成的罗斯赵登镇已经被划回李恩成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电视馆。这个展馆下部分为世界区分，以此分为福东、福前、福运、福吞。咱展馆大时中已是一个小机会，山下互动往站台电视这三方面来进行个。刚才南方介绍个小机会典型区分，接落典型福州个回嘴行方用从空个空方，游客唔请可以观台。我可以跟着学习，直起成就。罗斯赵登镇是正向修行甲画画连构出个一个宋兄。行到古朴个街巷内，南方几乎领凉，福建乡间文化又可以直把明清建筑个眼福，充分感受现代商业环境甲历史文化风韵个唯美交融。铁佗小店食当地个小食，推推环境，就是一种非常舒适个香味。福州古厝唔存在，而且每一处街文化都有暗灯。被誉为福州城市上美个称号，福州贵族门户、福州文化新地标之一个年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这个得了盛平街古厝之冠。还有非常独特的气氛，人福州年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江泽南分五山多地记者参观了这个街回嘴文化表演。年上达到这头面在就可以看平物的表演，到这个往年初街区引进了往街平物，得由回嘴老师过来表演。每一位来到年初旅游界市民朋友拢可进一步感受到往传统文化界这个纯真，这也是往年初历史文化街区界这个使命。临近福州长山区城门顶街年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街道交错，古厝连篇，城内现有汤苑清等古建筑挂杂处。吴尚达往这个地方，一个形状横横台如桥一字板斜。当时主席也是打往这个是福地出贵人，从宋代到清代也出了有17名进士。更多的时中有两位东魁院院士，这个也是往年更魁先生的顾客，伊是一位美丽化专家。年初村文化鼎盛是竹子理学界重要传承地，也是福州花果鼎盛界重要见证。这个界无天不开放，即村诺意思被传为佳话。来到下坡山山了17位进士，名经不从，有清代名清两江总督聂江阁、北江海景历史聂祖亨，更多一届选区年明谦、东魁院院士年更魁、年小平等等。2015年，年初村启动登迁；2019年正式由福州高处集团进行修缮。吴尚达，望到徐化贵厅等是硬步进步，对高建筑界基础面，比如打 目雕以及依家直错结构等等，可以保留落来，往另外将其进行保留。因地隧道布置改区，让人眼帘界得了车路及不改高处之外，还有一派远远向阳界长远景观，通的基山无见的水。唔上当，乐团之边头就是由万界稻仓，万之国保留了一大片界地段，农场、城市、山林制作基础设施。所以长远宏观加高处宏观就成了万年出界这个上大的亮点。万大早界这边参加这个活动，平时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万之国祈祷、祈水的。跟大自然进行一个更加理解亲密接触，长远加高处定位界成熟之后，年初改区从文理甲商业两大板块接手，唔称组织各类定位以加特文化界传统文理活动，或引入了健康养生、科学体验、艺术培训等等多种业态来吸引人气。如果不是有老师带着学生会来这个写生，体验中国传统建筑的美。福州高处界业态非常丰富，福州界历史最村大只高处当顶新发出了新的生机，城市界吸引力甲人数量也加大了。高处界未来也会更加的美好。听朋友，顶本你听话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制作的报道。福州高处界新生命。

0: 新地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地的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地的东国展览。回到昆明街南墙街，老昆明巷一段。外线到灵堂、宝祥街、崇仁街等，到来形成一个文化污染黄金区。到这个世纪八十年代，如果你是爱睇电影、是爱唱歌，先即次出街就食到好在个美味。遐里来到南墙街，就算是来对地方了。起源于明朝末年清朝初期个南墙街捷邦路。老太医构成了强烈的世界符号，如果见证了珠宝及其相关界会解释，背后对美国大片引入的摩登文化。现如今，无论有接着界当接回界 CBD 到城市不同的角落不地址去，南墙街里以独有界接碰亲切亲切本地外地游客的目光。从2010年开始，历经六年的时间，到昆明市政府界积极引导下，2016年三月份，全新界南墙街巷正式开街。南墙街巷负责人蝶平仪介绍了南墙街门路。蝶平仪答：南墙街巷从早期界山宽青石规划设计，建筑修缮，历经六年。直到2016年三月份才开始开街运用，巷面占地3.14公顷，一期修缮面积差不多一万平方米，并已经全部投入了使用。四十多个有特色、有影响力的知名企业入驻，而且万华开街了麦秀经济南墙集市加麦市，入驻街商户更五十个。涵盖了本地界特色小吃、异国风味小吃以及各种原创类嘅小吃。目前南墙街巷已经成为具有老昆明思想气节嘅历史文化加乡爱生活方式嘅示范街区，深受广大消费者嘅认可加喜爱。往南墙街巷经在界传递，是特征昆明人嘅生活方式。老街新巷用着传统的文笔，伊甲 CBD 综合体是有区别的。CBD 开发时，但是还刻有一道独特的元素到来搬过。这独特的元素交代是咩个呢？地皮草做到第一胎边头，两方边只得边溜。我个采访地点正是到南墙街巷特色街区当。南墙街88号已经点解所到的，多只街可以用人直逼五十人镜头街广告而提来。从本会刷领到特子会会见，南墙街88号已经点到乐山街六年时间来，一点点向挂书上的关于城市文化内心情怀的影响。这边是成规模体系有设计师路街餐饮线，这边是南墙街巷阿乐强调其独特街街区文化。到昆明做健身的一个节点，虽是在街确实非常冷，但是电瓶易打，总是需要有人站出来，总是需要有人警惕。既然南街巷区的定位是昆明城市新名片。亚里必须得做出点家己的名堂来。地平易达，每日来到街巷，我拢会关注一个变化。毕竟投入了非常在界心血到来搬过，我到打造南墙街巷的早期，就选择了88号二家店。家店是2014年就开始成立，成立六年已经引出了跳过直穿挂耳店表演。夜店第六期虎体红蓝本土街戏剧改送话剧、电剧、京剧、花灯、音乐会、行道部、平子。

上下等等。到八十八号艺伽店演出团体拢是湖南本土演出的团队甲大学生活，这是八十八号艺伽店甲八个伽店唔同的地方。对于天南海北的游客来讲，南京的特色就是街声一街，灯光非常好看，围着小食摊、早点摊非常有意思。所以时阵，这个好在物件现在已经消失了，但南京街这个物件仍有，原来的味道又可以明显了。对上好来讲，大家也心情平衡，听闻这地区有新一届每酒每食，主打泰国风味街、比山店、老板搭，往这个有泰国特色街、木瓜沙拉、当金宫比山、鲜味红丝、芒果竹米饭等等，至少每拢非常好卖，直接往住零卖到一百外盎。科技改变生活。现如今，乐客进入这个城市出差或者是度假，拢应该非常习惯拍开手机的 APP， 搜索这个周边街，即TikTok情况。当接触主流街、餐饮、旅游 APP 时，南京各项拢算得上是热门街推荐地。对于外地游客来讲，这个导游可以即站式个体验到湖南的美食、世界美食。阿领导之界改行界文晓灯，找到老孔明界义文姊妹。对南京改行热文化特色街区的打造，第一批人家整个团队做力个，参考了北京三个城市的经验。第一批人家上海界长子坊、成都的锦里、甲万界南京改行共同点，拢是上山打造文化牌，创造大同乡音。以商业再来推造文化的建设的发展，唔同店家地方唔同，文化唔同，消费结构甲方式也唔同，运用的思路也有所唔同。南京改行体量相比上海界长子坊、成都的锦里、往爱比南水，所以望住引入了集齐美食，将本土名风名俗的物件加入进来。让本地人甲高级个 TikTok 个外地游客，拢能找到云南满意个物件。除了每只每件也是南京改行个特色。南京改行依托于明确清楚简介南京改字体，大保护老孔明改区文化融入新孔明特色方面，有做了特殊特别个考虑个设计呢。第一批人答。南京改行建党，在界是以明朝末年清朝初期，故典型地方特色个历史意义，有直立檐、半立檐、沙幌、直接壁、四下敖亭阵、六下等村、四百拖车等传统民歌代表性建党。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个年久失修，若建党在界。破败失去了文武的光彩，到市政府保护和整治更新的政策指导下，往历经三年的时间，通过重新走访地换购地、保护修缮、整治区域等等工程，将南京改区片界范围内所有的老建筑拢进行了修复再造。2020年。新冠肺炎目前独自起来，给实体经济带来了倍数的拍击。作为游客非常喜爱的拍卡地之称，南京改区到目前防控进入了生态化阶段之后，也逐渐迎来了旺季的人气。尤其是到饮食特色摊位形成美食之后，热点吸火价等而提出的地摊经济、美食经济不猛之下。家会奶奶威士忌、帕鲁丹、奇维街、国际美山，导致个华海港处真正个啤酒甲街头演出办得少数，家对山岭汇水电影个了清亮，对南京改行品牌个营造，这个团队也有了方向。第一批人答：南京改行到目前生态化之后。相对目前之中，周一到周四
人流量恢复到80%尽头，到周末已经恢复到目前自在界正线水平。上个月健康状况也已经恢复到目前自在界85%尽头，应该来达跳出了万个二期。对于南京改行并北的建设，望到下半年将从三个方面着手，即是继续完成修缮红山范围内的相关楼处院落，进一步提升南京改行的规模体量，让南京改行更具竞争力。只是南京改没有经济亲民接灯，北澳改精彩亮相，让更多人能来体验感受北门一街美食，体验昆明美食街百态人生。三是南京改没有经济的时期，让你体会和感受南京改行带来的魅力。这个城市的风，带于你身处其中，找到了心爱的物件。以土之界是直接人、直接脉、直接味道。到南京改行，迎接百年南京改革的文化脉络，导致个依然帮你找到更在心爱的可能。欢迎你来到昆明的南京街，吃完过期的米线，团团回家，团团昆明蓝色的天。听朋友，顶半日听到的是昆明台记者的报道，昆明城市新名片南京改行。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银角黄色，银做叠个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叠个银角之旅，银心聆听每一个银虎背后的故事。银角黄色，夜会银角，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英国人生，这期将咱这期来聊个新疆，听高芬达英国相伴。乐经过在三年的新疆呢，是新起藏文还是休养流化？听听个高原湖泊，多彩个巍峨奇峰，苍茫个黄石森林，辽阔个红梅草原，还有绵延个公路、彩虹个高原。到奔赴新疆路线，每间个引导总能多个人阳光个向往。本期引导南山，将咱一起来听一组适合到新疆旅行不妨个高段。路途虽有样，但好引导来陪伴，那下方就来讲小一个。

新疆最我自治地区江青新疆位于中国西北部地区，地势起伏大，多山多盆地，北部的阿勒泰山，东部的天山，南部的昆仑山，三山之间形成了毛多盆地，即中国之盆地加塔里木盆地，让景色大高界三山及南盆地形特点由此可以推出。南满是广江天山以南地区及南疆，天山以北地区及北疆。新疆千个来历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气温差异大，季节时间短，降水量比较少，气候干燥，所以得了成山起顶的鬼鬼之怪，花有扎青、皮袄、五层山，为着火炉、食西瓜、食特色大花。

关于新疆有好的知名景点，例如沙里白屋。沙里白屋是一个热水屋，即使到夏天，屋水温度只有10度左右，屋水平时降冷是只有一片宿舍，只能听过掠过的草原加山坡的风声，甲蛾子叫个无影见声。

自无疑的确是关键卡拉总草原也是一个景点。这个是顶兴的山地草顶类型草原，地势起伏缓慢，视野开阔。盛夏之际，各种野花开始顶顶黄灿，开遍山野。此外，可白塔格山脉是值得推荐的。来自天山七角镇虹口加达邦县虹口的狂欢，沿途经过长黄厅、黑大店、大梁所子，最后到可白塔格地区上鹅碰撞并顶着，形成了五山山界山脉一独特的景观。

新疆自古就是高部自然的美称，不论是家庭聚会，还是餐厅吃饭，或是户外活动，人们拢会载歌载舞。由每冬天沿江，阳历大石步道，山东黄香柳西北地区接受民族独特风情。南山步道姿态优美，书店大方。南山步道在江江文化，江青花亭。

新疆饮食文化也是一大特色，口味节冲特点呈现好爽快新疆民俗风情。特别推荐的是新疆大盘粿，这是新疆一道名菜，被好的游客所喜爱。伊以土豆甲干肉配一个宽大面，最后制成了色香鼻骨串、红薯煮汁、刺串的一道佳肴。人也会推荐去新疆必吃的人，人到新疆有点久的历史，古代称为藕饼。人是以米粉为主料原料，内部添加了结合秧。做馕饼时候，会加一个汤、牛奶、酥油、盐葱等等，最后会在表面撒一层芝麻。芝麻会有秋爪饭、辣条子、茶皮粉、盐力串、烤包子等是必吃美食。

只偏隔离海椰最远的地方，新疆有的木板高山界草原索山，有的藏光磅礴界攀比子高原，和东南的高部热闹界大巴扎，更有享受界烤馕，伊的船家十里飘向过过，拍起新疆过过的那个方言就是这个字，两两个字写着。之后个新疆代表世界过过自动跳入了人的脑海，葡萄、西瓜、哈密瓜。口子那个香来和恐龙山的西北，新疆过过山岭大，并且贵。眼下这是新疆过过飘向的快乐，加到天色晚了，开始动心再去拍卡并写这个呢。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讲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第一期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们来

我来用。小说一道叠山风潮那么当，继续给了介绍叠州彩铃高面。昨天呢，衔接加行山书法学院木学院副教授吴永才老师，将来跟他婆婆做能工的故事。到接下来介自在昆明浪漫，其实刚刚咱红小学将跟他婆婆是叠山书的故事，放掉客家那怕客家，最后就去两县精彩介叠个墙灯。

0: 叠山，风尘月，叠山，风尘月。
1: 好朋友们，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张曼，我是贤杰。今次介绍曼，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叠洲的彩铃糕饼。到这个起源，这么做当，咱是甲朋友们介绍了彩铃糕饼的起源，也不到了叠洲南自抓新这生意的制造历史。也到了现在，南叠洲近来还有以制作彩纸为主的业务，比如彩铃饼以北约五公里，香港东海界外开灵湾糕饼。我对组织的生命就是车座，走到海外即将接受也比较稳扎的团升落来，比如马来西亚的福庆街就将滑梯的车座和清水组织做得多作为共同的偶像老几百，所以可以推出的到以在各位时候叠州人对抓心的崇拜，这些到叠州民间会流传的抓人工的故事。接下来，咱继续请出衡山师范学院文学院的吴永青副教授，来甲听众介绍一下抓人工的故事。
2: 遐南南南南地区呢，全有一个民间的故事，一直流传，叫做抓人，哈，或者叫抓人工的故事。做一个比如呢，就是个南山帮个白抓人。遐几个故事呢，也是非常有趣，哈，我个他。听证呢，介绍一下，因为伊有不同个版本啊，我也只能够讲一个版本哈。传说啦，很古老个时间后呢，有一个龙年人，伊生有三个早嫁，你过世伊三个早嫁，伊每日呢出去劳动去种菜呢，伊都会去掠草花来去伊撮早嫁茶，你撮早嫁也。基本上咱手卡也会收花，哈，会偏执。遐伊有诶错呢，就遐周围诶地方呢，伊就土底那找唔着花，就行就到深山拿来。啊，计就发现啦，哎呀，这个遐起花过在，好呀，就掉然后呢，就听到一个可怕诶声音，因为本来这个遐是无人呢，伊当落转呢，甲更加来穿到我自己。我个四人房屋，我也回五只个，啊，另外花，你今日正掉掉死，啊，自家遐冬眠人呢，抬头一抬，抬落去个，哎呀，见了一条，一条大蛇，老大大难活诶，六只车呢，今日点呢就，遐条蛇呢，飞些死去呢就，把自家人呢，自家冬眠人呢，给搞起来，给搞啊紧紧。搞紧紧，个计只个当年咱就解恳求啦，但哈我个是无意解，我唔是呾故意呾来搞穿热个花，是因为我三个早嫁都喜欢花，你话蝶花是半个早嫁，你冇害死我，我个来三个早嫁的，我去饲只噻，啊个计只个做听就是奥妙哒，好呀好，我如果当过那个三面呢，你。必须呢，打了启动这个能字解去话，你用本钱了就大发灵涛，就是啊。遐前后呢就帮这个冬年人等下来，遐这个冬年人等下来之后呢就遐吃袂落，一撮走家伊也唔知该是什么事呐，就突然间过日之后呢情况可能是无咪改变，因为伊过很老嘛，很老大大遐这件事怎哩处理嘛？你爱做你叫做走脚去解抓嘛，啊个脚脚呢大走脚就来坑到那遐，啊把你个是做你是这个做来卖面，伊就解到遐，哎就把只装饰解打，啊大走脚到遐，另外阿爸本抓家事，我也爱猫宝解条抓，哎呀只走脚来坑。

0: 呀，当爷爷啥？哈，三早间呢，就个心底又想亮，就大些大大，还要大大慢慢拖，大拖拖拖拖腰拖着你没也是。哈，当时呢，过个瓜子呢，就买来了这只五胖，五胖要大碗，大大妈妈，你个妈妈家早间妈妈改过来看，也是。那个给三个早间呢，就很少装来春节不胖，但是后来不配合，这只、那只、三只，如如来存在的挖空，就话就袂走。那旁边呢，三早间就做出了牺牲，出胖阴路，对出胖去解去自己，准备解去做。那实心节呢，也自己故事呢，是东西，这我来讲一下，一下版本啊是这白。这百多年在，这个遐外国个传家史，这百多年在都伊记录落来个，听当时老人记录落来版本也无咪当啊。伊去到地方呢，就是呾啊推到伊自家家境会写好。当时呢，伊只做抓嫩啊，自家抓嫩呢，伊是个形象是介绍到呾，遐伊个伊个眼睛个目会写硬，吓了解写音也会写好听。但是皮肤呢，粗糙，过条路，哎，等下不能不转咯，不能不转，那个那个形象。那当时自己遐，自己每日心地善良个小男人呢，也是不离不弃呢，就当家己经济啥地位呢，能家刚当啥话，所以呢，就当把家务啊各方面呢都做会些好。六之前呢，等下能年家个时候呢，也更是多来多学做一下金银财宝各方面些啥。就感觉呢，有一次呢，遐碗大碗大碗呢，碗伊做可能就是爱要食，了感觉感觉到爱食，应应即食。了自家小卵子呢，跑啊，走到滚滚来滴去打水，打水打来咁呢，推到伊个也丈夫呢，叫他应应即食呢滴话呢，也非常紧张嘛，非常紧张就把他嘴就直接泼落去，哎。破落去搞起只出现了，依个依个跳楼的丈夫呢，变作一个英俊的帅哥，哎，所以就变自家就非常有趣。也刚六家个老人就过节很红，哎，是啊，哇，六伊任何来男人家呢，都是都非常欢喜。六不过呢，后来呢，有一撮版本的传说呢，有后续个，自家是自家就当只是个版本，就是啊，六有后续来就。也是好有趣味，只是甲其他咱中国其他的传说呢去结合，就呾伊也伊也自在，从羊毛到高级，就呾哎，呾做你呾两呾东西无解，无解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案，啊，记住遐偏阴门，这个三门呢来多者比个，那哎，咱来推下者来应应应这这个业，了个个别等于挖落去。白死去，白死去！你简单假装阿妹去去来去倒腾去，阿妹呼呼搞，吓！你有好多趣味啊故事呐，因为伊就那个民间传说，伊就有点臭，有点臭，诙谐，有趣个就当啊！伊啊，自家遐专门讲，偷得他做你的简单个老婆啊，做你个脸。个个个做你个面呢？做你有食错样麻点？伊就到我倒来落蒲油堆，半夜又碰裂开。也是啊，伊当哎，你个卡做你比伊做大，伊到我等到我来个电竞社，到你个老国家透过电竞社劳动竞社加入，所以卡就变大。也是啊，等真正开始会是一下保密道理。但是做面个电视了，后来是连拨到这代志个事，个个只个遐，是啊，所以能忍呢遐，个遐灵魂不灭。所以就变作一只小酒，小酒呢就来告诉自己，伊阿能工，抓能工，就大家大家阿姨阿姨不修不修，哈不修的，都大家做妹妹来干，来干妹夫就是。个个蜘蛛蜘蛛啊，阿仔就会写啥，起都记得抓能大概一只酒来写诗，写诗就来抓只阿叻，哈六组。把个骨解烘烘掉，哎，他做骨烘掉，后面袋门口又写作滴，写滴破滴，写滴破滴，那一方就吹呀，外大位的，你最后就哎，就扛掉滴咗呢，你最后呢经过结婚，结正结业个遐故离弃个故事呢，最后呢也转能工呢，终于自家遐心爱自家三能子呀，妻子呢终于团聚了了，也 保留手，也把这个遐海南个记载给伊落掉掉噻。
1: 中国著名的民俗学家刘佩立先生的研究发挥很大，从南宫的故事到我国各山区、各民族中间广泛的流传着，再至这旅行的故事到全国从南到北各个地区都有记录。但是这个故事呢，总是以东南地区最盛行。这种的故事虽然到今日呢非常容易听到，但是到过十年再乃至一百多年再，这个故事是这种地区一个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会继续来陪陪青林告别的气氛。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就伫那行嘅甲行山数学学院物学院副教授吴永彩老师，刚才介绍了地球采冷高灭抓冷光嘅故事。下晡因拿来进行自制开幕浪漫，先听红小雪甲咱配俗语故事，放着客家那拍客家。
1: 天顶直立菜，你爱开自制。
2: 民间特色，
3: 红土特青，
2: 江苏客会典故，
3: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制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配第一周届苏歌文化，放着客家那拍客家，遐当咱第一周届苏歌当，好在甲食有关系，比如当。打破无酒食，记得食，定破遐等等。遐客家，大北头也叫做客家，这是一种古早已经有做个职业，伊能专门以客味客饭，甲人讨钱为生。虽然是七五就是南界舞者，每一个人拢有一路扯背心，记得你会有介个客家，拢会去输惊钱硬或者卖惊半夜人。是当人当时看到一撮后生个客家。人拢过路过讨厌嘛，哎呀，后后生生有脚有手，无爱找份正业去讨谈，来做客家行，无会少不利。这也是现实社会，直正潮流个形象。也只古说句，到底山地区流传个谚言也比较普遍，形容个意思也是显而易见。时时不能用来奉承个批评一撮人，但贫困求暴并为不轨之傲，就忘恩负义杀作死，无仁无义，明明唔仁人。好像是请大道光呢，第一招呼声大阿哥刷到当门厅，有哪个客家？伊人拢是三十外岁，日子艰苦个都唔对。哪能当衰拢是不家之地，无奈杀作死。吃八咕噜树，总业无几年就破到了了。遐个不得意，来城请卡去一大做客家。你会有几个叫做电台？另外一个后生两岁个客家有老师，名叫做林立。正牌是每一类主感情主，伊能相互协扶，做无客套，做无食，做无烟，结成力量密切个关系。再配合电台有一撮病个土事。林立拿出家己所有的猴子来摆比，给伊贴了几十贴凉水，才救回伊条命。爹爹感谢到心肝头比比下，
6: 林老弟啊，日后阿兄发财，然后伊得了个恩情大大解。
5: 林立听了不不，只虽然晒到了了，是但我爹爹这只句话也是过扛打，特别快乐。天爱无卜山个形势，无个结果，爹爹就去福建一大千秋发展。林立欢喜古业定操，钓业如来如好，直至客情客味，食错了吧，也袂到地到饿死。遐爱知爹爹有转来找林立阿婆，咱下一期继续再来陪舞陪舞打踢踏。
0: 好，听众朋友。刚才红小雪跟咱拍了第三首个故事，放着客家那拍客家，下晡伊咱就去来分析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晡伊相信由吴文朗吟唱个第个唱段，该吟论是天日苍。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在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做的南桥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播的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未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做你什么。下半乔央请各位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唱段。爹仔唱段宣布，下半唱些由邓玲东吟唱的爹仔唱段，烟火团起。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地气为灯做的什么做播送事故，祝天南求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爹气活动，传递爹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的爹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青春系乜模样？今日问题答案要非常多种。在贵州省的遵义市的煤炭业，自2021年七月以来，来自浙江大学第四届研究生自教团煤炭分团的五名队员分别在各地不同的学校，用一年的时间，去给你谱写一首特别的青春之歌，也就是浙江大学同校生煤炭的陈浩情谊。下面我们就跟随贵州台一下去谈一下这段的青春故事。
7: 我是杨一飞，来自浙江大学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煤炭分团。从去年8月到现在，我担任两个班级的物理教师。在2020年暑期，我曾经来到过贵州煤炭，并从事两个礼拜的支教服务，能感受到这边的学生，他们一样是好奇着，然后渴望着新的知识。我希望能在教学中培养同学们对自然科学与工程科技的兴趣，让他们在课业学习。

0: 习的同时拓展眼界，全面成长成才。
1: 我叫黄雨辰，和梅潭县的孩子一样，我自身呢也来自于大山，河南南阳桐柏县。我们那个县城就是被大别山的那个山系给包围着。在中学时期，我就非常希望能够有一支来自名校高等学府的哥哥姐姐队伍，能带我们领略外面的世界。
2: 2022年前日，浙江大学体育世界研究生自高团梅潭分团的五名成员就在贵族人最年时的梅潭演艺结束消散，开始给人的自高生涯。为什么我现在回到梅潭自高呢？这问题对于浙江大学体育世界研究生自高团梅潭分团的五名队员来讲，各有心得，但要殊途同日。浙江大学同梅潭演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1937年就身处硝烟笼罩的浙江大学，在著名体理学家高友嘉、兰可成的率领下，踏上了漫漫的西征之路，席卷梅潭半壑。此次浙江大学结束名高同结束体育西南的消散，给他深厚的歉意。自2007年开始，浙江大学倾向贵族派遣112名志愿者，其中奔赴梅潭的仅有66批84名。浙江大学体育世界研究生自高团梅潭分团团长洪松成计划，
3: 在帮助孩子们圆梦的同时，我们自身也在播种梦想，我们的青春一起交织生长，在祖国大地上一同开出最热烈的花。
2: 洪松成的母亲是教师，因此他对寒舍就对上插的光头有着憧憬同向往之情，但此为人师需要面对的困难比想象的更多。如何准备教学内容，如何找出教学重点，也要关注学生的个人状况，一桩桩一件件的难题，洪松成都努力克服。而家努力也稳来学生认可，佢嘅土格度嘅正常人的好几乎发作，其实都是洪松成自教嘅梅潭小学嘅中学嘅学生，做你嘅李连连送俾佢礼物。
4: 他很温柔，很好，对我们上课，他有时候会让我们上去做游戏，让我们上去回答问题。如果我们做得好，他会奖励很多东西，然后鼓励我们。
2: 浙江大学研究生自高团梅潭分团的五位成员，在当天完成了完工作以后，陈述四年的知识的同时，也进入当天四年的内心。
5: 我是谢阳畅，在大学期间呢，我参加过5段支教，我深切地感受到，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小事，在孩子们心中可能是压倒他们的大事，所以我想走进孩子们的内心，我想要做他们的好朋友，倾听他们的心声，为他们驱散黑暗，放大光明。
2: 蔡阳畅和梅潭县茶山中学自教，此路不久，他就在本教当中设置了心灵信箱，竖起了四年内的梦想，不再烦恼。每逢的回信里，恰杨创都会书写回复，落款都是人家的好朋友恰老师。
5: 每天和同学一起聊天谈心，我也已经给他们回了200多封信了。每当有同学说，老师我好想考上浙江大学，老师我很感谢你的回信，我都会觉得真的好值得，好值得。
2: 除了完成你成为高学任务以外，五名队员做的事情还非常多。2022年前日之前，自高团完成的800多课时的教学系统，教学班的多次系列研究体验，参与建设百鸟计划、宅轮面梅潭、求是强食等其他品牌公益项目，为当地争取50万元的帮扶物资。举办了数多次的励志讲座、直播带货等活动，覆盖人数达到10000人次。浙江大学研究生自高团的队员陈金泽计划。
6: 感动的是，那些孩子看到我隔着差不多50米的距离，很远看到我，喊我，叫我陈老师，感觉他们是把我当成了一个哥哥一样。
2: 王玉成一问，
1: 在一次浙大西迁历史讲座中，我同学生讲到浙江大学的校歌被评为最美校歌，台下就有男生自信地喊出“反正我们迟早也要学的”，这句话让我感愧良多。或许我们无法通过为期一年的教学使这些学生成绩突飞猛进、一飞冲天，但朝夕相处、用言行做榜样，已经潜移默化地使他们从一开始不知道、不敢想、不相信，到现在的有梦想、怀憧憬、敢拼搏。
2: 真心的付出温暖三年内的一种种笑脸，五位队员赢得非常多三年的心。陈金贤计划，
7: 谢阳畅老师他告诉我，一颗小星星努力发光也能照亮生命所及，一个平凡的人，他也能做出很伟大的事情。现在浙大成了我心中的那颗星星。
2: 何以计划？
8: 他的到来让我看到了梅潭以外的大世界，让我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更远大的追求。
9: 梅潭县梅江高级中学学生张威汉，
10: 我在他们身上看。

0: 见了青春最美好的样子。
1: 总比欢迎吧。
2: 祝梅潭的同学们，抬眼山河远阔，启程道路明辉，千山暮雪，海棠依旧，关山路远，自在而行。
3: 浙江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梅潭分团队员陈金泽，
4: 希望他们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向前，走出大山，回报自己的家乡。
1: 昆士曼从四级到五枪给一年职高工作即将发送机场，再过两周年，浙江大学研究生职高团给梅潭分团五米成员即将返回学校。面对相处一年的生日呢，职高团的队员们送上了祝福。王一晨给吧，
5: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少年有梦不应该止于心动，而更应该去行动。我也期待有一天他们能够绽放最美的自己。
1: 婚礼不会记好，职高团的团长洪松成给吧，经过一年之期马上就到位，但是今天同梅潭的故事还将不断休息。浙江大学同梅潭给做小上将继续看书。
2: 今年夏天我们一年的支教生活即将结束，但是支教团的接力棒还将继续传递，不断书写着一段又一段属于浙大和梅潭的故事。
1: 青春是一年一生当中最好年华，愿意的呢蓬勃的发力同个无限可能。青年是此生牛头不怕虎的稚嫩同个倔强，是跟天生人一难一上的勇毅同个顽强。在我带用研究生职高团成员同生人的故事还会继续。总有你们职高是做马用的体验，而个的可能却抱着自问此行不问行动的态度，是坚持执着的讲一件事情。可能却不问吃不吃得，去批判，去感受，可能却相信世界会因为有爱，而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苏糖，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刻。1987年，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报道安尼则新闻，引起人们极大兴趣。当时专家分析，北京上空有间卫星图像时发现，由于超过太阳能的平面布局从空中俯瞰，竟然好像一幅仿效的图像。该人像北京泥工眼珠后鼻孔栩栩如生，就连表情也是惟妙惟肖。更令人惊奇的是，图像四周还被一幅完整的画框所包围，而且自身结出神秘花香的诸多建筑树木，正是处于北京中轴线后人们登高望远俯瞰北京中轴线壮观景致的景山公园。具体来看，图像的身体是景山的山体以及山后的长白岭，图像的面部是景山公园的树木点。为什么北京中轴线建筑群当中有出现这样一座山呢？其出历史年龄经历了两个变迁，当古老的园林成为今日北上修行成为好去处的公园时，佮你的工作仍然有很浓的精心和复杂的呢。今日我们就进入北京景山公园一探究竟。北京市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树娇博士去年了一次专注于北京中轴线的研究保护工作。据报，历史上景山曾经有九座名城，正体现了各座园林的由来同变化。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景山呢，它其实我们都知道不是自然形成的一座山峰，它是这块区域以前是永定河故道，是在不断的挖土堆山这样一个过程中才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山体规模。而这个过程其实差不多经历了700多年，这个过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也现在是能找到文字记载的。在那个万岁山诗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是辽始筑土山，意思就是说从辽代开始修筑土山，这个土山说的就是景山。元代在金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在景山上堆土，而且是在山上山下种了非常多的松树柏树，种了非常多的绿植，使景山就成为元大都皇宫后面一座非常重要的绿色屏障。元朝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在以景山为中心，在景山的南面修建了皇宫，在景山的北面修建了鼓楼，形成了与现在十分类似的以景山为中心这样一种前朝后世的城市空间格局。
1: 今年景山高41.6米，南面紧邻的故宫，其后景山南望故宫无私为当一片景网，明永乐年间，朱棣下令拆除年代的王宫，并开启其紫禾岩间古紫禁城。开挖口供富上河的泥土堆积和年代的墙山峰形成万岁山，又名景山。为了镇住年朝的王室，该景山当中有一座曾有名。
2: 明代的时候，景山又叫做万岁山，或者是梅山。清顺治12年，景山就是被正式命名为景山了。这个名字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哈，从景山功能上面有一种侧重吧。万岁山它可能主要是集中于强调这个景山的政治功能，万岁嘛，希望这个统治千秋万岁这个意思。到了清代的时候，景山它主要侧重于这种观景的意思，差不多取了三层含义，一个是景是高大的意思，然后景山是观景之山，还有就是景仰的意思。从一个历史上来看哈，景山其实是一个封闭的皇家园林。1928年，景山被开辟为公园。开园之后，环境还是比较荒芜的。直到1955年，经过20多年的整修之后，景山再次开园，才有了现在的风采。
1: 前六年间，朝廷对于景山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和景山的五座山门框扩建早已初停了。如果此景山东侧登山，西侧下山，人们自动向西，会以此观赏到祖上亭、关庙亭、万春亭、解放亭、富兰亭等五座隐逸和琼白翠白之间的迷离亭。五座亭当中最吸引人注目的却错落三档，正好正出先锋的万春亭，相对高度为45.7米，是北京城南北中轴线当中最高同最佳的观景点。
2: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山顶上，这是万春亭。万春亭呢是清乾隆皇帝时候修建的。这个万春亭名字呢取得这么个意思，就是在景山山顶观赏万般春色美景。我们可以在那个万春亭看看，往南往北看看。
3: 好好好。
2: 你看，站在这儿，这边是南，南边这是故宫，连绵起伏的红色的墙和黄色的顶。北边那边，那边可以看见钟鼓楼、鸟巢、水立方，都是能看见的。站在这儿哈，你往南往北看，就看见一条非常非常直的线，而且这个是在风水上面是有讲究的，笔直的线是象征一种力量，线越直力量越大，而且这股力量哈，一般人是驾驭不了的，只有皇帝能在这儿才能驾驭。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古代的皇帝站在这里的时候，他看着自己打下的江山，而且你看皇帝站在这儿，他是站在中轴线的中心，而且它垂直站在这里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向上的线，这个线是映射的是宇宙，一个水平一个垂直的线刚好交叉，就是皇帝站在这里，它其实是有一种映射宇宙四方的意思，它是整个宇宙四方的中心，帝王的那种魄力和敬畏感就突出出来了。
3: 有人说不来这儿就感觉不到这故宫的宏伟哈，原来是这么大一片建筑。
2: 不仅感觉不到故宫的宏伟，还感觉不到中轴线的宏伟。中轴线不仅仅是建筑的集合，它还是各个空间带集合在一起，以北京城市空间为底色，构建出来了这么一个城市空间美学构图。
1: 景山利用非传统在巧妙地堆积成明太北京上中心最为突出的璀璨明珠，不仅弥补了中轴线建筑不朽的单一，将北京上顶做得更加壮丽，也将形成极佳的视点。北京市研究会李建平向我们介绍吧。景山为后世中国园林景观创造出的外佛对山的智慧手法，还有牛女士是在北京欣赏建设当中依然发挥的重要作用。
4: 景山呢，在中轴线上，它的最大的这个特点是创造，它的创造性呢，实际上用四个字叫挖湖堆山，是中国人造园的一种手法。原来中轴线在这个元大都

0: 以前再到金中都，到一直到北魏的叶北城，就我们看到中国前期历史上的中轴线上没有山，明朝开始才有了山。那么这山怎么来的？它是一种创，它给中轴线上增加了一个巨大的新的东西，中轴线出现了制高点，这个皇宫有了靠山。那么这个山怎么做？这个做法我们这个就是造园的时候叫挖湖堆山，古人非常有智慧，一点不浪费也不繁琐，把所有的土堆到景山后头，堆成一座山，让它成为靠山，它形成了风水，就前面有罩，后边有靠。这是中轴线上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最主要的影响到我们奥林匹克公园。所有的外国专家来北京之后，二十几位国际规划大师来的时候，他才发觉我们的奥林匹克公园是和中轴线衔接的。侯文芝老师讲了一句话，说我考虑要吸取明朝挖湖堆山的手法，奥林匹克公园设计方案70%挖湖堆山，就是有我们的仰山，有我们的澳海，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生活环境，叫生态环境。
1: 随着北京市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推进，景山的内涵也好不断丰富发展的呢。当你们去海湾春天眺望远方的时候，向南是飞凤的故宫紫禁城建筑群，向北则是极致于故宫的天一台建筑群、蜀王殿建筑群。蜀王殿是秦代王家供奉天后王像以及祭祀祖先的地方。有些不同的是，从1955年开始建立起的北京市少年宫所在地。2003年，少年宫搬离各地，历经5年修缮，2018年数年全面恢复清朝乾隆年间历史面貌的蜀王殿，对游客开放的，更面临老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首次实现的整体亮相。景山公园文化研究室负责人刘玉生给吧。
2: 这个咱们那个大殿，咱们可以看到高20多米，它的当时呢修缮的时候，我们做了这个防雨大棚，因为当时有汛期嘛，所以说要保护这个瓦面，我们把这个瓦整个都揭下来以后，它的木结构就会露出来，如果要是在汛期时候被雨淋了，都会这个古建的结构有影响，所以我们当时搭了一个非常大的风雨大棚，当时动用了上千根的脚手架，脚手管，然后那个脚手板。
1: 整个介绍吧，蜀王殿的整体建筑是仿照太庙贵子一间，也是中国古代最高级的建筑形式。蜀王殿建筑群现存的可以通文为共有16件，包括石壁、石室、石子室、米槽以及铜炉、铜炉、铜壶等等。如何能够按照历史年貌来摆放这些文物，专家们做了很多考证。
3: 在我脚下的呢，表面上看呢，它是一个休息平台，可是在它下面呢，是一个集水池。我们根据北海团城的那个集水原理，结合景山的山体这个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做了这么一套集水工程。这个是雨水收集孔，雨水呢，就是通过我刚才说的那些筛管啊、雨水管啊，最后通过这根管子汇集到这个雨水池里。现在这个水位呢，我就能及时知道现在我自己大概收集了多少雨水。
1: 工作人员介绍，蜀王殿建筑群总面积大约是2.1公顷。从搜集风貌老照片到寻找各类古殿的各级文献进行校对，蜀王殿建筑群的修缮工作完全没得石头过河。而修缮过程需要遵循从保护文物为主的原则，给我们修缮工作增添不少的难度。这个历史的沧桑，景山的山石、古墓、养护、水循环利用也考验着来今年景山公园工作者的智慧同个匠心。景山地区人均的平均降水量均均是400毫米到500毫米之间，而且都集中在夏天。根据百年前的北河一带的集水方法，景山安装了多处地下蓄水池装置。景山蓄水池的水不仅可以浇筑绿池，还可以为景山的消防啊、用水贡献力量。
3: 在2003-04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做这些挡土墙，也没有做护坡，然后发现呢，当夏天雨水大的时候，就有大量的泥沙随着雨水呢就冲刷到路面上，有这些黄汤子。我们就是结合山体，在适当的地方呢加上挡土墙，拿山石就是把这个山围住，而且呢在挡土墙和挡土墙之间还形成了种植带，就起到了你刚才说的美化山体的作用。
1: 此外，景山的山石格外多，既要保护山和美观安全，防止水土滑坡。于是工作人员就给下山石上做些文章。 米管这个一部分，其实它从根重要作用就是挡土覆坡，防止水土流失。今年金山公园内有9,100多株，种植牡丹、芍药等花卉几万株，一年三季花团锦簇，四季琼柏重强。这座古老的皇家园林充满了新的生机。去海金山之巅，可以南望壮丽的紫金山，北眺中轴线上的钟楼古楼，西观北海帕塔，中轴线的宏伟壮观一览无遗。你们感恩古人的鉴赏和智慧，更要从现代纯真感情底下，将历史保护传承至今的人们。
4: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福课。读博教育是明天希望，也可以把三一岁分田的天性三期人文主文上，先天性人是自由的成长基础教育的发展。你是到乡村振兴教育是关键，文昌人在困境当中找寻出路。几十年来可谓是砸锅卖铁盼教育，因财政公共预算当中的7%都投向了教育，建成了同龄生镇的唯一一所通幼儿园，因80星期生来的上学门。和文祖文上因同龄生的心灵深处，有错西错西才流高，有错将党的流的长报的幼儿园和六书繁耀当中向你提的项目，给却文昌人的同龄生镇村民靠入一盘的唯一一所幼儿园。经过近两年的赶超，终于可以今年九月开学期投入使用的。小姑娘希望其每次经过这里都不问阿妈，有人马上才能够赶好你，我十分想马上就去新学校学同学。
5: 看到以后我很开心，想要过去看看，和别人一起玩。
1: 由于这所上对生意的独羡慕的有人来得非常不容易。铜陵山镇是文昌人最偏远的乡镇之一，距离鞍山48公里，平均海拔860米，也只有10,000多人口，却没一所幼儿园。为了让孩子也能够上幼儿园，镇多人一来多年陆续几家西西肯镇或者鞍山脂肪的无奈的计划，学生成本生活每十年成本起码增加1000元以上。
6: 我们条件也没那么好，我吃不消的呢。
1: 在很多村民心中，生意的是家希望，就算砸锅卖铁，再苦再快再累，也一定要让生意的有好上。今年渴望在家门口就有所有人。2018年开始，村民们陆续去镇上去印度的欢迎，听到村民们的需求，文昌人教育局副局长杨有根当时心中非常不是滋味。
7: 教育第一次公平，我们就把它建起来，而且要建好，我们要从长远考虑。未来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宁可留足够的空间给以后的孩子去发展。
1: 2022年文昌人教育局破办干，但现实问题摆放眼前，因为铜陵山镇梯形梯数四面环山，缺少有平梯，幼儿园而需要泥山开干，整体预算超过1500万元。以下经过摸排，当梯是龄儿童不到60人，真正能够来幼儿园读书的只有8人。1500万对于一个山区人来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为了相对的生意又能够拥有优质的幼儿园，文昌人教育部门克服万难，跑了8年以后，终于落实了减少经费。2020年代，铜陵山镇中心幼儿园终于开建了。但是移山建高过程当中面临的重重困难，铜陵山镇河畔高溪文带经常落雨，运输成本高，施工难度、管理难度也非常大。山后没平路，我用挖掘机将整座山移平，还要移除天星白沙塔，督促施工方赶工期。新人建上以前，还要穷到哈斯给临时过渡点。市民文上让教育局基建科科长张定杰话：，仅仅是为了限制，相关部门就跑回北下泥石塘。8年多时间，限制方案还反复谨慎的推理、论证、考察和考听。
8: 真正的是愚公移山一样，因为考虑到学校建在一个安全的、那么沿河的地方啊，或者是个山坡陡峭的地方啊，我们都一一的把它去掉，最后才选了这一个点。
1: 绿色叠字爱心针对新疆的有缘少女士，佮做体检时缺席驾照报名，平台爱找你进行工作的同理，佮伊专业拿到的驾照，第二年就突次考察上了山。移民后，后勤管理方还心数，一开始绿色连图纸都看不着，只得一边向建筑工人、跟技检科投稿，一边判定等级严检测标准细科。
9: 自己和设计公司沟通，大概得改了五六十稿。你要考虑到孩子，考虑到老师各方面的实用性，不懂就问，厚着脸皮的问。从一个新手小白，慢慢的图纸看懂了，甚至还可以上手画一点。
1: 不到两年时间，在各方努力下，按照新一期有严格标准检测的铜陵山镇中心有严直线出行。人类体能的洗菜、发通式、一土式、迷宫式、银落式等体式高次已经提前。作为平之前二年招聘以后，已经好几张人上不了高位。不论今后的微信，我是养上双和我负担昂贵和非同房子发出。我眼见给看到朋友圈有在铜陵山中心有人的招工启事，马上拍通的上面添发，成功应聘米报一人以后，常和平带头顺，马上就从文山人搬回老家。
10: 现在自己这里空气都好多啊，自己家里边菜种一点吃一下，在家里不会租房子嘛，负担也轻一点。我那个时代没文化还好一点，这个时代没文化就不行了，一定要去读，多苦多累都要去。
1: 沿着旅游线，最近接到不少人向父母打来电话，话要带点事情来转来，也有实习老师愿意留下来念教。文山人为一所技术师的农村小学皮头民族小学，几十年来从一座满黑往内土摸索高跑道，或是爱爬很久山路的山村小规模学校，一路成长为文族师小二幼师级师范高中简单毕。高阳官腔增加标准化功能时，科学思想时引入实体发展一线。老书记钟义桥和客厅员工三十多年，对于学校的变化感触颇深。
11: 山里的小孩子上学不容易，小孩子都走路的，好几个公里吧，还比较远的。后来呢，政府呢争取资金呢，开通校车，把它接过来。
1: 在皮头民族小学一百多位在校生当中，且大部分是留宿的儿童。为了守护上学之路的安全，学校开始提供住宿，学生住宿前面费用全由财政承担，解决学生们家长们的后顾之忧。高中妇女学习吧，近几年政府对于学校的条件的土很大，在贴加额外的沙土文化传承经费，学校每年都会开发生上好的改变，特别对于教师团结。持续稳定保障，让教师们能够安心留校念教。
12: 每年要几百万呢？那今年我们那边有个改造嘛，厕所也五六十万。去年我们也就改了一下，教室里面呢，基本上都多媒体啊，网络。反正现在我们每年都有一笔专门买书，去年我记得是两万。
4: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书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1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其中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 舒服的米扎爱出的客家油脂，也希望米扎思想的客家油脂都能回家团聚。
4: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当初朋友们听个好，分享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中国传统节日同地方礼为结合，由来已久。在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当中，关灯、踏墙、龙舟、赏月等习俗同室外的游戏活动相关联。宋代的关灯图、人民的龙舟脱标图，记得都形象描绘的不同节日的室外游戏的场面。传统节日的节庆习俗，还往往富啊具体的地方景观行，比如北京的五行、东岳庙、独山王庙、白云观、永福宫等，有点同提天习俗相结合的文化景观。本期节目，以下可以通过播音化中感受传统节日同地方文化相结合的魅力。

近年来，传统节日同地方文化旅游事业相结合，也为新趋势引人关注。比如今年六月端午节、龙舟日，中外人频繁出现在各地的文旅公众号上，在四川阆中、嘉陵江、白族、金兔、娘端午，佮条展演派通吸引了众多的游客观赏，成为古城旅游的新名片。生意外在地方传统节日内涵是这些富人文理的基本功，除了来最著名的地方习俗，一些出行的细节、历史建筑的陈出，也往往有点含甜外在同利用的文化元素。比艺术细节其中体现的我国农耕文化底蕴同传统习俗，可以先推沙比依然发挥点重要作用，各地比较接连的历史景观和传说民俗，成为这些文化中的文理人士将其串联神仙，发发神旅游项目。

去年最受大众关注的节庆习俗之一，当属潮汕地区的迎歌舞。当地的高高和青年团体，不单单参与到的歌舞表演中，也结合此神任务，营造的室内小便一点，安排了迎歌舞主题灯具、书签以及潮汕老友记拿铁、黄皮古米食、单球拿铁等餐饮单品。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举办的英国女郎女婿汕头文创组，设立形成了一批由地方特色、由性价比、由文化创意新质文创产品，深受人们消费者青睐，让传统节庆习俗的文化价值延续到了地方文旅的日常当中。

已经传统建立同地方文化的地位深度融合，不但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培养，更是推动地方经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通过外带和外发建立文化内涵，将传统思想和生态生态相连接，让古老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个节，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太坦夫采茶戏四太金刚之戏。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穿成番，引人非系遥物。2020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走到这些脖子路，这就走疼了。娘啊，还抱着子试试劲再走。

哎，这正月之流，哎呀，喜月之流，流浪日子这天有苦，有气表都给阿皮爷，生气也莫言干小夫，我是狗爷我做咱，这讨饭地嘛个生小子，嘿嘿，不计有气压莫气，这酒也不，就树也不。娘在世说就小走咖，你是何必的娘主，不怪三千你三爷，那风流子就风流。娘叫又叫，外号就莫计较，这住你就是俺老子。哎，娘晓得俺爷老给我再不退。先生是穿了什么哦要到俺梁山去啊，这先生以后就用等也好，哎，但是高西教度阿皮爷这是富贵碰到哦爸，虽然两次恩成啊，但是都是也有点东西，哎，兄弟啊，就你给这个董亮正社会票变成一个死妹子，少些都能达到地址，还是四妹子要至少啊，就拿三

夫做的他瞅瞅的在这行人又秀这什么叫做真也多想了吧这说话吧程度也飘不止这磨鼻草哎在白小白土都清亚俗高个很秀土在北京是有爷给谁说谁哈都是谁出嘎给亲给最漂亮需要到完成完小最多最多多了三亿大一层给是到嘎子也都在完小吧那些不会就没能把动冲哈不摸你们吧我也给你啊这个外头大牛肉这苦也是的就富也小了啊这生啊秀气不好都心啊这一道肯不是不敢强还死苦心啊来不要讨饭再秀住了哎这里啊我是熟悉成梗不走一来请两位发财不几乎为了请几个钢琴谁有你干啥了吗是成家妇幼子说说鞋我说也就来说鞋呀、啊

0: 但是啊，除了一个父母娘子，我说人家没啥子鸡可要做梗的。他说你也给人做了三个字啊。他说你给这样的给自带的给我。
1: 哦，娘啊，就累了，哎，去扫席，他在这歇歇紧呀。
0: 哦，哎，大嫂，你跟小哥娘子要钱，都干掉。
1: 哦，你你你，保养他做梗。
0: 哎呀，嘿呀嘿呀。
1: 哎呀嘞，你还真要抢王个嘞，你都要去扫席，抢王个嘞。
0: 哎呀。该就谢哥，你倒好正的，太巧了，太巧了。
1: 他们师傅跪下抬娘啊！
0: 哎呀，给师傅胸肝胆，给鬼子也免了。娘，娘叫六瑶。
1: 六瑶？啊哈啊！六瑶师傅啊！
0: 哎，
1: 你你你，这长梗还是短梗，太梗还是小梗啊？
0: 哎呀！大嫂，主要混到你个舌头，该说从东谈笑，也说随你呀、
1: 啊。嘿，六瑶师傅，那次可要挖清楚了，什么长梗、短梗、太梗、小梗，混到你个舌头，可我这经常是抢。
0: 哎呀嘞，大嫂，该说你从干上背了吧，不从东谈笑。做一个做梗，还能够偏点东西啊！
1: 娘啊，还要抢床梗？
0: 什么？你要抢床梗？
1: 啊！
0: 哎呀，

0: 他说
1: 啊，
0: 那到你年纪不强就死了老根，你还要讲错
1: 根
2: 啊？你这叫什么死法？呀，老根啊，出来再秀你了，要不你怎么才会走呢？
0: 哦，这就难怪你要抢错根哦。你老根一年多腿长得重，跟某个错根代替鸡。哎，他说，这要不得些多，你妈那狗啊！
2: 呸！我讲你个鬼话喽！我抢错根。那个是做品做梗，他们家不是高，跟什么关系
0: 哦？没关系，没关系。
2: 这咋个这股条？空虚娘，你一个正经人哦！啊，那杨师傅啊，
0: 喂，
2: 你要帮俺们这些做梗，可要一眼三条嘞。
0: 嗯，一眼三条。
2: 第一条，七四更一个年，我发更气嘞。
0: 我发更气，哎呀，他说，这可有发水哦。
2: 有，来帮你啊，尝尝有韭菜一头，尝尝萝卜不松腿啊。
0: 什么？韭菜一头，尝尝萝卜还松腿，这出发戏你万万都会快哦。哎呀，太好了。
2: 还听你一条嘛。是梗起个，不正强梗。我这做了个四梗半个年，去小西送空老婆，要搞我个娘个呢。
0: 娘，哎呀嘞，伢老婆啊，早几年死了啦，哎啥，伢还多乖一条。
2: 再说哈，这梗嘛，就该安详。
0: 哎呀嘞，他说。够安详，谁安详啊？你看，我还在这么年轻，这身边没个老婆，要不他就先走，给你去做丈夫，就没奖赏哎。
2: 哼，可是你干这玩意嘞，我还要当你头根老婆。
0: 嗯咋？嘿，他说，就干子好，这反正你老公都能在屋底，就干子好，我年底就保你给天做主。这压不住，就疼一疼错大夫。
2: 放你有个屁！我会冒气啊！
0: 哎呀嘞，他说，哥有什么关系哦？这是老婆的话的好，那屁股多啦，大还贼；老婆巴啦，那还贼。你又能说什么东西？
2: 这个家伙还打心眼的注意来了啊！苦也要么是对付起。哎，李杨师傅，哎，你挖的也很有道理哈。啊，这杆子，也是的呀。你懂的，你成个寡头子，这杆呢，穷子难修子，还一个。这我这四种妹子，俺要是没叫俺娘，年年都陪你过呀，还要你个亲，你可要哦？
0: 哎呀呀呀呀！个寡妇是怕什么？哎，只要你强，哎呀哟，够养哦！哎呀，大嫂，就你晓得你屋里买袖子，同四种妹子可不疼哎，感谢哦！
2: 哎呀，喂，哎呀嘞！只要猜就是俺屋的个这个卖袖子，最有情有义嘞。只要你啊多疼几还手几根，还手嘛，今年也都会改为你疼中又疼粗，疼少又疼下，年年还会陪你到天公。
0: 哎呀，太好了！哎呀，大嫂，快点来洗，快点屋里。
2: 还有去三条呢，四更之前啊，俺们啊，先得立一个字据。
0: 没错，你呀、啊，要保证俺茶茶韭菜一坨，还要买袖子，同四个妹子在俺手上写个。
2: 还四更之前，你要保证，听死就要忘梗。
0: 一言为证。
2: 绝不反悔。
0: 这水性不弱。
2: 亚美雄鸡。
0: 大嫂，就怪你任性吧。
2: 对 杨师傅，那你就给俺就是那样。
0: 就是那样。

0: 姚师傅要做改变。
1: 哎呀嘞，大嫂，俺是保平呀，你要带到俺来啊。
0: 哎，俺也就累了，俺啊，还找个这些钱。

杜小勇诈骗你，老勇不好。自从去年出门到一站，几个年在外面打流浪，年轻了几十几个，你的能量我都能打听到，还没到那子黑枪机呀。这边有个太少，对，等爷，还没孩子急，前面太少，你今天的老公才那次啊？哎呀嘞，你给人家娃说的蛮好笑，看你老公想什么叫什么爱东笑，哪个弄得你老公？俺、啊、老公想留，大娘一个要，再好。毛起掉柳瑶，哎哎，这样子也该柳瑶啊，哎呦，这个是老婆糟践你的事了嘞，这个柳瑶啊，恐怕你要找个柳瑶，哎，柳瑶跟着配死鬼到那子就到那个嘛，老婆早就死了了啊，还没上飘后啊。

0: 今天的客家学堂同大家讲一下熊口码头巷麦家同沙内的故事。熊口码头一只用一道油纸充满丝绒的码头，唔少客家先辈们当然却穷矮嘅坐船离开家乡，沙内将油纸送往嘅梦想同追求嘅地方，沙内也承载着家乡同远方冲突嘅期盼与祝福。所以对游子而言，对故土而言，其他人同穷口老码头一样，有点悠然而绵长的韵味。因此，老船工麦叔讲起穷口古镇故事，别有诗意。其他除了某人穷口老家麦倾向，周边邻舍都中意喊佢麦叔，韩生其实同所以一下为不二之人。在麦叔的记忆当中 ，A 时节穷口码头有20到30米长。快架水线都十分好，八条主笔经常可以开到43分人，还有可以高水撩的声音呢。八条前的水位同八条人房的水位顺来顺往，此故穷口堪比主的繁荣就因一般。同穷口老家古老人出面不同的是，老船工麦叔的屋卡曾经石柱楼座都是在水空飘荡的船行，直到1971年将上岸。在上岸之前，麦叔孜孜逼逼打五的微信，一次渡河水航。在他记忆中 ，A 时节船是比较平的船，在使用木船的过程当中，就会去改良，一般能够出到4到50人。1997年，麦叔下决心自家做一条船，对制造过程佢都会慢慢琢磨。当船的身形安全下水之后，麦叔十分高兴。是吧，他感受到的成就感，并且把他当时的勇敢付出的技术。麦叔说，自信和真信都会结不得的，是要耐心、细心、用心，因为每一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从船头到船尾，一只环节都不容失误。然后打造一条一般成型的五船至少是要20年，有柴油机包厢，这样比较容易控制速度。前船的总钞价大概收费30000元，增船比超船的爱难，小船问题也有专门的标准和安全要求。然后帮人家增船的太小的船一般收费100多块钱，和自船的时间差不多。随着年龄增长，麦叔除了增船的平时还会打点散工来补贴家用。全年来以平均每人大约修理一条船和自操一条船，虽然精力有限，但是对操船的热情一直不停减，只要还能够增船，他就会坚持下去。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餐一遍。
2: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

0: 广播天台迈开绅士，
1: 哎呀，这是哪事嘞？这个女友就爱你老公啊！你还晓得哈？这个女友啊，手指之命，那是空出那些姑娘，这真是好东西哦！
2: 哎，太嫂，我怕你见笑，都要紧，嫖赌鸦片瘾，游泳都上去。十九个坏东西哟，
1: 哈！所以我就恨你嘛。人家呀，到俺屋里来做草根，你保记常常有韭菜一套。咱这农夫不晓得，还很强。俺屋里有一个男叔子和四舅妹子，两个女的个寡妇，年年卖地过呀。哎呀，那个这个刘洋啊，咋闹？哎呀嘞，气死嘞，气死！哦，他没挂，你放放你。哎呀嘞，怎么也是冒气掉了？哈哈，这才现实呀！他没挂，你打你挂，这个老梗，可不能给太过老实了。邓科长，如果真的记恨你老公呢，那就把你告诉了你。邓科长，你就别告诉了。科长，
2: 哎，哪位太嫂好神草？哎，去做你挖个杆子走。
1: 好吧，好吧，都给你。
2: 姚师傅啊，这咋样也当你娃了？
1: 你屋里这个妹秀子啊，最有情有义了。你可把骨碌子带俺们老妹。
3: 哎呀，老妹别走，老妹别走。
1: 李姚师傅啊，但是你呀、啊，你们都能新娘说一下，你这叫可要太大鼻子。都请你哈子，你还生气？哎呦！
3: 哎呀嘞，大嫂，感谢兄长你哥啊，俺舅父娘子啊，都是八座神佛上磨，老手了。
1: 感情好，俺啊，把改兵带开子你们，去吧。
3: 哎，这就多谢大嫂成全、啊。妹秀妹子，哎，还有个意思哎，妹秀妹子，这就哪个你来等呀？
2: 那是来等太嫂的。
3: 哦，也有，也有。哎呀，妹秀妹子啊，你年纪干么强？又是出事了，老公就挂了。
2: 哎、啊，俺老公。也许也是一个好人，可会自从后来接受了鸦片又嫖赌逍遥，唉，从此刚在外面打流浪，哎咋也不晓得死才那子、
3: 啊啊啊、哎呀我叫我叫，哎呀嘞，这死就死了，你还年轻，还会再嫁过一个老人吗？
2: 唉，有哪个人要买个寡妇啊？
3: 哎，我要，哎呀哟！哎呀嘞！
2: 你要，你还能讨老婆啊？
3: 这老婆就讨了，只不过前几年啊，难产死了啦。

0: 飞一样。
1: 几个来的？
0: 几？几年级不低？买数字啊？
1: 嘿，你还这个是撒谎呢！该该，嘿，你懂你死气的老婆，你咋咋了？太妹子，你搞错哪里了？你还要到洗手抢包个的嘞？
0: 大嫂，你那坐吧。
1: 太嫂，慢酒。
0: 我老婆，你真是啊，也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工作啊，就你让他死的罪恶了啊。
1: 这个灯泡好成儿子啊，
0: 好成儿子，给个他说吧，墙上保证的主成一头啊，墙上落布不说说外外都在管该说我、啊、
1: 哎呀哇你毛起掉一点子都没挖臭，做饭太少挖了，保你常常一母老韭菜一母烂砖头，哎墙菜落布都落上菜，你还想有混菜呀、啊、哼总忙吧。
0: 也也哦送了送了，这水里没什么好水的，但是啊几丫丫有没心思疼死就没死给你写歌也很好啊。
1: 冒气掉没袖子没袖子，这个袖美个旧婆子死就没死，还有狗才有四杂酒，还有人有四杂酒的。
0: 小林，手动手动，手起来给个插手的动。哪个女的吧？夫人想，哦，风想。
1: 哼，还你管你自个好色贪情。
0: 好，你啊，再抢工作。哼，你啊，雄心所生，抢到一个好灯头。
1: 哎，哎呀，阿狗。你好不容易抢到了你就给那俩还种啥？
0: 俩俩还种？
1: 阿狗，吴迪，你都冒一口嘞！
0: 做面包，吴迪我是有毛病了哈、啊！你还出门之前，你拿了一袋米种，你我说谁？谁谢了哈？
1: 吴迪二干娘，你喜欢谁了吧？
0: 个包面包，谁喜欢谁啊？啊？这是后地的啥？你们那里睡觉吗？
1: 那你吧，要尿是谁呀？
0: 你要麻烦你，要把你血用水泼走了，跟哪里呢？应该是一口一口的出息了，放到个开水里，蒸一下，马上就掉下来，挂到个边墙上。哎，墙上都装个热水吧？
1: 可是你还要是溺水呀？
0: 给你还你生米水，还把你生米啊啊！这种两个啥佛法水，最少也生得不能两分。做你敢多干？来来来，
1: 阿狗，我的牛也冒了耶。
0: 做两毛，我这猪毛就了啊！我专门只生你拿来一种不牛猪，你那是谁？出现了啊！
1: 炒菜的时间，人炒跟咬啊！
0: 好娘好，你敢是谁？就皇帝的谁也没让你要钱吧？
1: 那你吧，要娘是要啊？
0: 给炒菜的时间，人那个沉默，不一之久，那你炒菜的时间，常常是谈一下，就敢是谁吗？做两个是谁？一家有谁那么正多？你敢是多干？你敢是么干？你敢是他干？去，说你敢是多干？来来住。
1: 阿狗，我的菜也都冒了。
0: 到娘头，我是猪毛菜了啊！我出门之前，看会三张菜，拿回一斤米，你我说硬，就硬了啊！你敢是当的，你敢是判的？哼，老姑娘玩得好，生成忠诚，讨出老婆一时成，你敢是当的，我挨住。
1: 阿狗，我的油盐柴米都忘了，这种个西安子都被饿死了。
0: 这个西安子饿死，关你什么事啊？我家你用到了？
1: 你想要他们做老婆啊？
0: 哎，我要你做老婆，我应该喊你有罪，

0: 几年俺从俺老几丢你，年年都想你说，我是几年用谁？
1: 哎，这都是男的吗？个男的，我是不是用谁呀？
0: 刚才他们真也是些，都想要丢你，我是几年用谁？
1: 几都是想丢谁个妹子是吧？
0: 这里有他的，我啊，我是人家去做。
1: 你该去做，俺也该去
0: 做。我给了你，俺让你给。
1: 嘎起跟起，嘎掉跟掉，嘎个狐狸马上就，真不离头，真不离头，俺也给你，跟来给啊。
0: 你们屋地庄稼稀呀是吧？
1: 还稀呀是呗。阿公，你欠了那个叶小子那个赌债。该向人发话来，你以后再挨揍，就是我把那个西安子给顶着。阿公，你要是再挨揍，我的那个西安子就保不住了。
0: 好好好，坐下就坐下，大哥，你要依人？哎
1: 呀，俺没依你吗？去年丢你。你跳掉生虫就地灵又能两个亿了你才不腻啊
0: 赵两口你还提出人家好事啊哎你无不知道杀火头我们那个腿上我们那个脚底这就是娘子让你疼我了哼
1: 跳疼一跳就疼一跳跟你吧那就是你吧
0: 哎我吧爷就爷跟我吧你就你俺还你稍等，你胸口稍息，再等啊！
1: 哎，这叫你们还总，哎呀，就你吧。
0: 叫我，还能把你啊？

了个屁呀、啊！飘忽飘忽，南江小干一手，我说说哎，你住哎，欢迎爷老路来跑。

过年，只要有你是主人，挑起火来给你接，给东西打扮闹姑娘，只要俺先好过年。

不喜度，不能有多点浪费度。

0: 一团烈东风，
1: 苏瓜是刮得风，
0: 冷则冷，风则风，老鼠则在打地堂，要黑眼还得上啊，你穿到什么好苗娘，你小小福啊，只有在家了。

美不美，苦不苦啊？俗话俗话真好，叫老婆老婆，老公的称呼，喜欢大就大，喜欢磨就磨，恩大就恩磨，就这么个球。

小子们说啊，这树冠吧，青灵山树，六灵凤鸟，俺还管几呢，恁都管发财呢。哎，俺老了，都到小木材，俺把俺整早餐碗，我没地方买。

再去到企业里捡来。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花香，
6: 有华人的灵，就有爱的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你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火看中国。
9: 听众朋友，在你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你福建泉州，有一间名叫做春兴堂的酿酒百年老字号。历经世界不断沉淀的春兴堂，已经成为福建知名的养生酒。在你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地，都有着广泛的影响。节目开始，咱就斗阵走进福建泉州来探秘春兴堂酿酒技艺。烟台福建会馆又称作是天后行宫，也是中国北方地区唯一具有闽南风格天后宫。节目下半段将带着大家斗阵去聆听坐落伫咧烟台的这座百年传奇会馆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9: 听众朋友，中国最旧的历史源远流长，品种真多，名酒荟萃，香如中华。无论古今，每一摆拄到过年过节，中国人的餐桌顶一定各有酒。在咧福建泉州，有一间名叫做春兴堂的酿酒百年老字号，伊是始创在咧清道光年间，配制药方秘制科香。200多年来，经过工艺的不断的改进，历经世纪不断的沉淀， 陈兴堂已经成为福建知名养生酒，在咧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地拢有着广泛的影响。节目开始就和咱斗阵走入福建泉州，来斗阵探秘陈兴堂酿酒的秘技。在咧福建泉州流传着一句俗语，叫做“滚好烧酒曲”。这个滚就是南少林滚加白虎滚，曲是指南曲，而酒就是指陈兴堂的秘制酒。早在咧宋代，泉州民间就已经有了酿酒。陈兴堂秘制酒始创在咧1820年，到即阵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讲起陈兴堂，有一段真传奇的故事。清道光年间，泉州永春县城到五里街之间有一个小乡村，叫做鸡厝。村内面有一位鸡贤，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叫做惠春堂，专门是为病人啊接骨治伤、卖青草药。这个人就是白虎郡的第三代传人鸡贤村。鸡贤村后来是救治了一位病危者洪永公，相传呢是朝廷的大来士。即卖是奉朝廷的命前来征治这个严管，无细里就两边啊。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洪永公送予鸡贤村一壶家己亲自酿制宝酒，取名叫做陈兴堂，并将制作工艺甲配方啊是一边的传授。后来，鸡是对年久风湿、肺衰气呼、跌打损伤等病症是专门进行研究，改进腌制陈兴堂酒，就以年数较悬的高粱酒、优质米酒为酒基，配上该酒配方所需要的药师能用的药材甲白糖为辅料，按配方调配精制加工而成。陈兴堂酒厂总经理林永明讲。
11: 我们陈兴堂的这个，当时他因为是针对打琴的人呐、啊，还有一个根据海边人的一种需求，那因为海边人呐、啊，风湿病的人比较多，然后他就通过通血，通过化瘀，然后祛湿，基本上就是这么主要的这个功效，这是我们这个200来年的一个配方。
9: 陈兴堂秘制酒既对优雅、顺食甘绵，各种的味素调和，芳香爽口，对舒筋活络、健脾养肺、未补元气真有帮助。对芳香辨识、操劳解毒、气呼体衰等症状啊，拢有记号。早伫咧清代就被乾隆泉州府志19卷目散所记载。陈兴堂酿酒技艺会为代表性传承人林淑仪讲，
12: 其实我们陈兴堂的这个配方中的药材采取的是药食同源的，就是既可以作为食用，也可以作为药用的这样的一些中药材。那么包括有八角啊、花椒、白芷、甘草、丁香等等，这些药材，那么组成了这样的一个配方。这些就是我们陈兴堂的一些配方。
9: 陈兴堂秘制酒采用冬松、川芎、沉香、冬桂等36种的名贵的药材，规个制作的流程啊，大概有36道的工序。
12: 最开始的一部分是属于这个基酒的制造，基酒制造就首先要选取合适的米来作为基酒的原材料，那么在米当中进行曲块的加入这个发酵的曲。然后等到发酵时间到了之后，再对这些发酵好的发酵物进行蒸煮出酒，然后取合适的酒度的酒，作为我们的优质基酒来使用。那么第二部分就是在这个配制的环节上面。那么首先对于药材，我们也是要有比较严格的筛选，需要选取这些比较优质的药材。那么选好药之后，就根据组方来进行配方。配方完，会把药材分为几部分，有一些药材它是需要通过浸泡来提取出它的精华物，另外一部分药材它是需要通过低温的慢炖炖煮出这样它的精华。那么炖煮出这些精华物之后，这些药汤就被 用到我们后面配制的内容当中。这个在配制这个环节，就是需要有我们的优质的基酒，还有浸泡的药汤和炖煮的药汤，再加上糖，四个按照一定的比例去配比。为了在视觉感官上更好，需要进行一个调色的过程。那么这样的酒就是有一个初步的叫做初成品吧。初成品，我们需要把这些初成品再放到陈酿罐当中去进行陈酿，让它的这个口感变得更加的柔和。
9: 1953年，崔兴东继承传人，带着崔兴东的秘制工艺甲配方，伫咧泉州市酒厂合营。2003年成立了泉州崔兴东酒厂有限公司，酿制技艺由林永明来掌握。2007年开始，转由伊的查某囝林淑仪来负责。怎样保护好这张泉州的名片？林淑仪做了深度的研究。伊认为，崔兴东蕴含着世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嘛唔过要传承、要发展，干那收到这类老祖先的物件是万万无够的。所以，为技术革新到科学实验，到酒曲中药的筛选，工艺机械化生产的发展，甲产品的创新提悬等等，李淑仪拢细致的甲老技术分析探讨。伫咧保留崔兴东传统的酿制技艺基础上，进行技术革新，并对崔兴东的厂房设备进行专业化、标准化规则，引进全自动生产包装流水线，和质量加生产效率大幅度的提悬。
12: 在要出厂之前呢，我们会把这些陈酿罐中的产品先抽取出来，因为现代化技术，我们会再对它进行一个理化指标的分析。分析完了之后，会再进行通过冷冻的方法，把在酒液里面的一些植物胶的一些杂质稍微的先把它吸出，再通过物理的过滤的方式，过滤完了之后就开始进行再一次的检验，检验完再进行装瓶，然后再包装，最后才能出厂。
9: 崔兴东酿酒技艺到底是中华酒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药酒当中的药方配置体现了传统中医的保健的理念，有了泉州民间文化浓厚的新化气息，已经成为闽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即阵，崔兴东秘制酒伫咧闽南地区、大江澳，甚至是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地啊，是影响深远，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伊不但会当是直接来应用，佮会当用伫咧煮食当中。用崔兴东煮的药膳是色、香、味拢真好，而且是营养丰富。
13: 煮菜的时候都喜欢用点生生糖，味道更好。
9: 崔兴东秘制酒真侪卖引起了中国优质保健产品、优质保健食品金奖等殊荣。2005年，崔兴东商标引起福建省著名商标。2006年，崔兴东秘制酒引起了中国商务部颁发的中华老字号称号。2009年，泉州崔兴东酿制技艺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崔兴东酒厂总经理林友明讲：“
14: 春生堂呢，之所以成为中华老字号了，我认为有这么几个方面。
15: 第一个呢，是有悠久的历史，
14: 创立公元1820年。
15: 第二个呢，它的这个酿造技艺呢，是获得省级以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14: 第三个呢，它的商标的注册是在1979年，国家开始商标注册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注册。”
15: 第四呢，它的产品的主体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它把酒跟我们的中药中医的这个理论进行结合，
14: 以及我们的闽南文化、海丝文化，包括白鹤泉文化等等等等的一个高度的融合，所以代表了一个文化的这个特色，就是相当于我们泉州人的一种健康休闲的生活方式。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来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烟台福建会馆又称作是天后行宫，也是中国北方地区唯一具有闽南风格天后宫。接下来节目啊，将带领大家到底去听坐落伫咧烟台的这座百年传奇会馆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烟台福建会馆又称作是天后行宫，始建伫咧1884年，是由福建顺邦乡邻集资修建的一座供奉海神娘娘的封闭式古典寺院的建筑，具有典型的闽南风格，也是中国北方唯一具有闽南风格天后宫。整个会馆由山门、大殿、后殿、戏台加两厢五部分组成，占地是3500平方米。1958年被聘为烟台市博物馆，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起为什么烟台会有这么一座闽南风格建筑的天后行宫？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是这款介绍的。
3: 因为烟台开埠以后啊，这个社会经济遇见了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呢，大量的商会船帮都来到烟台啊，所以说福建商人他也是不甘落后的，长期的在这运营以后呢，这些商人就决定在烟台修建一座福建会馆，用于他们同乡在这洽谈贸易啊谈事啊。那么同时呢，福建人有个习惯，因为他们信奉妈祖啊，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啊，都会在当地建一所妈祖庙啊，在这祭祀妈祖啊，以表达他们的思乡之情。
1: 根据了解，福建会馆分作两种，一种是天后宫，一种是天后行宫。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拢会有几座天后宫，而天后行宫并无多见。

0: 这个区别就伫咧天后宫，是由沿海居民当地人所建的；而天后行宫是由福建人修建的。沿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甲记者讲，沿台的天后行宫选材工艺全部拢来自福建，由上百位的福建乡邻捐赠修建，规个建筑的过程用了22年，到即阵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啊。
1: 沿台福建会馆呢，它就是中国北方第一处原汁原味的闽南建筑。他为什么用这么长时间呢？主要是因为他们为了表达自己这种虔诚的信奉之心啊，所用的这些石砖瓦全部都是在福建这个地方雕好了以后，用船运到烟台组装而成，
2: 雕刻有每一个都精工细作。这个建筑规模比较大，三重院落。
1: 当时呢，烟台概览也记载，这个工程呢被称为鲁东第一工程。
0: 在那当时，贺清是鲁东第一工程的烟台福建会馆，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戏台、山门和大殿。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讲，按照当时的礼制，祭符纳上以后，顺邦和乡人就会在这个院里面饮茶商讨大事。那就伫咧这个时阵就少不了各上戏台唱一段、跳一段。
1: 我们的戏台有一副对联，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天后行宫福建会馆最有特点也非常有时代感的这个楹联了。一个是这个上联，800英里，就是这个英里，现在我们学数学学地理课程才会出现英里，那么那时候怎么会有英里这个词呢？那么另外就是20世纪，把20世纪国魂唤醒，这20世纪这个词儿，他们就觉得用得非常前卫。很多人提出疑问来说，这个楹联是不是你们
3: 后
1: 刻上去的？但是我们实实在在，这是
2: 原汁原味留下来的英联。
0: 实际上，这个楹联当中的英联就源自为烟台搞转运的航路，正拄好是800英里。而下联当中将20世纪的国魂唤起。源自清末当时的社会现状，作者希望在咧国家衰败的时阵，唤起个人的爱国之情。烟台的福建会馆最具有特色的所在，就是伊的雕饰是真精密华丽，馆内集木雕、石雕、琉璃雕等多种款类型的为一体，玉雕、浦雕、青浦雕等多种的形式交相呼应，会当讲是木木不雕，木雕不茶，是一座雕刻艺术品的展览馆。你所看到的拢是花卉、凉风、晒秀，或者是艳丽绽放，或者是帷幕浓墨，千姿百态，形象生动，是各有的景处。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讲。敢那雕刻典故当中的人物就783人之多，
3: 它这个好精致啊，雕刻的。
1: 对，这个建筑呢，我们把它称为是一座建筑雕刻艺术博物馆。几乎每一个建筑的构件呢，都用这个雕刻进行了一些装饰，都有人物故事、历史典故在里头。这4个其实是8仙的，这也是和当地文化的一种融合。这个龙柱，你看这个福建这个雕刻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把多种这个雕刻技艺呢融为一体。你看以这个龙柱为例哈，它这有这种浮雕，浮雕呢又分有2种，浅浮雕，这种这个落差比较小的是浅浮雕，那么像这种高的呢叫高浮雕，也叫深浮雕。那么同时呢，它还采用这种透雕，在某一个地方它可以透过来透雕，最后呢形成一个整体的，就是圆雕，就是浮雕、透雕、圆雕相结合的这种工艺呢，它就是个泉州福建的闽南雕刻的一种特有做法。我们在台湾还有发现这样龙柱，在大陆呢，我们走过了很多的这样的天后宫，应该是仅有的这么2件吧。
0: 1954年，烟台福建会馆交予政府。后来伫咧修建烟台南大街时阵，拆了后殿甲花园，保存了主体建筑甲地位珍贵的山门，三进院变成了二进院。为了更好的保护文物，为1981年到即阵，烟台市博物馆先后是真侪卖的对烟台福建会馆进行了保护性的修缮的拆毁。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讲，历经百年的福建会馆是烟台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见证。
1: 福 建会馆天湖行宫啊，它现代的意义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哈，一个意义呢就促进了烟台福建两地这种经济文化交流，那么另外一个呢，它还促进了烟台和台湾这种民间文化的交流，就许多的台湾的一些宫庙和台湾的一些游客哎，都愿意来我们这个地方来参观，来感受妈祖文化。
0: 烟台的这座会馆呐，水却无景无唱无导演，安静而且有雄伟壮观的屹立着。几百年来，伊是见证了岁月变迁，也见证了烟台的渐渐繁华。而今后，伊阁会一直伫咧迄地，继续来倾听时光留落来的声音甲故事。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你新手镜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邢玲。在咧演讲的汉语当中啊，我采到了甲跑步相伴的完美的旋律。本期的节目，我准备了几首古典音乐，助你健步如飞，来到顶感受新鲜的河海共鸣。首先是莫扎特编曲的经典作品《小夜曲》，这首作品旋律悠扬，和亲像暗暝的微风啊，轻轻的拂过心田，为跑步这个路程增添了宁静甲美好。特别是迄个提琴欢快的自由的旋律，和亲像让人是化身为轻盈的鸟啊，伫咧跑道上自由的飞翔。你迄个和甲相款的音速甲鼓，可也是瞬间点亮了你的道志，让你迈开双腿，勇往直前。

接下来，咱来聆听一首轻快的香格里的舞曲，由布达佩斯监听乐团和伊曼惠舍利共同演绎的布拉姆斯香格里舞曲第五号。这首舞曲充满了活力和激情，快慢节奏的平缓的交替，让人是感觉真快乐的，好亲像甲音乐啊，到底伫咧跑道上翩翩起舞。

送了来是德国作曲家瓦金纳的作品《鲁姆神的驾行》。这首作品描绘了鲁姆神骑马的英姿，以这个激昂的旋律，好亲像让人是置身在健美奔腾的战场，感受到无尽的英勇加力量。这首曲目以伊笃定的音乐魅力，为跑步助力了更多的激情加斗志。

算下来，带来是捷克足球家蒂奥·哈金的新世界交响曲第四乐章。这部作品充满异国情调，将欧兰音乐、波西米亚音乐以及苏拉夫音乐元素是巧妙融合，展现出真多点的文明。第四乐章的主题好亲像勇士坚定的步伐，热情澎湃，好亲像甲跑步的节奏是完美的契合，激励着咱伫咧跑道上是不断的进行。

最后，咱来聆听英国作曲家霍利斯典礼行星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黑漆渐进书架》。这首曲目意义多点的音乐风格，记录了咱家自我去探索斗争的一个过程。伫咧跑步的时阵，来聆听这首曲目，会当感受到黑漆渐行的力量加激情，和咱伫咧挑战当中不断的成长加突破。一挂古典音乐加跑步的完美的结合，唔敢当和咱伫咧运动当中来享受音乐美妙，可啊，和咱伫咧挑战加成长当中来感受身心的和谐加力量。好，咱伫咧音乐的陪伴下，尽情的奔跑，迎接可啊美好的未来。好，以上就是今仔日音乐恰恰滚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内面再会。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0: 咱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1: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2: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3: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4: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8: 来来来，
9: 来来来，
8: 闽南听戏台，
9: 大家小招来。
8: 我南音甲高架，
9: 各种剧种来穿插，
8: 有小有大有三花，
9: 有我有你有人陪。
8: 咦？啊，啥人陪啊？
9: 闽南之声，小兰陪。

南天气台，大家小招来，这里的老时间、老地点，欢迎收机平台听众朋友准时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天节目情当中，我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在台湾歌戏的一段《凤冠梦》，来听第五大场。昨天有听到讲，这辛晓庆啊，甲徐家露、春牛呢是订下了婚用吼。才知影讲春牛的正名啊叫做李冠娥。那辛晓庆就惊户科科中状元，皇帝呢就赐予伊的未婚妻为革命夫人，而且佫赐予皇冠下披。这个李元顺呢，我以为啊，这个辛晓庆要娶的是家己的查某囝哦。原来呢，辛晓庆的老爸辛琏啊，无做得到释放，而且佫晋升为这个相爷。那反倒转呢，就是这个严嵩，原来的相爷严嵩呢，伊的罪行啊，互人知影了，阿得奉阿父刑场。这个李元顺呢，就赶紧呐，吼，赶紧的见风使舵，吼，就赶紧的解除了甲严嵩的这婚约，要过来判这心腹哦，因为。我以为呢，这辛晓庆伊的未婚妻呢，就是家己的查某囝，规家呢欢欢喜喜吼，张灯结彩呢，要来迎娶这辛晓庆吼。那无想到呢，辛晓庆是对因兜嫁，无对因兜入去哦。那剧情的发展真趣味，今仔日的时间，咱个到阵来欣赏第五大场。

0: 你外孙子，你免死！
1: 哼，莫怪我这里嘛。你如今成了囚犯，我同款是三品上司的。
0: 你这跳牛小丑，只要我无死，我老目睭甲你看，看你会当抵到什么时阵？哈哈哈哈
1: 怪得意，万万年啊！

0: Adios.
1: 叫啊！是甚么代志啦？
2: 夫人啊，你敢知影金科新状元替你抓戏的？
1: 你讲啥？
2: 不是，是咱的姑姑爷新公主。
1: 啊！
3: 哪有可能？
2: 小姐，咱姑姑爷头插金花，骑马游街，众人是围在看，足热闹的，搁足威风的。
3: 嘿，阿娇啊，你有看唔到人去无？
2: 我则无看唔到，那唔相信小姐你看。
3: 啊！阿娘，拢你害的啦，拢你来，拢你家爹害啦，无代无志哦，将我甲心家分数退掉。你看，人即摆心上叫已经中状元啊，害我袂当做状元夫人，那甲将我分数匹配予严家，即摆严家阁有做，人也袂假，都爱生死啊呀！
1: 这拢嘛是你阿爹，无代无志。就将你配合严格，你看，即马小青做状元啊，而且哦，身家亲家不但无做啦，佫做甲丞相。哎呦，人伊那里哦，大家遮尔啊位哦，那无，咱咪当朋友弟，小可享受一下荣华。
3: 啊娘，我唔管啦，我唔管啦，我唔管啦，你来个。我们做状元夫人，我们帝王官下聘，我们做状元夫人，我们帝王官下聘，我们做状元夫人，我们帝王官下聘啊！
1: 这是无可能的代志，这是绝对无可能的啦！哎呦，出来，出来，进进家开大
2: 户！哎呦，我进不来。老爷，你有要紧吗？
4: 你找我鬼啊！你先放松是无啦？
2: 不是啦，我今朝要去请大夫，是为小姐寄一个文件啊。
4: 啊，我查某囝是安怎啦？哎呦，
1: 安查某囝，
4: 安查某囝，你是安怎？安查某囝，
1: 那么伊这死老狗啊，无代无志，你就将伊配合严格，这嘛小心小心。做状元啊嘞！你就是无状元，老人家做唔知气到晕咯。
4: 哎呦，当时气煞气到昏去啦！迄状元夫人同款也是你怨我啦。
1: 阿爹，你讲啥？
4: 状元夫人同款是你怨我。
2: 状元夫人哪个是我？状元夫人哪个是我？
1: 哎呦，你这糟践了天伦！我昏了就昏了，我爬起就爬起。哎，老爷，啊，这是安怎讲？
4: 新公主改名王文静，召见富客，各种透明状元，大好新历史，远行大别，圣人圣上，因辅助相继，才复明新孝兴，圣上良心大喜，要召为东冲驸马。
1: 啊，老爷啊，啊，这起码伊虎子虎母虎妈。这有什么关系啦？
4: 这边来无关系啊！伊当真客造圣上，故未婚之妻，名叫李月娥。
1: 老爷啊，
5: 嘿，
1: 这哪有可能啊？
4: 这哪无可能啊？我来讲，
3: 哎，可能不可能？阿娘、阿姐，你看，恁两个吼，生到这个查某囝。你水着，所以张孝谦伊即马虽然是做官，也毋过伊还阁是爱我呀，毋敢甲我放弃啊！
5: 对啦，对啦，对啦！
4: 圣上赞伊富贵不忘故人，积德堪上，封伊李月娥为做靠命夫人，特赐凤冠霞帔，这个叫因缘分拜堂哦。
3: 阿爹，我们帝王官哪里啊？
4: 对，
3: 我们做光明夫人啊！
4: 对了，对了，来来。
1: 哎呦，太了解。哎，对了，光明夫人在上，小老心一拜。
3: 阿娘，哦，你哪安尼啦？当我不是新娘，也不是公妈，恁拜恁。

0: 哎，无咯，我一个千金查某囝呀，
1: 警察厅，我给你摆一个，来来来，
0: 你坐，
1: 你坐，
0: 你坐，我给你摆，我给你摆。
1: 哎，你在
0: 说什么？老弟，我给你摆哟。
1: 真的，真的。对啊，老魏，迄就是黄文斌，唔着赶紧甲消消掉。
0: 无咯。花朝变幻莫测，相台还佫变啥款啦？袂使烧，袂使烧啦！
1: 哦，啊那安尼就爱烧好。对对对对对对对，烧好烧好，阿娘，我甲你讲，我知影阿爹吼趁钱少。哎，
0: 唔好乌白讲话啦。状元今早骑马游街，小等下就要过来甲你迎船呢。
1: 啊，阿娘真灵哦！不要，
0: 来来来，
1: 哎呦，阿娇啊！来来来来来，我跟你讲，这嘛上完了，这要来到咱的府中迎亲，你吼准备给我打扫这个府邸，是呀，你吼准备张灯结彩，啊，我你吼去准备酒宴席。
0: 等你等你啊，进来啊，办好了哦。
1: 嘿，嘿，哎，你啊，我公公坐啊，坐下，你就赶紧去打扮。对我煞袂记诶，我来去打扮。
0: 是是是是，
1: 这个老师，我就麻烦你啦。哎呦，那好呀，你这哦都是状元恩赏啦，爹母啊呢，都是状元恩赏。嗯，我嘛爱你来好好打扮一下。
0: 对，穿较水个哦，弟弟，
1: 我穿足妖娇诶。
0: 李福啊，赶紧将喜灯吊起来。

岁不应嫁哥界，中原骑马隆隆来，哎，隆隆来。头插金花，夜夜是，心情挂风寒地地，摇摇摆摆做家事。

0: 老爷，正文公在俺门口跪，俺连请都没请呢。
1: 哎，敢不敢有点错把人哈？
2: 是啊，有点错把人，我们错过。
3: 无可能，无可能，什么都可能啊！一面遭天子，搁要娶李元娥，伊怎敢欺君罔上？
2: 啊！我收着。
3: 哦。
2: 阿弟啊。
3: 安怎？
2: 较早是你逼伊退婚的啊！大阵吼，人伊即摆吼做状元啊，想看啊，搁一个生气啊！你若无去甲陪不不是哦，伊不爱入来啦。
3: 哪有安尼的代志啦？那无啦，无这代志变安怎啦？
1: 老爷，
3: 啊，无喏，哪有丈人去甲囝婿陪做道理呀？这要笑话人的嘴，我无爱。
2: 阿爹，
3: 我无爱，我无爱。
1: 啊，人若爱笑，就随在去笑。咱这层亲情啊，做会成的事呀。咱就坐起啊，甲温心啊笑。
3: 我
2: 阿爹，笑像在咁闪着。
3: 哎呦，你这查某囡仔，这种话你也讲会出来啊？唔爱讲你啦，你讲来教伊啦。
2: 啊，
3: 你这是你啦。哎呦，天哪，今日我让你来怀疑你啦。
1: 我怎么那么贵哦？贵。

0: 破林洞咯。
1: 吏部尚书李元顺，
0: 好蛋。启禀长安公，吏部尚书李元顺洞咯。哦。

0: 兄弟啊，哎呦，恭喜恭喜，下官也接来滴，请你多多给我赎罪一下吼，来人咯！该得往西湖里去，老板，
1: 李大人，学生奉旨完婚，出道不差。
0: 哎呦，现在的啊，是你得罪之处，是出无奈，你就卖阁见怪啊嘛。下官特别来遮，甲你回信的呢。啊，现在啊，你竟然奉旨小女完婚，因而欲往他处。
1: 学生已两千金，婚书已经解读，何来完婚之事呢？
0: 哎呦，我叫是什么代志呢？原来是为着安尼哦。哎呦，我一个好现在的啊！哎，大阵小可代志哦，你就卖阁生气啊嘛。等一下吼、哦，较无人的时阵。我才跪在给你回事的啦，卖生气，卖生气。来人啦！
2: 来，
0: 王立虎。
2: 行。
1: 来人，王喜春。
2: 行。
1: 王立虎，王喜春，王立虎，王喜春，王立虎，王喜春，立虎。 你带领。先放弃完婚，你敢动手？这也真气骨，我有何不敢？是你反面不祥，趁你婚礼啊！是你有意乱我欺君逆子，欺君逆子，是你不是我，是你不是我，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

新闻最稀微的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高价。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这个姜爷公子，我疼得疼得，哎，我这个顺天之父啊，就袂晓母啊，叫我这个小官去新大官，这为人就无人听啊，他未尽开心嘛，是我先听啊，六啊，哈哈哈哈哈。可有兴致啊？当我心肝就了好听，到时我若心袂行，我才给不够听。哈哈哈哈哈！来人呐！
1: 来，
0: 行。

0: 听着。啊，大哥，李大人呐、啊，你讲过心中愿，背玉灵砖，你可将精油洗出来？
1: 是，大人。

0: 生因我这家努力定不明。
1: 之前在一段剧情吼，这就是三弟的宏观梦。咱来了解到，这李元顺呢，为了要攀高枝啊，竟然呢，唔承认家己逼这辛晓庆来写退婚书吼，那得互相告到皇帝迄个。皇帝呢，就叫顺天府的这低官呀来审这起案件。低官呢是小官哦，要安怎来审大官呢？剧情的发展非常的趣味，明仔在相关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形象，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人呐、啊，你已经被沈从文写下退婚书啊！
1: 无这代志，无这代志啦、
2: 欸！对啊，我爹无叫你写退婚书。哎、
3: 欸，你夫妻家属唔敢承认，
2: 你这……
0: 哥哥，唔当，哎，唔当冤家，唔当冤家，等，慢小点，慢小点，请坐，请坐哈。哎，啊，沈从文呐、啊！啊那呢？我搁再问你嘞，你既然已经写下退婚书了，你是安怎甲皇上奏说你甲李元吾有婚约，拒绝公主的婚书？你安尼是欺君呐、啊！
3: 吴大人，学生所奏说的李元吾，或许是以李大人的爱你，但是李老伯爱你呀、啊！
0: 啊！哎呀，李大人，嗯。恁查某囝叫做李元吾，
1: 对啊，
0: 嘿，李老伯啊，恁查某囝真啊是叫做李元吾，
4: 确实啦。
0: 嘿，啊，这是变哪办？这是变哪处理？我。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我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穿插，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0: 兰天气台大家小姐来雄鸡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各来收听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今天的节目中当中各来安排欣赏到的就是选择台湾关阿姨的这个精彩的节目，来自红关网。这里有听到讲，这李元孙啊，从查某囝李元敖呢，苏配和严嵩的孙，吼、哦，要做伊的孙媳妇。没想到呢，严嵩啊，伫个官场顶呢，搁再去调塔了，吼、哦，那就要红脸来了。伊马上呢，就搁来转起来，吼、哦，等讲，哎，这阵的婚书暂停，吼、哦，搁再要来找这新妇啦。那这新孝卿呢？得到徐家禄阿哥有因老爸这帮助吼，非常的感恩。徐家禄甲伊老爸呢，阿能讲啊，对这新孝卿十分的介意吼，就主动呢来提亲，要介意来结成夫妻。但是新孝卿啊，唔敢答应哦，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呢？新孝卿讲惊连累吼，着一对爸阿囝啦，因为呢，伊是侵犯啦。徐家禄甲伊老爸会嫌伊。也袂啊，究竟会安怎来发展呢？今仔日的时间，咱个到顶来欣赏由咱河洛歌戏剧团精心打造的一段传统剧目《红关网》，来听第四大场。
1: 哎呀，
2: 小妹，
1: 哎呀，恁爹啦！
2: 小妹，
1: 哎呀，人有一句话想要问你，
2: 对问啊，
1: 哎呀，恁家有几个人？
2: 只有我一个，
1: 只有你一个。
2: 是我家己第三顿
1: 骗人，
2: 我哥要来骗你嘞。

0: 阿伯回来呀！
1: 哦，阿爹回来啊！
2: 春娘啊！
1: 爹，你回来啊？
2: 嗯，我回来。
0: 阿伯，你都回来呀？
2: 是呀，是呀。我回来呀。
1: 阿爹，你又搁啉酒醉啊吼？
2: 我醉，我无醉。哎，王公主啊，你出去外面洗一阵啊吼？出去洗一阵，等下才回来。
3: 啊，洗。
1: 爹啊，爹，你做什么呢？
2: 稍等下才跟你讲。
1: 哦，嗯。

0: 春娘啊，
1: 哈，
0: 你看王公主这个人好不？
1: 当然蛮好。
0: 好，那好，我就将你嫁乎伊咯。
1: 哦，娘，你是饮烧酒醉，伫咧讲醉话是吗？
0: 喊我也得醉，讲话较唔惊漏气。袂啊，嗯，你都紧开嘴，我通啊来去甲伊配。
1: 人是不知道你怎么说吗？
0: 唉，不你就说不，啊不你就说不，这不较简单。
1: 阿爹，我
0: 安怎？
1: 我不要
0: 啊。啊，就这样啦，不你就点头，不你就摇头。
1: 你咧跟遮讲哦，
0: 还无踮遮讲，无是要出去外面讲予正人听。
1: 阿爹，安尼人会见笑啦，
0: 也见笑。换你出去说一下啦，安尼唔就好咯。
1: 阿爹，人嘛要听咯。
0: 又怕见笑又爱听，安尼就歹。

0: 来来
1: 好的，
0: 来来来来来，遐济遐济哈，王公主，我有话想要问你，啊，你来住阮家将近半年啊，你感觉我对你好无？
1: 阿伯，你对我照顾关怀，真好啊。
0: 啊，你感觉春娘啊对你好无？
1: 小妹不微不至，也非常好啊。
0: 哦，也那安尼，我啊，我将春娘对你好无？最好好，最好好，哎，好。你就顶头，唔好，你就摇头，吼、哦。王公主，啊，你安尼点点拢无讲到半句话，老伙仔煞看无了。

0: 到底是好啊唔好，你嘛安尼应一句啊。
1: 阿伯，
0: 哈，
1: 这是终身大事，也得用我三思三思啊。
0: 哦，阿道哥三思哦。
2: 呵呵，暗思你都去思，等你思好，咱再过来讲哦。
0: 阿娘
2: 啊，
0: 伊安怎讲？
2: 啊，人都讲爱顾三思一个呀、啊。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高价。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ஐயா ஐயா ஐயா
1: 小妹
0: 头拄则讲 希望永远对当作阮彼家人的人 但不是你
1: 可是这是终身大事啊
0: 阿兄

0: 亲情，安尼未输敢那一个小妹嘞。哎，王公主，你免挂意，当作阮无讲就是呀啦。
1: 嘿，阿爹，为着已经讲出去啊，哪会当作无讲的？我唔管，你讲你讲，到底是为什么嘛？
0: 人讲生理不生嘛，都要人而知。啊，无说是一个讲亲情，你哪会用这贪像要给人拆去吃？阿伯，我
2: 哦，好好。唉，既然你敢无愿意，我也实在是高攀不起。哈，免拍死，当作是我酒醉得乌白去。
0: 阿伯，确实我满腹的苦情啊！

0: 宝贝，赛后并非王文静，一名叫做沈小青
1: 啊，
0: 是心莲心大人的公主啊，
1: 正是。
0: 哎呦，原来就是贵公主，莫怪阮阿春你无爱。
1: 阿伯，你唔通误会，因为我是吊顶清欢，我是惊讲阿伯你会惊吓。
0: 惊吓？无猜你来大溪川几半年啊，阮做事人的美感你也看袂出来，阮毋是迄款看人得势就去抱，看人落座就走避的迄种人啊！
1: 我这叫连累小妹啊！哦，
2: 阿兄，我若是惊你连累，迄一日啊，我都唔敢救你咯。
1: 这叫连累小妹，将心对我受惊受苦。
2: 只要会当甲阿兄将心踮在即个寸钢里啊，去无论甚物款艰苦，我也会当忍受，人我甚物嘛唔惊。
1: 哦，对。

0: 阿伯，既然你无嫌在下落魄，这阵的分数难请嘞。甲既然知影讲你是二叔大人的贵公主，这阵亲情都换我爱三叔三叔了。
1: 爹，你从啥嘛？
0: 好好好，我先入来去温一壶酒，再搁豆豆啊来想吼。天下事，何人想袂到哦？

0: 寸功之传，但是大哥我那是上生落魄呢，
1: 我愿意跟阿兄同甘共苦，
0: 怎么反对？
1: 天公伯的事情，贫奴你愿我？
0: 啊？你讲什么？
1: 我的酒庄。
0: 为何说出你愿我？
1: 愿我是我的正名。
0: 你敢是叫做春牛？
1: 嗯，春牛是偏名，愿我才是正名。
0: 代谢多好，伊也叫做李愿。无虾米，
2: 真趣味的一段戏哈，这就是三 D 的宏观梦。咱也了解到，这个戏加入呢，原名啊叫做李冠娥，加这款李冠顺因查某囝是相名个相姓哦，这才引起了后面的误会。个精华店的戏愈来愈趣味了，明仔再相款时间为您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啊到这结束，感谢收听，再会。

0: 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1: 细汉的时阵，最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仔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2: 现即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调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0: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2: 可高，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总该改这过不的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3: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4: 拘捕敖玉王姑，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让，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5: 徐娘秀腾熬玉子子脚步
6: 宇宙男宇宙错上
7: 错上四月
8: 体舞
9: 宇宙男
10: 有无有无
11: 七月体舞
12: 宇宙男
13: 宇宙男
14: 恭喜一夜体舞
15: 熬玉子子
16: 我宇宙男
17: 自己故事
18: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要他都湖空山都能发西方
19: 多七年的窝衣母爹碰见连冷连冷年没姑买谁嘎白来碰住尿囊的父母呢一讲谁连冷连冷没姑买贵货有句给一个差棚户不白一买预就母称窝衣母爹作为这过得别生的废物以在意外八级结论顾忌的当斗女王错离系废物碰见谁嘎白的居住寄取该日预就窝衣母爹得也别以贵货有句差棚那个上网离系谁嘎等着给他有被谁可与几百年过样的窝衣母爹，是那能能够充沛赛中的一个需求和取让，可开世界白宇宙爱配的大门。举同废物，是那能能够任务成年人自捧宇宙协会者思绪的一个和么子呢？跟那个节目，我们做话找宇宙差价第一季，举同点开股，该这太有爱配的一个国家破取之路。开得不开我一目给谁晒的生养往家杀得跌开子的用具生养在我的宇宙用古工艺美女语的一个跌开车多种啊一直有的是工作的一忙一茶叶我修一每个把头黑跌开了子打比不叫给买水果买酒波杀药上次腾部给国纳的都漏买配置的当给给母爹养一娘妈闹西物子就连冷连冷年没购买谁家白的贵货在以外给了你正以预救我以母爹的阳台直到爹妹和小妹当楼是以贵货自己的和预改扩大政治的卡下地和预交交妹几名给次的国家儿子女子非无碰家谁家白得被我母连冷连五年谁家白的爱配有据和你给这助理和我就给一家公司里修明是中改造的事谁派谁家白爱配的剧同公你日次就比母爹的当给在楼的等级废物东得将子许去别种国语修工公你四种中马网户谁派的自己户如得用用给杀救不得上月的楼层你非以你家是成你自个行迹将个斗浪给活跃点妹一捧给桑玉或退席上主母称我一母爹若浪斗给废物多种啊退阳子去玉就母称我一母爹得漏得居正囊中改公你美女大使一谢本国
20: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容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又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19: 增加荣誉的增改点开的功德是我们宇宙窝衣母爹人工队伍的支撑长征跌动该最爱配有句火的雨伤是我们宇宙给一配窝衣母爹废物对别生去仍然以泥枪弱武的视角和雨伤着高废物差棚的挫伤巨火能力一些朋友说谁家白所有宇宙黑力的教美是一次行那得的利息之外哪怕只是还一塞不忘呢通过这意外能够酿制我一亩店我啊是行这一点
20: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19: 这次人体的木头自然能开取主教运动的无力局任务谁自个对啊把这对待忙也在都给一个拿的